0: 他的太对了，哎，我肯定回去给他唠叨唠叨，哎，今天呢我也不问他了，先订两桌，日常呢自己保养身体，等他什么时候想通了，我就分给他吃。
1: 哎呦，您是先自个儿吃，等他想通了再给他吃啊？您太逗了啊！行，那我现在就帮您把这个两组呢，帮您这个名报好，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聊了，咱们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啊！说再见了。
0: 啊，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哎，不客气，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鱼油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已经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只需要354元，还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4: 爸爸给我们钱，可以去买东西了。
5: 爸爸不去吗？
4: 爸爸工作忙，乖。

艺术家终极。

0: 这真是完美的瞬间。
1: 就你电我，就你电我！哇！大王小心！小七，用电门的电门，会不会被电死？快！

0: 太棒了，太棒了！这简直就是最完美的艺术。你能不能去把他们再抓回来？我给你们拍个照。嘿嘿，叽叽叽叽，哈哈，叽叽叽叽叽叽，呼呼。
1: 小七，刚刚我也是这样的吗？
2: 没那么夸张。
1: 哇，那也太酷了吧！
2: 没夸你。
0: 对对对，保持这个动作，我们现在开始拍照。
3: 奶龙，不要拍照啊！
1: 嘿嘿嘿，呼呼呼，嘿嘿，呼呼，来追我呀！哈哈哈哈！哎哎，嘻嘻，嘿嘿。
0: 快快
1: 啊，还要快啊，
0: 快快停下。
1: 哼，不早说，跑得人家心脏小鹿乱跳。
0: 手抬高点，尾巴翘一点。
1: 这样这样吗？
4: 这不是电鳗的照片吗？电鳗怎么不见了？
0: 你再这么调皮就不可爱喽。
1: 相机还夸人家小可爱，现在变脸这么快。
4: 哎，奶龙过来一下。
1: 怎么了？
0: 你们不拍完照是不能走的。
1: 馆长你说话，我怎么感觉后背凉凉的啊？
4: 我们走。
0: 嘿嘿，想跑？那就先留下你们的照片吧。
1: 我脑子好害怕呀，桌子怎么变成照片了？
4: 来不及解释了。我大概给你解释一下，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被他相机拍到的东西就会变成照片。
1: 那暴暴龙和小紫兵不会变成照片了吧？
0: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哇呀
1: 呀！嘿！嘿嘿嘿嘿！呀！呀！小七，你怎么跑我手上来了？
2: 你说呢？还不把我放下来？
1: 哦，嘿嘿，
0: 没东西可扔了吧？
1: 死定了！小七，我们是不是已经变成照片了？还软乎乎的呢。小七用

0: 电门的电门，电门会不会被电死？
1: 一般情况下，电门不会被电门的电死，但也存在特殊情况。
0: 什么情况呢？
1: 如果电门受伤，或是很幼小的电门在被其他成年电门电到时，受伤的电门或幼小的电门皮肤表面的绝缘层可能会受到强大的电流破坏，就可能会因为无法抵御强大的电流而受伤，甚至有被电死的风险。奶龙还愣着干什么？快跑啊！
0: 电门有危险！
1: 又远离一点！
0: 光芒在闪烁，美丽迷人眼。
1: 电压够

0: 人鱼艺术家下集。死定了！小气，我们是不是已经变成照片了？还软乎乎的呢。
1: 南龙，别念了，他的胶卷用完了，收拾他！
0: 哼，你个大坏蛋，看我怎么收拾你！你的衣服怎么也不扣好呀？水里凉，感冒了怎么办呢？真调皮！好了，下次注意哦，小气救我！

0: 啊！南路接住！
1: 嘿嘿嘿！
0: 啊！嘿嘿嘿嘿！
1: 不不不，慢点慢点！
2: 啊！不要啊！
3: 姐姐姐，我棒棒龙终于出来了！
4: 哇，小七，快看棒棒龙！
5: 哎，哪去了？
3: 哼！哦，
6: 蒙娜丽莎，给我撕碎他们！
4: 哇，大鲨鱼！

0: 你们逃不掉了！
1: 不许伤害小鸡！
2: 麦卢小姐，
1: 小鸡！
0: 不要挣扎了，成为我的义。

0: 书评吧。
1: 完蛋了，来了。嘟嘟的照片装不下，
0: 不可能！呀呀！我的相机！哎呀！呀！

0: 小七，你没事吧？
1: 奶龙干得漂亮，
2: 嘻嘻。
1: 我们出来了。奶龙，你好厉害呀！谢谢你。
3: 也就那样吧。
1: 老板，你的嘴比他的牙还硬。
3: 你话太多了。
4: 不，不要走，我的艺术啊！

0: 好美。
1: 我们不应该束缚美的事物，也许自由自在才是它们最美的样子。哇，
2: 把它们关在照片里是不对的。
0: 我错了。
3: 看你这么诚心悔过的份上，我们就做轻一点吧。给我上。
4: 这下轮到我们拍你了。
0: 你们饶了我吧。
3: 别跑，我做你了就饶了你。
2: 暴暴龙，冲动是魔鬼，让我来。
3: 别跑。

0: 奶龙，醒醒！
1: 我们这是在哪里呀？
0: 我们不会被冲到荒岛上了吧？哇！来都来了，拍个照留念一下。
1: 交给我吧。看镜头，这里这里，没错，帅呆了。
0: 真的吗？
1: 就像大明星一样呢。
0: 这样能好看吗？让我看看。怎么拍的都是你？把手机给我！
1: 再拍两张嘛！
0: 站住！
1: 小七，这个人好奇怪哦。
2: 请你跟我保持一米距离。
1: 没有玉米也没有芋泥呀。
0: 奶龙，他好像有点不对劲。

0: 你好呀，我叫奶龙，他叫小七。
1: 你好，我叫独孤。
0: 独孤，嘿嘿，独孤独孤大，独孤独大大。哦，小七。

0: 独孤需要帮忙吗？
1: 不用，谢谢。
2: 这修的也太快了吧！
0: 哇哦，快过头了耶！
2: 船要沉了，快救人！
0: 看我的！太意外了！
2: 快帮我拿下来，他有危险！
0: 哇哦，是大海龟耶！太神奇了吧！
2: 你这海螺真厉害。
1: 没有，因为船漏了，只好使用海螺的能力了。
2: 船漏了，我们可以帮你修啊。
0: 就交给我们吧。
1: 谢谢。
2: 这么严重，发动机都报废了，这是遭遇了什么？
1: 是出海寻宝，遇到了海洋漩涡，船才触礁受损的。
2: 怪木板，再装个电动马达。
0: 让我看看。哎呀，这个我会。奶龙电动小马达出动。不好意思哦，更坏了。
2: 唉，还是得靠我。等等，维修大礼包。
0: 哇哦，好齐全哦。
2: 我负责修船，寻找维修材料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
0: 好嘞，嘿嘿。这个太长了，这个太短了，这个不够。这个刚刚好耶，谢谢你独孤。
1: 不用客气。
2: 奶龙，木板给我。
0: 来啦。
1: 我也来帮忙吧。
0: 我也要帮忙。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2: 独孤，船修好后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去找海洋之心。
2: 海洋之心。

0: 拥有它的人一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1: 可是我觉得你很勇敢呀。
2: 对呀对呀，你还敢一个人在大海上旅行呢。
0: 哎，但我不擅长和别人交流，别人一靠近我就浑身不舒服，甚至想躲起来。我想我胆子还是太小了，只有拥有海洋之星，我就能勇敢地交朋友。
1: 就让我们来帮你找吧。
2: 没错。
1: 船体完好，
0: 风向正常，
2: 食物充足，
1: 出发。
0: 我们往哪走啊？
1: 对了，寻宝导航，只要录入信息，就能指引我们找到海洋之星。找到了，在这边，出发。

0: 海洋之心下集。
1: 在大海深处隐藏着一颗发着微光的海洋之星，它会随着洋流四处移动，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有新的指引了，这次我们得抓紧跟过去，走。
0: 好。
1: 那是什么？
0: 是大海龟。
2: 它被渔网缠住了，我们快帮帮它。
0: 好了。
1: 拜拜。
0: 这么多垃圾，海洋动物还怎么快快乐乐的游泳啊？
2: 看来海洋之星就在这片海域，我们先把垃圾清理干净吧。
1: 垃圾清理机。
0: 哇哦，我们快清理吧。
1: 这边这边，那边也有，咱们抓紧时间。
0: 我吸我吸。
2: 哦，
0: 哎，你去哪里呀？
2: 我把岸上的也清理一下。
1: 好，那你注意安全。
2: 好的。
0: 我吸我吸。12 13 14 15。
2: 海洋漩涡，有危险！
0: 这些垃圾
2: 有危险！
0: 我们很好。
2: 有危险，快回来！
1: 不对，船怎么自己在动？
3: 大漩涡！
1: 救命！
3: 救命！救命！
2: 糟了！海洋之星，
3: 救命啊！
0: 我叫奶龙，他叫小七。
1: 可是我觉得你很勇敢呀，
0: 你还敢一个人在大海上旅行呢。
2: 我来救你们。

0: 独孤，你终于醒了。
1: 你们没事吧？
2: 多亏你及时救了我们呢。
0: 对呀，你骑着七彩海豚来接我们的时候，实在是太帅了。
1: 哪有你们说的那么夸张？
2: 我们还给帅气的你准备了礼物。
1: 啊，海洋之星。
0: 快打开，快打开。哇，
1: 怎么什么都没有？
0: 我看看，真的什么都没有。哎，
3: 还真是。
1: 我明白了，其实勇敢的一直是我们自己。
0: 好深奥哦，小七，你听懂了没？
1: 奶龙小七，谢谢你们。再见，有空我会回来找你们玩的。
0: 独孤，说话算话哦，回来请你吃鸡腿。
1: 再见。
4: 一帆风顺，
0: 拜拜。小七，这里不是个荒岛吗？我们要怎么回去啊？

0: 来到长海县特别方便。
1: 像我们这次从沈阳坐车到皮口站，再坐车到皮口港，港口可以现场买票，也可以网络购票。旺季航班15分钟一趟，航程55分钟，票价55元，平均下来一分钟只要1块钱。
0: 现在已经从鸳鸯港出港了，然后我们就已经抵达了大长山岛。一般来这个岛上，他们说都是住民宿，因为住民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港口接站，就会有接你的大车和帮你拿行李的大哥。车开到长山大桥，离咱们的目的地就不远了。虽然人们给它起了很多名字，玻璃海、果冻海、琥珀海、五彩斑斓的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要去过的人都会说那是他们记忆里最清澈的海。3, 2, 1

0: 播天气，所以知道这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但其实这的温度要比咱们内陆城市低一些。
1: 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

0: 只有25度，各位外地的小伙伴，快来长海玩吧！玻璃海的位置在小水口森林公园，门票40元。进公园左转沿步道下去，一直走到浮桥就能看到。涨潮时观看效果更好。每天涨潮具体时间可以关注大连市海洋预报台查询。
1: 不能光看涨潮时间，退潮时间也得看，退潮好赶海。你看别人都有专业装备，小腹虽然没有，但我随便一捞啊，也是一个。满载而归，满了之后都是大海鲜。一会儿找一个附近的小饭店去烹饪一下。听说加工费可能很便宜，大概10块钱。不不，上桌见。
0: 看了一天美景，晚上必须得爽吃一顿。

0: 小长山岛作为来长海县必打卡的小岛，享有天然鱼乡之美誉，与大长山岛只有一桥之隔，所以交通十分便利。
1: 我们现在正在走长山大桥回大长山岛。
0: 晚饭结束后，大家可以住在大长山岛，因为那边的住宿选择比小长山岛多一些。吃饱喝足，小夫要去休息啦。晚安，长海，好梦。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0: 哟，翠花，你家雇保姆啦？
1: 啊，同事。
0: 啊，瞧人翠花多有福气呀、啊！我家分的这西瓜，还不知道怎么弄回去呢。当官的，
1: 当官
0: 比不了。
1: 哎哎，慢点慢点，别弄裂了。啊，赶紧给放进去。
2: 翠花。
1: 哎。
2: 给我找几个大网兜，我们单位分西瓜了。
1: 哦，你们也分了呀？
2: 嗯、
3: 来来来，
1: 你爸爸这赶紧搬过去。
4: 陈县长。
2: 哎，你们这是干嘛呢？
1: 哦，我们也发西瓜了，我刚让小田帮我给搬回来了。

0: 翠花，你这是干什么呀？咱们家的活干嘛让人家干？
1: 那咋了？哎，快点拿着这筐帮陈主任把西瓜搬回来。
0: 啊，不用不用，小田，谢谢你帮忙，不用啊，你走吧。
2: 陈县长，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我帮您去搬吧。
0: 真的不用你。
1: 哎，咋了？让他搬咋了？这他以前做了对不起咱的事儿，让他干点活也是应该的。
0: 翠花，你怎么这样？小田，这儿没你事了，拿上筐，赶紧走吧。
2: 嫂子，哎呀，
1: 行行行，走吧走吧走吧。
0: 哎，小田，我想跟你说几句话啊。你也知道，你调到市里来工作，马县长承担了多大的风险。如果有什么风言风语传出去，不但会影响马县长的前途，你也会丢了工作。我希望你注意一点，明白吗？
2: 我知道了，谢谢陈县长。
0: 行，你走吧。
2: 哎，再见。
0: 翠花，你像话吗？
1: 我咋了我？
0: 你怎么能指使别人替咱家干活呢？
1: 那我咋就不能指使了？哎，你看这些当官的家属，那哪个不是秘书帮着干活啊？啊，那吃喝拉撒的都有人管，就你进出都光杆一个。
0: 我不需要别人伺候。
1: 哎，就那煤气都得我自个儿扛去。
0: 人和人都是平等的，人干嘛要人伺候啊？
1: 人跟人平等的，那我才不信呢。那城里人跟那农村人他能平等吗？
0: 哪儿不平等了？
1: 这城里人为啥犯了错都往那农村发呢？
0: 哎呀，是社会上还是有一些不公正的现象的，可社会整体不是还在进步吗？好好说，自私一点，小田凭什么给你干活啊？啊，那是因为他有把柄在你手里，你以为他是心甘情愿的呀？他表面上奉承你，心里指不定多恨你呢，说不定这些恨哪天就会爆发出来。
1: 就他，我才不怕呢。
0: 那我不管你怕不怕啊，以后不许让他帮咱们干活。行了，赶紧找我豆，我拉西瓜。
1: 哎，你不用去，我去吧。
0: 还是我去吧。
1: 哎呀，你去什么呀？你去，你一当官的自己扛西瓜，让人笑话吗？甭管了，我去。
0: 哎，你不拿东西啊？
1: 哎呀，甭管了。哎，小田。
3: 哎，
1: 今天怎么没看见小田呢？
3: 在120房间呢，都来了半天了。
1: 哦，行，你忙去吧。

0: 哎，上班时间你不干活，你跑到屋子里干什么来了？
1: 我现在就去干。
0: 哎哎哎，这上班都2个小时了啊，你在这屋子里待着，你等谁呢？等谁呢？
1: 嫂子。
0: 哟，这是咋了你？
1: 我哥出车祸了。
0: 啊！哎呦，他人咋样啊？有事没事啊？
1: 现在住在市医院，一条腿都没了。
0: 腿没了，那以后咋干活啊？哎，那你还在这儿干啥呢？赶紧去医院呢！
1: 我陪了他一宿，天亮了才回来。嫂子，我不能请假，要是请了假会扣工资的。我哥这一残疾，这全家就靠我一个人。
0: 啥事儿都让你摊上了。这嫂子也帮不上了啥大忙啊，就这点钱，一点心意，给你哥买点营养品吧。
1: 这可不敢，
0: 哎，
1: 不敢，嫂子，
0: 你就拿着吧，别跟你嫂子外气了啊，拿着。那嫂子也帮不了什么大忙，赶紧拿着吧。

0: 咱农村人不是有句俗话吗？啊，这炕上有病人，地下有仇人，这啥都不怕，那就怕有病。哎，你说你哥那在那医院里躺着，你也没心思干活啊。哎呀，你也别干了，你到医院去陪他去吧。啊，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1: 可是我要是请了假。
0: 哎呀，请啥假呀，偷偷的去，嫂子替你掩着。
1: 那我要是落下了活也不行啊。
0: 哎呀，不就几间屋子吗，嫂子替你干了啊。哎，对，你嫂子在那医院陪着吧。告诉他啊，让他千万别着急，听见没有，这天塌下来有人顶着呢，那啥日子都是人过的啊。
1: 嫂子，你对我的好我记着呢。
0: 哎呀，别说这些了，赶紧走吧，
1: 走吧。
0: 哎，对，别从前边走，走后门。这周所长啊，你别看他老眼红花的，盯人盯得紧着呢啊。走吧走啊。
1: 谢谢嫂子。
0: 快走吧快走吧。

0: 翠花，怎么是你干，应该小田干呀？
1: 哦，那个我跟小田换了，我不愿意打扫客房，一股烟味儿
0: 啊。哎，这楼上客房是不是也归小田管呀？三连客人反映厕所堵了，我得赶快找他去给人清理一下去。
1: 哎，不用找他了，哎，我去就行。我呀，我制堵最有经验了，你甭管了，交给我吧。
0: 302。
1: 哦，302，好好好。
2: 我回来喽。
1: 回来啦。嗯。哎。那个，你帮着大志看一下作业吧，我这就做饭去。嗯，啊，哎，对，快快快，来来来，你闻一下我这个，还有味儿没有？
2: 没味儿，怎么了？
1: 哎呀，今天倒霉死了，那一客房马桶给堵了，我弄了半天，弄得一手都是味儿，拿肥皂洗了半天呢。
2: 你怎么干上这活了？
1: 这不小天有事儿吗？我替他干的。
2: 你怎么又替他干上活了？
1: 他大哥出车祸了，这腿给锯了一条。哎呀，想想以前那么对他，还真是挺不应该的。
2: 哼，我老婆是个好人呐。
1: 哎哎哎，咱以后啊，就别再说他以前的事儿了。你说想想，他也挺不容易的，是吧？你说一个人到城里来干活，你说为了个工作，身子都给搭进去了。农村人不易。
2: 哎，不过翠花啊，你和他搞好关系啊，我不反对。可是这个姑娘不简单。你以后还是得提防着点啊！
1: 你说她一小姑娘，我提防她干啥呀？哎，你是没看见她今天哭的那样，特别的惨。她哥现在残废了，家里就靠她一个人。哎呀，反正以后啊，我得对她好点啊！做饭了啊！
2: 好，大志。
3: 你辛苦了。
1: 哎呀，没事，这点算什么呀？你放心去吧，所长不会发现的。快走，快走。嗯啊。

0: 谢谢啊，我碍谁啊？嫂子，你别嚷嚷我。咋了？嫂子，求您件事儿呗。我老家托人拉了几狗袋花生和大米到城里来，不是想送给大夫吗？我在医院里走不开，那车在招待所门口呢，您能去帮我扛回来不？扛回来先藏着，等我弄到医院来送给大夫。
1: 行，我扛回来以后，那我就放在工具间啊。那个，你放心吧，这事儿你交给我了，你就好好的在医院陪你哥就行了啊。哎，
2: 好，那就这样吧啊。哎，
1: 再见。
3: 谁呀？谁打来的？
1: 哦，那个，我一亲戚啊。
2: 师傅，那个你是帮小天送东西来的是吧？
3: 可不是嘛，我这都来了半天了，你咋才出来呀？
1: 刚给我打的电话。

0: 你跟他是一个村的？不是，俺也不知道他嫂子在哪打听到俺要进城，就把东西送我们村去了。你赶紧谢了吧。
1: 就这些是吧？
0: 对。
1: 哎，谢谢你啊，师傅。我谢啊。
2: 大志，你使劲点，你啊，你往左边点，往左边点，对对对对对。哎呀，你使点劲儿啊，大志。哎呀，行，左边一点。哎呀，回来了。
1: 啊，这是怎么了？哎呀，今天帮小天搬东西吧，腰给扭了。这不是你指派他干活吗？怎么他又指派上你了？哎呀，他哥那不是住医院了吗？他去照顾他哥去了。
3: 这人我就看不得人家受苦。哎呀，我老婆心软呐。大志，你起来，我给你妈揉揉啊。大志，你帮妈揉胳膊。哎，哪儿啊？这儿。
1: 对对对。
3: 这儿吧。啊。疼吗？哎呀，
1: 还行还行。哎呀，
3: 请进。
4: 胡书记，
3: 马县长啊，来来来，快请坐。
4: 啊。
3: 哎，祝贺你啊。
4: 祝贺我什么？你不是一直想调回滨河吗？现在如愿以偿了。
3: 定了。调哪部门啊？为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市里成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师团，你呢就调到讲师团，任团长。

0: 就是说从前有一个小孩，他的名字叫马良，他特别喜欢画画。可是呢家里穷，哎，这个字念什么？
1: 这个是学馆。
0: 他穷得连一支笔都买不起。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放牛回来。爸，哎，爸爸，爸爸，你回来了。你给我买什么好东西了？告诉我吧。
1: 你怎么回来了？
2: 你知道我调到讲师团了是吧？
1: 哦，听说了。
2: 叶修罗，你到底是不是我老婆啊？
1: 干什么这么大嗓门，吓着孩子了？
3: 亲自进来啊。
1: 干嘛这么大声？
2: 你知道给我安排到这个位置上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我的仕途就到头了。我受够了，我受够了你这张冷脸。你当初看不上我，为什么要嫁给我？你既然嫁给我，为什么我有事你不帮助我啊？眼看着人陷害我，看着人愚弄我。
1: 谁陷害你？谁愚弄你？你什么意思呀？
2: 什么意思？谁？王东进，他为什么给我调到那儿去啊？他什么意思？他想置我于死地啊？我告诉你，做梦！
1: 马青生，你要是不服从调动，你去跟他说呀，你回家耍什么威风？你要是去，我现在就陪你去。
2: 你少来这套，吓唬谁呀？再，我都到这份了，我怕谁呀？啊？哼，他还能干几年呀？最后的胜利不定是谁呢？哼！
1: 马琴生，你要是有能耐，你就把这些话当着他的面跟他说。
2: 叶修罗，今天我就告诉你，我不会死在这个位置上的。大丈夫能伸能屈，他不给我调到这个位置上了吗？行，我还就在这儿，我不走了。我让你看着，用不着两年到三年，你看我能到什么位置去？
1: 好，那我就看看。

0: 现场已经等您一会了。王书记，来了。昨天回来的。王书记，谢谢您啊。不用谢。对给你现在安排的工作有什么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是一名党员，服从组织安排。王书记。 自从那件事以后，我深感自己的政治觉悟、思想水平还有理论水平还很欠缺。现在在这个岗位上，正好有大量时间学习，补充补充自己。王书记，谢谢你对我的培养。既然回来了，就好好工作，照顾好家庭。还有事吗？没有，我今天来就是向您报到来的。
1: 王书记，那祝您身体健康。哦，那我走了。再见。来，进屋。把衣服脱了吧。嗯。
0: 回来了。
1: 爸爸。上哪儿去了？
0: 哦，去何阿姨家坐了坐。
1: 告密去了吧。只有你这种人，才会想出这样的念头。
0: 随你怎么说，我都这样了，无所谓。你就是真告密啊，没关系。啊，顺便说一句，从今天起呢，我就住这屋了。
1: 分居啊？
0: 随你怎么想，你不是不喜欢我碰你吗？
1: 既然都这样了，我们干嘛不彻底分开呢？想离婚呢？那可不行，我不想离。为什么？不想离就是不想离。哼，这样咱们各过各的挺好。啊，我困了，我先睡了，晚安。
2: 怎么了？没事。这是今年第二起假种子事件了吧？一起假种子危害一大批农户，咱们不能只满足于落实于文件，得想办法有一些具体措施。
3: 陈志，
2: 啊，你先进去吧，下午咱们开个会啊。
3: 好。
2: 庆生，调回来了。哎，我听说是蒋师团团长，祝贺你啊！
3: 祝贺我什么呀？
2: 调回来啊，一家人能团聚了，还有你这个位置，我真羡慕。
3: 你羡慕我的位置？
2: 对啊，多好的位置啊！我真想跟你换换。
3: 陈志啊，你现在越来越会说话了。哎，我也调回来了，什么时候咱们两家聚聚啊？
2: 聚什么呀？
3: 嘿，咱们是同学，又是同事，一起去的文上。
4: 现在又先后调回来了，还不该聚聚啊？行了，等我安排好了，我通知你啊。
2: 哎哎，庆生，庆生，快吃啊，大志。
4: 嗯嗯，快吃点啊。哎，我跟我们所长说了啊，这以后啊，就是晚上上班，那白天我也一样上。
2: 那是为什么呀？
4: 哎呀，省得闲的难受啊！不再说了，这上一天班还挣一天钱呢。
2: 哎呀，翠花，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没事在家呀，多学学文化，别老多上班，让人家说咱占便宜。哎，
4: 咱干活挣钱，占啥便宜了？不再说了，我就是上了班，他不给我钱，那也没事，我也愿意上，省得我闲的难受。好，来了。
5: 呀。
2: 弟妹，
3: 哟，马县长，
2: 陈志呢？哎，陈志来了啊！哎，弟妹，我得纠正一下啊，这个以后不要再叫我马县长了，叫我马团长。
3: 我也调回来了。
2: 哦，
4: 你也回来了？
3: 啊，
2: 来来来，坐吧。
3: 哎，不不不，哎，陈志，你没跟弟妹说呀？你看你，弟妹，我呀是。

0: 夏晴姐来了，明天晚上咱们月光大酒店，你们全家啊都去，我请客。
1: 请什么？
2: 为啥呀？
0: 弟妹，是这样，我跟陈志啊一块儿去的文上，又先后调回来，今后还得在一块儿共事，不是吗？
1: 是吧？
0: 哎，现在这社会上什么关系最重要？老乡、同学，然后就是同事，是不是？今后我们要共事了，总得聚一聚吧。那就这么定了。一定来啊，
1: 青生，你刚来，等安顿好了吧？
0: 我有什么可安顿的呀？哎，我可跟你们说啊，这可是绣罗的意思。
2: 行，我去。
0: 那行，
1: 这花儿，你看咱们。
2: 哎呀，人家马大哥说的挺对的。再说你们俩以后不是还得共事呢吗？是吧，马大哥？
0: 就是。行，那弟妹就这么说定了啊。
2: 啊，行。
0: 明天晚上月光大酒店一块儿来啊。
2: 好，行，
0: 我等着你们。
2: 好好好，
0: 行了，你们一块吃饭吧，赶紧吃饭吧。
2: 走啊。
0: 好，我走了。
2: 哎。
0: 行了，别送了。
2: 哎，好好，明天一定去啊。
1: 哎呀，翠花，你答应他干嘛呀？
2: 他咋了？
1: 你不知道。他比我调回来的晚，他一直怀疑是我在市里说了他的坏话，他对我有一肚子意见。他请这个课呀，一定是别有用心的。
2: 那你说了没有啊？
1: 怎么可能啊？我是那种挑拨是非的人吗？
2: 那你怕啥呀？去，干啥不去啊？不吃白不吃。不，再说了，那当时他们结婚的时候，他还送了20块钱的礼呢，给他吃回来。
1: 你这都哪年的黄历呀？
3: 进来吧，
4: 爸爸。
0: 乖，睡觉，啊，不早了。我跟陈氏说好了，我调回来了，明天下午咱们两家聚一聚，啊。
3: 聚什么呀？
0: 庆祝我回来啊。
3: 你们去庆祝吧，我就不去了。
0: 你看，明天陈志一家子全都来，你要不去，像话吗？
3: 真不去了，我没兴趣。
0: 那也好，如果你不怕陈志的老婆多想什么，你可以不去。

0: 哎，来了，孩子呢？
1: 放何阿姨那儿了，所以我在这儿不能待的时间太长。
0: 哦，那随你。
1: 阿金生，念在我们夫妻一场，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一下。
0: 什么事儿？
1: 翠花对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有所怀疑。
0: 我怎么可能呢？
1: 我和陈芝之间的关系你也是清楚的，我希望当着他们夫妻的面你说话慎重一点，不要让他们再有所误解。
0: 当然没问题。
2: 呀，陈芝
3: 先生。
2: 弟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坐坐赶紧。
3: 好好好。
2: 哎，孩子呢？
4: 哦，
3: 咱们大人聚会孩子来不合适，太闹腾了。
2: 真是不约而同，心有灵犀。秀罗把孩子送何阿姨那儿去了，哎，是不是觉着孩子在这场合不合适啊？
1: 别说这么多了，赶紧坐吧，嫂子。
2: 啊，对对对，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来，
3: 哎，咱们就不喝酒了吧？他们俩也不喝，
2: 不喝
3: 啊？
2: 不，你们也不喝？
1: 哦，不喝了吧？
2: 你这又是心有灵犀，不喝。
3: 咱们喝茶吧。
2: 来来来
3: 来，哎呀，来来来，翠花，
1: 哎，
3: 你看哈，我跟庆生啊，我们上学的时候他是班里的班干部，
4: 哦，
3: 我在文上他是我的领导，这回在滨河呀，咱们又成同事了，这多好啊！以后啊，咱们两个家庭也得常来常往。
2: 是是，
3: 来，我以茶代酒，来来来，
1: 哦，来来来，马大哥，来来，嫂子。
2: 弟妹啊，
4: 嗯，
2: 听见了吧？我和陈志的关系可是非同一般。其实不光我们两个，我们三个，我们三个都是好朋友，在学校就是好朋友。
1: 你们三个
2: 啊？入学的那天，我们仨就认识了。那时候我是在学校帮老师啊管报道的。

0: 事儿，远远的哎，我就看两个人，一男一女，一个就是陈志，一个就是秀罗。陈志哎，帮秀罗提了两个大箱子，嘿，就冲着我过来了。
1: 没错，我拎着行李往里走啊，看见一个女孩在前面拎着俩大箱子，我就过去帮忙，没想到还是一个班的同学。
0: 是，我们仨呀，从那个时候就结下了友谊。
2: 啊，
0: 哎，那个时候陈志哈。还经常带着秀罗跑学校楼顶上去看星星，是吧？
1: 请胡说，哪儿经常了？
0: 哎呦呦呦呦！大嘴大嘴大嘴，不是经常，就有那么几回，有那么几回。陈志，最近好像没看你去看什么星星啊？
2: 嫂子，来，赶紧吃饭吧啊！
0: 啊，对对对，弟妹，赶紧吃，赶紧吃。哎呀，弟妹啊，你可不知道。陈志啊，当时在我们学校可是红人，我们班好多女生都喜欢他。
1: 翠花，你别听他瞎说，那时候庆生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班里女生喜欢的是他。
0: 嗯，没错。哎，要说班里啊，是有那么几个女生喜欢我，可我心里啊，只有修罗。弟妹，要我说呀，我这老婆追到手可不容易，真的。现在虽然人是我的了，追到没追到我不知道啊。心在哪儿，真难说。
2: 马金生，何阿姨睡得早，我得赶紧去接孩子了。嫂子，对不起了，你们慢用吧，我先走了。
0: 哎，秀罗，哎，你这菜，你说的是这样。怎么了？这是，
1: 你应该比我清楚。
3: 还坐着干啥呀？人家都走了，你还不走啊？走吧。
0: 哎，弟妹，
1: 庆生，你这是干什么呀？

0: 翠花，翠花，你别听他胡说，他是有意的。我不听，我还不会长眼睛看呢。啊，你拿我当傻瓜了你？我说呢，你没事，你老上那屋顶看星星，你那是看星星吗？你看他呢吧。
1: 你在说些什么呀？
0: 你现在为啥不看了？啊，为啥不看了？是不是因为他成了别人的老婆了？啊，
2: 爸妈，
0: 回屋睡觉去。
1: 大志，回去，美女事儿啊，你回去睡觉去。
2: 妈，妈要怎么了？
1: 没事儿，爸爸妈妈说事儿呢啊，你回屋吧。哎呀，翠花，你别这样，咱们是夫妻，你成天疑神疑鬼的，让我怎么活呀？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马庆生今天是别有用心，他调回来的晚，工作安排又不满意。
0: 他怀疑是我在上边说了他的坏话，他是诚心挑拨咱们俩的关系。
2: 马庆生他肯定不是个好东西，他那老婆也不怎么样。
0: 你别去侮辱和你无关的人。
2: 咦，我这么说他，你心疼了是吧？啊，再说了，他怎么就跟我无关呀？他勾引我男人，就跟我有关。
1: 翠花，你要这么说，不光侮辱了他，你也侮辱了我，侮辱了你自己。我再跟你说一遍啊，我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请你相信我。
0: 你要是不相信，那就自便吧。
2: 表面上没有，心里有没有吗？啊，你心里没有吗？有没有啊？
1: 我不否认，我对叶秀罗印象很好。
2: 不行，印象好也不行。
1: 那对不起，那你就是强人所难了。你不能说咱们俩是夫妻，我就把别人当敌人吧？
2: 你要是不愿意，那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他。
1: 好，行了，我累了，我不想再跟你吵了，我去睡了。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雀。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0: 保胎？
1: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0: 搁嘴，
1: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0: 降糖。
1: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儿，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0: 有
1: 个窝。
0: 哎，
1: 这个穴位叫息风穴。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就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哎，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

0: 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糖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指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指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对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

0: 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墩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墩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为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啊，他啪啪，这一不支了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说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钉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钉在然谷穴那个位置。钉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钉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谷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谷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 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

0: 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2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儿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3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3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按揉穴位的3角穴1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4: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5: 雪茹宾馆，
6: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8: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9: 咱俩接着竞争，
10: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2: 这就是最好的平衡。
13: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4: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5: 我就喜欢当第一。
16: 说得好，是咱们大权门底下的人。

0: 回来的够快的呀。
1: 马庆生，你是个小人。
0: 怎么戳到你和他的痛处了？
1: 你明明知道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你为什么还要那样说？我再告诉你，王叔叔对你不满意也跟他没有任何关系。我请你自重，不要破坏人家家庭。
2: 他先破坏我的家庭，你骂我是小人，他才是小人呢。他到王东进那儿说没说过我的坏话我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儿绝对和他有关系。
1: 什么事儿啊？
2: 什么事儿？你不爱我完全是因为他。
1: 马先生，我真为你感到悲哀。
2: 哎呦，连这都心有灵犀呀。 他为我悲哀，你也为我悲哀，谢谢了，不必了，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负责。我还告诉你，谁不让我好过，我也不会让他好过。
1: 还想干嘛？
2: 我不想干什么，我不想干什么，我今天是高兴。我告诉你，自从王东进的事情以后，我还没有像今天这么高兴过，我太高兴了。我要睡觉了，晚安。

0: 翠花，翠花，我希望咱们能好好谈谈。
1: 有什么好谈的呀？
0: 今天这个饭局是马庆生有意安排的，目的就是为了破坏咱们之间的关系。你别上他的当。
1: 我说了，他不是个好东西。可是我就是不明白，你为什么就不能答应我不再想他了？
0: 哎，我说翠花啊，我不是再三跟你解释过了吗？我和他只是同学关系啊，我不能因为和你结了婚就不理我的同学吧？你要这么做，那就太过分了。
1: 你们俩，那可不是一般的同学。
0: 你有什么证据？
1: 我没证据，可是我知道。
0: 你要这么说，那我就没办法。
2: 哎，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再理他了？
0: 我只能保证我不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其他的我保证不了。我跟你说过了，咱们是夫妻，可是我有我自己的空间。
2: 我就接受不了你这空间。
0: 那就别谈了，睡吧，睡吧。
2: 跟马庆生真不是个东西，你看我怎么治他。
0: 你想怎么治他？
2: 那老弯路在猪身上，那就看见别人了，别看自个儿屁股干不干净。他跟小天那事儿，就不怕别人知道？
0: 哎，我说翠花，你可不能那么干啊！
2: 哎，人这么对你，你还护着人家，为啥呀？
0: 翠花啊，不管别人怎么对咱，咱也要与人为善。再说你扯人家这种事儿，那谁瞧得起啊？你坏了马庆生的名声，砸了小田的饭碗，对你有什么好处？
2: 那他破坏咱们家庭，那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翠花，只要你不疑神疑鬼的，就没人能破坏咱这个家。你别出去乱说啊！我敢断定，马庆生一回来就和小田散了。
2: 怎么可能啊？
0: 马庆生是个聪明人，他当初在文上和小田的事儿怎么败露的呀？和身边的一个女服务员乱搞，那能瞒得住谁呀？马庆生啊，不会甘心只做这个讲师团的团长，他还想进步呢。所以他一回来一定会和小田。

0: 这种男人想用人家的时候用，不想用的时候又不用，还有这样的男人啊，真是。
1: 哎呦，你呀、啊，人家好了你看不上，不好了你又打抱不平。行了，别管人家的事儿了，你快睡吧，睡吧，睡吧，睡吧。

0: 信呢。快走快走，
1: 拿回来，好家伙，拿还是回来好啊。你看这
2: 哈，回来了，
1: 哎呀，回来了。哎，没事上家坐着去啊。
2: 行，好嘞，
3: 行。
1: 哎呀，
3: 你就在这儿呢，就那儿呢。哎，
2: 你看看人家的闺女，金振成嫁就不一样。
4: 对啊，
1: 哎呦爸，你都不知道这城里啊，这东西啊啥都贵。咱村里看着不要钱的东西吧，他那儿都要钱。哎，就说这水吧，咱都是井里打的水，对吧？谁问咱要过钱呀？可在他那儿都要钱。哎，那街根本就不敢上，你上街你就得花老了钱了，根本不敢去。
0: 你们这个妹妹在城里生活也不容易啊。
1: 可是爸，那话又说回来了，那城里啊，他挣钱也容易，他满地都是钱，那就看你弯不弯腰。
5: 哎，这是真的呀？
1: 可不是真的呗。哎，五哥，你就收我吧，我睡个觉就能挣钱。
6: 啊，说什么说
5: 什么？这什么情况？
6: 睡觉也能挣钱？怎么挣啊？
1: 我告诉你啊，就我值的这个夜班哈，白天根本不用上班。
6: 啊，
1: 啥叫值夜班？知道不？白天不上班，晚上就往那床单室睡上一觉。我不但有工资，我还有夜班费呢，多好！
7: 哎呦，
8: 咱翠花吃上国库粮，挣上公家钱了。
1: 对呀，
9: 孩子，
1: 对，
5: 对，没
2: 错。花妹子，
1: 哟，快吃点啊！三星嫂子，还说吃完饭去找你呢。
10: 哟，你来了。你说这我们翠花有今天，多亏你这大媒人。
1: 对呀。
10: 哎呀，看来就来吧，拿东西干啥呀？
11: 这不是说城里什么都花钱吗？这是咱自己的东西，不花钱。来，翠花拿着，带城里去，拿着。
2: 谢谢了，三七嫂子。
10: 来，坐着，吃点一块。
11: 不了，我跟翠花妹子有点事儿说。
1: 啥事儿啊？
11: 妹子，咱屋里说吧。
1: 啊，哦，行，妈，那行，来，
10: 去。
5: 来，
10: 吃
5: 肉。
10: 哟。这事儿啊，哎，可是三七嫂子，陈志他不管工业，他管的是农业呀。哎呀，
11: 妹子，费不了多大事儿。我琢磨着呀，也就一句话的事儿。
12: 你说那大侄子吧，怎么着也是个中专毕业吧？现在的中专生哪儿不拿他当个宝啊？
11: 可是，就他那矿上，一去就让他下井了。哎呀，这陈志是不管工业，可他总认识管工业的人吧？让陈志跟他们说说，把你大侄子调上井来不就行了吗？
10: 行，那我回去跟他说说呗。
11: 哎呦，那就谢谢妹妹了啊。
1: 哎，回来了。
6: 嗯，哇。你这是回家搜刮去了啊？
1: 你看
6: 怎么弄回来的？
1: 还是大哥用拖拉机给我送回来的。你看这些啊，都是新鲜的。哎，你看这鸡蛋，这刚下的，三喜嫂子给送家里去的。
6: 好东西，好东西。
1: 哎，那个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
6: 啊，什么事儿？这事儿你答应了？
1: 那我不答应咋办呀？那三喜嫂子把鸡蛋都送家来了。
6: 可是我不管工业呀，
1: 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嗯，可是三喜嫂子说了，你不管工业，可是你认识管工业的人啊。不，再说这事儿也不大，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啊，你看这全村就你官儿最大，

0: 你说这问都不问一句就给人拒绝了，这也不大合适是吧？你都求到咱脸上了。哎，再说了，咱俩这媒也是人三喜嫂子给说的，要没有他，也没有咱这家呀，是吗？
1: 今天的会就到这里，散会。
2: 梁主任，
3: 哎呦，陈主任，哎哎，上回夏庄和我们铁矿发生矛盾，多亏你出面协调，谢谢你了啊！
2: 哎呀，谢什么呀？这不都是为了国家利益吗？梁主任，最近身体还好吧？
3: 你老弟什么时候关心起我的身体来了？有事儿啊？
2: 是有点事儿。
3: 哦，走，咱们找个地方说。
2: 哎，好。
3: 陈主任，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
2: 梁主任，真是不好意思。
3: 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咱们俩之间还客气什么？
2: 哎，是这么件事儿。我老家有个亲戚，儿子呢中专毕业，分到咱们姚庄煤矿工作。矿上呢让他下井，可是家里人想不通啊，
4: 觉得中专生应该是干部，怎么能下井呢？
2: 就让我帮着问一声，到底是怎么回事，看看什么时候能调井上来。
3: 哦，不就是从井下掉上来吗？
2: 不是不是不是，我就是帮着问一声，
4: 这中专生啊下井锻炼是应该的。
2: 您看，您要是方便的话，您就
3: 行。回头啊，我给你问问。哎，他叫什么？等问完了，我给你回话。

0: 这么多啊？
1: 您不是下了三天乡吗？
0: 哦，放这儿吧。
1: 您看一下，这些文件是需要您马上处理的。
0: 好，知道了。喂，哪位？哦，梁主任。什么？
2: 真的？
0: 梁主任是这么跟我说的。
2: 哎呀，真是太好了！哎，一句话就给办成了。
0: 翠花，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事让我很为难。你说，如果是让中专生下井锻炼，那肯定不止他一个。凭什么人别人还在井下，他就能上来呀？咱这不是以权谋私吗？
2: 嗯，
0: 这种事儿以后可不行了。
2: 哦，知道了，知道了。哎，星期天我就回去啊。哎呀，你说三喜嫂子要知道这事儿，那还不得高兴死啊？
3: 这种事儿啊，那要搁在咱们，那就是大事儿；搁陈志那儿，那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啊。就那梁主任，酒没喝一口，烟也没抽一颗，这事儿就给办成了。
4: 咋了？啊？
5: 你是说三喜家那大小子，就因为陈志打个招呼就坐上办公室了？
3: 啊？啥意思啊？
4: 你说啥意思啊？
3: 啊？
4: 你这看不出来啊？
5: 你是谁家闺女啊？
4: 四家的事儿还没办呢。你上头六个哥哥，底下一大堆的侄子侄女呢，你办事得给自己家办呢，这没给自己家办，老给别人张罗。
6: 要说起来啊，这事儿不能怪翠花，知道吗？那老五家也不是外人呢，他是咱们这一支上的，没出五福呢。再说他还是翠花的媒人了，不是？
7: 翠花妹子，
8: 哎呦，嫂子来看你喽！
7: 哟，三喜嫂子，
8: 哎呀，
7: 你来了。哎呦，我这还说起给你报喜信儿呢。
8: 哎呀，知道了知道了。
7: 哟，都知道了
8: 啊。一大早大小子就打了个长途回来，不下井了，咱坐办公室了。哎呦，这事儿啊还真得感谢俺妹夫。
7: 这谢啥呀，这谁跟谁呀、啊、要不是你做大媒啊，还没他们这家呢。
8: 就是就是。叔
6: 啊，
8: 婶子，大孩子呀寄来20块钱，说了让我孝敬你们二老的。
7: 这可不行，你这不行，你这不行。这孩子挣个钱也不容易，是不是？再说咱们谁跟谁呀？
8: 哎呀，这个事儿，
7: 你看看，你看这多好啊！啊，大小子坐办公室了
8: 啊，
7: 又往家寄。

0: 钱啊，真是啊，这喜事儿真是一件接一件。
1: 嗯，是啊是啊。哎呀，
0: 没啥事儿了吧？
1: 啊，那要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2: 哎，
1: 村儿哈妹子，替我谢俺妹夫啊。
2: 哎呦，不客气不客气，三喜嫂子。
1: 哎，叔婶儿，我走了啊。
2: 哎，好，我送你。
1: 哎，
2: 好，
1: 帮我大忙了。
3: 哎，你看你真客气。
1: 你妹夫真有本事，真有福气你。
0: 说他是媒人，他就应下了，这好意思，不就借他嘴说句话吗？
3: 回家，回家。
4: 哎，嫂子，大哥，干啥呀？
2: 俺能干啥？俺回去做饭去呗。这一家大小整天在土里刨食吃，天到晚累个贼死，我不心疼谁心疼啊？走，回家。哎。
3: 妈，爸，那他咋了？嫂子，
0: 咋了？咋了？都是你惹的祸。
4: 这咋是我惹的祸呀？这我哪知道啊？这三喜嫂子找我帮忙，我就回去跟陈志说了一句，那谁知道那就成了。
5: 哎呀，我还是那话，这事儿不能怪翠花，是吧？再说呢，三喜家的。是他们的媒人，那陈志为他们办点事儿，没有啥错的，不是？哎，这翠花啊，你大哥这个事儿你还真得帮帮，回去啊，跟陈志说说，帮帮吧，啊！你看你大哥一顿大鱼，这就是啊，五年多，家里就你大嫂一个人，带着这么多孩子。学也没上好，一个也没出息出来，挺不容易的。再说你大哥为你们的事跑前跑后的，每次来来去去的不是你大哥呀，啊，帮帮他吧。
4: 行，爸，那我回去跟陈志说一声呗。
6: 什么？
4: 哎，你先别着急。哎呀，这我不是也是没办法吗？早知道三喜家这事儿就不给办了，可是已经给办了，你说咋办？这家里人一听都不干了，说咱先办事儿，那得给些家里人办，是不是？哎呀，这大哥家这胜胜，这孩子不错，这高中都毕业了，那他也不孬，你就给安排个呗。
6: 翠花，你在说什么呀？我哪有那么大本事
4: 啊？你没本事，那三喜家的咋就给办了？
6: 还不是让你逼的？
4: 啊，这，我知道你为难。那你说咋办呀？你上大学那会儿，那家里这摊子事儿，那不都是大哥给帮着办的吗？那大哥出事的时候，咱一点忙都没帮上。啥时候想起这事儿，我这心里都愧得慌。你这大哥坐了五年牢，这出来了，一句难听的话都没在咱面前说过，那是吧？你说这大哥大嫂的，那提这事儿了，那我好意思给驳回去吗？啊？就想办法给找个地方呗，哪怕是一临时的。
6: 我找不着，我是管农业的，我哪有那本事？
4: 你是管农业的，可是你认识那管工业的吗？
6: 行了行了，你别说了啊，反正这事儿我办不了。

0: 什么呀？
1: 东北南北，这一边是你，一边是家里。你说我要有本事，我哪能求你呀？
0: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大半夜的别哭了啊！行了，哎呀，我想想办法就是了。想想办法。
1: 你答应了？
0: 我没答应，我只是说想想办法。
1: 那行，想办法就行啊。那睡觉吧，啊，睡觉。
0: 不一定回来，你们吃饭不用等我了啊！
1: 哎，那事儿别忘了啊！
0: 哎，知道了。
2: 呀，梁主任，出去啊！
3: 哎呦，陈主任，嗨，这梁庄矿啊，因为水的事儿和梁庄乡又打起来了。
2: 哦，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我昨天去过梁庄乡了，您打个电话问问，应该已经解决了。
3: 哎呦，那可谢谢你了，省得我呀再跑一趟了。哎，陈主任，上次那孩子的事儿安排的还满意吧？
2: 哎呦，满意满意，真是给您添麻烦了。
3: 这有什么？

0: 麻烦的，这不是一句话的事儿吗？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啊。还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了，谢谢你。
2: 哎呦，你怎么刚回来呀？啊，看你这干部当的啊，哪像别人呢，起五斤睡半夜的，跟扛长活的似的。
1: 翠花，哎，家里还有饭吗？
2: 啊，你还没吃饭呢？
1: 嗯。
2: 哎呀，糟了，我让大志把中午剩的菜给吃了，我就吃了一馒头。啊，这样这样这样，你等着，我给你煮碗面啊。吃吧。哟，睡着了。
1: 嗯。
2: 哎，你看你累的，快点。刚才握了俩鸡蛋，还有点香油，你看咸不咸？
1: 哎呦，累呀！
2: 真是，你看别人那干部当的多轻松啊，啊，就你累的。
1: 嗯，翠花。那以后我不在家啊，你也得好好吃饭啊，别老凑合，那么节省干什么呀？又不是吃不起啊。
2: 反正别人家都有电视了，我还想买电视呢。
1: 嗯。一台电视才几百块钱，还买不起啊？
2: 那我还想买冰箱呢。哎，我算过了啊，这一天啊，只要少吃一顿菜，咱明年啊就能把冰箱的钱攒起来了。
1: 你不吃菜，买冰箱放什么呀？啊，放从他姥爷家送来的地瓜呀。
2: 讨厌！反正不管怎么说，那别人家有的我也得有，我可不能让他们笑话。
1: 翠花，这日子是给自己过的，你老管别人干什么呀？成天。
2: 对，那个盛盛的事儿问过了没有啊？
1: 问了，人家办不了。
2: 为啥呀？我不信啊，我去问问他去。
1: 哎呀，你跑去问算怎么回事啊？我再问问别人吧。
2: 这事儿你可得上点心。哎，今天大哥又让盛盛给送了一袋小米来，因为咱们家一天到晚这吃的用的不都是大哥给的。
1: 知道，知道了。
2: 嗯，快吃吧。
3: 你把咱们下午要去的那个乡的资料啊汇总一下，中午吃完饭咱们就出发了。
1: 行行行。
3: 哎，你先去准备吧，我还有点事儿。
4: 哎，你们今天的任务呢，就是把这个杂草啊，还有这个垃圾棍棒什么的收拾干净，好不好？哎，这块一定要弄好，弄干净。
3: 宋科长
4: 啊，哎，哎
3: 呦，宋科长，
4: 陈主任，
3: 哎，
4: 那就先赶紧去干去吧啊。哎，陈主任。下乡回来了
3: 啊！
4: 哎，我们都夸你呢，说你是下乡主任。
3: 哎呦，我这不是笨吗？运筹帷幄的本事我没有，当着农委主任啊，在家里办公我不放心。
4: 哎，不，我们啊真是在夸你，说像你这样的干部，那才是党的好干部啊！
3: 快别骂我了。哎，宋科长，这些工人都是哪来的呀？
4: 哦，这些啊是咱们从乡下招来的临时工。哎。现在这临时工啊可勤快了，干活又勤快，而且还得省钱呢。哎呀，不像现在咱们这正式工啊都养成大爷了。
3: 哦。
4: 哎，陈主任有事儿啊？
3: 哦，没事儿，我先走了啊。你忙你忙。
4: 好好好。

0: 哦，主任，您散会了。啊，小丁儿啊，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不用等我，按时下班吧。我不是在等您，是这儿有几份重要的文件需要交给您批示一下。
1: 好，给我吧。那你赶快走吧。主任，
0: 您也早点下班吧。您看看您自己最近都累成什么样子了。
2: 你回来了，大哥，您来了。回来了。啊！哎呀，
3: 大哥下午就来了，一直等着你。我让他先吃吧，说非要等你一块儿吃。大哥，他天天都这样，没一天正点过。哎，
2: 好啊，工作忙，说明领导器重啊。
3: 还等我干嘛呀？大哥，你赶快吃饭吧。
2: 大志呢？
3: 他吃过了，来来来。
2: 大哥，你快坐，我先洗个手啊。大哥。 我今天太累了，就不喝酒了。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
3: 对对对，大哥就别让他喝了啊。
2: 那好。

0: 来来来，大哥，快来吃菜。
1: 你尝尝我的手艺，跟过去不一样了。这以前在家里做菜啊，我老是放油，进了城才知道，哎，吃清淡一点好。
2: 嗯，依我看，还是油多了香，好吃。
1: 哎呦，大哥，说实话，我也觉得油多了香。可是这城里头。
0: 你都不知道我在返回滨河的时候啊，那把我给气的呀！你
2: 生什么气啊？
0: 哎，大哥，我头一回来滨河的时候，哎，我这一看见人家那厕所都在外头，哎，我觉得这好啊，这不臭啊，所以我回到家以后啊，就把咱家那厕所搬到外头去了。等我再回来的时候，他们又把厕所给搬到家里来了。过去吧，咱吃粗粮，人家吃细粮。后来，哎，咱又细粮吃了吧，人又改吃粗粮了，说有。
2: 营养，还有啊，大哥，这以前他们上茅房用卫生纸，现在咱乡下人也用卫生纸了，结果他们倒好，改用卫生纸擦嘴了。
3: 你胡说什么呀？翠花这吃饭的啊，
2: 也是啊，这城里人有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嘛。妹子，
0: 哎，
2: 这家现在多好啊，这可不比当年了。 陈芝啊，
0: 哎，
2: 你当年上学那会儿啊，家里多难呢。翠花她一个人伺候着你爸安叔，二婶子呢身体又不好，这也就是翠花有这本事，换一个人，我看谁都够呛。
0: 哎呀，大哥，这要是没有你帮助，我哪有本事啊？
2: 哎，这不应该的吗？谁让我是你大哥呢？ 那年你一个人为安叔的事儿到南京，你还记得吧？那咋不记得了？当时我走了以后，这家里头啊，多亏了大哥你。要么说，我怎么知道我不容易呢？你是真的不容易，我就在那待了半个月，好家伙，这才知道伺候一个病人那就有多难。哎呀，这半个多月啊，我是一个囫囵觉没睡过。 一顿囫囵饭没吃过，大哥，哎，让您受累了。
1: 没啥没啥，装
2: 糊人家嘛，累点倒没啥。谁让我是老大呢？别说这是俺妹子的事，这家里什么事儿，那不都得管？要不因为我是老大，我能进去蹲的局子吗？
1: 啊，是是是是是，大哥，为了这个家，你吃了不少的苦。哎。
2: 那倒谈不上，妹夫，我进去蹲了5年，从来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吧？
4: 没有没有没有。
2: 可说实话，这心里边一句抱怨的话没有，那是假的。当时刚进去的时候啊，满心想着有你这么一个妹夫，我大不了进去蹲几天，很快就出来了。这可倒好，一进去整整5年。
4: 你这个妹夫愣是没给我帮一点忙。
2: 对不起，大哥，我实在是心有余力不足啊。这个我也明白，也许啊，你有你的难处。不过今天来呢，并不是来抱怨你。我一个老百姓，牺牲自己倒无所谓，至少我还成全了你一个大义灭亲的名声。
4: 值了，要不你怎么会提拔那么快呢？大哥，我可从来没想过要利用大哥这件事往上爬。哦，
2: 你也不是那样的人，你是个有良心的人。可大哥，我坐了5年的牢，你没帮忙，这也是事实吧？这不还就是大义灭亲吗？好了，这事咱不说了，咱们喝酒，吃完饭我就回去。
4: 别呀，那哪行啊？都这么晚了。
2: 明天再走吧。
1: 对，
2: 不不不，这庄户人一天是一天，耽误不起。大哥，我呢，恐怕这辈子就这么回事了。可我真不希望我们的下一代也这样。要不，我这几年的苦，那可真的就白吃了。来，我敬你一个。
4: 哎。
0: 小心啊！
4: 哎，好好。

0: 放心吧，陈志会想办法的。
1: 好，大哥你慢点。那个，哎，有事给家捎信。
0: 哎，
1: 大哥再来啊。
0: 哎，
1: 啊，那我走了。哎，
0: 骑车小心啊。
1: 好，
0: 天太黑了。
1: 回去吧。哎。
0: 你说咋办呢？
2: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5: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6: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7: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5: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5: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

0: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2: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2: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5: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6: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7: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8: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9: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8: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3: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8: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6: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8: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1: 音量大，我听得清。

0: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2: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2: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3: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3: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

0: 不能推进来啊。
1: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2: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3: 别多管闲事儿。
4: 宝宝吃饱了吗？

0: 主任，宋科长来了。哦，
1: 陈主任，您找我？哎，宋科长，对不起啊，让您跑一趟。哎呀，
0: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魏大家服务呢，是我们后勤部门的职责。哎，有什么事儿您说，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您坐，您坐，您先坐。陈主任，有什么事儿您尽管说。来，您喝水，喝水。
1: 哎，别客气，别客气。
0: 哎呀，就是。 我真是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哎呀，陈主任，您就尽管说吧，能办的我就给您办，办不了呢我就直接告诉您了。哎，我就是想问问，咱们后勤上还招不招临时工啊？就这事儿啊，看把你给难的。哎，谁想干临时工啊？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大舅子家的孩子。 这不是找了我好多次了，我一直拖着没给办，这实在多不下去了。<笑>昨天啊，我就看着你有事儿，你不说，哎呀，多大点事儿啊，瞧把你给难为的。哎，那个招，
1: 真的？
0: 哎呀，就是咱们不招，多招一个还不行吗？
1: 那可不行啊，那不行。
0: 哎呀，陈主任，现在啊，像您这么自觉的干部，还真是不多了。哎，您自觉啊，我也就不跟您客气了。实话说呢，咱们单位啊是没有招临时工的计划。
1: 哦，那就算了。
0: 哎，您别急啊，咱们单位不招，他有单位招啊。哎，再说了，咱们单位就是招，你说把您亲戚安排在演皮子底下，那也不方便，不是啊？这样。
1: 这个我呢，帮您把您亲戚这孩子啊安排个地儿，这不会太为难吧？要是太为难，那就不为难，不为难，不就是个临时工嘛。不过，哎，如果安排的不理想啊，工资不高啊，待遇不高什么的，你也可别嫌。
2: 哎呦，您这是说哪儿去了？您这我已经非常感谢了，真的，真的，真是确实给您添麻烦了。
1: 走了啊！嗯。哎，翠花。
2: 哎。
1: 翠花啊，你回家呀，一定把话说清楚。我已经很为难了，这次再不能有第二次了。
2: 我知道，我知道。
1: 我是认真的，你想想啊，你有20多个侄子侄女，要是个个都来找我要工作，那我还应付得了吗？
2: 啊，是是是，我知道，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办。啊，走了走了，哎。

0: 多不容易这事儿办的。
1: 是是是，要说真吃啊，真不错啊。
2: 那当然，
3: 这么说是不是能吃上公家饭了？
1: 哎呀，临时的，临时的。哎，不过人家那宋科长人不错，人说了，你就上那单位去，要是干得好的话，盛盛啊就给他转成正式的。
4: 还是妹夫有本事啊，
5: 趁着这孩子有良心呢。嗯，
3: 妹子，那二旺侄子，
1: 哎呦，大嫂，打住啊啊！你再也别张这嘴了，就这事儿从我这儿就打住了。你以为盛盛这事儿，这陈志他容易啊？这陈志他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你让他张口去求人，比让他拿刀杀人还难呢。啊，你都不知道盛盛这事儿把他给难为的，大嫂。你四个娃呢？你就都能指望这陈志啊？
6: 哎呀，这翠花啊，哼，你可真护着你男人。咱家就一个陈志当官的，咱不指望他，咱指望谁呀？
5: 这悄悄的吧。这是翠花说的对，陈志这孩子和其他当官的那就是不一样。别再难为他了，老大家的，知足吧啊。
1: 哎，对。大哥大嫂，爸妈，这事儿啊，咱谁也别说，听见没有？
3: 为啥？咱又不是出门做贼。
1: 哎呦，大嫂，我六个哥哥，20多个侄子侄女呢，啊，这要都来跟你攀比，我咋整啊？
3: 哦，不说不说，我就说，盛盛上山做绿林好汉去了。
6: 凭啥嘛？啊？哪个哥哥不是你哥哥？哪个孩子不是你侄子侄女吗？哎
1: 呦妈，你就心疼心疼你那姑爷吧。
5: 翠花啊，那这是陈志交代你这么说的啊？
1: 不是，哎呦，我自己这么说的。爸，你是没见着陈志那样吧？他难为的呀，就这几天那一嘴的泡。
5: 那咱们这能瞒几天呢？
1: 那瞒一天是一天呗，啊，就瞒一天是一天。不能把陈志给逼死吧？
6: 哎呀，人家啊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咱们家呢是一人得道一个人升天。咱这姑爷好。
1: 妈，你
5: 好，那咱们就先别说啊，先别说。
7: 宋科长，你看，就是这孩子，叫宋科长。
8: 宋科长，
9: 哎呦，这小伙身体够壮的呀！啊，哎，早知道咱们单位留着多好啊！哎，主任，你放心，一会儿啊，我亲自把他送过去。
7: 那真给您添麻烦了。
9: 哎呀，不麻烦，不麻烦。
7: 盛盛，机灵点啊！
9: 哎，
10: 郭总，你回来了。
7: 哎，盛盛，你不是报道去了吗？嗯。
1: 回来了。哦，那个盛盛是报道去了，但是单位啊暂时没有宿舍，让他在家先住几天啊。盛盛赶紧吃去吧。
10: 好。
1: 哎，让他跟大志暂时睡一块儿呗。啊。嗯。哎，回来了，大志。
11: 嗨，大志，来，
1: 叫盛盛哥。
10: 哎，真乖。
1: 来，来，把书包给我。
10: 大志多少这么高吧？
1: 啊。
10: 哟，大志书包都这么旧了，等我发了工资，先给大志买个新书包。
1: 哎呦，看见没有，你盛盛哥对你多好啊！晚上啊，跟他睡一块儿啊。
11: 不，太挤了。
1: 挤啥呀？挤，那床都给你加宽了。
11: 让盛盛哥和你们睡吧。
7: 哎，行了，大志别胡说，今天晚上先跟你盛盛哥睡一张床啊，暂时的。
1: 对，赶紧做作业去吧。
7: 让翠花弄饭吧啊。
1: 哎，吃去吧，吃去吧。吃饭了，吃饭了，大志，赶紧起来吃早饭了。
7: 不吃。大志，吃饭了，吃完饭赶紧上学去，快点，快起来。嗯，快点。
1: 哎，
7: 怎么了？
1: 快起来吃饭，你这小孩不吃早饭哪行？
11: 盛盛哥脚太臭，熏得我一晚上睡不着。
1: 哎，你才来城市几天啊，你就看不上农村人？你干脆连你妈也看不上得了。
7: 行了。不过也是，你得提醒盛盛，让他天天洗澡。
1: 天天洗澡，那得花多少水啊？
7: 最起码天天洗脚吧。别说大志了，那隔着两扇门我都闻着了，这满屋子臭脚丫子味儿。
1: 哎，行，我知道了。你说也不知道他们单位啥时候给他安排宿舍。哎，行了，吃早饭，吃早饭，
7: 吃饭，
1: 走了。
7: 盛盛，出来吃饭了。
1: 哥，吃鸡冠。

0: 哎，
1: 小慧子，
2: 我那几个哥哥嫂子都不在家呢吧？
3: 不在，就后你拿走吧。
2: 太好了，妈，你赶紧去把大哥大嫂给叫来啊！
0: 好，我
2: 快去啊！哎，别让他们都看见啊，悄悄的啊！
3: 哎，行，
1: 什么事儿还逼着你其他几个哥哥？
2: 哎呀，妈，生不生那？你看。

0: 帕克三哥，这事儿啊，真的不是我们存心瞒你们，这大哥是哥，二哥三哥也是哥呀，是吧？
1: 好啊，妹子，你还知道你二哥三哥是哥？我党里只有大哥这么一个哥呢。
0: 哎呀，三哥，你看你这话咋说的呀？
2: 妹子，你坐。
0: 哎。
2: 妹子，别怪老三，你跟妹夫这事干的确实有点不地道。一样的兄弟，一样的侄子侄女，凭啥就给圣上安排工作，没我们什么事儿，还诚心瞒着我们？当初你公公瘫在床上的时候，那我跟老三也没少卖力气啊。
0: 啊，是是是是。
2: 大哥蹲了几年牢是不假，可是大哥蹲牢这几年，家里的事儿不都靠我们顶着？啊，圣上还有他弟弟妹妹，不是靠我们帮着才拉扯大的。啊，怎么着？现在把他拉扯大了，他吃上公家饭了，把我们全扔下不管了？
0: 哦，管管，你咋能不管呢？
1: 那你说咋管吧？
2: 是啊，咋管？
3: 对，你怎么来了？
0: 咋办呀？二哥、三哥来了。
2: 当初翠花一人去南京的时候，不是大哥一人在家里策缓叔的，我也是一块在的。俺叔拉了尿了，那不都是我伺候的吗？说句不好听话，在家我都没给我爹妈端过尿盆子，这来到你家，替你行儿女之孝了。
1: 二哥，那时候你跟大哥在妹夫家，家里那一摊全扔给我了，妹夫在外边当官，妹妹和大侄的责任田那几年不都是我帮着种的吗？地是种了，可收的粮食啥呢，我一颗不少的全送到妹子家来了。大热的天捧豆子，那活是好干的。没错，你三嫂累得直哭，我说累死你也得干，咱不是为外人，咱是为咱自家的亲妹妹和亲妹夫。
0: 那个菜都得了，要不你们哥仨上桌喝点酒吧。
2: 吃饭不急，妹夫，你侄子这事儿咋办吧？
1: 还俺家拴住。
3: 二哥三哥，我知道过去你们对我这个家，对我父母恩重如山，可是我陈志没本事，我实在没办法再安排了，请二哥三哥原谅我吧。
4: 二哥三哥，这咋说也得吃了饭再走吧。
5: 回去吧，他吃得上饭不能上你家要饭来。
1: 是，人家现在发达了，咱这要饭也不能上这门要了呀。
4: 二哥三哥，

0: 咋办呀？
1: 反正我是没办法了。
0: 陈志，那要不然就帮他们把这事儿给办了吧。啊，你看过去咱们家
1: 全靠他们了是吧？翠花，你杀了我行吗？
0: 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
1: 杀了我，替了我这身肉还给他们，能还了这笔债吗？
0: 我说啥了？我那我要是有一点办法，我能求你吗？哦，你发达了，我还不能说话了。
1: 对不起，翠花。
0: 陈志，我知道你挺为难的。要不然这样，我去找找人，你看行吗？
1: 能的你。你找谁去啊？
0: 哎，就你们农委那个副主任老夏，我看那人挺好的，每次一见着我呀，他不笑都不说话。
1: 不许你去找。
0: 为啥呀？我可听说了啊，人。

0: 连那些干部要遇着事儿啊，都不自己出面，都是家属出面。
1: 别人是别人，我是我，我就不能干这种事儿。
0: 那你咋就跟别人能不一样呢？哦，你现在当官了，那家里人一点光都沾不上，那村里人说咱啥呀？啊，你以为你这么好啊？你这不是好人，你这是坏人。
1: 我这当官不谋私利，倒成了坏人了。
0: 啊，你咋不是坏人啊？哎，你看你现在发达了，你当官了，你就忘了本了啊？忘了你过去你是咋混出来的了？把过去帮助过咱的人你都给忘了，你这叫忘恩负义。忘恩负义的人 那不是坏人是啥呀？
1: 我不管你怎么说啊，我也不管村里人怎么看我，反正这回啊，我是无论如何也办不了了。哎，这还有头吗？二哥三哥后面还有四哥五哥六哥呢，
0: 咱一个一个慢慢来呗。
1: 我不当这个官了行不行？
0: 那不行。
1: 翠花你别说了啊，你再说我也是办不了。
0: 哎，陈志，
1: 别说了。哎，
0: 回来了。
1: 你什么也别说，我饿了。

0: 呀，咋啦？咋进门就哭呢？出啥事儿了？
1: 哎呦妈，爸，我求你们放过陈志吧，他实在是办不了。
2: 什么事儿啊？
1: 哎呀，就是二哥三哥他们家的事儿啊。
0: 你二哥三哥家有啥事儿值得你哭啊？
1: 妈，你不知道啊？就是二哥三哥让陈志给咱们家孩子找工作这事儿啊。
0: 这事儿啊？我还以为啥事儿呢。哎呦，翠花啊，陈志这些年咋能成这样呢？不全靠咱家帮他吗？嗯，又没让他上刀山下火海，咋就把你逼哭了呢？
1: 哎呦妈，陈志实在是没办法。
0: 他没办法是吧？你让他上天摘星星他没办法，这我信。让他安排几个吃公家饭的人他办不了，你说这大天我不信。你不说别人，你就说那个南旺村你二进子家他们家那大小子，那在县里当个小股长就把几个孩子都安排好了，还有你二进子你舅舅都能转飞了。那陈志比人家大好几级，安排不了两个吃公家饭的孩子
1: 啊？他真的是没办法。
0: 你蒙谁呀？
1: 他跟我那表弟不一样。
0: 他咋不一样？
1: 他跟别的干部他也不一样。
0: 他咋就跟别人不一样呢？啊！哎呦，翠花啊，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这是这话是有理。可是男人啊，出息成啥样，得看女人咋管他。你嫁陈志也这么多年了。你说咋就没有把他管得跟别人一样呢？你呀，你这孩子呀真是没出息。
2: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啊。这陈志这有些日子没来咱们家了，你呀翠花回去跟他说，就说呢我想他了，我这身子不好，让他回来看看我。
1: 那爸，那要是陈志回来，你不会骂他吧？
0: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见没有？啊、你看见没有？
2: 啊，行了，
0: 男人就是这样惯坏的，看见没有？
3: 咱们身体到底怎么了？我最近特别忙，忙过这一段，我再回去行不行？
1: 哦耶，他也没啥，就是想你了。
3: 不会是因为他二舅、三舅家孩子的事儿吧？要是因为这个，你趁早也别劝我回去，回去我也办不了。
1: 哎呀，不是，就是想你了。
3: 啊，那正好，明天我要去康熙镇检查他们抗旱的情况，我就顺便回去一趟。
1: 哦，那我先回去等你呗。
3: 你就别回去了，你不是刚回去过吗？你上着班别老请假，再说还有孩子呢。
1: 哎呀，我是怕你一个人回去，那我妈再数落你。
3: 哼，没事儿。咱妈是老人。

0: 数了两句也是应该的，你就别跑了啊，别回去了。妈，妈，我回来了。
1: 哟，当大官的回来了。
0: 瞧您这话说的。
1: 当家的。当大官的女婿回来了。
2: 哟，陈志回来了。
0: 爸。
2: 三爷俩有几天没见了。
3: 快屋里坐吧。炒俩菜，我和陈志喝两盅。
0: 妈，你不用忙活啊。
3: 快来。
0: 爸。您看啊，我们成天在外边忙，也顾不上照顾您，您老得好好保重。来，我敬您一杯。
2: 不，我敬你。
0: 这哪敢呀？
2: 那一定是我敬你。你看他大舅家这个圣圣的事儿，让你为难了；这老二老三这事儿，又麻烦你。
0: 爸，既然您说起这个来了。我真想跟您老念叨念叨，这事儿啊，实在是让我为难。
2: 为什么呢？
0: 我当这个干部不是给咱一家人当的，哪能接二连三的安排自己家的人呢？我会犯错误的。
2: 是啊，老二老三这个事是吉利点，当初不该瞒着他们，应该告诉他们，是吧？让他们慢慢的来。
0: 慢慢来也安排不了。
2: 我知道这些事儿都让你为难，可是你调个个儿，换到你二哥三哥他们这个位置上想一想，那你说他们不靠你靠谁呀？
0: 是爸，您说的这道理我懂，是这么个道理。那他们在生活上有困难，只要我有能力，我愿意帮。可这事儿我真帮不了。
2: 陈志啊，你说咱中国人是怎么活的
0: 啊？
2: 这不我退下来了，不当干部了，家里这些活呢，他们弟兄六个用不着我了，我呢有空了，闲下来了，这瞎琢磨一些事。那你想没想过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活的？
0: 爸，您是说
2: 中国人呢，不是为自己活的，也不是为国家活的，是为家活的。

0: 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鲜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
4: 现在流行喝海参，
5: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6: 辽仙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7: 辽仙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8: 辽仙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9: 辽仙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6: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7: 喝一瓶顶5只刺身。
10: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

0: 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仙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0: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1: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西海的海参啊，叫长秀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仙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仙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1: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吗？
3: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3: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3: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3: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3: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

0: 4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真是太神奇了，我都80多岁的人了，之前啊肠胃不好，老起夜，可自从喝了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猜怎么着，当天就睡了个踏实的觉，精力啊感到特别的充沛。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仙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仙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仙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由于我工作性质的原因，以前啊经常加班熬夜，就落下了失眠的毛病，这失眠时间久了就导致气血不足，面色灰暗，连老公都说我黄脸婆。自从我喝了这个辽仙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这人啊整个是大变样，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精力也旺盛了。我身边的姐妹们都说我啊才像40多岁的。
1: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免疫球蛋白、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是继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仙岛液体海参不仅通过保健食品 GMP 达标认证，获得专利证书，入选中国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那么海参它本身有这个提高免疫力、抗氧化、抗衰老，甚至是有提高机体功能的这些好处。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 睾丸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7: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8: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

0: 宇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 GMP 的标准，而且是十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您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提高免疫力的高端滋补品。每天喝一瓶，喝出精气神，喝出免疫力，喝出年轻态。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药标生产，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真药标生产，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3: 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就像过去我们吃药打针的区别。吃药呢是固体的，不好吸收，打针的话是液体的，吸收好，见效快，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4: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才喝了1星期，明显觉得睡眠好多了。
5: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辽鲜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6: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干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实际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就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睡眠也好，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

0: 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仙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1: 都说吃海参能提高免疫力，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1个多月辽仙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2: 之前做完手术啊，每天都是昏昏沉沉的，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天气忽冷忽热就感冒。自从喝了液体海参啊，好多了，精气神高了，孙女和我一起喝，个子也长了，也不经常感冒了。我现在啊，状态挺好的，邻居们啊都说我不像大病一场的样子，还显年轻了。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3: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医生说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仙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温补，完全没有副作用，安全又方便。医生说的真没错，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0: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滋补身体，提高免疫力。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2: 这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1: 雪茹宾馆，
3: 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1: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2: 让我们俩死掐呀！
1: 我让你叫板，咱俩接着竞争，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4: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5: 这就是最好的平台。
4: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2: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 我就喜欢当第一。
6: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7: 仔细想想啊，你说哪一个人要想出息出来，那不是靠全家人一块帮忙吗？是不是啊？所以家里有了事儿了，指望谁呀？谁能指望得上啊？指望得上的还是这个家。所以一个人甭管他当多大的官儿，甭管他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儿，应该时时刻刻想到这个家。你看，当初我当干部的时候，咱们这一支子就都靠我了，是吧？后来我下来了呢，他们钱家上台了。可这个时候你到县里头去了，他们还想把我请出来，我不干了。为什么？因为有你了，你就是咱们家或咱们这一支子的靠山了。你说你当着干部不为咱们家里头办事儿，那你这个官儿算是当得好吗？
8: 爸，咱在家里不说官话啊，可咱都是党员，是不是？
7: 是
8: 党教育党员可跟您说的不一样啊。我当这个官儿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为咱们自己家人服务的。我说的不对吗？
7: 陈志啊，可是我是真想不明白，那你说在别人那里那么容易办的事儿，怎么到了你这里怎么就这么让你为难呢？
8: 也许我和别人不一样吧。
7: 这就是我最担心你的地方啊，陈真。
9: 是啊，
7: 咱们现在家里头和过去不一样了，是不是啊？如果你实在太为难，办不了这个事儿呢，行，让他们在家里吃庄稼饭也行。可就我老觉着呀，你怎么总和别人不一样呢？啊，这人活着呀，得随大溜，跟大家伙一个样，是吧？这样才活得好啊，没烦恼啊。那你像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到什么地方都和别人啊闹个别闹特别，那别人怎么看你啊？那领导怎么看你啊？将来提拔还有你的份儿吗？
8: 也许我和别人就是不一样，我也不想和别人一样，而且这个官我也早就不想当了。
7: 陈志，我可严肃地给你指出，你不能这么想。你要真这么想了，这么办了，那你谁都对不起。看看你前后左右那些当官的，人家怎么当的呀？要跟人家一个样啊，你跟他们一样了，你就没烦恼了，这些事儿你也就能办了，你也心安理得了，踏实了。听爹的话，爹也是当了干部多年的，就这点经验。
2: 夏主任什么时候回来呀？哎，
10: 可能是一两天才回来吧。我呢还有事，我先走了。
11: 弟妹，怎么在这儿站着呀？哦，找陈志吧，我就给你叫去。
2: 哎哎哎，不用你叫，他不在，我知道，回家了。
11: 哦，那你有什么事儿啊？有什么事说，看我能不能帮忙。说吧。看我能不能帮忙。

0: 啊。
1: 事儿倒真是有点事儿，也不知道你能不能使上劲儿。
2: 陈主任，
3: 我不是说了不要车了吗？我自己坐长途汽车回去。
2: 现在都说了，哪能让你自己回去呢？请上车吧。

0: 你还用得着我帮忙？陈志一顺手就给办了。哎呀，别提我们家陈志了，就这事儿啊，快把他给愁死了。嗨，
1: 要我说，我这老弟呀，活的就是太认真了。哎，要不这么着吧，那个工作不挑吧？哟，
0: 能办呀吗，大哥？
1: 我呢，现在虽然是有职无权。 可文上不是咱的地盘吗？
0: 对对对，这样，另外在他们来参加培训的也都是各县的负责干部。哦哦，
1: 解决一两个临时工啊，不是难事儿。哎呦，
0: 那马大哥，那太谢谢你了。
1: 哎，得得得，你先别谢我，等办成了以后你再谢我。弟妹，我是这么想的啊，就在文上和其他县给他们安排工作，别安排在市里。
0: 要不然到时候到你们家吃饭都能给你吃穷了。还有就是，比如说提拔呀、转正啊，都得麻烦陈志。对对对对对对。
1: 那行，那就这么说定了。哎呦，
0: 马大哥，你让我咋谢你呢？
1: 弟妹，不用谢啊。那个等办完了以后，我给你信儿。
0: 哎哎，
1: 那就这么着，我还有事儿，我走了啊。
0: 哎，马大哥。
1: 啊。
0: 哥，小田那事儿。
1: 我可谁也没说啊，弟妹，要不是你们家陈志怎么喜欢上你了呢？你是挺有意思的。行，那我替小田谢谢你了。
0: 哎哎哎，
1: 那行，再见，我走了。
0: 哎哎，谢了，马大哥。
1: 哎，不用谢。

0: 你先回去吧，不用管我了啊，我去趟那个商店买东西。
1: 好的。
2: 妈，能别晚了，我困了。
3: 哎呀，再等会儿你爸啊。
2: 嗯。
3: 哎呦，这也真是的，这么晚了，你爸咋还不回来呀？那是不是让你姥爷给灌醉了？
2: 肯定啊。对了，妈，我们老师叫我们用肯定来造句，正好我就造，爸爸是不是肯定被姥爷给灌醉了？
3: 是是，真是你倒挺会造。哎，是不是回来了？
4: 哟，翠花，这么晚了还没睡呢？
2: 妈，谁呀？
3: 还能有谁呀？就对面那个最讨厌那女的。
5: 你说在别人那儿那么容易的事儿，那怎么到你这儿就这么让你为难呢？你怎么总和别人不一样呢？这人活着呀，得随大溜，跟大家伙一个样，这样才活得好啊，没烦恼啊。

0: 一个人，甭管他到多大的官儿，不管他到什么地方办什么事儿，应该时时刻刻想到这个家。
1: 我知道这些事儿都让你为难，
0: 可是你掉个个儿，换到你二哥三哥他们这个位置上想一想，那你说他们不靠你靠谁呀？
2: 妈妈，你过来追我呀！
3: 你还跑得真快呀你啊！丹丹，
2: 叔叔，
4: 丹丹，哟，你们出去了？
5: 哦，和阿姨的孩子回家休假。

0: 过去看看。刚下班啊，陈志，你看上去挺累的。
1: 是累，心累。
0: 别这样，再残破的生活也要好好过。
1: 修罗，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
0: 有人这样说过吗？
1: 我是不是和别人不一样？
0: 要是都一样，你为什么要叫陈志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东西。
1: 不早了，你快带孩子回家吧，我也走了，再见。
2: 叔叔再见。
1: 快回吧。
0: 走吧。
3: 哎呦，可回来了你，急死我了。咋样啊，爸没数落你吧？
1: 没有，爸对我好着呢。啊、哦。
3: 我跟你说啊，那事儿你不用着急了，马庆生答应给办，说有信儿马上就告诉我。
1: 你去找马庆生了？谁让你去找他的？
3: 我没找他，我在院里碰见他了，人就答应给办了。哎，以前啊我挺讨厌这人的，我觉得他现在还挺不错的。
1: 哦，给你办事儿就是人不错，这就是你的标准？你不能去找他。
3: 为啥呀？
1: 不为啥，就是不能去找他。
3: 哎，你啥意思啊？哦，你不办又不让别人帮着办，你就是不想帮我们家办事儿啊？哎，陈志。

0: 翠花，翠花，别生气了。那明天我去找找梁主任，让他帮帮忙，把二哥、三哥的孩子安排了。这还不行吗？
1: 陈芝，你说你为啥你就不想让马庆生帮忙啊？
0: 不为啥，我就是不想让他帮。
1: 也不是因为他老婆吧？
0: 翠花，你什么意思啊？
1: 你看你一说他老婆就跟踩了你尾巴似的。
0: 我不喜欢马庆生，这你知道，你不是也烦他吗？啊，不喜欢人家，有事又用人家，我不愿意干这种事儿。
1: 还不得你心里怎么想的呢？
0: 你怎么变这么无聊啊？
1: 你才无聊呢。

0: 你说你干的那叫什么活啊？啊，看得见的地方你就扫，看不见的地方你就不动，擦粉呢你？我跟你说啊，你要再有一次，你甭在这干。哎，这什么人呢？这怎么跟我大爷似的都？
1: 这还不仗着他表姨夫吗？
0: 你说这事儿啊，这七大姑八大姨他全往这儿安呢，那叫我们怎么管理啊？是不是？你就说刚才，哎，陈主任，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没事儿，我就打这儿路过，顺路过来看看你，没事儿没事儿。
0: 哎，别走别走，哎，陈主任，进来坐，进来坐，进来。
2: 好好好。
0: 那个这样，这个事儿出去以后，你还得继续要那个加强管理啊，好不好？哎，不能，千万不能松懈啊。哎，陈主任，坐。
2: 不坐了。
0: 哎呀，陈主任，我知道，你要不是遇到特别为难的事儿啊，哎，你是不会张嘴的。说吧，什么事儿？
2: 我实在是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0: 哎呀，您就说吧。
2: 哎，还是安排人的事儿。这我老婆他们家呀，没完没了了。可我也没有办法。这不是我刚找了梁主任，他答应帮我安排一个，可是我领了两个的任务呢。
0: 这事儿啊，
2: 你看我不该开这个口，您忙着，我走了。
0: 哎，陈，别叫，我知道你。这样吧，咱们这儿啊，恐怕是不行了。
2: 我知道，就是行，也不能往这儿安排
0: 啊。这样，我去找找这个其他单位啊，就是和他们有关系的。

0: 像给咱们大院送煤啊、送菜啊，啊，我就问问这些单位，看看怎么样。
1: 哎呦，宋科长，太谢谢你了。需要送礼吗？要是需要，我去准备。
0: 哎，那倒不必了。那个入行了的话，那我告诉您。

0: 这真的是最后一回啊！是，知道最后一回。我说的是真的，他们要再要求我安排人呢，我真就要辞职了。
1: 真的啊？
0: 真的。
1: 哎，那个，内马晋升啊，今天往我招待所打了一电话，说那会儿求他那事儿他也有门了。哎，要不我就跟他说，让他答应下来，这不又能另外安排两个吗？
0: 不许答应！你要是答应，我马上就辞职。
1: 哎。

0: 弟妹。
1: 哎，
0: 弟妹。
1: 马大哥。哎，
0: 我正找你呢。哎，哎，那事儿啊，成了。
1: 啊？
0: 我这人呐、要是真是的，办什么事儿心里就是没数，脑门一热就什么都答应下来了。可没想到啊，现在有些事儿真的不好办。哎，你说这年头啊，那农村那年轻人全往城里跑，可不像前几年了。哎，现在各单位啊最不缺的就是人。可话又说回来了，谁让我陈志秀罗我们仨又是同学又是朋友呢。哦，对了，我找了两个地方啊，那个地址的和人名啊全在这上面呢。你呀、让孩子也拿着这个赶紧去报到，省得去晚了呀让人家给抢了。来，
1: 用不着了。
0: 啊，怎么了？
1: 那个陈志他都给安排了。
0: 安排了啊？陈志也学会了以权谋私啊。行，有进步有进步。不过你还是拿着吧。啊，你不是家里一大堆呢吗？又是侄子又是侄女的、随便安排啊。
1: 对对对，
0: 拿着拿着。
1: 马大哥，那个这真用不着了，谢谢你了。再说那个安排太多对陈志也不太好。
0: 没事，拿着。
1: 不，马大哥，谢谢你了。我走了啊，谢谢啊。
2: 到那儿了，好好的干，别给你这个姑父丢脸，
3: 知道吗？
1: 一定好好干啊！
4: 大女二乖，不是你们也吃上公家饭吧？太好了！
5: 姑，我也去吃公家饭。
6: 姑，您跟姑父可不能那么偏心呢。
5: 爷爷，凭什么只给大牛二乖安排啊？
7: 别急，别急，别急呀、一个个的轮着来、轮着来。
8: 爹娘，这事儿咋说了？哎，那凭啥只给大嫂、二嫂、三嫂家安排呀？那我们呢？我们是后娘生的呀。
9: 就是啊，那当初陈志上大学的时候，那我们家也没少出力呀。
8: 哎，对对对，我还给他送过粮食，送过菜，我还拎着两筐鸡蛋，大老远的跑过去。翠花，你凭良心说，就你家那责任田，头几年那谁给你种的？
9: 哟，拿我家的，那不是我给种的吗？
8: 哎，你说啥呢？我三嫂，你说话能不能凭良心啊？就你一个人种的，
9: 你才凭良心呢！
8: 哎，我怎么了？
9: 谁呀？到售卖的时候装腰疼。
8: 哎，你说谁呢？哎，
9: 你说的就是你。你干什么？
7: 干啥呀？你们这是？哎呀呀呀呀！
9: 干什么呀？
10: 你门里的妯娌像什么样的？家和万事兴旺了。老四、老五、老六，办什么事都有个顺序嘛。那陈志本事再大，有些事也得慢慢的来呀。
8: 爹，那什么时候轮到俺们家呀？
2: 翠花，
9: 我不想让陈志办了。
2: 为啥？
9: 我不管以后你们说我啥，还跟不跟我来往，我也不能为了你们那毁了陈志啊。你说你们啊，你们就为自己想，咋不想想陈志呢？咋不想想陈志他有多为难呀？啊，你们知不知道那陈志都要辞职了？爸，那陈志被逼得实在是没办法了。你说不给办吧，那骂他没良心；那给办吧，你说这么多人啊，那啥时候是个头啊？他都要辞职了。哎
2: 呀，行了，都散了吧。
10: 还愣着干什么呀？咱们家就这一个姑爷，你们真想把他的乌纱帽摘了呀？走！
9: 哎，散了吧，都散了吧，
2: 散了
9: ，都回去吧，
11: 散了吧。哎呀，行了，这让陈志给拿着了。我养个姑爷，这还没用呢，人家撂挑子。
9: 哎，我说妈，不，你是他丈母娘吗？啊？

0: 娘疼女婿，你说你把她累死啊，累死了你闺女守活寡了，你就高兴了你？
1: 你说啥了？你就这样啊？
2: 小心点吧，回屋趴着去。翠花啊，那陈志真说要辞职啊？
1: 真的，爸，你都没看见他那样，不知道他有多为难。爸，你这女婿没本事，那跟别人不一样，那你有啥办法？
2: 是啊，上回他回来我就跟他说的这个事儿，看来陈志啊是改不了了。算了，咱们保陈志的官要紧。这两个孩子算是最后两个，
1: 好，
2: 剩下的咱不办了。
1: 行，爸听你的。嗯，
0: 爹。
2: 嗯，老四家有事儿啊？
0: 爹，妹妹，就是我们家。
2: 我刚才说什么了呀？
0: 不是吃公家饭的事儿，是巧凤上大学的事儿。
2: 啊，对了，上大学这是大事呢。翠花啊，
1: 啊，
2: 巧凤啊，她今年上了县了，是吧？考哪儿了？
0: 滨河师专。
2: 分够了吗？
0: 翠花，这回你侄女发挥不好，考了520分，这不刚上滨河师专的录取分数线，我这寻思着让你跟她姑父给问问。
1: 哎呀，四嫂，你翠花，今天跟你说啊，那个你侄女呢是咱老张家世世代代的第一个大学生，你跟陈志说说，无论如何给帮一下忙。
3: 爸，这不你刚才说了吗？
2: 翠花啊，违反纪律的事儿咱肯定不让陈志办，这不巧凤上了线了吗？让他去问问，哎，兴许一问那就录取了呢。
1: 对呀，这不上了分数线那还问啥呀？
0: 可上线的人多了，万一录取不着咱那怎么办呢？
2: 翠花啊，你就让陈志问问，不行咱就拉倒了。你想想，咱们家里头到现在还有好多事去求人家，为什么呀？就是因为咱们家里头没文化，生活到农村。要真是你这些侄子啊侄女儿有出息了，那咱们这家里头就用不着这么为难了。你就让陈志问问啊，这个忙咱们一定得帮。
4: 啊，
1: 哎，你先别慌，这不是别的，这是上大学的事儿啊。
4: 上大学的事儿我更不能办，人家有录取分数线的，你知不知道？
1: 这不就是说了吗，这巧凤她上了录取分数线了。
4: 那既然上线了等着录取就是了，这还用托人吗？
1: 你看你这不托人她不是心里不放心吗？再说这巧凤她刚刚上了那分数线。
4: 不行，我办不了。翠花，你回去的时候我已经把话都说清楚了，是吧？
1: 嗯，
4: 看来我是非辞职不可。
1: 哎，你看你都不知道，就我回去的时候啊，那些个侄子侄女都在那儿等着了，那几个嫂子都快打起来了，我爸都给挡回去了，说以后这找工作的事儿啊都不能再让你办了。可是你说巧凤这不是上大学的事儿吗，是吧？这我们家也好不容易出了这么一大学生，我爸知道你为难，说这以后这违法乱纪的事儿他不能再找你了。可是你说这巧凤她不是上了分数线了吗？
5: 你就是我的。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儿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

0: 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

0: 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6: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9: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1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1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

0: 免费领取吧。
1: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3: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6: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5: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3: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3: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3: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4: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 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8: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1: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0: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1: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0: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5: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0: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1: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达的，来到长海县特别方便。
1: 像我们这次从沈阳坐车到皮口站，再坐车到皮口港，港口可以现场买票，也可以网络购票。旺季航班15分钟一趟，航程55分钟，票价55元，平均下来1分钟只要1块钱。
0: 现在已经从鸳鸯港出港了，然后我们就已经抵达了大长山岛。一般来这个岛上，他们说都是住民宿，因为住民宿就可以直接来这个港口接站，就会有接你的大车和帮你拿行李的大哥。
2: 日本人。
0: 车开到长山大桥，离咱们的目的地就不远了。虽然人们给它起了很多名字，玻璃海、果冻海、琥珀海、五彩斑斓的海，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只要去过的人都会说，那是他们记忆里最清澈的海。3, 2, 1

0: 当时播天气，所以知道这是一座四面环海的岛屿，但其实这儿的温度要比咱们内陆城市低一些。
1: 这里的夏季平均气温只有25度，各位外地的小伙伴快来长海玩吧。玻璃海的位置在小水口森林公园，门票40元。进公园左转沿步道下去，一直走到浮桥就能看到。涨潮时观看效果更好，每天涨潮具体时间可以关注大连市海洋预报台查询。
0: 不能光看涨潮时间，退潮时间也得看，退潮好赶海。你看别人都有专业装备，小腹虽然没有，但我随便一捞啊，也是一个。
2: 满载而归，满的这么都是大海鲜，一会儿找一个附近的小饭店去烹饪一下。听说加工费可能很便宜，大概10块钱。走吧，上桌敬。
0: 看了一天

0: 小长山岛作为来长海县必打卡的小岛，享有天然鱼乡之美誉，与大长山岛只有一桥之隔，所以交通十分便利。
1: 我们现在正在走长山大桥回大长山岛。
0: 晚饭结束后，大家可以住在大长山岛，因为那边的住宿选择比小长山岛多一些。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5.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30.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3米，表层水温30.3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4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为您直播的说天下，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GoGo。明天就要立秋了，
0: 对，
1: 但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再坚持坚持。今天气温还在涨，
0: 对，
1: 辽宁局地最高气温是40度到42度了。
0: 是，今天呢，省内最高气温呢在35度以上的城市高达13个，并且呢37到38度的城市有8个，分别是鞍山、本溪、丹东、锦州、阜新、辽阳、朝阳、葫芦岛。而鞍山呢，连早间最低的气温都接近了30度。
1: 对，我今天看到一个说法，
0: 怎么说？
1: 就是说咱辽宁冬天最低气温-37.9度，夏天最热突破42度，这个温差逼近80度，那放在全国都属罕见啊！
0: 真的是。
1: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什么？温差大，保甜呗。
1: 对，辽宁的甜那是敞亮豁达呀，主打一个多大点事儿的温厚从容、顺势而为，更有精细化服务为民生兜底的底气。并不是所谓的苦中作乐傻乐呵。
0: 没错，辽宁人说呢，生活呢有冷有热，日子呢有高有低，不能挑天气，但是可以选心态啊。寒来添衣，暑来寻凉，怎么过都能过出味儿来。咱辽宁就这东北范儿，倍儿爽。
1: 对，明天就立秋了哈，预计省内要出现大幅的降温了，多地最低气温将会降至16到20度，所以舒服的季节拍马赶到，值得期待呀。
0: 咱们就说这冷也好，热也好哈，痛快淋漓、笑容满面的过好每一天的生活就好。
1: 节目开始，咱们先来说一说红山。昨天以红山文化连古今、文明对话向未来为主题的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朝阳举行。
0: 在这次大会上，记者有幸见证了两位老人的重逢。这段围绕红山的情缘跨越整整30年，不仅是故人再相见，更是红山文化从发现到走向世界的生动缩影。
2: 83岁的苏慎之是考古学泰斗苏秉琦先生的女儿。88岁的郭大顺是苏秉琦先生生前最得意的弟子，也是将大半生扎根于红山遗址的考古学家。时隔整整30年，这一次他们因红山重逢。
3: 就是听您父亲讲啊，包括听师兄啊，在谈到红山的时候，您对红山的一个印象是什么？
4: 那应该最早的就是郭先生，您把那个女神的那个头像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完了以后，然后非常激动，非常激动，他觉着好像豁然开朗的看到了祖先，所以跟我
5: 跟你们讲，
4: 跟我们讲，哎呀，我们也非常震惊，就没有想到，就是我们居然发现了我们的祖先，而且我父亲呢就觉着就是这一生的考古中，终于看到了，就是我们。
5: 那叫中华民族的共祖啊！
4: 我从那儿吃到了红山。
2: 苏秉琦先生晚年最放不下的，始终是辽西这片红山热土。他提出，红山文化是

0: 华文明的植根系，为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标定了实实在在的坐标。在这场汇聚全球目光的盛会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学者、外交使节齐聚辽宁朝阳，共同推介红山文化，讲述文物背后绵延不绝的故事。
1: 有一些非常令人惊叹的东西，太棒了！中国人民是如何保护这些的？你们在为未来的时代工作，这正是中国人民的特点，不只是规划未来，还要保存过去。我认为这非常重要。牛河梁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它有5000多年的历史。我认为它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它是一个非常古老的文明。你们努力保持自己的传统和文化，一切都非常棒。
2: 我刚才在我的石头上发现了3条鱼，我对你们所发现的一切都感到非常惊喜，也很荣幸能踏上这片拥有数千年文化遗产的土地，非常棒。
3: 希腊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所以我忍不住两个文明进行比较，确实了不起。同样了不起的是，中国人民如此尊重自己的文化遗产，并与世界分享。
0: 大会致敬环节，此前一直静静坐在台下默默聆听、认真拍照记录的郭大顺先生被郑重请上前台。随后他与苏慎之女士以及来自美国的江一丽先生共同作为红山文化保护传承杰出人物接受全场的掌声。替父亲接受荣誉的苏慎之女士缓缓道出那些年苏秉吉先生埋藏心底的牵挂。
4: 他常常挂念辽西红山热土，期盼红山文化的价值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能够被世界知晓。本次大会的成功举办，更让红山文化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焕发更独特的时代光彩。
0: 仪式后，我们第一时间采访了郭大顺先生，老人家兴奋地捧起这份特别的礼物，向我们细细讲述。
5: 牛河梁发现的龙啊，是这种我们现在都叫觉醒龙。内蒙古它刚才那个龙它是西型龙，它把这两个龙结合在一起搞的那个创新。
6: 好用心。
5: 对对对对。
7: 如果是那个苏先生第一代，那郭先生第二代，我们现在应该是第三代，更多的人参与，而且红山引起更多的关注。无论你是哪个区域研究中华文明，那必提牛河梁，必提红山呢。南梁渚北红山，这两个是支撑5000多年文明的重要的支撑。
6: 这次红山文化大会的采访，我们记录了两位老人的重逢，我们看到了全场对他们的致敬，听到很多外国嘉宾说的最多的就是红山 amazing。从苏秉琦到郭大顺，再到一代一代的专家学者，这些探索红山的人、研究红山的人、关心红山的人、传播红山的人，在红山重逢，他们的努力是为了把5000多年的文明带到今天，推向世界，是为了让更多的人看见红山、了解红山，与古老的红山重逢。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8: 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接续探寻，让跨越5000年的文明走向大众，也让一件件国宝文物走进我们的视野。
9: 是，龙的起源是探寻中华文化源头的重要依据。红山文化区呢，是孕育龙文化的重要区域。今天呢，让我们认识一件造型独特的龙形玉器——玉猪龙。
3: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出土的玉猪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龙形器物之一，它和我们常见的张牙舞爪、腾云驾雾的龙形象有很大区别，它没有足、爪、鳞，即肥耳、圆眼、阔嘴于一身，鼻梁上还刻着细腻的皱纹，嘴巴位置还雕有类似野猪一样的獠牙，暗示着它来自于野猪的形象。虽然看起来萌萌的，但是在5000多年前，它却是一件以玉侍神的祭祀礼器。如今，这件国宝正在以全新的方式走入寻常百姓家。依托玉猪龙独有的圆润萌态与祥瑞内涵，玉猪龙发夹、冰箱贴、国风书签等一系列文创产品，让游客可以把国宝文物随时带回家。玉猪龙馒头也成为圈粉爆款，辽宁省博物馆餐厅还推出玉猪龙系列美食，让红山文化可感可触，可亲可爱。
8: 如何了解更多的文明密码呢？逛博物馆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9: 没错，这个暑期呢，沈阳各大

0: 文博场馆纷纷取消了周一闭馆，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场馆呢，还增设了周末的夜间专场。长知识，享清凉，两不误。
1: 来自香港的福先生从沈阳刚下飞机就直奔辽博。作为一名周末大多都在上班的文博爱好者，辽博周一不闭馆，还延长开放时间，让福先生觉得格外贴心。
2: 我觉得就是不可思议，那么好啊，然后呢不要预约，是吧？这个服务是很好的，
3: 很方便，而且这个数量很大，给他那个120分。
1: 来自四川的马先生白天刚游览完沈阳故宫和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无意间了解到辽博周一不闭馆，就马上带孩子来参观。
4: 一天就可以把这边景点就全部打卡了。这个地方离那个机场也特别近，然后公共交通也很方便。
1: 场馆延时给游客深度观展提供充足的时间，展厅内游客慢赏细品逛得从容了不少，文创店也格外热闹。
5: 现在这个时间段开到了6点多，我就可以多有更多的时间逛逛文创店，这些
6: 我们的选择更多，然后体验到的风土人情的方式也会更多。
1: 随着沈阳故宫与张学良旧居陈列馆等场馆开放周末夜场，各式新场景新体验让馆内欢乐气氛拉满。这边张学良旧居陈列馆 NPC 互动演员已就位，小青楼前国粹五月夜开场，那边沈阳故宫正解锁夜游光影大片模式，游客们一路赏灯听戏话家常，既有唯美大片的视觉感受，又有一秒穿越的新体验。
7: 晚上的感觉跟白天的感觉这个差别挺大的，感觉晚上的时候又是另外的一番感受，
8: 非常不错的，而且种类丰富，很有氛围感，也丰富了我们的作为的游客的夜生活。
1: 延时闭馆，夜间专场，文博场馆超长待机，说到底是为了让游客逛得更方便更尽兴，把服务做到游客心坎上，游客自然愿意来，愿意留下来。驻沈阳记者报道。
9: 沈阳故宫不只是开了夜场，最近又悄悄整新活了。
0: 对，全新的科普视频体验厅呢，正式对外开放了，还上线了专属原创动画《慈国探秘沈阳故宫奇遇记》，专门呢给游客，尤其是小朋友准备了非常有趣的文博课堂。
9: 对，夜幕降临，大正殿上沉睡的脊兽集体复活，唤醒古老慈陵，跟着可爱的慈和神兽一起探秘慈国秘境，一步步去解锁古代瓷器的制作全过程。
0: 是，整部动画的画面精致，故事通俗易懂，把沈阳故宫珍藏的各类古瓷文物知识全都呢融进了趣味的剧情当中。天热啊，不想在外面暴晒，躲进展厅吹着凉风看动画，孩子呢看得进去还能长知识，彻底的解决了带娃逛古建枯燥无聊的难题，这消暑研学是两不误的。
9: 对，说到消暑啊，张学良旧居陈列馆贴心上线多处清凉驿站，把夏日游览的细节服务直接做到位。
0: 是，福利呢真的是很实在哈、啊、你看这院内前院水站，冰镇矿泉水仅仅卖0.8元，
9: 对，
0: 随时呢可以补充水费来降温。那么三进院专门呢设置了清凉驿站，你看像冰贴呀、医用的冰袋啊、手持小风扇呢，这些避暑的好物全都平价售卖。
9: 逛累了，咱可以打卡高颜值的文创雪糕，清爽特调冰饮，边走边吃边逛，这个燥热感瞬间全无。而且场馆也温馨提醒大家，咱们尽量避开正午高温时段参观，做好防晒补水，在清凉服务的陪伴之下，静心品读近代历史文脉。
0: 您看啊，有静态研学，有清凉避暑，更有新景区即将重磅亮相。8月8号呢，全新升级的东北有戏主题园区正式开园了。这里呢，由原关东影视城全面改造升级，实景复古老关东街区，主打一秒钟沉浸式的穿越。
9: 200多场实景演出，不带重样的。
0: 对，
9: 白天街头小话剧、大型这个马战大戏轮番上。
0: 对，
9: 晚上呢还有光影秀、非遗打铁花，还能够放孔明灯许愿，从早到晚到处都有看点。
0: 是，全员呢还有500多名专业的 NPC 全程的互动啊，游客呢可以沉浸式闯关做任务，赚取专属的银票兑换文创好礼，大人小孩都能找到趣味非常浓厚的互动、
9: 对，最后也给大家伙提一个出行的小提醒啊，就是暑期的游客比较多，咱们出行之前呢可以去关注一下官方开放通知、白天做好防晒和补水，夜游古建和街区的时候台阶比较多嘛，带老人跟小朋友 毛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脚下安全。
0: 是，文旅场景呢多了很多新的地标、新体验哈。那么这个夏天呢，希望大家在天辽地宁、大美沈阳都能玩得尽兴。
9: 是的，炎炎夏日正是活力满满啊！看过热闹的文旅盛宴，咱们再去看一看绿茵场上的热血激情。
0: 那么昨天下午，2026年第三届辽宁省城市足球联赛暨2027年东北超辽宁赛区资格选拔赛抽签仪式在沈阳举行。
10: 本届辽超最受关注的一个点呢，就是他同时承担了2027年东北超联赛辽宁赛区的选拔工作，也就是说，联赛的名次将直接与明年东北超的正赛名额所挂钩。那今天这场抽签呢，也是先决定了这14支队伍的赛程和分组。
11: 这次我们的辽超这个队伍，同时也是为明年东北超一是一个队员的一个预演和选拔。
12: 今年这个辽超的比赛当中，作为这个一个预选赛嘛，对我们非常的有吸引力，全力的去备战好每一场比赛啊，争取呢能够获得东北超的参赛名额。
10: 赛事将于8月27号在沈阳开赛。本台报道。
13: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4: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0: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4: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7: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1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8: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4: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0: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14: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说了下说收获满满的太空农场，近日太空种地进度条更新了，经过2个多月的精心培育，神舟23号乘组收获了一批新的水稻实验样品。
0: 是，这是中国空间站全球首次进行在轨连续2代水稻培养实验，这就意味着呢，水稻将在太空中完成从种子到种子再到种子的完整生命周期。
9: 对，有人可能要问了，说那为什么要在太空当中连续培育2代水稻呢？
0: 对啊，
9: 专家表示了，现在太空的粮食来自地球， 求。
0: 对，
9: 那假如未来到火星，运送粮食的成本也将会很高，也不太现实，这就需要原位进行粮食生产。
0: 所以啊，现在就要研究啊，优良品种到太空之后，它种子的遗传稳定性能不能保持，以及呢下一代种子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1: 这次随神舟23号飞船进入太空的稻种，其中一类是从未离开过地球表面的普通种子，另一类则是2022年在空间站收获并带回地面繁育了三代的太空世家后代。本次实验又分成两组，分别对应水稻的两种繁殖方式，其中一组将开展有性繁殖，让种子成熟后收获稻穗，再将稻穗转移至新培养盒中进行二代种植，考察经过有性过程的跨代记忆及上过天的种子是否比从未上过天的更能适应空间环境。另外一组则采用再生稻模式，水稻成熟后只需保留根系，利用留存的根茬便可重新萌发，长出新的一茬，比较营养繁殖与有性繁殖在空间环境下的适应性差异。
9: 中国空间站正一步步解锁太空种粮的代际密码，为人类走向更深更远的空间去提供关键生存保障。
0: 对，这呢是往大了说啊，往小了说呢，从舍不得到大丰收，咱中国人呢也在太空种出了小确幸。
9: 对，用网友的话来说，这天空 TV 都让人看馋了。2016年，神舟11号航天员景海鹏、陈冬第一次试种生菜，这也是我国首次在太空人工栽培蔬菜。
0: 是，当时呢没舍得吃。
9: 对。
0: 到了2022年呢，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不仅呢成功栽培了生菜、小麦和矮杆番茄等等植物呢，还在中秋节呢吃上了太空第一口生菜，同时呢还正式启动了国际首次空间微重力环境下水稻从种子到种子全生命周期培养实验。
9: 对，神15到神17乘组呢则是接力务农，培育出了3种生菜和红蕾樱桃番茄，丰富了咱们中国人的太空食谱。
0: 是，到了神舟21号乘组呢，飞行期间呢，航天员武飞还特意呢在轨种植了微型向日葵，210天的在轨驻留啊，这颗小向日葵呢一直陪伴着他，就成为了他在浩瀚星海里温暖的精神寄托了。
19: 带这颗迷你向日葵上天，的确是因为我女儿的小名叫小葵，我希望她能够像向日葵一样，永远积极乐观，向阳而生。她在失重环境下那种追寻光芒、努力伸展的旺盛生命力，也带给了我巨大的慰藉和力量。这颗迷你向日葵在浩瀚的星海中为我点亮了一盏灯，让我带着爱和牵挂，更从容地去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我的神圣使命。
9: 今年空间站培育的樱桃番茄长势喜人，产量颇丰。那接下来呢，空间站内还将会开展小麦、胡萝卜以及药食类植物的器物培养试验，持续拓展我国太空种植种类与技术能力。
0: 对，这呢都是我们人类走向深空的底气啊。在这儿呢，我们也期待未来见证更多属于天宫的丰收时刻啊。
9: 是的，商量一下，我们来说励志。前不久，成都理工大学毕业典礼上，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也来了不少关注。
0: 是，他呢叫李佳，今年是33岁，原来呢是学校后勤保障部一名普通的环卫职工，但就在几个月之前呢，他顺利的考研上岸了。
9: 对，这也是成都理工大学建校70年以来第一位成功考取了硕士研究生的在岗环卫员工。那这一份角色跨越的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那么据李佳自己说呢，当时呢他选择这份工作的想法其实非常简单，自己呢有2个孩子，大儿子呢马上上1年级了，这份工作呢离家近，作息呢还比较稳定，可以方便他兼顾家庭和收入。
9: 对，但是每天穿梭在大学校园里，看着来来往往备战考研的学子，一颗求学的种子在他的心底渐渐生根。
20: 之前不是说我们东教这边举行很多就是考试点嘛，然后有很多人年龄都比较大，就是头发都已经花白了，看起来年龄比我大很多，但是人家也在努力，也在进步。然后反观一下自己，就是自己这个年龄阶段吧，就是稍微有一点尴尬。你说很年轻吧，也不是特别年轻，但是你说年龄特别大了吧，他好像也可以再奋斗一下。
0: 去年的四月份啊，李佳就下定决心了，要考研。
9: 嗯，
0: 李佳呢，大专专业呢是商务英语，离校十多年了，全新的专业领域其实需要从零起步的。
9: 对，嗯、比起学习知识点，备考最大难关就是时间了。
0: 时间，
9: 早出晚归的环卫工作，再加上照料两个孩子，李佳只能够把时间拆成无数的碎片。吃饭间隙去背诵单词，午休一小时呢固定刷题，晚上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他在旁边看书。
0: 是，等到了晚上，孩子入睡了之后，李佳呢常常要学到午夜，日复一日的坚持呢，他终于是顺利通过笔试，并且呢迎来了面试。
20: 笔试的时候，我觉得当时还好，不是特别紧张，因为一直在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嘛，就是不要慌，越慌越忙，越慌越忙。所以当时自己做下去那一刻，内心还是平静的。面试的时候要紧张一点。我是抽到倒数第二个，相当于我的心理建设时间就很长。我记得当时坐电梯上去的时候，人在发抖。但是我觉得特别感谢自己当时的

0: 在没有面对那个情况的时候，你不知道你会有这么大的潜能。
1: 四月七号的下午的时候啊，学信网上就弹出了拟录取的通知，一年多的备考就迎来了圆满的结果。
2: 李佳说看到消息那一刻，他的脸顿时都兴奋地红了起来。
0: 学信网不是他那个弹那个拟录取通知吗？我记得很清楚，是5:32，4月7号5:32给我发的消息。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脸一刷的一下就红，就可能就是那种什么肾上腺素直线飙升的那种感觉，就很兴奋，很高兴，也很激动，觉得还是越努力越幸运这句话还是有科学道理的。
2: 家人支持，孩子相伴，还有校园浓厚的学习氛围，一路推着李佳勇往直前。
1: 是在李佳看来呢，考研最大的收获不只是一纸录取通知书，更是给两个孩子树立看得见的榜样，一家人一同成长。
2: 是啊，在9月份开学之后，李佳将会辞去环卫岗位，全身心投入到硕士阶段的学习之中，正式完成从环卫青草一线走向大学课堂的转变。
1: 是李佳自己说呢，他想鼓励所有人不要放弃追寻更好的自己，只要方向正确就大胆行动，让梦想呢在人生的道路上如花绽放。
3: 说深海藏着独一份的浪漫惊喜，海星慢悠悠舒展身体翩翩起舞，被海星跳舞治愈到了，身子一闪一闪晃动，自带亮晶晶特效，仿佛在大海里尽情蹦迪。说商代人的小猪酒壶有点萌，殷墟博物馆的陶粒形猪手盖盒出土于河南安阳，圆头圆脑，鼻孔朝天，呆萌模样神似小猪佩奇。它是商代晚期泥制灰陶温酒器，炭火加热后，温热酒水可从猪嘴流口倒出，灵动的造型兼顾实用与美感，时隔千年依然能够感受到祖先的创意和幽默。说意外换回的美景，三角梅在室内不开花，男子在窗户开孔，让它往外自由生长，意外换回美景。
4: 我就打了两个洞，平时也很少就剪嘛，它现在已经长得挺大的，然后跑过来了。它一般都是那个过年的时候开，很漂亮，平时就叶子。我就是希望它有更多的阳光嘛，就让它跑出去了。
3: 万万没想到三角梅还会越狱，这大概就是给花自由换来的浪漫。植物界里藏着一位拳击选手，单波花柱草自带弹簧小锤，虫子一落脚，锤子瞬间弹射出击，把花粉狠狠地拍在昆虫身上，来采蜜还得挨顿打。这看似暴力的一拳，其实是他独特的传粉小妙招。说句句有回应，句句听不进。近日在安徽，母牛忙着吃草弄丢小牛，向主人求助，主人开启碎碎念模式。
5: 我也不知道在哪儿，你孩子丢了你就找我，我哪知道呢。来走，我们一起去找去。
6: 你说你这现在干啥哪儿了？每天都是啊，自己吃草还不看孩子。我跟你说，现在我就走给你。我一眼，你知道我一眼看到没？我一眼看到不就是个女孩？你说看一个女孩，看一个孩子看不好，你说能干嘛？
5: 我在这，小佳，
6: 快来吧。
3: 一人一牛，你来我往，仿佛聊得热火朝天的，其实呢，完全不在同一个频道上。好在结局是完美的。
2: 说一下说圈粉，最近有一座千年古城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又火了一把，它就是瓷都景德镇。
1: 没错，有一条景德镇画盘子的游玩视频呢，就斩获了10多万的超高的点赞。咱们呢先来看一看啊。

0: 这条爆款视频来自网友分享，苹果磁盘是他6年级女儿的作品，娘俩前后做了11个各种图案的成品了，这也是所有作品当中最出彩的一个。
1: 是这条视频的评论区呢，那更是热闹，上千条的留言都是赞叹的、种草的、求同款的、相约景德镇的。
0: 对，确实是这样，大家不再局限于隔着屏幕、隔着展柜去看文物，而是更愿意走进文化诞生的现场，亲身沉浸式的感受千年文明的独特脉搏。而景德镇刚好就完美契合了这种出游的需求。
1: 是，没有人能空手走出景德镇啊！去过的人呢，都是深有体会的。最基础必须体验的，那就是赏瓷陶瓷。这里呢，有全国唯一的陶瓷。

0: 艺术专业性博物馆珍藏着上万件历代珍稀的瓷器，而且呢，馆里还有不少造型可爱、表情逗趣的网红展品。经过年轻人的打卡推荐、二次创作，这些古老文物也焕发出新的生命。
1: 是的，除了逛馆赏瓷，景德镇还有超多宝藏打卡地。
0: 对对，
1: 琵琶行里提到的浮梁就是景德镇的浮梁县韩溪村，清脆茶甜搭配山间咖啡，古韵与新意交织，完美重现了古时浮梁买茶的生意盛景。
0: 真的是观景呢也少不了拍照啊，你看这个蓝白穿搭呢就适配青花瓷景致，白衣造型呢适配斑斓瓷工，新中式呢搭配素胚瓷景，尽显瓷都独有的诗意雅致，你随手拍那都是大片。
1: 是观景赏瓷是文化邂逅，亲手制瓷才是深度拥抱非遗。景德镇仿佛一座大型沉浸式手作课堂，陶艺、烧玻璃、纺织、大漆等多样手工项目吸引了全国手工爱好者前来体验。
0: 是很多体验完手作的朋友呢还会去陶溪川市集练练摊儿，这里呢是由老牌国营瓷厂改造而成，紧邻着陶瓷大学。
1: 那今年7月25号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首个产业遗存类世界遗产，
0: 对，
1: 填补了全球世界遗产中瓷主题的空白，含金量十足。
0: 是申遗成功呢也让景德镇的热度彻底是爆发了，相关的搜索曝光量呢暴涨了407%啊！年轻人呢用新潮方式自发的推介瓷都，让传统文化快速的破圈了。
1: 是啊，这种年轻化沉浸式的体验成为当代年轻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传统文化的全新方式。
0: 咱们说千年瓷韵生生不息，这些跨越岁月的文明印记终将在热爱与传播中焕发全新的光彩。
1: 文旅出圈也解锁了新的就业方向。那最近38岁的演员陈明在抖音上喊话河南万岁山武侠城，说想要求一份 NPC 的工作，就是景区里跟游客互动那种角色。
0: 是，他说呢自己演过金庸的武侠世界、狐珠夫人等等不少的古装剧呢，现在呢想踏踏实实的找份工作。
2: 尊敬的万岁山武侠城的领导你们好，现在呢想寻求贵公司一份 NPC 的工作。
1: 去年11月庆余年里饰演程巨树的张恒瑞也发过视频向景区求职。
0: 对，
1: 他说 AI 短剧的普及确实是给演员带来压力。
0: 是，张恒瑞说呢自己呢就是个普通人，过去呢所有的光芒和荣誉在生活压力面前呢都不算什么，踏实工作把钱呢装到自己的兜里才有尊严。
3: 程巨树，
4: 我这个型本来就是接戏很难吧，半年没有拍戏了，
3: 我在线求职，我特别想去您的景区里边吓唬几天游客。
4: 家里边孩子今年有个出生的1岁多，让我老吓一跳，关键还有房贷，就是挣一点我都觉得花过很大的。我在网上看到了，然后我就在想，有很多经典角色的老师他们真的都能为了生活而努力，我觉得我有什么呢？我什么都没有。那边其实很积极的在跟我在沟通，只是现在啊旅游旺季都已经过去了，如果有需要那边第一时间，就用自己的双手挣钱，什么时候都不丢人。
1: 其实演员进景区当 NPC 这事儿早就已经不新鲜了。
0: 对对，
1: 你看曾经出演过《隋唐英雄传》的郑国林在景区扮演唐太宗李世民，马景涛重现《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寇振海再一次化身《情深深雨蒙蒙》里的陆振华，苑琼丹也以16姐的形象亮相，而曾因为在《东北插班生》里面走红的史元廷呢，也成为了《长春动植物园》里的二郎神。
0: 是，有人觉得吧，这是职业下沉，演员呢，张恒瑞呢却不这么看。他说呢。演员有台词功底和表现力啊，这是素人 NPC 很难替代的，线下互动呢也能够更直观的去理解观众对角色的那种情感。
1: 对，他还说永远不会放弃演员的身份，拍戏是主业，景区 NPC 是并行的第二条路。他劝同行说遵从自己内心的选择，没有绝对正确的选择，适合自己当下处境的就是最好的。
0: 是，与此同时呢横店呢也在变，今年1季度呢横店影视主营收入下降超50%，摄影棚的空置率逼近了80%，于是呢，横店就推出了普通游客定制短剧的服务。
1: 没错，单人298元，有专业导演和摄像带着拍，时长大概半小时左右，拍完还会给你加特效。想要尝试的真的大有人在。
0: 真的是哈，用网友的话说就是思路一变，市场一片啊。但是呢，也有人提醒说，不能只图一时的热闹。
1: 确实，行业在变，学会转身的人不会被时代落下。
0: 对，
1: 多一份选择也是多一份机会。
0: 是，沉浸式文旅火爆。NPC 呢也可以不再是小配角，咱们换个思路，也许呢就会有全新的赛道，全新的舞台。
1: 没错，文旅市场火爆推动了就业，也引来了骗子。最近在广东中山有一名女

0: 因为买不到演唱会的门票、
1: 哦、
0: 就选择购买了黄牛票、
1: 哦、
0: 结果掉入了诈骗陷阱。
1: 是，但是呢，奇怪的是呢，他的25万元钱竟被转移到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里。
2: 事发当天，广东中山的一名女子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于是就想到买黄牛票，
3: 就想买黄牛票了。然后呢，我就搜索演唱会帮抢票，然后他就要求我要支付宝加好友，然后就跟他联系。
2: 该女子在支付宝上加对方好友后，对方要求先支付票款，并发来了一些抢票信息的相关截图。随后，对方以未备注姓名、订单对不上为由，要求该女子再次付款，并发来了第一笔票款的退款截图。该女子表示并没有收到退款，对方表示该女子的支付宝账户存在高风险，要先解除风险才能到账。随后，该女子听信了诈骗人员的话术，下载了共享屏幕的软件，在对方的远程操作下被转走了25万元。该女士发现情况不对，随即报警求助。
3: 他就一直在给我洗脑，一直说一定要扫人脸，到不扫人脸是不可能转出去的。后面说会退给我，而且后面他确实是发了那个公司已经转账给回我的那个截图，接着2小时到账，感觉整个人都已经就是好像有一种懵了的那种状态。
2: 警方接警后迅速开展追查，发现这25万元转入了一家冻肉公司的账户。警方意识到诈骗人员是想通过购买冻肉的方式洗钱，警方迅速出动拦截了这批正在运输途中的冻肉，并将被骗的25万元追回。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审理中。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8: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山下只因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我们说天津公交司机赵文树因此救了一位八旬老人。
1: 是，当天呢，赵文树在运营的途中呢，3次路过同一个公交站台，都看见了一位80多岁的大娘独自坐在长椅上，烈日之下一坐就是几个小时。赵文树呢察觉到不对劲儿，决定呢上前帮一把。
10: 他是早上坐咱车过来的，到中山路地铁站下的车，就坐在长椅上等着，我就正常运营走了。到终点站又往回走，看见大娘还在那坐着，我跟队长沟通了一下，队长说你回去你再看。第二趟运营过去，我看见大娘还在那坐着，当时已经2-3个小时了，我感觉这事儿不行，我跟后车打好招呼，后边车把我车上乘客转运走以后，我下去问询大娘去，大娘家庭地址、联系电话她也说不清，只能选择报警了。确实看着可。 就够呛了吧，他太喝太猛了，不是慢点喝，喝太急了不行。他说我从昨天晚上就没喝水了，一看不行，到附近有商店，我就又给他买两瓶。在那个地方坐着太热，太阳直接照着，我把他扶着走吧。结果他坐的时间太长了，起来的腿还不动道，干脆直接。

0: 子抱走吧，一俩地方坐那等着那个民警的到来。结果家属也报警了，一核对还真是这位大娘。
1: 今年49岁的赵文树开公交已经6年了，熟悉他的同事说，这人本来就热心，冬天车厢扶手冰凉，他自己会做棉条缠上去，遇到腿脚不便的乘客呢，也会主动伸手搀扶。
2: 是赵师傅说呢，当天呢，这位老人是早上6:20就在这个站台下了车的，他以为呢老人是在这换乘呢，可是呢到了9点多了，跑完了第一圈折返回来，老人还坐在原地，大热天晒了好几个小时纹丝不动，赵师傅感觉情况不妙。
1: 对，等到第3趟路过的时候，赵师傅就专门停下来询问了，这才发现老人都已经意识模糊，什么都说不清楚了。
2: 没错，他赶紧呢给老人拿水喝，还把老人呢抱到树下阴凉的地方去避暑了。
1: 老人的家属穆先生事后也说，发现母亲走丢之后呢，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得知公交司机一直守着老人，还帮忙对接民警，心里特别感激。
2: 没错，面对家属的感谢呢，赵师傅特别的朴实，就说呢这都是该做的事儿，看见了不可能不管，帮完人呢自己心里也特别的舒服。
1: 那这件事情收获了无数网友的点赞，奔波在路上却愿意为陌生人停下脚步，我们要为细心负责、见义勇为的公交司机赵文树点赞。
2: 对，同时呢，也再次提醒大家呢，家中高龄老人外出呢，尽量要有个人来陪同，要随身呢携带写有家属联系方式的卡片，避免走失发生危险。
1: 高温天啊，更要关注家人的健康了。
2: 对，
1: 这两年这抱冬瓜睡觉降温的说法一直是在社交平台走红。
2: 是，
1: 有不少人说，哎呀，这省钱有2块。我们之前也说过，但是在这要多提醒一句啊，第一批踩坑的人已经出现了。
2: 真是万万没想到哈，这份清凉就没维持多久，就有人呢遭遇了半夜炸瓜的情况哈。关键是这瓜呢，好多呢都是被放在床上的，然后突然炸裂这床单的地面。哎呦，后面呢我就不形容了哈。
1: 对，这是一条有味道的新闻。咱们先来说为什么爆冬瓜确实能凉快，因为冬瓜含水量能够达到95%以上，比热容大，那表皮的温度比我们的人体低，贴身爆的时候呢，就可以快速吸走身上的热量。古时候就有这个夏夜爆瓜棉的说法。
2: 对，
1: 中医也说冬瓜皮本身就清热解暑。
2: 对，然后呢再说说为啥抱着抱着这瓜它就炸了呢？因为呢冬瓜外皮蜡质层是密封性很强的，咱们整夜呢贴身抱着睡觉，人体的体温持续散热烘烤，再混上汗液渗进去啊，这瓜的内部的微生物就会快速的发酵啊，积攒大量的气压，压力呢顶破瓜皮，这不就爆瓜了。
1: 而且这个凉感其实撑不了一整夜，顶多半小时到一小时吧。
2: 对，
1: 这冬瓜吸够了热量之后，温度就跟人体差不多了，到后半夜反而变得湿乎乎温热的枕头的感觉，起不到持续降温的作用，只能够临时解一会儿暑。
3: 我呢平时呢有点怕冷，空调开到最高呢有点冷，吹的风扇呢我觉得不舒服，所以我比较热衷于抱这个。老一辈的人就是这么降暑的，然后我也抱了几个晚上，确实是很凉快哈，也不用开风扇，不用开空调。但是有一天哈，温度高了，然后我回来之后突然感觉家里味道不对，然后寻的味道找到我的冬瓜之后，冬瓜就是炸了，就是整个床包括被褥一垫子全都湿透了，然后味道也很重，说不出来是什么味道，反正就是那种臭味。
2: 是啊，这炸瓜呢不光弄脏了床，对咱们身体其实也是有影响的。中医专家就提醒说呢，冬瓜呢性质偏寒凉，脾胃虚寒，阳虚怕冷，经期女性还有呢老人小孩长时间贴身抱着容易肚子疼拉肚子，加重咱们体内的寒气。
1: 对，而且冬瓜表皮还有细小的白毛，不洗干净直接抱容易扎伤，刺激皮肤过敏。皮肤敏感的朋友呢千万要留意了。
2: 那么好了，如果实在想试一试这短时间的纳凉，正确的用法是什么呢？咱们呢首先得把冬瓜的外皮的白毛彻底的洗干净，外皮呢咱别刮掉。
1: 对，另外只能够睡前抱大概2块半小时的时间吧，睡着之后呢一定要给它挪到那个床边去，绝对不能说整夜贴身搂抱。建议大家用这个薄布呢把冬瓜皮包一层，然后再接触皮肤，尽量只贴四肢，别直接压肚子上。
2: 对，每隔3-5天呢你检查一次冬瓜哈，只要是表皮发软了、渗水了、有酸味的，立刻扔掉，避免发酵炸瓜。
1: 而且商家还有一个小的土办法，就是担心炸瓜，咱们可以用细针在冬瓜不起耳的位置上扎几个小孔排气，但即使这样也不建议整夜放床上。
2: 说到底呢，三伏天消暑还得是空调风扇更稳妥。
1: 对，
2: 这种网红冬瓜降温法呢只能临时的应个急啊，千万别盲目的跟风整夜的抱着睡觉，既容易弄脏了被褥，还伤咱们身体。
1: 对，另外最近还有一种叫以热制热逼出体内寒气的说法也是引发了热议。
2: 对，以热制热真的人人适用吗？这样啊，咱们先来听听大家的三伏天的养生经都是些啥。
4: 我早晨一定要喝热茶，第二我一定要晚上要泡脚。老人也说过在这个三伏天晒背特别有好处，
5: 常温的水都不怎么喝，都是喝带温度的水。

0: 然后这样的话，我感觉对我的脾胃会好很多。
1: 喝热茶、热水泡脚、晒背，这些以热制热的方法真的人人适用吗？
2: 晒背呢，就是要注意别中暑，你时间太久了肯定是不行，而且在晒背的前后要喝点温开水。夏天泡脚呢也容易发汗，不要太烫的水泡泡是可以的。
1: 医生表示，伏天养生讲究适度，虚寒人群可适度尝试温热养生法，但热性体质人群不宜以热制热，老人晒背也要谨慎，长时间处于高温环境容易增加心脑血管急症发病风险。
3: 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宣布正式确认北京为2029年世界建筑之都。根据安排，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于2029年举办贯穿全年的展览、会议、教育项目和公众活动，并同期承办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师大会。说，8月8号至18号，2026沈阳第12届和平杯国际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在沈阳和平杯世界足球公园举行。目前已有303支球队、4400余人报名参赛，其中国际球队16支，分别来自新西兰、加纳、韩国、俄罗斯、泰国、马来西亚、巴基斯坦等7个国家。说，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近日在货物查验时发现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方寇蛛，俗称西部黑寡妇。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目前依相关规定已进行处理。说，卡瓦利诺被称为西班牙的章鱼之都，以烹饪章鱼闻名于世。近日，2026年卡瓦利诺章鱼节拉开帷幕，数十名厨师通力协作，制作出一份重达610公斤的巨型餐前小食，吸引大批当地民众和游客前去品尝。说，日本著名推理小说作家东野圭吾7月23号因大肠癌去世，终年68岁。当地时间5号，他的一作《永恒的记忆》在日本正式发售。说，法国南部滨海小镇正在测试一款配备 AI 增强摄像头和救生浮标的无人机，用于探测游泳者中的异常行为，协助预防旅游区域溺水事故。该测试预计1个月内获批，最快2027年夏季全面投入使用。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1分钱，包邮到家。
5: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6: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7: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6: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5: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7: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0: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5: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6: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 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制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5: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大家欢迎回来。眼下内蒙古的乌兰布统草原正迎来一年中最美的时节。
3: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去欣赏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11: 明天见。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9: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 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1: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
0: 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0: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5: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7: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0: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5: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2: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7: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4: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7: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9: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 音量大我听得清，
9: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4: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7: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11: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8: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1: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12: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7: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
0: 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
1: 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7: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0: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3: 再说，你看你侄女一个闺女家，
4: 那个
3: 她一个人去上学，那不安全，是不是啊？
4: 这岁数要是能上了呢，姐弟两个做个伴儿一块上，那多好啊，
3: 是吧？这么着，你啊，回去跟陈志说说，啊，
4: 成就成，
3: 不成拉倒。
5: 妹夫回来了。
6: 哎呦，五哥，你怎么来了？
5: 叫姑父呢？怎么？
6: 姑父，
4: 哎，
5: 这孩子有点不太礼貌。哎，那个，我今天把岁岁给你们送过来了，
6: 给我们带。
7: 啊，回来了。
6: 啊，
7: 那个，赶紧洗洗吃饭吧，啊，快去。
6: 啊，那五哥。这要是工作上的事，
5: 不是工作的事儿。
7: 哎呀，先别说这么多了，先吃饭啊！你先洗手去，快去洗洗。五哥，一会儿再说啊，先吃饭。
8: 哎，四弟哥，你脸上沾了块肉。
7: 哎呀，就你眼尖，
6: 真是。
5: 妹夫，是这么个事儿，
6: 啊，
5: 完了我看着家里吧，完了你忙，完了我妹子也忙，总感觉，家里边缺个人手啥的，完了我今天我把岁岁带过来，完了这孩子吧没啥好处，就干活有把力气，完了以后他来了家里吧有啥苦活累活了，完了都让他一个人干就得了。
6: 啊？
7: 你先别急，啊，五哥他不是找工作的事儿。
5: 哦，不是工作的事儿。
6: 那是，
5: 岁岁吧，今年也参加那个高考了嘛，完了没考上，完了离那个上大学那个录取分还差点儿，
6: 差多少？
5: 告你姑父差多少？
9: 也不算太多，就200来分吧。
7: 你先别急，是这样的，就我爸说呀，说你看这家里要是一下就出2个大学生那多好啊，是吧？这姐弟俩一块儿出去，有个伴儿，那就互相他还就不受人欺负了，是吧？
6: 这又不是出门打狼，干嘛还成群结队的？你是一个人出来的，有人欺负过你吗？我欺负过你吗？
7: 你看你，我说啥了我？
5: 你也别这么说，翠花，这事跟他没关系。今天是我求到你门上了。当初你给大哥、二哥、三哥的孩子安排工作的时候，我啥也没说。今天我带岁岁过来是为了他上学的事儿，分不够咱补钱，这又是补多少钱呢？完了我自己一个人出，不用你们考虑这事儿。
6: 五哥，这不是钱的事儿，人家是有录取分数线的。
5: 我也不是没拿钱办过这事儿，当时岁岁考高中那会儿分也不够，人学校里也说了差分补钱，当初我也凑了点钱，岁岁那时候也就上了。
6: 这中学是中学，是现在有的学校为了创收想出了歪点子，可大学不一样， 大学是国家统一录取、统一划线，你分数线不够，你谁也没办法。
5: 你说这话我就不信了。中学想创收，高中想创收，大学不想创收吗？现在还有不喜欢钱的人吗？这事儿要放在以前呀，没考上咱也就不上了。但现在我多少有点积蓄，能不能帮帮他就帮帮他。嗯，这么说吧，只要你把这事儿给办成了，别说学校了，你那边钱我一分不会
7: 给。五哥，你千万不能这么说啊！这别说啥了，这我们要是给你办成了，一分钱也不能收你的。
6: 你闭嘴吧！你有本事你给办，反正我是没这本事。
5: 田妹夫这话的意思是不想给办吧？觉得五哥我之前没给家里边帮过什么忙是吗？
7: 不，五哥你不能这么说啊，你哪能没帮忙呢？就那会儿我跟大芝那地分了以后，那不都是五哥你在那儿给出力的吗？是吧？还有陈志，就那会儿你跟大芝俩人不是一人做了一件新棉袄吗？那新棉袄都是五哥给送来的。
6: 五哥，这家里所有人，包括五哥五嫂在内，过去都帮过我们家，这个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可这孩子上大学的事儿，我是真办不到。你就是给我再多的钱，我也办不到。还是请五哥原谅我吧。
8: 四哥，我一点也不想上学，你想上你就替我上吧。
6: 吃饭都闭不上你的嘴。
5: 不吃。
7: 哎，五哥。
5: 今天我把碎碎给你们送过来，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7: 哎，五哥。
5: 五哥。
7: 五哥。哎，五哥，五哥。要不你把碎碎先带回去吧，啊！我催着陈志让他办，行不行啊？啊！
5: 我不带，那几个哥是哥，五哥也是哥，这事儿不大，你自己看着办吧。
7: 哎，五哥，这么晚了，要不别走了，今儿住这儿吧，啊！咱们再商量商量。
5: 不住，回去吧。
7: 哎，五哥。

0: 这城里就是好，比频道、比咱农村多多了。啊，
1: 看吧看吧。哎，岁岁，晚上跟大志一块儿睡啊。哎，呀，大志，你开门啊！你关着门干啥呢？
2: 我刚才就是不干，我就被何穗穗跟穗章吵。
0: 别跟孩子嚷嚷，大志，你把门开开啊！
1: 大志，你听话啊！你不开是不是？
2: 你不开，你妈走了，再也不回来了，听没有？
3: 妈，你别走，我开了，妈，我真的不想和穗穗。
0: 哎呀，行行行行，过去，姑父，俺弟咋了？
3: 没事儿，你接着看啊。那穗穗哥要不跟你睡，他跟谁睡啊？
2: 为啥让他和我睡一张床？为啥不让他和你们睡一张床啊？
0: 他又脚丫还臭又放屁。你胡说啥呢？那是圣圣哥。 岁岁哥他不这样。哎呀，算了算了，别难为孩子了，还是让大志跟你睡，让岁岁睡这屋，我去睡沙发吧。
3: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呀？
3: 这万一他在这儿待俩仨月的，你就一直睡沙发？
0: 睡就睡吧。行了，收拾收拾吧。
1: 哎，等着我给你做饭去。
4: 哦，不吃了，浑身疼，我上班去了。
0: 那在外头吃点吧，啊！哎呦，行。哎，那个，碎碎的事儿，你还是想想办法呗。
4: 我不管，我没办法。
0: 人在家里等着，你得想想办法。
4: 在你们眼里还有没有规则这回事了？现代社会是讲规则的，懂不懂？
0: 行，小点声，睡着呢。你说你冲我发啥火啊你？
4: 啊，那我能有啥办法？对不起啊，那就让他住着吧，等自己觉得没意思了，也就回去了。行，我上班去。
0: 行行行。

0: 主任，该下班了。
1: 哦，你先走吧。
0: 怎么，今天没有什么急办的文件吗？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1: 不用了，你先走吧。我看完这些文件就走。
0: 领导不走，我哪能走啊？您先看着吧，我在外面等着。

0: 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1: 哎，大顺，你干嘛呢？怎么骑在大哥哥身上啊？多不礼貌啊！赶紧下来。
2: 姑父，你回来了。
1: 啊，回来了。你写作业了没有啊，大志？
3: 我再和孙宇哥玩一会儿就去做。
1: 不行，现在就去写。
3: 孙宇哥，别走了，就住在我们家嘛，我还能跟我妈睡。
1: 大志，赶快去写作业。听见没有啊？快去写作业。
2: 姑父，我同学都收到录取通知书了，我啥时候能收到？

0: 你就别发愁了啊！我知道这事儿挺让你为难的，可是你说一大活人整天在那家里晃来晃去的，也不是个事儿，是吧？那还有了，你整天那个睡沙发，你把身体给睡坏了。要不，
1: 你想说什么？我跟你说过了，这件事我就是想办也办不到。
0: 呀，我知道，我知道，那可是我知道不行啊，那家里人不知道是吧？ 这岁岁上学这事儿，那咋着咱也办不成是吧？那我觉着要不然咱给他找一工作。
1: 我说你还有完没完呢？
0: 呀，你别急嘛，我是说呀，不让你办，我办就行了。
1: 能的你？你怎么去办？那还不是打着我的旗号？
0: 那不一定，就上回我不是找过马庆生吗？他当时已经给我办好了，我是我没要，那我明天我就可以去找他，我就跟他。
1: 翠花。
2: 我跟你说过，不许去找马庆生。
0: 你看你为啥呀？这我不是心疼你吗？
1: 我不用你心疼，我愿意睡沙发。你听着啊，翠花，你不许再去找马庆生了。你要再去找他，那咱们这个家马上散伙。
0: 爸，我想在这觉睡觉了。
1: 你就是，行，快睡吧。
0: 哎呀，
1: 行了，给我吧。
0: 你能搭着睡了。啊，知道知道。大家快快快，帮你拖拖。
3: 翠花，我吃好了啊，我上班去了。哎，
0: 陈志，陈志，嗯，陈志，算我求你了，碎碎这事儿你就想想办法。谁呀？
3: 妹子。
0: 哎，六哥，你咋来了？
3: 妹子，妹夫，这回六哥可活不了了，只能靠你们帮忙了。
0: 六哥，别急，来来来，进屋说，进屋啊。
3: 慢慢说，给你倒水啊。妹子，你咋装糊涂啊？ 就是因为那宅基地的事，你也知道，我和那西屋老韩家打这么久，本来因为半尺地的事儿，在村子里打打闹闹的，找几个老人说说就算了呗。可是你六嫂非拦着我，要不我就把他那半尺地让给他了。没想到他恶人先告状，到政法厅把我给告了。你说咱乡下人有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叫穷使不当兵，饿使不告状。这回好，我倒成了被告了。我来的时候啊，你六嫂还在家哭呢。 这老韩他不是欺负人呢吗？
1: 翠花，你别这么说，这有了纠纷能想到用法律手段解决，这是进步啊！这比动手强吧？六哥，既然他们已经告上法庭了，那咱们就积极应诉。你要相信法律会给你一个公正的裁决，到时候啊，你们两家这几年的矛盾也就解决了。
3: 妹夫，你咋这么说呀？这清清白白的就背上被告了，你说这个名多难听啊！再说了，人家在政法院脱没脱关系，咱也不知道。
1: 我听说那个老汉他小舅老丈人在镇公社当火户，这个官官相护可咋办啊？
3: 这供销社和镇法庭这也挨不上边儿，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咋挨不上啊？我听说那个镇法院人少，在那个镇公社当火户，老汉他小舅老丈人在那当火户，他那勺子歪一歪，那法官那碗里就多了好几块肉。
1: 六哥，六哥，你先别着急，既然人家已经提出诉。

0: 诉讼了，那咱们只有积极应诉，那还有什么办法？
1: 我是积极应诉啊，妹夫，这事就全靠你了。
0: 我，那我能干什么呀，六哥？
1: 你不是那在那个镇上当过好几年书记吗？你去那个镇法厅跟他们打声招呼，我就不信了一个镇书记还抵不过他一个火狐。
0: 六哥，别说我早不在那儿工作了，就算我还在那儿工作，可是司法独立，我不能干涉人家法庭正常办案。

0: 也判不了吗？啊，让陈芝上班去，要他迟到了可不行。你快走吧，六哥跟我说就行啊。六哥，你慢慢跟我说，你上班去吧。
1: 妹子，我把话跟你说了，六哥，当初大哥、二哥、三哥的孩子，妹夫帮着找了工作了；四哥的孩子，妹夫帮着也找了上了大学了。
0: 对。
1: 现在五哥的孩子，也在你们家呢。这我都不说啥。
0: 是是是。
1: 我体谅妹夫的难处，可是这回六哥是真遇到大事了。要是妹夫这回不帮我，别怪我不认这个亲。
0: 六哥，你先别急，来，你先坐着啊，先坐着，慢慢说。我叫穗穗啊，你先坐着。穗穗，
2: 主任早。主任，这是今天刚送过来的资料，上面有两份是需要您马上做批示的。
3: 主任。您没事吧？脸色看着不好。
4: 没事儿，下班以前到我这儿来拿吧。
3: 哎，

0: 近为为数五紧张人家笑起过啊
1: 嗯哎过来了
2: 啊六哥走了，
1: 陈志，这回算我求你了，行吗？啊，哪怕穗穗这事儿不办呢，那六哥这事儿你也得办呐。哎呀，六嫂那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啊，那人心眼小，气性还大。那万一这事儿要是输了，那我敢说他敢跳井去。还有，我也觉得这事儿也不是啥难事儿，是吧？你看你在那康熙你待了那么多年，那胡死了那胡威还在呢。再说你现在你在市里当大官呢，那不管咋说的，你不看僧面你看佛面。
2: 你住嘴吧，你还想让我活吗？
1: 哎呀，不是，这穗穗这事儿哪怕不办，你把六哥这事儿给办了。
2: 翠花，我当这个官除了给你家办事还能干啥？一大堆的孩子等着我安排，这一圈还没轮完呢，打官司的事又找上门来了。
3: 你说六哥宅基地的事儿，他要是有理，还怕上法庭吗？他要是没理，法庭判了，执行了，不就完了吗？不就是半尺地吗？你就为了这半尺地，让你男人贪赃枉法呀？
1: 哎呀，你不知道这哪是半尺地的事，那是一口气的事儿。不，再说了，咱不托人，那要是那家托了人，那要是官司输了，再出了人命，咋回这家呀？是吧？还有，我们这一家子都是穷老百姓的。就你这么一个当官的亲戚，他不托你托谁呀？是吧？
2: 看来只有我不当这个官了，你们家才会放过我，是吧？
1: 你看你陈志，你怎么说这种话呢？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就那会儿你爸那瘫在那床上，就我们一家老小伺候上下的，那咋了？我们算准了你今儿要当官还是咋的？
2: 算了，算我没错。算我说错了，都是我不对，行了吧？
1: 陈志，要不这样行不行啊？啊，你不去，我去行不行啊？我就舍下我这张脸，我去求他们。那不管咋说，我在那康熙我也待了十几年，那咋的？他能给我一面子吧？
2: 不许你去，你要去咱们就完了。

0: 陈志，你咋才回来呢？哎，你上哪儿了？
1: 哎，你听我跟你说，那六哥临走的时候说了，说我开庭呢还得一段时间呢，咱慢慢的想办法就是了啊。哎呀，要实在没办法，那六哥也不能要了咱的命啊。哎，
2: 翠花，这事儿也难为你了。
1: 老道没事儿，你别太为难了。

0: 王书记，您找我？哎，陈志来坐。哎，王书记，我怎么听秀罗跟我说，说您要
1: 退休，年底到岁数了，我就退下来了。
0: 我们这帮老家伙不退下来，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能提到更高的工作岗位上？
1: 可是王书记，我真不是说客气话啊，您这个位置。
0: 年轻同志现在还真顶不起来，所以你们要更加努力的工作，严格要求自己。我今天找你来呢，是想问你点事情。嗯，什么事儿？
1: 陈直啊，你工作以来啊，一直表现不错。不过，
0: 王书记，是不是下面对我有什么反应啊？您说吧，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好。 最近接到群众的一些反映，说你是利用职务之便给这个农村的亲戚安排工作、上大学，甚至还干涉司法。有这事儿吗？哎，
1: 有。
0: 陈志，这列宁那句话说得好，是吧？ 我们现在正在处在小农经济发展的汪洋大海之中，你的有些难处我理解，但是过分了，群众有反应，你就得注意了。
1: 我注意，我注意。可这个工作确实不好做呀，您也知道，我老婆她哥哥多，哥哥多，这侄子侄女就多，家里事儿也多，我真是没办法。
0: 你要跟他们解释，你是个共产党员，是吧？
1: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那一人升官，鸡犬升天，那是封建社会的那些糟粕。
0: 是，可这工作确实不好做。哦，对了，王书记，是实名举报吗？
1: 那倒不是。
0: 如果不是实名举报，那检举信能不能借我用用？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拿着检举信去给家里人看呀，口说无凭啊。 现在都有检举信了，让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不符合组织原则。王书记，您不知道我有多感激这个写检举信的人，我真不是要打击报复。再说又不是实名举报，我就是想打击报复也找不到人啊。您就借我用用吧，最好您在上面再做个严厉的批示，这样我的工作就好做了。
1: 检举信不能给你，你回去啊，好好跟他们解释，是吧？但是。
0: 要注意家庭关系啊。

0: 同志，你还打检举信呢？啊，你再给我打一份。是实名举报吗？如果不是实名举报，那检举信能不能借我用呢？
1: 我没说检举信呢，他是怎么知道？

哎，你不能这么多年让他白占你便宜了呀，就这么算了？不算怎么办？人家是当官的。哎，这你就不懂了，当官的才怕呢。你说你小服务员，你怕啥呀？你呀，你就去找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哎，听我跟你说。 你就扯着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他要是不办，你就把你的事儿给抖搂出来。你看他怕不怕？

0: 嫂子，你说的轻巧，这我这一闹肯定就工作没了。
1: 那照你这么说还真拿他没办法了。
2: 翠花姐，
1: 哎，
2: 你爱人找你。
1: 啊啊，来了啊。哎，你这来了啊。
3: 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啊！
3: 穗穗上学的事儿我虽然办不了，但是我帮她找着工作了。
1: 哎呦，真的？哎，上哪儿啊？
3: 我找了文上县的老人，他们答应啊，给安排到县委机关食堂了。你这样带着穗穗回去跟家里人打声招呼，就让她去县里报道吧。
1: 哎呀，喜欢孙女。
3: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还有坏消息呢。
1: 啊？
3: 六哥的案子，我给康熙打电话了，人家镇上说呀，法庭上的事儿。镇上也不能干涉。
1: 你说这些人也太不拿豆包的干粮了啊。哦，怎么了？你走了管不着他们了是吧？
3: 先不说这个，先不说这个。翠花，我找你来呀，不光是为这事儿。你坐下。
1: 还有啥事儿？
3: 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我这个官啊可能当不长了。
1: 为啥呀？
3: 你看看这个，
1: 检举信。检举谁啊？
3: 这不是写着呢吗？我的名字。
1: 检举你啥呀？
3: 哎，以权谋私，利用自己的职权安排农村亲属干涉司法。你看，王书记还做了批示，要严厉查处。
1: 那谁检举你的？
3: 不知道。我安排亲属找了梁主任，找了宋科长，现在又找了文上县，为六哥的案子又给康熙打电话，那谁不知道啊？
1: 那咋办呀？
3: 不知道，听候组织处理吧。
1: 那会咋处理啊？
3: 处分是他，撤职也是他。
1: 都怪我那几个哥。哎呀，那你赶紧找王书记去吧，还在这儿干什么呀？
3: 还找什么王书记
1: 啊？
3: 事儿都已经做了，等着组织处理吧。行了，我还得回去上班呢，你也回去准备一下，带穗穗报道去吧。
1: 哎呀，还报什么道啊？咱也不能为了他们毁了自个儿的前程啊！你找王书记谈谈去，我请假回家。
3: 哎，翠花，翠花，你坐下，坐下，你先别着急。回家以后啊，千万别跟家里人提这事儿。叫老人担心不好，对不对？然后你跟五哥说，他这个妹夫没本事，上大学的事儿我办不了，只能去当个炊事员。他要是不闲呀，就让穗穗赶快去报道。再跟六哥说呀，他的事儿，能做的我都做了。如果官司输了，还怪我没本事，想骂就骂。
1: 哎呀，你就别管了。
3: 我上班去了。
1: 说这事儿不会是马清生那坏种干的吧？
3: 不至于吧？不会，他到底是我同学，
1: 肯定是他。哎，你说这人怎么这样啊？啊，表面答应我帮着安排工作，这背地里就插刀子呀？我说他怎么答应我帮忙了呢？哦，原来是想勾引我上钩。你说这就是一坏种？
3: 不是不是，
1: 我找他去。
3: 不是，他肯定不是他。哎呦，你想让我犯错误啊，翠花？首先这事儿肯定和他没关系。人家庆生也给家里人安排过工作，怎么会检举我呀？其次，就算是他，你有什么证据？你去了，人家跟你要证据，你说什么？第三，我犯了错误，你去找检举人，这叫什么？你知道吗？这叫打击报复，处分会更重，肯定一撸到底。你千万不能去找他，明白吗？
1: 那行吧，那我就暂时饶了他。
3: 行了。我走了。
1: 哎，你不会是因为马其生他老婆才不让我去找他的吧？
3: 翠花，你想哪儿去了你？
1: 那你赶紧走吧，我也请假回家。你就
4: 是我的。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2: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嗯，我是不是落枕了？嗯，
2: 落枕呢、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5: 找到了。
2: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5: 交叉
2: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5: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2: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嗯，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穴。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穴那个尾巴。你看三角穴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5: 哎，好好好。
2: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穴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5: 天枢穴，
2: 哎，肚脐都有吧？
5: 有啊。
2: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5: 两个。
2: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
5: 嗯，
2: 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 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5: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2: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5: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5: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
5: 嗯，
2: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5: 必用的啊。
2: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5: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5: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5: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5: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5: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5: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5: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5: 哎呀，
2: 等等，9种，
5: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5: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5: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5: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 哪一侧的大脑受压。

0: 所以它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这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我们叫一寸。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这不就送医院了，因为就没事了嘛，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不
0: 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波。 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动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中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1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弟妹，下班了。
1: 哎，我正要找你呢。你说那事儿有眉目了？
2: 啥事儿啊？
1: 孩子工作的事儿啊。哎，上次给安排好了，结果你说不去了，这回又来了个二进宫。我去找人家，人家说，哎，老马，你不是不去了吗？我这好说歹说跟人家。
2: 那这事儿，那得谢谢你啊。
1: 没事儿。哦，对了，拿着这条子，赶紧让孩子去报道吧。啊。
2: 我说你为啥这么热情呢？
1: 你看弟妹，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陈志还有秀罗，我们仨是同学，又是好朋友。
2: 那你还背后捅他一刀？
1: 什么？
2: 你心里明白。
1: 哎，弟妹，条子
2: 不稀罕。
1: 这抽什么风啊？
3: 爹，二三文今天敬你，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来，
5: 来，
6: 还干啥干啥？你说你这孩子，你爹白疼你了。今天这一大家子给你爹过寿呢。
2: 爸，你这过寿你也不叫我回来，你跟爸不要我了？
7: 你娘不让我告诉你，你和陈志都忙，你回来了，那陈志能不回来吗？那不是耽误革命工作吗？是不是？行了，快坐下，大家都坐下了，吃了喝了。
1: 行了，行了，拿孩子多吃点啊。
8: 看见吗？这。可以
9: 呀，
8: 这谁错？
9: 多好，挺好。翠花
2: 啊，
9: 你咋把岁岁带回来了？
10: 是啊，翠花，岁岁上学的事儿办成了没？
2: 没成，这事儿啊，陈志实在是办不了了。
9: 那就带回来了。
2: 这陈志实在没办法了，反正在县城给岁岁找了一工作。
10: 办啥呀？办。
2: 五哥。你要是呢想让岁岁到城里上班，你就让他去啊。不过我这话搁这儿，他要是去了，那陈志这官他就当不成了。
1: 这咋哭起来了？
11: 说这
1: 这，
11: 都别说话了，
1: 不哭。那个跟爹说说怎么回事。
2: 爸，
1: 嗯，
2: 这有人给陈志写检举信，叫严查他呢。
1: 什么检举信啊？
2: 就说陈志这个啊，搞关系给亲戚找工作，这个上学，还告他干涉司法。
6: 啥叫干涉司法呀？
2: 就六哥啊，去找陈志说说帮他那个宅基地打官司这事儿，找一下镇法庭。那陈志就去了，那人家没答应他呀，这不就落下一个干涉司法了吗？人家就写检举信了。
6: 哎呦，哎，翠花啊，检举他。真的假的呀？是你看见了，还是他跟你说的？
2: 妈，你的意思就是说那陈志骗咱了？我说你真是的，你咋不能好心眼想他呢？啊，那检举信我都看见了，那上头还有那个王书记的那个指示呢，说要严查。这下你高兴了啊？
6: 我
2: 那女婿再也不来烦你了，他要进局子，你更高兴了。
6: 你说你这孩子，你这我就说这么一句，什么都没说，你这十句话等着我呢，是不是？
12: 老六啊，我一再说不要去找陈志，
13: 我就寻思
12: 你到底还是去找了。
13: 老韩他小舅老张在镇供销社，咱不拖的人打官司吃亏了咋办啊？
12: 瞧你那点出息，不就是半尺地吗？你让了他又怎么着？你想把你妹夫这个乌纱帽来给摘了呀？
13: 我就是那么一说，他要是能帮就帮，帮不了我也没说啥呀。
12: 老五啊，岁岁那个工作的事儿，咱们不弄了。
10: 爹，那凭啥呀？
12: 老五家的啊，咱们家就出息这么一个当官的，怎么着啊？你不想让他干了？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咱们家的事儿不许麻烦陈志，知道吗？别说人家是个姑爷，那就是儿子也没这个使唤法呀，是不是？再者说了，这要把他处分了，往后咱们家碰到这个啊要命的事儿，咱们找谁去？你们都说说找谁去？
2: 就是
12: 啊，我告诉你啊，就这么定了。翠花，
2: 哎，
12: 回去跟陈志说啊，就说以前这些事儿都怨家里头不懂事儿，

0: 往后不会有了。
1: 哎，这哟，哎呀，你说找个姑爷词儿做的，碰不得，猫不得。
0: 你悄悄的吧你，翠翠啊，坐下，大家一块吃，吃好喝好啊！
2: 给爸祝寿，快快快，吃饭吃饭。来来，爸，
0: 这吃好啊。
3: 闺女，
1: 哎，
3: 爹问你个事儿。那封检举信，你真看见了？
1: 我真看见了。
3: 是陈志亲自给你的？
1: 啊，他给我看的。那上头那个，就王书记那指示，我都看见了，都在上头写着呢。
3: 哦，
1: 咋了吧？
3: 啊，没咋呢。哎呀，这么些年咱们麻烦陈志，耽误了他的前程了。回去给他说，往后咱们家里不麻烦他了。
1: 哎，爸，爸来，爸我再敬你一杯啊，爸，
3: 好闺女。
4: 我爸能骗过我单纯的母亲，但他骗不了我姥爷。我姥爷是谁？他当过多年村支书，组织上能把检举信交到我父亲手里？
3: 啊，这就走啊？
5: 走。
3: 哎呀，哎。路上别跟他们走散了。
5: 哎，您放心吧。
3: 哎，
6: 就才十几的孩子呀，就得跑那么远去打工去，这要出点啥事儿，该咋整啊？
7: 没事儿，这么大孩子了。
6: 当初要是他姑父把上学那事儿给办了，
3: 咱不说那么多了啊。靠不上别人，咱们靠自己吧。那别人家的孩子能出去打工，哎，咱们岁岁也能出去打工，是吧？哎，广东远，要是出个啥事儿呢，家里帮不上，自己多加小心吧。
5: 哎，我知道了。
3: 哎，那走走啊，
6: 走吧，那就
3: 都送送去。哎。

0: 姑父，岁岁，你怎么来了？
1: 你回来啦！哎呀，你别害怕，人岁岁这次来呀，不是找你帮他找工作、上学啥的，人去广州打工，路过这儿。啊，赶紧吃饭吧！啊，岁岁，别站着了，吃饭吧！啊，哎，对，我跟你说啊，六哥那案子判了。
0: 哦，判了？怎么样？赢了输了？
1: 哎呀，没输没赢。
0: 各打50大板，各家啊往后退2寸半，砍了他们家那小舅子也没帮上什么大忙。你这到哪儿跟哪儿啊？哎呀，岁岁，你这个姑父没本事，也没帮上这个忙。
2: 没事儿，我刚出门的时候，俺爷爷嘱咐过我，以后不能靠别人了，要靠自己。
1: 哎，你看人，
0: 说得好，这以后现代社会啊，就是得靠自己。这样吧，翠花，我昨天领回来的工资呢？
3: 你是不是想给岁岁钱啊？
4: 啊，
3: 我刚才给他了，他没要。你看这不都在这儿呢吗？
0: 岁岁，来来来，拿着。
4: 不，一定得拿着，这是姑父一片心意，拿着。
3: 拿着吧。
4: 哎，
0: 谢谢姑父。哎，
4: 行了，赶紧吃饭吧啊！
0: 哎，吃饭吃饭。
4: 喂，你好，哪位？梁阿姨啊？哎，你好，梁阿姨，好久没见了。
3: 你好。
4: 庆生给您打过电话了，
3: 什么？庆生
4: 给您打过电话？秀罗呀，你就放心吧，庆生的事我嘱咐老头子了，一定要给他办，而且要办好。你在滨河那个小地方啊，待得太久了，正好这次一起回到省里来，在我们眼前，看着我也放心。
3: 好，谢谢梁阿姨啊。
4: 你们就安心工作吧，一有消息我就通知你。
5: 再见。再见。陈主任，忙啊！哼，
6: 庆生，干嘛这么阴阳怪气的？
5: 哎，陈主任，前几天你老婆莫名其妙的冲我发了一通火，她什么意思？
6: 翠花冲你发火？
5: 啊？
6: 不会吧？她在家里还夸你呢。

0: 难不成是我撒谎？啊，算了算了，一切都无所谓。
1: 什么意思啊？
0: 没意思啊。哎，这同学一场啊，不提了。再见。

0: 进来，
1: 王书记，您找我啊？啊，
0: 哟，您怎么自己收拾东西啊？秘书呢？我去叫去。
1: 啊，不用了，你不用张罗了，我这马上退休了，东西得自己收拾。哎呦，
0: 您都要退休了，您看您身体这么好，最起码还能干个5年10年。您这一走啊，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
1: 你省里的调令拿到了吧？啊，
0: 刚刚拿到。
1: 哦，
0: 哎，我呀，也是真有点舍不得。
1: 好，来，坐吧。
0: 哎。

0: 王书记，您是小马呀？我们认识十几年了啊，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到现在富有人生经历的壮年，这么多年了，你的哪句话是真的？
1: 王书记，您这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当初省里来对你进行外调的时候，我曾经想阻止你的调动。哦，那您为什么没阻止啊？
0: 不是为了你，是为了秀罗。因为秀罗在这个地方待得太久了，我希望他早一点回到省城去。
1: 哎呦，那您就直接把他调到省里不就完了吗？
0: 我要退休了，你呢？要到省城去了。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1: 那哪里，我没有。都要走了，就说实话吧。那好，那我就说实话。我当然高兴。 不过，您过去呢，对我确实有恩，当然后来又对我不满，但无论如何，您是我发展历程中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人物。现如今要分别了，您能听我说说实话，可您将来不会打击报复吗？
0: 当然，绝不会打击报复。
1: 那就好，王书记，您一定以为我是因为这次提拔到省里而感到高兴，啊？
0: 怎么，还有别的什么？
1: 当然有。更重要的是，您当初因为对我不满而把我提到了现在的位置上，一定认为我会老死在这儿。我相信这院里所有的人都是这么认为，认为我的仕途就此终止。 可是我没有，我用我自己的努力证明我是一个不死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又活了，这才是我最高兴的。
0: 马庆生啊，马庆生啊，你以为我给你调到讲师团当团长是对你打击报复？
1: 难道还有别的吗？
0: 真可悲，你难道不知道，我这是为你好？啊，那谢谢。不瞒你说，自从我出事以后，我就不喜欢你。但是，即便我喜不喜欢你，你都是秀罗的丈夫。我对秀罗怎么样，这点你最清楚。即便我不喜欢你，但是为了秀罗，我也不能不为你着想。

0: 把我调到讲师团，难道是为我着想？
1: 当然，我希望你能够静心，希望你能够自省，希望你能看书学习，所以我给你调到那么清静的地方。可是，你不需要。为此，我感到遗憾。我对你表示遗憾，我也为秀罗感到遗憾。我要退出这个舞台了，你呢，马上要到省里去了。让我这个谢幕者为你这个台上的表演者表示祝贺。马庆生，我祝你仕途无量。再见。
2: 高升了，
3: 嗯，
2: 哎呦，这个人还真有本事啊！
3: 哎呀，他高不高升我不管，那我咋办呀？这不明不白跟了他好几年，他一甩手就这么走了。再说了，这所里是看他的面子才要的我，那他这一走，所里要把我开了怎么办呀？
2: 哎呦呦呦，不会不会不会。怎么能就把你开了呢？你又干得不差。
3: 怎么不可能？那多少人惦记着进来啊。
2: 哟，那倒也是啊。
3: 嫂子，你想想办法。
2: 哎，这么着啊，你现在趁他还没走，你就去找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
3: 我不是说了吗？他不怕这个。
2: 你看你，这你就不懂了吧？他过去不怕，他现在得怕呀。
3: 现在
2: 他现在不是想往省里调吗？你就去找他，你告诉他，让他给你办农转非啊！你说你要不给我办的话，我就给你告到省里去，豁出去了，回老家，我也把你给扯下来。你看他怕不怕？
3: 这样能行？
2: 肯定行。哎，你敢不敢一个人去？你要是不敢，嫂子陪你去。
3: 嫂子。只要豁出去了，没什么不敢的。
2: 哎，
3: 我要不去找他，他要是拍拍屁股走了，他这一走，所里要把我开了，我照样是要回老家的。
2: 对，
3: 行，我去找他，我现在就去。
2: 哎，我告诉你啊，你呢，先别当着别人，你先私底下跟他说，要是私底下不行了，你再给他嚷嚷出去，听见没有？
4: 庆生，庆贺终生啊！
5: 庆生，祝贺祝贺啊！
4: 开玩笑，我不过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而已啊！哎，以后到省里一定找我去啊！
6: 一定去，一定去！
7: 不找我可跟你们急。
6: 你放心，一定得找。
4: 啊，小田同志，
7: 你们先走吧。
8: 好，回见啊，
4: 回见，
8: 回见
4: 啊。
6: 你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9: 马县长，有点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6: 有什么话快说。
9: 最好找个没人的地方吧。
7: 行，就这些。哦，我们就要两碗面，不要服务，赶紧送过来吧。
10: 那个领导，对不起，我们这是最低消费100元。
7: 100？行，100就100，100块钱买你两碗面，赶紧送过来。
4: 什么事儿？说吧。
10: 马县长，你现在要走了，你这一走，我可怎么办呀？
7: 什么怎么办？哎，你我之间现在还有关系吗？
10: 现在是没关系，可过去有啊。这个你不会否认吧？
7: 这过去是过去啊，咱们不已经说清楚了吗？我走了，你继续工作，攒钱，找个好人嫁了，不就完了吗？
10: 说得轻巧，大家都知道， 我这工作呢，是马县长您给我找的。这您这一走，我的靠山就没有了。那他们要把我开了，谁还替我说话呀？
7: 行了，这怎么可能呢？
10: 怎么不可能啊？那万一要发生了呢？我再到省里找你去啊。还能认识我吗？
7: 行，你先坐，你坐。你说吧，你想怎么样？
10: 你给我农转费呗。
7: 农转费？怎么可能呢？我给你弄一农转费户口，你知道有多困难吗？啊，你跟我一非亲二非故，我凭什么给你弄一个农转费户口啊？
10: 不可能是吧？
7: 绝不可能。
10: 好，那以后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7: 你想怎么样？
10: 我能干什么呀？那我只能不要脸了。大不了我去市纪委把咱俩的事情说出来。
8: 小田，
7: 你不是早就拿这手威胁过我了吗？啊，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还有谁关心呢？啊，
10: 过去是没人关心啊，可现在就不一样了。
7: 为什么？
10: 因为你要高升了，要提拔了呀。在城里工作这些年，我懂，这哪个领导提拔高升不需要审查一下呀？这市纪委要不听呢，我就去省纪委。我要让你不光调不成，这头上的乌纱帽也戴不成。
7: 小田，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你不想工作了？我知道，你哥现在在医院还躺着呢。
10: 我豁出去了，我现在不来找你，你拍拍屁股走了，你这一走，他们要把我开了，我的工作照样是做不了。办不办吧？这样吧，我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咱们市纪委见。
7: 小田，我逗你呢。其实你的事儿啊，我一直想给你办，真的。虽然咱们俩没有那种关系了，可是咱们过去的爱情我一直没忘，真的。可是你让我三天给你办一个农转非户口，真的有点难。你给我一点时间啊，多给点时间。你这样，等我调到省里，到省里报到以后成了省里的干部，到时候滨河我说话谁不听？你说是不是啊？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帮这个忙啊。
10: 你别拿我当傻子，我就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我们市纪委见。哎，对了，这是我那碗面钱。

看来你这辈子是要陪你的宝贝闺女过了，是吧？起来，咱们能说说话吗？

0: 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来坐。
0: 我呀，要跟你说一个正事。我要走了。哼哼。
1: 去哪儿啊？离开这鬼地方，去省城。 给吴书记当秘书，一个处级干部去给人家当秘书，是有些屈才。哎，不过为了离开滨河，我认了。
0: 你是通过邱叔叔和梁阿姨办的吧？你知道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和我离婚的原因了。
1: 你爱怎么想怎么想，我跟他们说了，我是你丈夫，这有错吗？
0: 马金生，你还知道这世界上有凌迟二字吗？
1: 随你怎么想，啊！哎呀，我要走了，你想不想跟我一起走呢？啊，我跟省里说了，省里也答应了。 咱们一块儿可以调过去，调过去以后，省机关的工作随你挑，我利用了你，但是呢，我也没忘记你。咱们俩扯平了。
0: 你就是要跟我说这些？
1: 啊，
0: 那就不用谈了，我不愿意，你自己去吧。<笑>那好吧，
1: 那既然这样，那我想，咱们俩。 就得分手了。
0: 随你什么时候办手续，通知我一声就行。
1: 哎，你等等，咱们好歹夫妻一场，你就这么决绝呀？啊？哎，真的是我要走了，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你想过吗？我累。
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2: 不用你操心，晚安。哎，叶秀龙，你有什么了不起的？别忘了，我马上就是省委书记的秘书了。你混了这么多年，不过就是一个小小的资料员，你凭什么不拿正眼瞧我？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你有什么资格啊？
3: 叶秀龙，就是我的。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
4: 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 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 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

0: 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撒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

0: 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 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现在便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5: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 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6: 叶修罗，
7: 你怎么来了？
6: 修罗，我听说了一些事儿，是真的吗？
7: 是和马庆生的事儿吗？是真的。
6: 手续办了吗？
7: 还没。
6: 一定要现在离吗？他不是要去省里吗？你跟他调到省城再离多好啊！你得为自己想想，毕竟省城是你的家，你更适合在那儿生活。
7: 谢谢你。不用了，我已经决定和丹丹在这儿生活。
6: 可你一个人又带个孩子，你怎么在这儿过呀？是不是马庆生不愿意提供这个方便？
7: 他愿意，但我不愿意。
6: 为什么？
7: 不为什么，我就是不愿意。更令我无法忍受的，明明感情早就破裂了，他还在利用你，榨取你。你知道吗？他这次调动，就是背着我找了父亲的老战友。
6: 是这样。
7: 实话跟你说吧， 就在他调回滨河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分居了。他就是不肯跟我离婚。我起初还以为他是对旧情念。

0: 到现在我才明白他是为了什么。秋末，你别这么想。庆生，他以前还是爱过你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也相信他是爱过我。可是现在我经常想，这段婚姻对于他，是不是从开始就是利用？ 现在想想，我都觉得自己好可悲啊！我把自己交给了一个人，可到头来却发现，我只是他利用的一个物件，只是踩在他脚底下，让他往上爬的一块石头。
1: 哎，嫂子。
2: 你们陈主任呢？不在啊？
1: 他出去了。嫂子，您有事儿啊？哎，
2: 有事儿啊！这大致这学校啊，要一证明，我着急找他签字儿。
1: 他好像是去资料室了，我现在又打电话让他过来。
2: 去哪儿了？
1: 他走的时候跟我说去资料室了，没关系，我把他叫过来。
2: 哎，小丁，那个你不用叫他了，我直接找他去吧。
1: 哦，资料室怎么走啊？

0: 相信爱，相信人性，到头来却落得这样的结局。
1: 哎，翠花，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嫂子，
2: 这大白天的，你们俩关着门在屋里干啥呢？啊，聊什么呢？哟，你咋还哭了？
1: 翠花，
2: 你这咋还哭了呢？
1: 有事吗？
2: 为啥呀？
1: 翠花，
2: 咋了？
1: 有事回我办公室。
2: 你干嘛呀你？我来了就不能聊了啊？有啥我不能听的呀？接着聊呗，啊，接着说呗。
1: 行了行了，走走走，回我办公室。
2: 干啥呀？
1: 走吧，走。
2: 哎，咱我一来就走，咋就不说？
1: 出来。
2: 你说你干啥呀？
1: 你嚷嚷什么呀？
2: 干啥呀？你们俩在屋里。
1: 翠花，你回家好不好啊？有什么事儿回家再说。
2: 你怕啥呀？啊，你们俩在屋子里干啥呀？大白天的关着门干啥呀？
1: 翠花，你想在这儿闹是不是？你想让大家都出来看我的笑话是不是？
2: 不要脸！
1: 行了行了行了，
2: 不要脸呢。

0: 翠花，你什么意思？
1: 我还问你啥意思呢？哎，你说一男一女的，大白天的关着门干啥呀？啊，有啥见不得人的事儿啊？哎，不，他还哭啥？哭啥呀？
0: 你别无理取闹好不好啊？什么叫关着门干什么？你看哪间办公室的门不是关着的呀？那门一推就开，你说能在里边干什么？
1: 那你为啥不上班？你找他干啥去？
0: 我们是同学同事，我有事不能找他吗？
1: 找别人行，找他呀还就不行？
0: 为什么不行？我和他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吗？你有什么证据吗？
1: 你敢拍着胸脯说你跟他没关系？
0: 我和他就是没关系。翠花，你别老胡思乱想的。你对我有什么怀疑，可以回家来好好问我，我愿意给你解释。你不要在办公楼里大吵大闹的，你这么做让我在外面怎么做人呢？又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
1: 那你找他干啥？
0: 马兴生要调到省里去了，走之前他们两口子闹离婚呢。
1: 啊？他们俩要离婚？
0: 是啊，我也是刚听说的。
1: 为啥呀？
0: 我哪知道啊，那感情不好就离了呗。
1: 他是为了你才离的。
0: 你胡说什么呀？
1: 当然是了。
0: 他怎么可能是为了我？
1: 要不然他男人越升越高，他为什么不跟他男人呢？
0: 越升越高的男人就一定值得爱吗？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0: 骗不了我，她为啥不跟她男人过了？啊，那说明她心里有别人了。那这人是谁呀？啊，这男人除了你还有谁呀？
1: 翠花，你别用你的心思去揣度别人好不好啊？秀罗她和别的女人不一样。
0: 哦，对对对对对，她跟别的女人不一样，你跟别的男人不一样。哎呀，你俩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我说你还讲不讲理了？你非得把我们俩弄一块儿去是吧？是不是我们俩没关系你就不安心呢？
0: 你看你看，你说的吧，啊，你说我们俩，你俩要没关系，你能说我们俩吗？
1: 我跟你没道理可讲，我警告你啊，你在家里怎么和我闹都没关系，到了外面不许你胡说。我上班去了。

0: 现在改明抢了。
1: 我是军命难违啊，我不想去，大城市哪有咱小人物的位置啊？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0: 马大哥，
1: 再见。哦，老姜，那就这么着。
2: 好啊，
1: 再见啊。
2: 再见。
1: 哎，弟妹，
0: 哎，
1: 有事儿吗？哦，找陈志吧，他不在这楼。
0: 不，那个，马大哥，能找个地方跟你说几句话吗？有件事儿想问问你。
1: 哦，行，那到我办公室来吧。
0: 哦。
1: 在楼上，来来来，弟妹，
0: 哎，
1: 进来坐。
0: 哎，哎呀，
1: 啊，坐
0: 啊，呀，马大哥，
1: 哎，
0: 你看哈，那个因为上次孩子这事儿吧，老想谢谢你，这还没来得及谢谢你。
1: 谢什么？也没帮什么忙。来，喝水啊。
0: 好好，谢谢谢谢。
1: 慢点慢点，哎。
0: 哎呀，
1: 好。
0: 那个马大哥
1: 啊，
0: 这听说你要调走了是吧？
1: 啊。刚接到调令，
0: 哎呦，真是恭喜你啊！你看你这提升的真够快的，你不像我们家陈志，比我们家陈志有出息。
1: 弟妹，不是，我这是平调
0: 哦，
1: 不像陈志，你们家陈志啊，可受领导重视了，他比我有发展。哎，
0: 啊，
1: 那个，您刚才说找我有什么事儿？
0: 哦，其实也没啥事儿
1: 啊。
0: 哦，你看你这不是要走了吗？你跟陈志这不是同学吗？你这要走了还挺舍不得的。
1: 是是。
0: 啊，那马大嫂跟你一块走吗？
1: 啊，她先不走的。
0: 为啥呀？
1: 哎呀，弟妹啊，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
0: 啥呀？
1: 我们两个要离婚了，
0: 这事是真的。
1: 要不我在滨河待得好好的，我干嘛要调走啊？您想啊，我一大男人，整天顶一绿帽子，晃来晃去的，那脸还往哪搁呀？
0: 他是不是跟我们家陈志？
1: 哎，这事儿我可不敢说，我可没把他们俩捂在床上。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看他们俩很少见面啊，这见了面话也很少啊。再说我们家陈志一下班就回家，连弯都不带拐的。
1: 弟妹，您可真是个老实人。对，您说不可能，那就绝对不可能啊！什么都别信，你家陈志有发展，回家呀跟陈志好好过日子啊。
0: 这事儿是真的，整个这机关楼上楼下都知道这事儿了，怎么能不是真的呢？
1: 你是说全机关的人都知道他们俩好了？
0: 要是没有证据，那怎么大家伙都知道了？要是没有证据，我吃饱撑的拿顶绿帽子给自己戴啊？
1: 那你有啥证据啊？
0: 不是，弟妹，这证据这事儿就算了。
1: 你也没必要知道了。
0: 那不行，你得把证据拿出来。哎，
1: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把证据拿出来，那你就是污蔑。
0: 那你必须得拿出来。行，咱这事儿闹的。

0: 这是我媳妇儿生孩子做手术时候那个手术单，我给拍了张照片，你看。
1: 这他的手术单你给我看啥呀？
0: 你看这签字是谁？
1: 这马庆。哎呀，这不是你的名字吗？
0: 对，这单子上是我的名字，可这字儿啊，是你们家陈志给我签的。你仔细看看，是陈志替我签的。
1: 不，这陈志写你的名字干啥呀？
0: 你看，爹妹，你连陈志的字儿都不认识，怪不得咱要找一个有文化的呢。
1: 你啥意思啊你？
0: 我媳妇儿生孩子那天呀，我不在，是陈志给她送到医院去，而且连通知我都没有。最后是他在手术单上签的字。嗯。
1: 你是说你们那孩子是他们俩的？
0: 不，丹丹是我的，这点我敢确定，丹丹绝对是我的，只是这个字儿确实是陈志签的。

0: 大志，写完作业了吗？就出来玩，咱回家吧。
1: 爸，我妈要爆炸了。
0: 什么？
1: 我妈要发脾气，要和你打架，宁可千万别发火啊。
0: 那你别太晚回去啊。

0: 做饭了吗？我凭啥给你做饭呀？我凭啥伺候你啊？啊！哎，你不都给别人当男人去了吗？你怎么不让他伺候啊？
1: 你怎么了？发什么神经啊？
0: 陈志，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你还是不是人呢你？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在家，我伺候老的拉扯小的，我还供着你这当官的，你倒好给别人当男人去了。
1: 你胡说什么呀？我给谁当男人去了？
0: 你当我不知道？你当我傻子呢？
1: 就那死狐狸精，生孩子的时候是谁呀？啊，冒充人家的男人，在那手术单上签字来着？
0: 这事儿你知道了？你是存心想瞒着我是不是？啊，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
1: 翠花，翠花，你听我跟你解释，当时下着大雨，我在街上碰着他了，他马上要生了，你说我能见死不救吗？我就给他送到医院，医生说他难产，得马上手术，可马庆生又不在，他在省委党校呢，我没办法，就冒充马庆生在手术单上签了字，我这不是为了救人吗？
0: 哎呦，真行哎啊！你真是个好人，你真是做好事儿。那你做了好事，你为啥不告诉我呢？啊，你真拿自个儿当雷锋了？你做了好事不留名啊？
1: 我这不是怕你误会吗？再说和你又没关系，我告诉你不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0: 你不告诉就说明你做贼心虚。
1: 我没什么可心虚的，我一再告诉过你，我和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别无理取闹。
0: 我无理取闹？哎，你们俩事儿都做了，还是我无理取闹？我还叫无理取闹了？我告诉你，我这明天我要是在那大院里碰见他，我上去我就扇他大嘴巴，我问问他，他为啥要勾引别人的男人？
1: 你敢？不许你那么做啊！
0: 哟，心疼了。
1: 啊，碰着你心头肉了？
0: 你才知道我不讲理呢！你才知道我不讲理呢！我还叫我不讲理了！我要让你们俩看看我是怎么不讲理的。
1: 翠花，我警告你啊，你要敢那么做，咱们俩就完了。
0: 哟，行啊，你陈志啊，你为了这死狐狸精，连你老婆你都不要了，还是你俩没关系呢？
1: 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为了你，为了咱们俩这个家。翠花，我可是认真的啊。
2: 你要是敢在外面对叶修罗不礼貌，那我立马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了。
3: 现在也不知道咋了，生活好了，离婚的也是越来越多了。
4: 分酒必喝，喝酒必分。
2: 谢谢。
3: 又成了。哎，等等。 秀罗，虽然离了婚，毕竟夫妻一场，我请你吃个饭吧。嗯。

0: 不用了，我和丹丹一起吃。哎，丹丹的事儿你放心，啊，毕竟是我的女儿，生活费我会按时寄过来的。
1: 我的工资可以养活她，至于你随便。
0: 修罗，我在你眼里就那么无所谓啊？这个就不用再讨论了吧？你不是早就知道了吗？那好，那咱们讨论下一个问题。离婚以后。
1: 你打算怎么办？这个问题就更加和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再见。你是准备找陈志和他重温旧梦吧？
0: 放心，你们不会得逞的，陈志老婆也不会放过你们。马青生，你活得真可悲。
1: 哎，说好了啊，别人一走茶就凉。哎，不会，马团长，我们肯定会。
2: 别跟我演，其中打电话了。
1: 忘了。啥时候到了省城，一定给我打电话。哎，啊，不打电话我可骂你们。哎，哎，要陈志啊，
3: 陈志来了，
1: 陈志，马团长，我有点私事想找你谈谈。啊，哎，你们那个把这东西给我搬车上去先。
3: 行，好的。
1: 来，坐。
3: 说吧，什么事儿？我不做了。青生，我问你，咱们也算是同学一场吧？啊，是。这十年来咱们有过分歧，有过矛盾，可是我自认为咱们俩之间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对吧？
1: 对。
3: 那你为什么临走了要跑到我老婆那儿给我造谣啊？
1: 我造什么谣了？
3: 手术单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手术单不是你替我签的字吗？上头清清楚楚写的马庆生，
3: 我跟你解释过了，我当时是完全没办法。是啊，我什么也没说呀。可你老婆爱怎么理解那是她的事儿啊，跟我没关系啊。马庆生，如果你还念同学旧情，啊，如果你还希望你走了以后。
1: 你曾经爱过的女人和你的孩子能够清静的生活，我希望你去跟我老婆解释一下。陈志，我真没什么可解释的了。我理解。陈志啊，十年了，这十年来，你一直没有忘了修罗吧？修罗也没有忘了你。他留下完全是为了你。 这份守望，多么令人感动啊！所以我成全你，成全你和他，我就让你们这么守望下去。

0: 子，成了。
1: 哎呦，成了！
0: 嫂子，幸亏我听你的去逼他，成了。我跟所里请了两天假，我现在就可以去办手续。怎么了，嫂子？
1: 哎呀，去吧去吧，有啥可显摆的？不就是陪人睡觉睡来的吗？
0: 哎，嫂子，你这好好的，又怎么了？
1: 哎呀，没事儿，去办你的吧。
0: 行，您先消消气儿，我走了。

0: 啊，回头我回来看你。那什么，我走了。
1: 走好。啊，
0: 丹丹，再见。
2: 爸爸再见。
0: 听话啊。
2: 啊。嗯。

0: 这样行吗？
1: 可以了啊，马处长，您的材料里啊还差一份体检表。哦，这样您到省立医院啊做一下体检，做完以后把表交过来就可以了。啊，
0: 行，那我今天就去。
1: 反正啊就一会儿的事儿，一个小时全能搞完。下班之前啊，您给他交过来，明天就可以来上班了。
0: 哦，好，
1: 我给您开张条。啊，啊，
0: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嗯，
0: 再见啊。
1: 哎，好。
0: 大夫，有什么问题吗？有问题吗？
2: 胃有什么不舒服吗？
0: 没什么不舒服，哦，有的时候会有点疼，还有点堵得慌，其他就没什么感觉了。
2: 体重有什么变化吗？
0: 最近掉了5-6斤，工作太忙。有问题吗？
2: 目前看没什么大问题。哦，这样吧，先彻底的检查一下，做个全身 CT 吧。
0: 大夫，有这必要吗？
2: 还是检查彻底一点好，不是放心吗？

0: 有问题吗？
1: 大夫，没什么问题吧？
2: 家属没来吗？
1: 没有。有问题吗？
2: 单位上没来人？
1: 没有。大夫，你就直接跟我说吧，跟我说没关系，我有足够的承受力，真的。
2: 你的胃上长了个东西。你听明白我的话了吗？
1: 啊，是。是癌吗？
2: 高度怀疑。你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手术，赶快通知你们单位吧。
1: 那别再说了，千万别！我求求你了，千万别跟我们单位说好吗？
2: 为什么呀？这生死攸关呢。
1: 大夫，求求你，求求你，暂时先替我保密好吗？
2: 这可不是小病啊！
1: 我知道。大夫，跟你说实话，我刚刚调到省委，不想给我新的单位添麻烦。另外，我的手续还没有办过来，我想我会原单位去做这个手术，求求你替我保密好吗？
2: 好吧，你们这些领导干部，生病都成了最高机密了。我可不是吓唬你啊，你现在需要马上住院手术，如果治疗不及时的话，会有生命危险。
1: 大夫，我还有。
2: 这个不好说，要看手术的效果吗？

0: 怎么，你要回滨河啊？
1: 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有些工作还没交代完，我回去一下，交代一下，交代完了以后我马上就回来。
0: 我看还是先报上到，这边安顿好了再说呗。吴书记那儿可都等着你呢。
1: 嗯，我还是先回去吧。吴书记那儿你帮我解释一下啊，我回去一段时间，办完事马上回来。

0: 好好写作业，我去看。啊，来了，
1: 小罗，
0: 你怎么回来了？
2: 爸爸，
1: 丹丹。

0: 我能在这住几天吗？这儿已经不是你的家了。是我知道，可是，在滨河，我没处可去。你就当我是一个路过的，来求宿的好吗？求求你了，我就住几天。
1: 你的房间我也没收拾，你自己收拾吧。哎，等等，咱们做作业了啊。

为什么专门和我过不去？为什么呀？

0: 哎，秀罗，我求你件事儿，我回来这件事儿，你先别跟别人说啊，好吗？为什么呀？不为什么，你就先别说了，求你了。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1: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哎，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

0: 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0: 哎，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三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哎，那它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啊？哎，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0: 搁嘴啊，搁嘴吐那个丝，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0: 哎，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
1: 嗯，
0: 哎，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啊，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嗯，有
0: 个窝。
1: 对对对。
0: 哎，这个穴位叫息风穴。
1: 嗯，
0: 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哎，这个地方，息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
1: 嗯，
0: 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呐，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
1: 嗯，
0: 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两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雀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哎，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那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哎，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诊专家吴宗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特效穴位，以被大家呢快速的查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1本以及3角具1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

0: 人呢？哎，分别是大敦和内关。将堂有一个穴叫髯骨，将士有两个穴位，丰隆和城山。啊，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哎，把大脚趾头拿出来。哎，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边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啊，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
1: 嗯，
0: 没太明
1: 白
0: 啊。
1: 嗯，
0: 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个那边，哎，那个点，啊，靠里叫啥呀？啊，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啊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啊。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啊，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不都薄吗？哎，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啊，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啊，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说记不住啊，脑袋疼，
1: 嗯
0: 啊，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堂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髯骨穴。髯骨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髯骨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髯骨穴啊。髯骨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髯骨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了，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

0: 是不是燥热呀？
1: 嗯，
0: 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
1: 嗯，
0: 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支了，
1: 嗯
0: 啊，他啪啪，这一不支棱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深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染骨穴那个位置钉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哎，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他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哎，每升才六点几，餐后呢血糖才九点几，空腹血糖也才六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哎，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嗯，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染骨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啊，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哎，能找准穴位，哎，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染骨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染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染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啊，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终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 啊，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指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这几行指令都重新画一遍，然后这个，你看看这不用，那个然后你重新都弄好啊，准备点啊，行好。哎，老马，
1: 老林，
0: 你不是去省里报道去了吗？
1: 我找你点事儿，去你办公室谈吧。
0: 啊，来来来，哎。

0: 林大夫，我就相信您，我没事吧？
1: 你去年没有参加体检啊？
0: 没有，我从来不参加体检。
1: 老马，你马上手术吧。
2: 这么说，是啊。
1: 家属来了吗？
0: 我已经离婚了，林大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父母，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了。林大夫，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告诉我吧，好让我有点数。
3: 好吧，我也不瞒你了，你有可能得的是胃癌，要经过活体检查，不能让癌细胞扩散了，马上手术吧，还有治愈的可能。
0: 哎，还有多久？
1: 什么多久？
0: 我是说，我还能活多久？你跟我说实话，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
1: 三年是他，五年是他，完全治愈也是他，三五个月也是他。全看手术的效果了，马上住院，争取这个星期就手术。
0: 啊，林大夫，这事儿能事先保密吗？
1: 为什么？
0: 万一不是呢？万一是虚惊一场呢？
1: 可是，你需要公费医疗，不可能不通知单位啊。
0: 手术的钱我先自己掏，啊，如果以后是的话，再通知单位。
1: 老马，凭我的经验，肯定是。
0: 那万一不是呢？我已经调到省委了，啊，如果不是，这事儿又闹得满城风雨，我就去不了了。林大夫，暂时保命好吗？啊，
1: 这去一生未必命还重要吗？
0: 我求你了，
1: 好吧。可是你离了婚又不通知单位，那谁来照顾你啊？手术后是离不开陪护的。
4: 小田，这儿呢。
5: 哎，你干嘛呢？在这鬼鬼祟祟的。
4: 户口办好了吧？
5: 哼，已经从老家迁出来了，就差在这边落户了。公安局那边也没有问题，这一两天落下就成。哎呀，庆生，谢谢你啊。哎，你不是走了吗？
4: 啊，小田儿，我想求你帮个忙。
5: 求。
4: 看在咱们两个好过一场的份上，不知道行不行？
5: 说吧，什么事儿啊？
4: 我病了，需要动个手术，所以我想请你照顾照顾我。
5: 你怎么了？生什么病了？
4: 父母也老了，所以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这病的事儿。再说，割皮砍瓜，还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呢。所以我不想弄得满城风雨。我想先偷偷的把手术做了，如果是真的，再通知单位。在此之前，我想在手术期间请你照顾照顾我，行吗？
5: 庆生。这老天爷咋对你这么不公平啊？
4: 谁说不是？
5: 我去请假，我现在就去请假。要是单位不准假，我不干了也要照顾你。
4: 先生，你这个人真是让我又恨又爱。小蝶儿，我没想到这个时候我只有指望你了。哦，对了，这件事你一定要保密，对谁都不要讲，听见没有？
5: 万一不是，我跑到省里了，去上任。我不说，我对谁都不说。嫂子，那个，我请了一个星期的假，所长说，我负责那几间房，让您接过来。
6: 行吗？你好么事儿的，你请什么假呀？哦，当了城里人了，烧的。
5: 我要去医院看我哥。
6: 哎，你哥还没好啊？那前两天你不是说好了吗？
5: 这两天又反复了。
6: 哎呦，那赶紧去吧。
5: 行。嫂子，那您受累啊！
6: 哎呀，去吧，去吧，去吧。

0: 凡凡，哎，楠楠，哎呦，楠楠，先进屋去啊，进屋玩去。
1: 你为什么回来总是待在这儿啊？
0: 小罗，你别赶我，我来这儿是想跟你和丹丹告个别。
1: 要回省城了？
0: 不，暂时先找个地方住下来。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我的一些东西暂时先放在我住的那屋，好吗？你都找到地儿了，干嘛不把东西一起搬过去啊？咱夫妻一场，借你个角落，放一点东西总成吧。行，别放太久了。

手术很成功，你就安心休养吧。啊，阿莲，是还是不是？告诉我真话。是。 通知单位吧，你不可能去省委工作了。好好治疗，争取活下去。

0: 王叔叔，您找我啊？
1: 哎，修罗，你坐。
0: 哎。王叔叔。
1: 啊。
0: 何阿姨说这个周末去郊游，带上丹丹。我已经找了一个度假村，挺清静的，咱们可以晒晒太阳，您也可以钓钓鱼。
1: 修罗呀，马青生回来了，你知道吧？
0: 我知道，他还暂住在我家呢，神神秘秘的，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情。
1: 他病了。
0: 病了？什么病啊？
1: 胃癌，而且已经到了中期。哎，有时候命运这个东西啊，真让人哭笑不得。他动手术都没有说，我猜想他是抱着幻想，希望不是。这样的话呢，就不会影响他的仕途。可是现实残酷得很，不但是，而且很严重。我下午去医院了，他看见我，一句话没有，就在那儿掉眼泪。看见他那个样子，真让人难受。小马这孩子，我是看着他一路走来。别人可以说叫奋斗，用在他身上，那叫挣扎。一路挣扎到今天，却落得这个下场。修罗呀，你怎么想啊？你们毕竟是夫妻一场啊。
2: 哎呀，疼死我！哎呀，哎呀，疼死我！哎呀，哎，
3: 来，我给你擦擦汗。
2: 你别给我擦汗，你去叫他们再给我打一针，去打一针，我疼死了，我都快
3: 叫了。人家说了，这种针不能经常打，叫你忍耐一下，好不好？哎呦，
2: 我忍耐忍耐，我都忍了一辈子了，我临死还让我忍耐呀？我不忍了，你去给我叫，你去，你叫他们叫。

0: 你就是那个姑娘吧，嫂子。在这个时候你能过来服侍她，我谢谢你。
1: 那个马县长，你跟嫂子说话，我先走了。

0: 小罗，对不起，在那种情况下，我不想让你知道，所以我只能叫他来。这事跟我没关系，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来只想问你一句话，毕竟我们夫妻一场。现在你病了，如果需要我照顾你，你就告诉我，我愿意。
1: 谢谢。 谢谢你，小罗。

0: 秀罗，快进来。他怎么样了？
1: 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

0: 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不让我爱你。我爱你，为了我自己的爱，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刚刚吃饭怎么了？
1: 放心吧，我托在何阿姨那儿。

0: 他最近上学还好吧？这孩子，你还得抓紧他的学习，啊。
1: 挺好的，放心吧。

0: 哎，小田啊，小田啊，哎，小田，我叫你呢，哟，咋了你这是？是不是你哥？不是，嫂子，我要说出来，你可别骂我。前一阵儿，不是去服侍我哥，
1: 那谁呀？
0: 马青生，啊，他得癌症了。哟，啥时候的事儿啊？你说这人啊，真是个贱东西。其实我早就跟他没关系了，恨都恨死他了。可一听说他得这病，心里还是放不下他。天天看他在医院受那罪，你说这人，他到底图什么呀？
2: 行行，小天，你也别太难过了啊！我觉得你这么做挺对的。不管以前他咋对你的，都到这时候了，你能帮你就帮一把呗，啊！翠花，我回来了。
3: 呀，回来了！
2: 啊！
3: 哎呦，你这回下乡有十几天吧？
2: 啊，够辛苦的你！哎，赶紧洗手吃饭。
3: 啊，哎，对对对，有一事我得告诉你。
2: 什么事儿？
3: 马金生得病了。他不是走了吗？
2: 又回来了。
3: 啊，
2: 什么病啊？
3: 胃癌。他得了病，不想让别人知道，就偷偷的去市医院把手术给做了。结果他让小田请假，到医院去照顾他。哎，你说这人我平常还挺烦他的，他这一病，说实在的，我心里也挺难受的。
4: 翠花，
5: 我去看看他啊！啊，
6: 刚翻完又翻呢。
7: 再忍一下，我知道你疼。
5: 哎，
7: 来这儿，哎呀，这样对你伤口恢复有好处。哎呀，是疼一点。
5: 哎呀，太疼了，
4: 青生，
5: 哎呀，青生，
4: 这儿我也没其他事儿了，我就先回去接丹丹，明天早上再来看你。
5: 哎，
4: 那我先走了，来坐吧。
5: 嗯。

0: 怎么会这样？
1: 命，这就是命。
0: 你别这么说，你还年轻着呢，你身体一向都挺好的，你能挺过来。
1: 过不去了，我的生命到头了，我心里明白。甚至啊，你说老天爷是不是对我太不公平了？
0: 你胡说什么呀？你得对自己有自信，你能好起来。
1: 你别安慰我了，我明白，可我就是不甘心。
0: 你不甘心什么呀？
1: 陈志，我问你。

0: 为什么我们俩偏偏碰在了一起？
1: 那这也是命。
0: 那我再问你，为什么我们两个偏偏又爱上同一个女人？
1: 我告诉你啊，你对我和秀罗的关系有误会。
0: 没误会，我知道你们两个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但是我也知道你爱他，他也爱你。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为他做了那么多，可他一直偏偏喜欢你。你比我好在哪儿？就是因为你喜欢看星星。
1: 如果你说的是真的，那可能就是因为我喜欢看星星。哎呀，行了，都这个时候了，你还想那么多？现在就想好好养病，把病养好了，咱们争取重新活一回，做一个不光爱生活也爱星星的人，让秀罗重新爱上你。
0: 还会有那么一天吗？他会，
1: 只要你努力，他会。
2: 秀罗，庆生好点了吗？
3: 好点了，
2: 来喝点水。
3: 不用了，阿姨。王叔叔，我没事了，我还是接丹丹回去吧。
4: 我看，要不然就先不要接丹丹了。丹丹跟我们两口子挺亲，我们也特别喜欢丹丹。你现在忙不过来，就先让他跟我们在这儿吧。
1: 是啊。
3: 算了吧，我还是接他回去。
4: 为什么呀？你对我们还不放心呢？再说了，你现在天天在医院里头，你也顾不上他呀。
3: 阿姨，说实话，我不知道庆生这一回能不能过这一关。也许丹丹就要失去他爸爸了，我得让孩子慢慢接受这个现实。
5: 老何呀，去把丹丹叫醒，让他跟秀罗回去。
4: 好吧。
5: 秀罗，他情绪怎么样啊？
3: 还好，就是他接受不了这个现实。他撑了这么久，马上就要到手边的东西，却再也拿不到。
5: 小马这孩子啊，哎呀，很聪明一个人。我希望他能够到最后啊，明白这一切。
3: 王叔叔，您是知道的。从一开始，我就没有爱过他。可他现在到了这一步，
5: 不想这么多了，让我们一起帮他度过这一关，啊！
6: 妈妈，妈妈，我不想走。
3: 丹，现在家里就妈妈一个人，你不想回去陪陪我呀？啊？
6: 那好吧。
3: 真乖。
1: 哎呀，现在想想。咱们上大学的时候还真是挺快乐的。
0: 是，哎，你还记得不记得那个马尾巴的功能？
1: 我怎么不记得呀？当时就因为我这么一句话，你们就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外号，后来干脆连后半句都给我省了，直接叫我马尾巴。说实话，我毕业的时候还真怕把这个外号带回滨河了。
0: 我不能再笑了，我伤口疼。
1: 青生，你赶快好起来吧。等你好了，我把咱们在滨河的同学都召集起来。你不是成天说老乡很重要吗？

0: 到时候咱们这些滨河老乡好好聚聚。
1: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精神也好，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4: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7: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呀、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8: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自然疾病就跑光了。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通通都变好。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7: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7: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8: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7: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8: 对，
7: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8: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

0: 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头晕缓解，眼睛看东西清楚了，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两肋呢也不那么胀了，也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
0: 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主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帮助我们心脏快速的血液大回环。嗯，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来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2-3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

0: 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我这个老胃病啊得有七八年了，三四天呢、啊、才能上一次便所，上一次便所啊就像上刑一样，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屋里都待不了人啊。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变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这喘气啊不憋得上了，还可以躺着睡觉了呢。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

0: 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拎了十斤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疾病跑光。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疾病跑光。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防病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达到腰不酸、腿不疼、大便通、小便畅、浑身暖的最佳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防病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我妈呀，让我教她上网 K 歌，说要当网红。她学会之后，天天在家族群里发作品。昨天她唱了一首《青藏高原》，最后一个音儿没上上去，变成了破音咳嗽。她居然没删，原样发出来，还配文。此版本真实展现了攀登高原时的缺氧状态，属于沉浸式演唱。妈，你这把艺术诠释的也太接地气儿了。哎呦我的妈！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4: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8: 手了，
9: 确切的说，我们俩就没处过。
8: 姥姥要是知道你没有男朋友了，就她那小心眼儿，肯定没你好果子吃啊！
10: 就我那天看她骂一个小妖精，妈呀，那骂的叫一个狠呐！
8: 是吧？嘴还毒呢！
9: 够了，你们俩这样像话吗？姥姥一手把我们三个带大，是，姥姥有问题，嘴贱，手狠，心毒，记仇，埋汰。怎么了？咳什么呀？有问题还不让说了？人家有问题说，没有问题你们在这瞎说什么呢？姥姥，你怎么来了？
11: 在那儿。看看你现在都吃成什么样了？以前咱三个在一起一模一样，你再看看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这是正品，高仿。9.9包邮吗？来，跟姥姥说说，这些年一共给姥姥找了多少个男人？

0: 时间久一些，100个。
1: 非常好，你？
2: 我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零，10个。
1: 也不错，你？
3: 我也很惭愧，比师姐少一个一。
4: 零呗，一个都没有啊！
3: 姥姥，我快了。
4: 你快什么？你快起炸了呀！
5: 我告诉你哈，贾小倩，马上就到月圆子夜了，你要是再不给姥姥把男人找回来，我打你个魂飞魄散！小斐，你跟他关系好，帮帮他。你跟姥姥走。
0: 是，
2: 师姐。
0: 小倩啊，其实男人这东西啊非常简单，只要女人稍微用一点手腕，他们就都变成傻子了。这样，你去旁边躲着，看师姐的。啊。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小斐在这里已经等候多时了，公子为何现在才来？
6: 上班去了。
0: 哎，这是什么呀？
6: 毛巾。
0: 那你再看，这个是什么？
6: 烧鸡呀。
0: 送给公子。公子，你怎么不高兴了？
6: 来的时候裤子刮了个洞。
0: 刮洞你急什么？我来为你缝补上。
6: 你真好，我带你去吃真正的烧鸡呀。
2: 师姐太厉害了，
7: 男人只要用点手腕，他就会变成傻子。
3: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你干啥去啊？
8: 呀，小倩呐，
3: 你没看着我吗？
8: 我以为是树呢。
3: 你讨厌。我送你一个礼物呀。
8: 我不要。
3: 你要呗。啊，
8: 不要。
3: 你要。
8: 我真不要。
3: 你不要，我不让你走。
8: 我要。那你送我什么呀？
3: 你没带毛巾哈。
8: 啊。
3: 那这样，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8: 什么？
3: 我给你叠个鸡。
8: 小倩，
3: 你把衣服脱下来，我给你叠个鸡。
8: 你要干嘛呀？
3: 彩晨，你误会了，我是想问问你的背篓里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给你叠个鸡。
8: 有个铁盆。
3: 送你个包。
8: 小倩。
3: 彩晨，你怎么不高兴了？
8: 哦，没有。
3: 你裤子是不是破了？
8: 没破呀。
3: 我帮你缝上。
8: 哎，不用，
3: 来，我帮你缝上。
8: 哎，不用，小倩，你真不用。哎。小倩，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我想给你叠个鸡。
8: 叠什么鸡呀？
3: 彩晨，彩晨，
2: 姥姥，
4: 你在那干什么？
2: 我都是按小斐教的做的呀。
4: 小斐让你把人家扩了啊？
2: 我不想给他叠个鸡吗？
4: 叠什么鸡呀、啊？叠鸡！我告诉你哈，马上就是月圆子夜了，魂飞魄散呢。小斐，再教他一招。
0: 小倩，姥姥可没跟你开玩笑，月圆之时，你如果再吸不到阳气的话，就会魂飞魄散的。
2: 可是如果我们吸了他的阳气，他不就会魂飞魄散吗？
0: 你该不会是动了感情吧？
2: 那倒没有。
0: 这样，你再躲到一边，好好跟我学习一下啊。猜猜我是谁？
9: 哎，别闹啊，我来猜猜，这细嫩的皮肤，小斐。
0: 你坏。
9: 哎，天这么晚了，把我叫出来合适啊？
0: 公子，让小斐为你舞一曲，可好？
9: 这，
0: 你听。

0: 别闹！
1: 猜猜我是谁？
0: 我摸摸啊，二叔啊，
1: 女的。
0: 啊，我好好摸摸啊，粗糙的皮肤，三舅妈，
1: 是我。呀，
0: 小倩呐，
1: 这不猜出来了吗？讨厌。
0: 小倩，这么晚你叫我干嘛呀？
1: 我想跟你一起赏月呀。
0: 可是这么晚了，我有些害怕呀。
1: 有我在，你怕什么？
0: 有你在，我才害怕呀。
1: 你听。

0: 小健，下来。
1: 我不下来，你带我回去。
0: 回不去了。
1: 你带我走吧。
0: 走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腰折了。小健，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打石膏去。
1: 彩晨。哎，姥姥。
2: 别管我叫姥姥，你是我姥姥。能不能分分实际情况？就你这个坨往人身上一上，人要能不折吗？这个事儿不用你了，我叫小斐去。
1: 别，姥姥，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2: 好，明天姥姥组织一个百人赏月大会，到时候你要是不把他的阳气吸干，那就等了魂飞魄散吧。
1: 人和鬼之间不能有感情吗？
0: 小倩，你找我？
1: 彩晨，你看今晚的月亮多圆啊。
0: 是啊，小倩，人们都说每当月圆之时，都会有一个为爱失去生命的人作为填补，月亮才会这么圆。
1: 这个说法真浪漫。彩晨，你相信有人会因为爱情而死吗？
0: 我信呢，你呢？
1: 我才不信呢。
0: 哎，小倩，快看，月亮快圆了。
1: 快圆了吗？
0: 是啊。
1: 彩晨，月圆之前你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
0: 可以啊。
1: 陪我跳支舞好吗？

0: 晨，你看月亮，月亮快圆了，你一直看着它，月圆的时候，它会很美。
1: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送送送！

0: 0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0: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6: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0: 送送送，0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我领的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可以提醒我。
6: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0: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0: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夜黑风高，长夜漫漫，不睡觉在这吵吵什么玩意儿啊？
8: 你谁呀？
7: 我就是

0: 啥也不是，有枪啊！我回睡觉了啊！
1: 回来，你当这是你家呀？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0: 看来今天不出点血，这事儿摆不平了。
1: 哎呀，他还要出点血！
0: 拿吧，
1: 这是干啥？
2: 拿吧，
1: 别闹，
2: 别撕吧。
1: 这我们不好做、啊、
2: 拿子给你的、啊、
0: 给孩子的。
3: 这位大侠救人的方式挺别致啊。
2: 没办法，家有这条件，嘎嘎一嘎子。
3: 敢问大侠尊姓大名？
2: 人送外号嘎嘎一嘎子。
3: 听大侠这名不是本地人吧？
2: 没错，我来自梅花盛开的地方。
4: 梅花？难道这就是江湖上传闻的梅花尖
1: 儿？草花圈的，他是怪侠一枝梅，我们快跑吧！
2: 别跑，我拿金子砸死你！
3: 怪侠一枝梅，
5: 大帅呀、啊！你说我忠心耿耿跟你这么多年了，
6: 大帅呀、啊！我鞍前马后跟你这么多年呢、啊。
5: 你可不能不要我们俩呀！
6: 哎呀，我也不容易呀、
5: 啊。三帅，
7: 干啥呢？
8: 天才，吓我一跳哎！
2: 干啥呢？大帅是东西没了，不是大帅没了，哭啥呀？
8: 天才们，借一步说话。
2: 啥事？
8: 天才们，昨天晚上。我金库的钥匙被人偷了，我怀疑有内奸。
2: 谁呀？
8: 苏副官可能是一枝梅。
2: 不能忘，
8: 知人知面不知心呐。
9: 田参谋，借一步说话。
2: 你就在这儿说吧，借啥呀？
8: 他借你咋借呢？借一步。
9: 田参谋，我军火库的钥匙被一枝梅给偷了，但我怀疑。李副官就是一枝梅。
2: 来，你俩都借一步。咱们是给大帅干活的，要团结。
8: 对，
2: 不能你说他是一枝梅，你说他是一枝梅，干啥呢？
8: 别气那，我能说那话吗？
2: 那能吗？说点正事儿。昨晚谁值班？
8: 你。
2: 昨天晚上我真看见一枝梅了。
8: 长啥样？
2: 笔墨伺候。我画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啊。好，
8: 不，你这是画的啥玩意儿？这是
2: 一枝梅吗？
8: 一枝梅就是一枝眉毛啊。
2: 你废话，来人
10: 到，
2: 把这张画张贴到各个街道，悬赏10万两。
10: 是，
2: 看看画的啥。
8: 一枝梅嘛，
2: 傻子都知道。
8: 天哪，咱们光通缉也不是办法啊，咱得解个燃眉之急呀、啊！万一大帅一会儿来了，那我就全完了。
5: 是啊，田参谋，你在大帅面前一定要替我俩多美言两句啊、哦！
2: 你俩命没了，跟我有啥关系啊？逗你玩呢，我都安排好了，放心吧。
10: 大帅到。
11: 全废物！一枝梅来这么多次抓不到，
12: 军火库钥匙丢了，金库钥匙也丢了，还给我留张纸条，就写5个字：嘎嘎一嘎子，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来，你们给我解释一下，这嘎嘎一嘎子什么意思？

0: 说话。
1: 大帅，借一步说话。
0: 哎，你干啥？
1: 我怕你动手。别生气，别生气，消消气儿。大帅，坐坐坐坐，咱们坐下分析。
0: 我现在怀疑咱们大帅府内有内鬼，今天必须查个水落石出。甚至你们三个就有一只煤。
2: 大帅呀，我对你是忠心耿耿，一片担心呐。
0: 我没说是你啊。
1: 李副官已经把一只煤抓住了，是不是啊？李副官
0: 抓住了，带上来呀，
1: 带上来。
0: 这是一只煤。
1: 大帅，有没有可能是一只煤小时候的？
0: 你滚犊子！你说，
3: 我要说他是一只煤的孙子，你能信吗？
0: 我信。
3: 谢大帅，
0: 拉出去毙了！
1: 大帅，饶命啊！大帅，
3: 我冤枉啊！
4: 该，早就怀疑他是一只煤。
3: 大帅，是不是真相大白了吗？结案了。李副官就是一只煤，
0: 他死了，你这么开心，你是一只煤。
1: 大帅，苏副官不可能是一只煤。
0: 那你是？
2: 大帅，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一片担心呢。你不能就
3: 报大帅，一只煤投案自首了，
0: 带上来。你是一只煤？
3: 对对，大帅，他就是一只煤，我抓来的。
0: 我聋啊？投案自首，咋你抓的呢？
3: 大帅，你怎么没明白呢？那画像不是我画的吗？然后我贴出去了，他看着画像以后，他就自首来了，这不就证明我结的案吗？我抓的一只煤。
1: 这画不我画的吗？
0: 行，算你抓去。问他，
3: 你说话，说实话。
5: 大家好，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一只煤。大帅府的东西都是我偷的，军大库的钥匙我偷的。
1: 你军火库？
5: 啊，军火库，全库的钥匙也是我偷的。
1: 金库？
5: 你别老打岔，你这个怎么忘词儿了？你纸条也是我留的，上面写了五个大字，嘎嘎一嘎子，
0: 什么意思？
5: 就是瞧不起你，笑话你，侮辱你，践踏。
3: 闭嘴！闭嘴！大帅，这人可不是我抓来的啊！大帅，
0: 刚才你不是说你抓的吗？
3: 不是，好像整岔劈了。他不是我抓来的。
0: 你也耍我？
3: 没有，大帅。
0: 拉出去毙了！
3: 大帅，我是冤枉的，大帅，大帅！
5: 你干啥呀？你把他毙了，我找谁结账去？
0: 来，我给你结账。
1: 别，大帅，别。拉一下给他结账。
5: 哎，感谢老钱啊。
1: 感谢我这拉一下。大帅。
0: 老田，你藏得挺深呐、啊。忠心耿耿，一片担心，这算什么？
1: 算成语。
3: 有一帮人杀进来，说要你狗命，要你狗头啊！
0: 咱还有多少人吗？
3: 全军覆没，就剩咱仨了。
0: 那心得多大？死之前还比个耶？
1: 不是大帅，他那意思就剩咱俩了。
6: 抓住大帅！
7: 抓大帅！抓大帅！
0: 啊！我死了！
3: 我也死了，
8: 快快！我这枪法有这么准吗？一枪打死仨呀！这个我必须补一枪。你看，他还拿斜眼瞪我，这是明显不服啊！这是，
9: 你跟他较什么劲呢？那死不瞑目呗。
10: 也对啊。
0: 啊！不是姐啊，他刚才是闭着眼的吗？
9: 哎呀，你别管他，赶紧找大帅。到底哪个是大帅？
0: 我听人家说了，戴大帽子就是大帅，咱们只要找到戴大帽子的人就行了。
9: 有道理。
0: 刚才是他戴的帽子吗？
9: 我没注意啊，那应该是吧。
0: 行。啊！不是，这帽子咋又跑那人头上去了呢？
9: 不管了，谁戴帽子杀谁。
0: 好。
10: 姐，我看明白了啊。嗯。来，咱俩琢磨琢磨。按道理来说呢，戴大帽子的应该是大帅，嗯，但也有可能呢，穿着身好衣服的他是大帅。
9: 那你说有没有可能是他把衣服给了他，又或者是他把帽子给了他呢？
0: 有道理呀。那如果他把衣服给了他，这速度慢呀。嗯，他把帽子给了他，这速度快呀。
9: 嗯，那这么说，他要是能把帽子给他戴上，
0: 哎，这是一身了，你看看，
9: 合理了。
0: 你俩别研究了，太吓人了。
10: 我俩是装死呢。
9: 说，到底谁是董大帅？
0: 他是，他。
9: 你才是董大帅吧？
1: 不是，你能不能观察一下周围的环境？你看看我，哎，这有照片。
9: 嗯，那你谁呀？
11: 我人送外号“嘎嘎一嘎子”。
9: 这名听着这么耳熟呢。
11: 你忘了？梅花盛开的地方，
9: 你是救过我的一枝梅。
11: 对，
12: 是我。在里面抓住他们，
13: 抓住他们，
12: 抓住他们！
11: 大帅的援兵来了，顾不上那么多了。来，这个钥匙拿着，有军火库的钥匙，还有金库的钥匙，把这拿了，赶紧走。
9: 你给我钥匙干啥呀？
11: 虽然董大帅死了，新大帅马上就会上任。如果新大帅是好人，你就把这钥匙还给他。如果新大帅像董大帅一样对老百姓无恶不作，你们有了钱和武器就能与他们对抗。快点，快点拿走，快走。
9: 大侠，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11: 你们快走，我能全身而退。
9: 可是
0: 赶紧走吧，快走，
11: 快走，
0: 走。
14: 天了，我在这车里头，到点就把我叫醒，到点把我叫醒。来来来，你们有能耐去29楼把我媳妇儿叫醒，告诉她别那么小心眼儿。就因为一个结婚7周年纪念日没陪她过，给我扔这3天，也不进行投喂。去，鸟儿们快去，带着我的情绪啊 ，fly，
15: 哥。
14: 你是爬来的呀？
15: 我走来的。
14: 你知不知道，你都晚了1个多小时了。咱们快鸟驿站的服务宗旨是什么？
15: 快、准、狠。
14: 这三样你一样都没占，就剩个稳了。
15: 那你要啊？那给你。
14: 哎呀，我说那个稳是稳当的稳。包子呢？
15: 包子，我给你送家去了。
14: 送29楼去了？
15: 你不让我给你送家去吗？
14: 我现在住这儿了。
15: 哎呀，我的哥呀，你到底有几个家呀？
14: 啊，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饿了。嗯，好几天都没吃好了，抓紧快去啊！再给我弄一份包子。
15: 你放心，
14: 热乎的，
15: 我这回让你感受到快、准、狠。再见，
14: 去。哎呀妈，饿死我了！
16: 这包子可真香。
13: 是谁啊？车里都待三天了，还挺滋润的啊。
14: 哎呦，看样子你是听到鸟叫了吧？
13: 哎，仔细看看，这皮肤还变白了呢。饿不？
14: 不饿。看到没，树上桃我都不摘，我怕我上树别人拿我当猴给我打下来。我是快鸟驿站老板，我能饿着啊？
13: 是站长嘛，天天吃纸壳就饱了呗。哎呀，
14: 不光吃纸壳，有时候还吃胶带呢。
13: 你别跟我说胶带，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胶带。
14: 给。
13: 咱们俩结婚七年了，每一年结婚纪念日你都说陪我过，结果忙都不在。今年你答应我了，你一定陪我过的，结果呢，一晚上没回来。
14: 第二天中午不回来了吗？
13: 你还要点脸？咱们俩结婚七年了啊，你不陪我过，你是不是陪别人过？你外面是不是有人了？是不是因为结婚七年了，所以你就……
14: 七年了，我一点不刺挠。
13: 你不刺挠，你挠什么呢？
14: 三天没洗澡了。你呀，别这么刨根问底的，有些事你不知道啊，比知道更好。好奇害死猫。
13: 行，你不说是吧？嗯。这辆车你也别待着了，车钥匙交出来。
14: 哎呀，也没有钥匙，也没有车。
13: 这不是车是什么
14: ？It's my home。这有 water，喝吗？嗯。这还有一盆 flower 呢。
13: 行，这是你的 home 哈。
14: 对。
13: 这又是你家的啥呀？
14: 这是我的院墙啊，共享院墙。哎
13: 呦，还能扫码呢。
14: 可以呀，扫码就走。
13: 共享院墙，扫码即走，我让你家徒四壁。
14: 大可不必。
16: 哥，包来了，快趁热吃吧，老热乎了。我嫂子也在呢。啊，
14: 是。
16: 可以，先吃。
14: 我不饿。
16: 啊，你不饿了吗？
14: 我什么时候说我饿了？我不饿。我心疼你，怕你中午不吃饭，特意给你订的，让你吃。嗯，
16: 太感人了，太感人了，嫂子。我跟你说实话，就我这些年，在外边从来就没见到过这么好的领导，这么贴心的领导。谢谢哥啊。哎。那我确实吃完饭了，你吃吧。啊，
14: 你吃完了。
13: 树林，听说你前两天病倒了哈。
16: 没有啊，谁说的？
14: 包着说的。嗯，
13: 我就问你一句哈，大前天的晚上，你哥是不是去加班了？
16: 他那能算加班吗？他也没去单位啊。
13: 那他去哪儿了？
16: 他去哪儿？我再吃个包子吧。
17: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8: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8: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 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8: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9: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8: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8: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9: 零二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20: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1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零五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三十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8: 送送送，零零零，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2: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零一，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3: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20: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3: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8: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9: 十六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18: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4: 瞎说啥呀，不知道你说那说
13: 行了行了，你们俩谁都不说是吧？
14: 不是，不是，谁都不说。
13: 来，包子吃，吃饱了他我走。
14: 不是，媳妇儿，
16: 我听说了，你前天晚上不是出去救了一个孕妇吗？完事你没跟嫂子说这事啊？
14: 我能跟她说吗？你知道孕妇是谁吗？
16: 谁呀？
14: 是我初恋。还娃呢，还娃呢，都解释不开，还娃呢。
16: 这事儿挺八卦呀。那你初恋？
14: 嗯，这不就他出了点意外，摔倒了。就早产了，到医院我给签的字才生的，你说咋解释这事儿啊？
16: 你初恋你给签的，她老公呢？
14: 她老公是个医生，支援外地去了。
16: 这不好解释哈。
14: 更巧的在后面呢，生完以后啊，那孩子就真大。我刚生那会儿也真大，然后那色儿却黑，孩子也跟我一样却黑却黑的，这更没法解释。
4: 哥，
5: 嗯，
16: 这你还不明白吗？血缘关系呀。
13: 哎，树莲儿，你说什么血？
16: 啊，我雪花圆圆，初恋是小芳。
13: 来来来，树莲儿，吃包子别噎着，喝瓶水啊。哎呦，
16: 嫂子你可真好，特意给我带瓶水下来。
13: 也不是特意的，我就带我们家宝贝儿出来晒晒太阳，三天没下来了。
4: 三天没下来，你看孩子都饿瘦了，都看不着爸爸，想的，哎呀，宝贝儿，爸爸抱一抱，哎呦，你看那小样，哎呀，
16: 挺好、
4: 啊。看，看我这真招人稀罕，哎呀，你看，
16: 接了啊。哎，
6: 是35床小芳家属吧？
7: 你谁呀、啊？
6: 妇婴医院，你一会儿来的时候给孩子带点奶粉和尿不湿啊。
15: 诈骗电话，
4: 对，媳妇儿，你还别真不信，
13: 就骗你点奶粉了。
15: 不是的，不光奶粉，不还有尿不湿呢吗？说的呢，现在这帮骗子啥都炸呀！我跟你说，
13: 行了，你儿子在医院呢，你赶紧去吧。这是我儿子，宝贝啊，别再让奇怪的叔叔抱了啊！
4: 这怎么变成叔叔了呢？这是，
15: 完了又来了，还刚才那号，
13: 姐。
16: 接了，
6: 宋先生，你儿子总哭，他妈妈睡着了，我们哄不好啊，你赶紧过来吧。
16: 让你哄呢、啊哎，哄哄啊！
4: 哎呀，媳妇儿，你稳一会儿啊，你稳住啊，宝贝儿不哭。爸爸不是，叔叔，哎呀，陌生人。不哭，宝贝儿，不哭，一会儿你再哭。不哭，
16: 哥，破案了，血缘呐，这孩子拿你亲完就不哭了呢？
4: 啥玩意儿啊？你拿着，还我亲完不哭了，我儿子。那不都一样吗？不哭不哭啊！我哄孩子有一套，不哭不哭儿子，不哭啊！哎，儿子不哭，儿子
13: 不是你儿子，这是我儿子。宝宝别哭了啊，妈妈亲一口。嗯，不哭了啊。
16: 哥啊，这案情好像有新进展呢。
4: 哎呀，
16: 这血缘好像有点问题，我觉得。
13: 怪不得你不跟我说实话，我明白了吗？小芳，你老跟我提的那个初恋吗？
4: 哎呀，
13: 我彻底明白了。你在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的当天，陪着你的初恋去医院生你们的孩子，我听明白了。
4: 不是，
13: 不要脸，
15: 臭不要脸。
13: 没事，你别为难，我给你们俩腾地儿。明天法院见。
4: 别呀，媳妇儿，
15: 上哪去？
13: 法院。
15: 上法院干啥去？
13: 离婚。
15: 离婚？有那么严重吗？
4: 你以为呢？
15: 你等会儿，嫂子，那你要离婚的话，那孩子是我的吧？
16: 那个是我那个红杏出墙，是我背叛了家庭，是我做错了事儿，那个孩子是我的，我这么说你能信不？
13: 杨树林
16: 啊，
13: 你有对象吗？
16: 没有啊。
13: 你成家了吗？
16: 没有啊。
13: 那你这么说我能信吗？
16: 不能啊，哥，不行，这事儿我摁不住了，真的。
4: 你摁不住了哈、啊。别说话了。那什么，媳妇儿，你稳住。你听我跟你讲，我就讲三点。第一点，事情不是你想象那样；第二点，事情不是他说成那样；最重要的是第三点。
13: 第三点，你手机响了。
16: 你接吧，这不是刚才那号，没事儿。
4: 接。喂
24: 喂，你叫宋小宝吧？
4: 对，你谁呀？
24: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你等着啊，我现在马上到你小区门口，你别动啊，原地等我，我马上到啊。
13: 你看你干这事儿，人老公都找上门来了，你羞不羞愧？
4: 一点不羞愧，找就找来吧。

0: 正好人都在这了，咱把话说清楚了。
1: 哥，别担心，刚才那事儿没压住，这事儿我替你压。
0: 我就怕你再拱上去。
1: 拱上去，放心，我对付他。别动！
0: 你谁？
1: 我谁？我是小芳她老公。
0: 好，告诉你，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他是宋小宝，老大。
2: 你是宋小宝哈？对呀。
3: 事儿是你干的哈？不是，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我是他媳妇儿。
2: 嫂子，你这时候你可以跟我说。
3: 嫂子，这个时候你往他上啥呀？啊，你看着没，宋小宝，你看嫂子啊，这个时候还能充当你前面，你是人不？你别压吧，我要被给你压。
2: 行了，你别管了，我顶上来。老婆，你在后面站着啊，我顶上来了。
3: 你叫宋小宝，问三遍了，我是。
4: 事儿是你干的，对，你想把我怎么着？我想把你怎么着？我还能把你怎么着？谢谢呀，大哥呀！当初要不是因为你呀，我连儿子都抱不上，何况再亲一口呢？
3: 哎呀，不是，
4: 恩人呐，大哥，
3: 你能不能长点心呢？啊？
2: 那媳妇儿怀着孕，快生的时候，你得回来呀，你得身边有人照顾她呀。这几年呢，一直在外地支援，我也想在家照顾她，陪伴她，但是我工作需要，这也是没办法。
3: 理解，
2: 这就听明白了吧？
3: 我听明白了，你是做了件好事儿，为啥不跟我实话实说？
2: 我一说。
3: 初恋是小芳，你就炸呀！等会儿，你刚才说啥？别听他叭瞎啥小芳啊，他对人家有点意思，人家当年都没搭理他。三个事儿，小芳之前跟我说过，说有一个雀和雀和的小伙老缠着他，可烦人。
2: 哎呀，就是我。
3: 别说了，丢人啊！
2: 老公，
3: 太丢人了。
2: 不丢人，你做了件好事儿。
5: 你呀，你就把我看得那么小心眼儿，格局那么窄呀。人老公为了支援外地，为了大家顾不上自己的小家，你去帮忙是很应该的。我以前喜欢你，就是因为你可爱，是个老实人。啾啾啾啾啾。妈，这个结婚7周年纪念日，老公一定给你补回来，好好给你过一次。
2: 一定啊。
1: 啥？
3: 这拿你这儿当你家大厅呢？这还有外人呢，这还有孩子，干啥呀？这是
1: 太恩爱了啊！
3: 你还在这感动呢？心真大呀！快去医院报你儿子去！最重要一条啊，告诉那护士别给我打电话了，你才是孩子亲爹啊！
1: 啊，
3: 对，
1: 大哥你放心，那以后啊。
3: 你就是我儿子，不是，得干爹。哎呀，
1: 对对对对，
3: 干爹再见啊！
2: 赶紧等等，我跟你一块去医院搭把手，带孩子啊，我有经验。你呀，看好我们自己家孩子啊！我顺便啊，去看看小芳。
3: 走嫂子，你说你嫂子也是，这显得自己可能的了，
2: 还我有经验。
3: 你就像生了4-5个似的。嘿，我去看看小芳，他也看看小芳。
1: 妈，他看上房去了，你帮我好照顾孩子啊！哎，我担心看出点别的事儿了。哎，这两口子啥玩意儿？哎，还，哎，哎，这，你这，哎呀，这可咋整？哎呦我的妈！不哭啊，不哭啊！哎，不哭孩子啊！哎，好宝贝儿，亲一口。哎，哎呀，要说这个血缘呐。
6: 跟孩子哭笑没有啥关系似的，哎，哎。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7: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0: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忌讳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您有福了，
1: 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
2: 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4: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 这药盒太实用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 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观。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
9: 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0: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6: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2: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3: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 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 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

0: 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

0: 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3: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2: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3: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4: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5: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4: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5: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3: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5: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7: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8: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大家好，今天阮奶奶我呢给大家介绍一道不油腻不厚重，吃完呢满口清爽的营养菜，虾仁秋葵拌木耳。那么做这道凉拌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秋葵，还有泡发的黑木耳，以及适量的虾仁儿。首先呢，做凉拌菜呀，这些食材都要焯水。现在我就起锅烧水。首先水开了以后，把秋葵下入锅中。秋葵啊，焯到这个颜色。

关火，把虾仁捞出来。下面把焯好的秋葵改刀，当中来一刀。好，切好后把它装入碗中。下面呢，就把刚才焯好水的食材全部放入大碗中。黑木耳、虾仁，随后再把我们准备好的蒜末、小米辣、辣椒面、白芝麻粒。下面我们开始起锅热油，倒入适量的油，油热了关火，把热油倒入食材中。接下来我们再依次的放入蚝油、生抽、陈醋，放点白糖调一个味儿，再放点香菜，接下来把它搅拌一下，搅拌均匀后就可以装盘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虾仁秋葵拌木耳就做好了，相信您一定会喜欢。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那节目一开始呢，我要提醒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高浓度鱼油的团购啊已经接近尾声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现在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这可是前所未有的价格啊！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一组能省1434块钱呢。团购最后一天，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哎呦，要不说你啊每次都急，今儿你核对数据了吗？你确定今天还能团购吗？
0: 立冬啊，立冬，我办事您就放心吧，我早就跟工作人员核实过了，今天啊确确实实还能团购，这事儿呢还得亏了咱们的阮老师，在关键的时刻总是会留那么一手，提前预留了货，懂不懂？要不然这团购可就悬喽。
1: 这个我看大家昨天呢还有这个前天参与团购的这个架势，有多少组鱼油基本上不够你们抢的，而且呢你们每次抢的就都那么快，那我必须要留这么一手，所以我昨天呢急急忙忙就又干这事儿了，把昨天大家还没来得及抢下来的那个鱼油我给它摁住了，留下来了。不过呢就留的这点儿，说句实话我都嫌我手慢了。
0: 留多少啊？
1: 一共就剩了668组。
2: 668，陆陆发。这数字听着怎么那么舒心呢？但是您呢有这先见之明，提前留好了。您说您要是没预留的话，那团购呢只能是提前收尾了。
1: 是，
2: 到时候咱们得有多少观众朋友后悔的，哎呀直拍大腿呀得。
1: 哎，你别说，我最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拍大腿，
2: 失望，
1: 让大家失望，对不对？虽然说这个668组数量有限，但是呢我不管怎么说吧，还是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机会，没有报上名的观众朋友可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了，特别是你本身你就有这个需求的，或者呢你平时就已经在吃鱼油的朋友，你可别因为错过了这两天的这个节目，或者呢由于你自身各种各样的原因啊没看节目没报上名，你错过了这么好的鱼油啊，我真担心。
0: 是啊，一组六盒啊，总共才354块钱呢，这不就相当于原来买一盒多一点的钱吗？对不对？
1: 对，
2: 这个哈也是只有咱们的团购才能做到这样的价格，所以说大家呢能赶上这么实惠的高浓度的鱼油，这么优惠的这个团购，真的没有什么可犹豫的。
0: 立冬啊，就在我们说话的这个功夫，很多的朋友已经抢先报名了，那么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需要鱼油的朋友，你们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了这次机会，以后再想用这个价格买高品质的鱼油那可就不用想喽。
2: 是，其实刚才说这话啊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关键现在市面上它有各种各样的鱼油，但是我觉得吧，不是所有的鱼油呢它都能被称为叫高品质的鱼油。
1: 李东，你说什么算高品质的鱼油啊？
2: 鱼油，这个鱼是放前面的，说明这个鱼呢它是重点，所以说这原料上这就是一大门槛。您找的这款鱼油，那不说别的，就这原材料我可是知道哈，那是秘鲁渔场捕捞的那个秘鲁凤尾鱼，源头选的这么好，那鱼油的纯净度啊还有这个营养力的，这才有保障。
1: 说的没错，尤其是鱼油这种天天咱们要往嘴里送的，这个原料品质好不好，它里边含不含什么重金属的污染，这一点它比什么都重要。这个凤尾鱼呢本身身体体型小，身体呢不容易富集这个重金属，再加上秘鲁渔场作为世界四大渔场之一，就这一片海域它远离工业密集区，它这儿的水质澄澈洁净，咱们担心的什么工业污染呢，重金属的污染呢，那从源头啪它就给掐断了。
0: 这就叫好鱼掺好油，咱们不光是吃的放心呢，营养也更纯粹呀。尤其是我们需要的欧米伽三这种营养，那都是实打实的好啊。
1: 那当然了，就这片海域由于受秘鲁寒流的滋养，这个凤尾鱼啊它为了能扛住这个低温，那多冷啊，它的身体呢就会 攒很多的脂肪。
0: 像我这样呗。
1: 那你上那边去待一段时间。
0: 对呀，我来自哈尔滨呢，天气冷啊，你看我就胖啊。
2: 对，脂肪能扛冻。
0: 对呀。
1: 那脂肪一多。那凤尾鱼的脂肪也多，不是它的脂肪。那凤尾鱼身体里的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也就跟着蹭蹭蹭的往上涨。
2: 对，
1: 这简直就是天然的高浓缩欧米伽三保护。那咱们仨想一想，就从这样的鱼身上提取出来的鱼油，欧米伽三的浓度，它能差得了吗？
0: 那不能啊。
1: 所以说，就这款鱼油，吃进去了，吃到肚子里去了。那是第一个是吃得明明白白还放心，第二个又是实打实的我们吃进去高浓度的欧米伽三营养，还有品质这一块绝对是拿捏得死死的。
2: 我感觉啊，这个就跟搭那个金字塔是一个理儿。第一层哈、第一层就得是优质的原料，秘鲁渔场的新鲜打捞的这个凤尾鱼，咱打好最扎实的一个底子。
1: 对，
2: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欧米伽三的浓度哈，再往上给它一冲，然后品质呢是一步一步的就攀到这个金字塔尖上了。难得遇到品质这么顶的这个鱼油哈，大家呢真的要抓紧时间报名了，这个手慢了真的就没有您的份儿了。
1: 还用你说吗？他们的手速比你说的还快。说句实话啊，这个产品的品质它硬气，大家呢才会喜欢它。尤其是这款鱼油还是高浓度的，那咱们现在应该都知道 EPA 跟 DHA 是 Omega 3的两大将军。一般来说，高浓度鱼油的 EPA DHA 的占比需求要超过60%就算好的，而我们今天被大家抢的这款鱼油里边的 EPA 跟 DHA 的浓度，它是大于了70%的。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每一粒的鱼油它的成分是更加足，营养更加密集，咱们吃到肚子里调理改善的帮助自然就更加到位，更加厉害啊。那么这款鱼油呢，它是在-18摄氏度的环境下放置，如果说放12个小时，依然能够保持澄清。如果说那我们家现在有吃的鱼油，我也来做个实验，把它挤出来，滴到小碟子里，放到冰箱里，放它10多个小时。如果你这款鱼油纯度

0: 不够的话，好家伙，十多个小时你拿出来一看，要不就是浑浊的，要不就冻成猪油那样了啊，
1: 冻
0: 成。对对对，它就冻住了。
1: 对。
0: 那么咱们这款鱼油呢，它能够做到十多个小时的冻，冻不住，那足以见得这款鱼油它这个纯度有多高了。含金量有多足了。
2: 在鱼油圈里啊，它是妥妥的尖子生啊，每一滴都是浓缩的营养精华。而且就拿我来说吧，那为父母啊或者自己选择鱼油的时候啊，那更多都是图原料好，浓度高，咱吃着放心。哎，您找的这款鱼油就全占了，所以您这次的团购的含金量啊，那是相当高啊。
1: 其实哈，我觉得单说鱼油的浓度，这个就足够让人心动了。
0: 是
1: 鱼油里头的两大成分 EPA 跟这个 DHA 的浓度占比，这个呢它也很好。而且我知道这款鱼油的 EPA 的占比，它应该是超过40% ，DHA 的占比呢，它是超过30%，
0: 可不是吗？这个浓度越高啊，它里边含有的营养成分就越足，那作用呢也就越强，我们的身体呢才能一直保持舒服畅通这么一个状态。而且这又是无糖的，没有额外的糖分的添加，对于血糖不稳的朋友来说，大家说是不是相当友好了？你不会给你的身体增加负担呢。
2: 而且这么好的鱼油啊，原价298一盒，今天的团购价才59元，优惠力度不是一般的大呀。就这个品质能做到这个价格，那真是打着灯笼您都找不着啊。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目前显示还有550多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可千万不要错过今天这难得的团购机会。
1: 可不是嘛，大家呢真的要赶紧来报名了。最近呢，其实也有很多的咱们的观众朋友去找了，就是货比三家以后，还是觉得这个团购啊来的最划算。其实这次呢也是亏了阮老师哈，您坐镇，您帮忙砍价，两位数就能让大家吃上这个高浓度的鱼油，关键一组6盒也就才300多块钱。
2: 谁说不是呢？300多块钱呢，下馆子吃顿家常饭就没了。咱们平时少在外边搓一顿，或者少买一件衣服一双鞋，一组鱼油的钱它不就出来了吗？给身体补充补充营养，那是给身体存钱呢。这么一想，大家说这团购值不值啊？
0: 那值啊。我跟大家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啊，就是每一次帮你们去做这个团购的砍价，真的说句实在话很不容易，特别是鱼油这次，这个鱼它又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原料肯定好，浓度它又高，而且它还是无糖的，这个品质已经放在这儿了，那真的是没得挑了。
2: 对呀，即便是市场价298块钱一盒，我觉得其实人家也是物有所值了。
0: 你说这话，但是我也知道，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鱼油像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讲，都是不知道吃了多长时间了，就是长期吃，如果价格贵，长期吃负担是挺重的，
2: 是个负担。
0: 你说条件好一点的家庭买回去啊，那贵的嘛，它就200多，我吃个2盒也就到头了。要是条件比较差的朋友，一听到298，得了，我走吧，
2: 转身就走。
0: 对对对对，那你还怎么去补充这个营养？怎么让我们的身体变得更加硬朗呢？所以无论如何，砍价的时候脑子，这个头皮呀、这都发麻，就是要把价格，不管人家同不同意，我认为什么价格，我先砍了再说吧。砍到让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有底气去尝试一下。我有底气，就这个价格。我能长期的去吃。
1: 是市场价这一组哈、你算一下的话得1700多块钱。然后团购价一组呢才300多块钱，中间呢省的是1400多块钱。你说这1000多块钱哈、真是可能有的人就省出了1年的物业费，有的呢可能就省出了几个月的水电费。
0: 而且这些钱我觉得吧，李东啊，咱们仨报一个短途跟团旅游也够了。
1: 其实这钱你干点啥都行。
0: 是，原来这些呢，可能我们要做一个选择，就是2选1。现在好了，鱼和熊掌都能兼得，既吃到了高浓度的这个鱼油，我又省下钱去办了那么多的实事。
2: 特别是对于那些日常就用鱼油的朋友来说，1年365天呢，这省了多少钱？

0: 呢？
1: 这就是两不耽搁呀，对不对？营养补充了，又没让钱包受罪。说句实话，我认为最大的省钱就是让自己健健康康的少往
0: 医院跑。
1: 对对对，你说少生病，少不舒服了，少去医院了，你健康了，你这个人就高高兴兴的，你说这样的日子是不是咱们越过越有滋味啊？哎，你们俩说是不是啊？
2: 没错。
0: 不过这里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啊，高浓度鱼油的团购活动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啊，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还包邮到家，能省1400多块钱呢，多合适啊！目前的数量也在逐渐的减少，现在还有不到500组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阮老师啊，哎，还能订鱼油吗？赶快帮我订一组。
1: 一组鱼油啊，好，没问题，我们这边的工作人员帮您登记好了。
3: 订上了，这下我可彻底放心了。不瞒您说呀，我这个人对吃进嘴里的东西那叫一个谨慎，但您找的这款鱼油，我打心眼里认可，浓度高 ，EPA 和 DHA 这些营养多充足啊，而且还是秘鲁渔场的凤尾鱼。我看那大几百的鱼油才用到这种好料，关键这么好的鱼油市场价298块钱，你直接给我们砍到了2位数，59元，这也太合适了，一盒省了239块，这一组啊省了1000多块呢，这1000多块钱啊，你说我干什么不行啊，省那油都够了，这么划算的鱼油啊，我必须拿下。
1: 不得不说呀，您这个手速真的是挺快的，您是我接到的第一个订购的朋友，放心吧，妥妥的就把这个鱼油呢您收入到囊中了。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等着报名呢。
3: 哎，行行行，那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袁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并且还包邮到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4: 你好，阮老师，您快帮我订两组鱼油吧，我想帮我妈买了这个保养身体。您这款鱼油我就看特别好，秘鲁凤尾鱼提取的高浓度鱼油 ，EPA 和 DHA 总浓度超过70%，我专门在网上搜了好多款，还真没看到浓度这么高的，而且还是无糖配方，哎呦，太适合我老妈了。按我老妈的话讲，自行车还得经常上上油呢，她这个年纪也要补充点好营养，日常补补营养也好呀。而且关键这个价格吧太实惠了，您说一盒才59的时候，哎呦我都惊呆了。我看到好多款的鱼油吧，有这个品质的吧价格贵的离谱，有这个价格的吧品质我又看不上，哎呀反正您赶紧帮我锁定这名额吧，也省得我妈再去外面买了。
1: 哎，我们都说呢这个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我看这话说的没错，放心吧，您要的两组帮您订购好了，也希望你妈妈的身体呢能够越来越好。行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4: 好的，阮老师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组6盒才300多块钱，多合适啊！目前只剩400多组喽，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时间去报名。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接听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袁老师，我要订上4组鱼油，我爸妈公婆各2组，现在还能订上吗？
1: 放心，现在还能订到，不过呢数量呢真的是越来越少了，你这个电话打的是非常及时的。
5: 能订上就好，这事本来让我老公去办，结果他光忙着其他的事情，转头就给忘到脑后了。多亏今天还赶上最后这波名额，不然我得悔得肠子都青了。现在我们两家的老人现在都上了年纪，体检倒是年年不落，目前身体还算硬朗，没什么大问题。但老话不是说嘛，预防胜于治疗，早早把身体保养好才是正经事。何况这次还是高浓度鱼油 ，EPA、DHA 总浓度超过了70%，一盒才59元。我之前挑来挑去对比了好多款鱼油，这款品质真是非常的好啊，那我肯定要拿下了。一想到家里老人身体能健健康康，我心里就踏实。
1: 您是给两家的老人全都准备了啊，那么这份孝心跟细心呢比什么都珍贵，而且呢这个事儿呢也亏得你记着，不然错过了这最后的一班车， 你先生怕是要被你念叨念叨好几天的哦。好了，你在家等着收获吧，后面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着急报名的，我这里呢就不跟您多说了，我要跟您说再见喽。
5: 行，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今天的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才394块钱，参加团购相当于给自己省了1434块钱呢。不过数量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刘老师您好。
1: 你好。
2: 哎，我要给自己订购一组这个鱼油 啊，现在还有名额吗？
1: 有，你赶得还挺巧的。
2: 是吧？这要不是这几天呢，我去这个农家乐去玩啊，我第一天就报名了，啊，您这次团购这个含金量太好了，我也特别清楚，我本身呢经常就常年吃这个鱼油保养，就是想让自己身体呢别出什么岔子，以前呢一个月光在这方面花钱都花了不少，结果呢这个价格呢直接就给我惊着了。市场价格298一盒的鱼油，现在只需要59块钱。
1: 对，
2: 我都算过了啊。如果吃一组的钱的话呢，都没有我之前买一盒的贵。长期吃下来的话呢，这得省多少钱呢？关键是这款鱼油品质特别好。秘鲁凤尾鱼油这个提取的，浓度还高，而且还无糖配方，我吃就更放心了。再加上这个性价比，真的没话说了。
1: 那您这个可是真的挺好，你说玩呢你也玩痛快了，保养身体的这个事儿呢你也没耽搁，这才叫会过日子，身体呢好好的才能天天乐呵呵的出去玩出去走。好了，那我也不跟您多说了，因为您后头还有很多朋友等着报名的，您的一组我帮您报好了。
2: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再见。
1: 好，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高浓度鱼油啊，今天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还包邮到家，时间不等人，没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啊，您好啊。
1: 您好。
6: 那个赶紧给我订12组。
7: 哇，您上来就订12组，您订这么多呀？您是自个儿吃啊还是送人呢？哎
6: 呀，都是咱自己家人用，就是啥呢，不光我自己，就是整个我们家族里的亲戚我们是一起要的啊。哎，因为之前咋的呢，我们吧就提前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把大伙的整个的份儿咱全包了。前几天吧，这不听你讲这款鱼油吗，完我专门吧去药房里对比了一圈，我最后吧还是觉得您这款好，这个 EPA 呀 DHA 呀这个浓度啊直接超了70%了。浓度高它营养就足啊，你对身体的好处自然就大嘛，对吧？你而且吧无糖配方咱们更没有这个顾虑了。完事我在家族里群里边吧那一吆喝，那大伙那一呼百应，哎，全都要试试。你再说咱这个价格吧那也真是没谁了哈，一盒59块钱，你说你的两位数能买到这么好的高浓度的鱼油，我们这一大家子那不得都参加吗，袁老师？
1: 你们这个家族这个行动力太牛了啊，还约好了谁先打通电话谁就来全包。行行行，
6: 对对对，
1: 现在反正我现在这鱼油还有点，我给你们就全部都订好，你们这几天呢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啊，其他的我就不跟您多说了，因为这个时间挺紧张了，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再见。
6: 好好好，非常感谢您袁老师啊，哎，再见
1: 再见再见。
0: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要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数量是越来越少，现在只有300多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袁老师您好。
1: 您好。
8: 可算跟你通上话了啊。您上哪儿找这么好的鱼油？我自己以前也吃过不少鱼油，跟这款比起来真是差远了，浓度差一大截不说，价格还不便宜。再看您找的这款鱼油，浓度也高，团购价才59块钱，一组六盒也就350来块。有句话叫做千金难买老来瘦，我一胖就担心血管里堆脂肪，所以就想着也调理调理， 继续再吃点鱼油。
1: 对这个任何人来说呀，这个健康真的就是最大的一个幸运，而且也不用我多说，很多的这个老朋友啊自己都知道鱼油它对心脑的好处，尤其这款还是高浓度的鱼油，它这个浓度是大于70%了，那对我们身体的帮助也是更大一些的。所以这位先生，我真不能再跟您聊了，因为时间有限，还有很多朋友在等着报名呢，我要跟您说再见了。
8: 那杨老师，哎，你帮我也报上吧。啊，我订两组，我跟我老伴儿都要。啊啊，我也不跟他商量了。啊啊，这几百块钱的事儿，我在家还能做得了主。嗯，主要是钱花得太值了。
7: 是。嗯，
1: 这位先生，您说是不用商量，但是我们仨还是能够听出来，你们家到底谁说话算数。我这边呢帮您把订的两组给您订好了，您老伴呢也吃一吃这款高浓度的鱼油。行了，这位先生，我这回真的要跟你说再见喽。
8: 好了好了，谢谢袁老师。哎，再见。
1: 好，再见再见。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真的要抓住最后的机会去报名了。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9: 啊，你好啊，袁老师。
1: 哎，你好。哎，
9: 我可是你的铁杆粉丝啊。哦，在我这儿你说什么哈，我都觉得靠谱。哎，就拿这款鱼油来说吧，渔船都开到海外去了。嗯，比如渔场的风味鱼，浓度还高，品质那是实打实的好。嗯，团购价59元一盒，一组才300多块钱，这性价比简直太高了。我跟老伴儿都这岁数了，平时没什么大毛病，但是啊，一时觉得得保养身体这件事啊，不能只顾眼前，得为以后的身体、身子骨打算打算。嗯，就想着吃点鱼油，提前养护身体。可他倒好，总觉得自己没事儿，压根儿不把这个事儿当回事儿。
1: 哎呀，这位也不知道该叫您是老姐姐还是老妹妹了啊。今天呢，有一部分的朋友跟我表达过一个观点，我觉得是挺好的，就是预防的重要性。有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小病早防，大病不慌，预防走在前，是少往医院跑，对吧？哎，
9: 对对呀、啊，哎呦，袁老师，你这话说的太对了。嗯，哎，我肯定回去给他唠叨唠叨。嗯，哎，今天呢，我也不问他了。嗯，先订两组，日常呢自己保养身体。嗯，等他什么时候想通了，我就分给他吃。哎呦，
1: 您是先自个儿吃，等他想通了再给他吃啊？嗯，您太逗了啊！行，那我现在就帮您。把这个两组呢帮您这个名报好，您在家等着收获就行了，我也不跟您多聊了，咱们保重身体，健康长寿啊，说再见了。
9: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哎，
1: 不客气，再见。哎，
0: 恭喜您团购成功，随着时间的流逝啊，鱼油的数量已经快要见底了，现在已经剩几十组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还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高浓度鱼油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98元一盒的鱼油，团购价只要59元一盒，一组六盒只需要354元，还包邮到家，大家可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那节目的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小米粒儿，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想为你做一首诗。啊，你是我的玫瑰，你是我的花，你是我的爱人，他是我的牵挂。祝你情人节快乐！当当当当！呀，
1: 好漂亮的花呀！浪倩，你刚才说啥？
0: 没听着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
1: 啊，谢谢，收到，谢谢，不送。
0: 不是，你老黏我干啥呀？我是来陪你过情人节的。
1: 你要不是我情人，我用你陪我过什么情人？
0: 但你是我的情人呢。有首歌不就是给咱俩写的吗？你是我的情人，像玫瑰花一样。
1: 给我上边拉去。谁是你情人呢？
0: 你看小明，咱俩咋不是情人呢？在幼儿园的时候咱俩就不就开始同床了吗？
1: 别胡说八道，我什么时候跟你同床了？你别瞎白话。
0: 幼儿园的小朋友不都在一个床上住吗？
1: 那你说清楚好吗？那是所有小朋友都在一张床上，不就是咱俩？
0: 反正咱俩挨着。你看啊，上小学的时候咱俩同桌，上中学的时候咱俩也同桌，为什么上高中的时候你不跟我一桌了？
1: 因为你没考上啊。
0: 你当着街坊邻居你拆穿我。哎呀，我的命运哪。
2: 对不起啊，我刚才也不是故意的，你别哭了啊，别哭了，
1: 能不能别哭了？
0: 能。
1: 你跟我说说，你今天来找我干啥呀？
0: 今天不是情人节吗？嗯，我吧就想和你呢好好回忆一下咱们小时候的那美好时光。
1: 其实吧，我也挺怀念咱们小时候在一起的时候啊，多开心呐，整天无忧无虑的。
0: 你看，上边写的啥？
1: 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吗？我王小倩，咱俩啥时候约会过呀？
0: 你忘了？咱俩第一次约会的时候不是在医院吗？你这么长，我这么长吗？
1: 那刚出生的时候谁能记得呀？我就记得好像咱俩第一次见面是上小学的时候。我这么高，你这么高吗？
0: 这就对了吗？衣服我都给你准备好了。哎呀，
1: 还准备衣服了？
0: 红领巾，哎，咱俩好好回忆回忆行不行？
1: 好嘞，今天我就陪你好好回忆回忆。
0: 好嘞。
3: 你还记得那天我看见你的时候，你没有写完作业，被老师给留下了。我一进教室就发现你躲在墙角那边哭。王小倩，你咋的了？
0: 我作业没写完，被老师给留下了。
3: 真可怜。
0: 同学们都走了，你咋不走呢？
3: 我陪陪你吧。
0: 小米粒，你最好了。
3: 王小倩，你知道咱班同学为啥都不喜欢你吗？
0: 为啥呀？
3: 因为你太欠了。
1: 别哭了，别哭了。你告诉姐姐，你用啥没完成作业呀？
0: 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吧，我写作业，突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由于写的太晚了。今天早上起来困晚了，一不小心就摔倒了，作业本掉河沟子里边，被水冲走了，我真写了。
3: 小倩，你别哭了，我相信你啊，等会儿老师来了你就这么跟老师说啊。
0: 谢谢你小米粒。王老师来了。
3: 王老师好。
4: 老师，我昨天晚上写作业的时候突然就停电了，我是点着蜡烛写完的。由于昨天晚上写的太晚了，我早上起来太困了，不小心就摔倒了，然后作业本就掉沟里，被水冲走了。老师，我真写了。
0: 小米粒，我 我知道你为啥陪我了，原来你作业也没写完，被老师留下了，是不是？
1: 是啊。
0: 那你说我话干哈呀？
1: 那怕啥的，到时候你再瞎编一个不就完了吗？
0: 我那不是编的，人家真写了。小米粒，你说那时候多坏，你不站住，不站住。
5: 连桥妹夫，
6: 哎呀，我连桥姐夫，哎呀，姐夫你咋来了？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姐夫，哎，过年好。
5: 这不是吗？啊、你媳妇儿，我这妹妹呀、啊，上我家去做客、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说姐夫啊，你要有空上我家去玩呗。
6: 后来呢？
5: 我有空。
6: 你这回房子速度也太快了，快坐，快坐，姐夫。
5: 那个谁，第一那个妹妹呢？啊，
6: 我媳妇儿这孩子老闹，这照顾孩子呢。
5: 这么贤惠呀、啊？啊，这么勤快呀、啊？啊？哎呀，你媳妇儿和我媳妇儿一比，我媳妇儿啥也不是。哎，
6: 别这么说，你媳妇儿也挺好的。
5: 好啥呀？啊，懒，
6: 懒，
5: 一懒遮百勤。别，我跟你说，
6: 啥时候懒？咋懒了？
5: 你不相信我跟你说个事儿吧。啊，
6: 你说。
5: 前天我们从啊菜市场买回一条活鱼啊，就波波愣愣那种活鱼啊，他懒得用刀杀啊，给咬死的。
6: 活鱼妈咬死的。哎呀，后来呢？
5: 后来我们就吃生鱼。
6: 生鱼片呢？
5: 不片。
6: 不是，为啥不做熟了吃啊？
5: 他懒得做。
6: 那你做呗，
5: 他懒得让我做。
6: 哎呀，这咋吃啊？这个，
5: 哎呀，那鱼肉吧，还凑合着吃啊，特别是鱼刺啊，你从尾巴往里续吧啊，它撑着进不去。哎呀，你从头进吧，啊、头这么大就放不进去啊。特别是那个鱼鳞呢、啊哎，嘎吱嘎吱嘎。哎呀，
6: 行，哎，你可别说了，你说的我嗓子都哑了都。嗯啊，那你今天来这是？
5: 对，就是这个。哎呀，我今天早上又骂他一顿。
6: 咋的了？
5: 我说你妹妹来了，送给人家一个礼物啊，怎么能送旧的呢？
6: 这怕啥呀？
5: 是，我拿回去，然后呢，我给你换个新的。
6: 站住！你要拿回去？你拿过来吧你。那姐夫哪有你这样式的？你大过年的到我们家来，你不买点东西也就罢了，你还往回要东西呢。
5: 不是啊，我是说这个脏了。哎，你看那是什么？脏了，我回去洗洗再给你送来。
6: 不，啥脏不脏，干不干净的？哎，你看那是什么？
5: 我不看。
6: 你干什么玩意儿，姐夫？
5: 我回来再给你。
6: 不是，你这东西你不能拿。
1: 哎呀，吵什么呢？孩子刚睡着。
5: 不要这样，你讲讲什么？
1: 姐夫，哎，那来了呢？啊，
5: 我是来。
6: 那个姐夫刚来，他就非要走。
5: 对，
6: 我不让他走，我留他。
1: 哎呀，走啥走？不是，拿就我的吧，我的。哎，王姐夫，哎，别动。哎呀，这里边好像有东西。
5: 没有啊，没。
1: 哎呀，杨洋，
6: 完了。
1: 钱。
5: 钱，
6: 钱，
1: 谁的？这孩子，你说，哎，我先把钱放这儿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钱是谁的？
5: 这钱谁的？
6: 我的。姐夫，这2000块钱是我的私房钱。我藏起来的，这是我兔年攒了一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5: 姐夫，啥时候藏的？
6: 就你来之前，我就藏那玩具里边了吗？
5: 你呀你呀，
6: 姐夫，我媳妇儿的脾气你不是不了解吧？
5: 我了解，你媳妇要是知道这2000块钱私房钱的事儿啊，你进医院，她上新闻。
6: 所以说，姐夫。这事儿你得替我扛一下子呗。
5: 我怎么扛？
6: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呗。姐夫，姐夫，
5: 那我要替你扛下来，我有什么好处？
6: 2000块钱，咱俩五五分。
5: 五五分？4-6吧。
6: 行，我六，
5: 我六。
6: 行。
5: 这么痛快就答应了？那要少了。3-7。
6: 不是你不
5: 28，
7: 你哎，
5: 19，正好。
7: 行，
6: 哎，姐夫，你只要把这事儿给我扛下来，我今天平安无事，全是你的。
5: 他媳妇儿这拳头挺硬啊，打的这小子都不爱钱了。
4: 来吧，
5: 阿姐。
4: 少峰，说说吧，这钱怎么回事？
6: 媳妇儿，你别问我呀。哎，这玩具是谁送给你的？
4: 我姐呀。
6: 那今天谁死乞白咧的要把它要拿回去啊？啊、哦嗯，
4: 姐夫，我说你咋死乞白咧老跟我抢玩具呢？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5: 妹妹呀、啊，这2000块钱是我的。

0: 你看，
1: 我呀，我是兔年攒的，准备龙年花。
0: 这词儿是真熟啊，太不像话了你！背着自己的媳妇儿藏私房钱，是不是个男人呢？要不要脸？呸，不要脸！
2: 哎呀，你少说两句吧，姐夫你也是。你说你把钱藏这里干啥呀？
1: 是你不知道，你姐呀从来不给我零花钱，我就攒了点钱藏到这里了。
2: 行了行了，我现在给我姐打个电话，我告诉她一声不就完了吗？你跪下干啥呀？
0: 啊，我替我姐夫求求情，你看我姐夫也不容易的，是吧？攒2000块钱私房钱也不多，你就替他。你就说说好话，别跟你姐说了呗。
2: 行了行了，起来吧，姐夫，这样你把钱拿回去吧啊！但我也得说你两句，这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信任。
0: 对，
2: 你这钱赶紧给我姐，听见没？啊，
1: 那我把这个也拿回去吧。
2: 你这在老抢他，
1: 我回去给你个新的。
2: 这是我姐给我，哎，别，别动！这里边还有东西。
1: 没有啊，
0: 没有了。
2: 你看，
0: 信
2: 谁的？
1: 这孩子咋还不哭呢？
2: 哎，
1: 孩子哭了，快去哄哄。
2: 不是，这孩子怎么哭得这么是时候呢？
0: 不是，
2: 哎，别动啊！一会儿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0: 不是，媳妇儿，
3: 站住！
0: 你又干啥去？
1: 这信是我的。
0: 你的？你的你也不能拿走啊！我媳妇儿刚才说了，等她回来给她个解释。你拿走了，我咋解释啊？不能动！
1: 你
0: 再说了，就一封信吗？你
1: 听我说，这是我写给我媳妇儿的
0: 啊。咋的了？
1: 这不是结婚纪念日吗？
0: 啊，
1: 我写了好多特别露骨的话，就是亲亲我我的话。我怕我妹妹要是看见了，你说我这老脸往哪搁？
0: 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姐夫，这封信是你写给你媳妇儿的
1: 啊，
0: 上面都是些个露骨的、甜蜜的。就是不愿意让别人看见的话。
1: 对，
0: 抬头，不让你抬头，我说信子抬头，
1: 现在抬头，亲爱的老婆，
0: 亲爱的老婆，行了，这事儿我替你扛了
1: 啊，
0: 这信是我写的，
1: 不是不哎，
0: 别管，
2: 哎，说说吧，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谁写的？
1: 这个、
0: 我写的，怎么的？
2: 你写的。
0: 媳妇儿，你看咱俩在一块生活了这么多年了，
2: 嗯，
0: 我这个老爷们儿你也不是不了解，平常话不多，爱你的话呢我不好意思说出口，思来想去我就写了这封信。
3: 念。
2: 哎呀，咋的了姐夫？
0: 咋的了？这是
1: 吓死我了。你胆儿挺大呀。
2: 你说你也是，有啥事就给我发微信呗，还写啥信呢？
0: 发啥微信呢？老是发信息，两口子的感情都疏远了，就得写信。哎呀，念出来，大声的念出来，让在场的老爷们向我学习学习。
2: 亲爱的老婆，哎呀，
0: 我都不好意思。
2: 哎呀，你是母老虎。你就是母夜叉，世界上就没有你这样的女人。娶了你，我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你还想咋的呀你啊？
0: 不是
2: 啊，
0: 不是媳妇，
2: 啥意思、啊、
0: 不是
2: 你、啊、
0: 我突然想起来了
2: 啊，
0: 这封信不是我写的，姐夫
2: 谁写的？
0: 不是，
2: 哎，
0: 姐夫你赶紧承认，
2: 我站住，
0: 你赶紧承认，
2: 谁写的？
1: 行了，别追了，这信是我写的。
2: 啊，钱是你的，信也是你的。
1: 对，你不知道，这是我写给你姐的。
0: 他写的，
1: 这信的前半部分都是不好听的，后半部分都是好听的，
2: 是吗？我念念、
1: 啊、你别念，我念。
0: 哎，赶紧念。
1: 没有音乐我念不出来。
0: 我有，我这手机里收藏的有音乐。
1: 哦，
0: 走。
1: 你这什么音乐啊？
0: 这是我收藏的，就这个演员现在上春晚的呼声老高了。
1: 哎呀，
0: 还有
1: 别的没有？
0: 换一个，换一个。

0: 亲爱的老婆，昨天就因为发现了我藏的300块钱私房钱，你就打我，从厨房追到卧室，从卧室追到客厅，耳朵好老长，头发没有头发。其实那300块钱我不是留给我自己的，今天是咱们的结婚纪念日，我想给你买一大捧鲜花。记得结婚前你最喜欢鲜花了，每天都买，结婚以后你就再也没买过花，唯一看到的花就是把我脸挠得满脸花。我知道你是想把买花的钱攒起来，让咱们的日子过得更好。媳妇儿啊，自从跟你结了婚，我的心就找到了爱的港湾，我愿做一只白龙马，驮着你一直让你开心直到永远。爱你的小龙人。
1: 姐夫，这封信写得太好了，写出了咱们两个男人的心声。
2: 姐夫、啊、你还送我姐啥礼物、啊、这封信不就是最好的礼物吗？
0: 就是本来想弄点浪漫的事儿，让你们整的一点意思都没了。
2: 哎呀姐夫，我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1: 啊、
2: 我现在就给我姐打电话，我好好夸夸你。
0: 哎呀，
1: 对呀，
0: 我老妹儿这嘴可甜了。
2: 哎，
0: 好好说说。
2: 姐呀，
1: 说说。
2: 我跟你说啊，你可老幸福了。我姐夫对你啊那可真是太好了，他还给你写封信呢，老感人了
1: 啊。
2: 我跟你说啊，你以后别老管我姐夫管那么严，是吧？人家攒点私房钱是为了啥呀？那不就是为了给你惊喜吗？再说了，2000块钱也不多呀。我是不是说多了？
1: 你说的也太多了你啊。
2: 我没说什么要紧的话吧？
0: 你说的全是要命的话。起来吧，小少。
1: 哎，
0: 铁岭中心医院认识人不？
1: 我认得呀，咋的了？
0: 你先帮我挂个号。
1: 干啥呀？
0: 我媳妇要知道这2000块钱的事儿，就她咬死鱼那牙口，我非死即伤啊！
1: 哎呀，
0: 快走，
1: 没事儿，
0: 跟我去说明白解释。
1: 我咋解释啊？这事跟我也
2: 没……哎呀，你怎么就不能解释呢？
1: 我说啥呀？
2: 你就说这2000块钱是你的不就完了吗？
1: 这2000块钱本来就是。啊，对呀，媳妇儿，这2000块钱我就说是我的呀。
0: 我的，你等会儿，那19的事还算数不？
1: 算数，到19，
0: 到19。嗯，行啊，200块钱白来的也行啊。快走，
1: 走走走，就说是我的。
2: 俩人有病吧？笑啥呀？200块钱，哎，这2000块钱谁的呀？啊？

0: 辽沈战役纪念馆是全面展示辽沈战役历史的专题性博物馆，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关党委坚持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锚定红色育人初心，把支部建在文物守护、红色宣讲、公众教育等一线，依托文博行业独特资源，创新打造英雄城市党旗红、全域党建品牌，统筹阵地建设，通过主体陈列馆、配水池战斗遗址、东北野战军锦州前线指挥所旧址等红色资源，立体展现辽沈战役决胜全过程。依托重要时间节点，开展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英雄永不谢幕等主题宣讲活动，打造红色日历、辽沈趣课堂品牌社教活动，累计培育100余名专业文博讲解员，近1000名青少年小讲解员，以代代相传的接力姿态，擦亮锦州红色名片，确保红色基因传承事业后继有人。
1: 我党委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言嘱托，认真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让每一名党员都争做红色传承的先锋，把听党指挥、决战决胜的时代精神厚植于广大人民群众的心中。
0: 革命故事承载初心信仰，英雄精神凝聚红色力量。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将持续激活支部堡垒作用与党员先锋力量，以实干担当更续红色血脉，让伟大辽沈战役精神穿越岁月烽火，在新时代迸发磅礴力量。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2: 各位好，来看天气。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昨天呢，辽宁地区高温闷热进入鼎盛阶段，全省的共计有19个站的最高气温呢是达到和超过了40度，其中呢更是有6个站呢是在41度或以上。今天白天呢，闷热炙烤仍在继续，午后时段辽阳灯塔西大窑村和鞍山秀岩的前营迪家堡村的气温呢已经是冲高到了 41.7 度。那么在气温冲高的同时呢，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也已经出发，未来随着高空槽的东移，冷空气也将加快南下的脚步，预计呢明天白天呢，副热带高压就将大举东退，省内大部地区将立刻的感受到秋天的清爽。那今天入夜后呢，黏腻的西南风就将被干爽的偏北风所替代，同时呢，中部及以北地区还会有阵性降水并伴强对流天气，伴随着降雨呢，各地气温开始回落，北部和西部部分地区的夜温呢将率先的降回到25度以下。那明天白天呢，阵性降水的区域呢将进一步的扩大到全省，而在雨水的打压下，除了大连丹东地区以外，高温天气呢开始下线，最高气温将迅速的降回到30度上下，而明天夜间更是将上演跨季式的降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将全面的回落到20度以下，抚顺铁岭更是将来到14-15度。那么在气温大幅下探的同时呢，明天白天到夜间大风蓝色预警也将上线，沿海地区以及各临近海区偏北大风强劲，请注意防范。来看城市预报。
3: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2: 沈阳多云，25到31度，大连晴，28到36度，鞍山多云，26到33度，抚顺雷阵雨，24到29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5到30度，丹东晴，26到36度，锦州多云，24到30度，营口晴转多云，26到31度，阜新雷阵雨转晴，22到31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26到30度，铁岭多云，23到30度，朝阳多云，24到31度，盘锦晴转多云，24到30度，葫芦岛晴，26到31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4: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

0: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1: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历上万次试验，深耕电子浆料10年的大连海外华生等来了人工智能的时代风口，一起来看把技术做深把产品做好的辽宁新故事。
1: 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
0: 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周波主持并讲话。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0: 2026红山文化大会圆满落幕，在现场看红山文化从朝阳走向世界。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一台 AI 服务器里，数十万多层陶瓷电容器协同工作，而制造它离不开关键材料电子浆料。在大连，一家企业10年深耕这项小材料研发，完成上万次试验。当人工智能时代到来，这份提前积累的技术为企业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机遇。
2: 对企业融业的，
3: 最近10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士生走进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调研，他们关注的是企业生产的一种电子浆料。作为多层陶瓷电容器的主要材料，它应用于人工智能服务器、数据中心等领域。为什么这种看着普通的小材料能够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关注？
4: 企业的话，因为它面临的市场环境啊，以及包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大的。他们用到的技术就很多，然后也很广，然后也很深，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3: 在这项支撑高端电子元件制造的关键材料背后，是一家企业10年来从零起步的探索。2016年创业时，海外华生只有2个人，手握技术却没有设备，没有产品。创业初期最大的难题是让市场相信这项技术的价值。
2: 当时挺什么的，就感觉这么好的产品东西怎么没人去看这个东西。然后当时我比如说有好多的投行嘛，在网上有网址，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打电话打多了以后，把我电话弄成那个骚扰电话了。
3: 一次次碰壁并没有改变创业团队的方向，他们靠自筹资金租下厂房，不断调整生产工艺，用2年多时间完成上万次试验，将浆料粉体粒径稳定控制在150至180纳米。
5: 因为这个产品也是最高阶产品上用的，它对于这个粉体的大颗粒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粒径的水平，我们做了一个分机方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定制，然后技术方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化，也是经过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终于把这个我们需求的这个粉给做出来了。
3: 技术突破之后，企业终于等来了市场回应。2018年，海外华生拿到了第一笔订单，收入3万元。对于一家刚起步的材料企业来说，这笔订单证明了实验室里的技术开始变成市场认可的产品。
2: 这基本上就是从我们这个10年看的话，无论在销售的方面还是在我们行业地位方面，都是一点一点的话提升的。你看我们这个原来的话，这个怎么会想到这我们公司可以制定行业标准，现在的话就开始也牵头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3: 从2018年第一笔3万元订单到2025年营收达到3亿元，海外华生仅用7年就

0: 实现了万倍跨越。十年前刚刚创业埋下的研发种子，在人工智能时代开花结果。
1: 比如说原来一个电路板可能需要1000多块电容器，但随着 AI 算力这块板的话可能需要10000多颗，从目前看的话这个数量和原来比至少翻了60倍，所以就实现一个大爆发的一个增长。做材料行业来讲就十年磨一剑，今年正好是一个华生一个第10个年头。
0: 今年上半年海外华生产品销售额同比翻番，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企业正在加快产能布局，原计划明年推进的新生产线提前启动，未来3年企业计划将产能从1000吨提升到2000吨。采访中最触动我们的不只是企业增长数字的变化，还有数字背后那段漫长而寂静的积累期。材料创新很少站在聚光灯下，却关系着产业链能否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带来的风口让企业10年研发的价值集中显现，风口会来也会过去，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那些在无人喝彩时依然愿意把技术做深，把产品做好，把一条路坚持走下去的企业。对辽宁制造来说，这样的耐心和定力或许比追逐任何一个风口都更为珍贵。
2: 8月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政府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举措。
3: 会议指出，省委13届11次全会是在全省上下加快实现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总结省委13届10次全会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分析当前形势和任务，对下半年工作作出部署安排，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辽宁省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达到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明确方向、鼓舞干劲儿的目的，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全会精神上来，认真研究制定下半年重点任务清单，一项一项细化推进举措，扎扎实实抓好落地见效。会议强调，要集中精力做好经济工作，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突出重点精准发力，推动经济企稳回升，盯紧盯牢支撑性行业、龙头企业和重大项目，推动存量增量政策接续递进，三次产业优化升级，三驾马车协同发力，全力打好投资翻身仗，做好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扎实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基础设施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精准施策提振消费，推动大宗商品扩销稳量，应季稳履拉长链条，实体零售创新发展，持续扩大外贸出口，加快跨境电商加产业带建设，推动百团千企拓市场行动扩面提质，抓实工业稳定运行，专班化抓好稳车、稳油、稳钢，支持集成电路、船舶、农副食品加工等产业巩固增势、拓展增量，强化服务业支撑作用，梯度培优育强经营主体，做好政银企对接，推动资源聚合、业态融合、能级跃升，保障农业稳产增收，加大肉类收储、养殖信贷等支持力度，加强田间管理，确保全年粮食丰收，要加快转型发展，坚定不移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工业要强链条、增动能，抓好产业链建设，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壮大6大新兴支柱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服务业要促融合、优业态，深化制造加服务融合发展，积极培育新兴业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创新平台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加强金融赋能，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更具协同优势的创新生态、产业生态，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高质量办好群众可感可及的民生实事，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统筹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抓实抓细安全生产、防汛抗旱、信访稳定各项工作，要以钉钉子精神抓好落实，对全会明确的任务定人定责定实现定标准，项目化清单化工程化推进，

0: 构建经济工作全链条闭环落实机制，以实干实效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强调，要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和党的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作风建设要求，逐项全面对照，深入自查自纠，持续转作风、树新风，坚定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1: 8月3号，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省委13届11次全会是在奋进“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关键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认真学习领会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决策部署上来，深刻理解省委13届10次全会以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从中看到我省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有利条件不断累积的良好趋势，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深刻理解省委13届11次全会作出的各项部署安排，科学把握下半年的主要任务和工作举措，做好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努力的全面准备。会议强调，要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紧紧围绕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协商议政，助推全会各项部署要求落到实处。要牢牢扭住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民生领域实际问题、安全稳定风险隐患，深入调研摸实情，广集众志献良策，助力经济持续平稳运行，保障和改善民生，守牢安全底线，以高质量议政建言服务全省中心工作。会议要求，要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落实省委全会关于转作风、树新风的要求，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切实加强作风建设，以优良作风做好省政协各项工作，坚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到点子上，坚持振奋精神、精益求精，在精准、精细、精致上下功夫，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坚持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带着问题出发，盯着问题研究，追着问题落实，以一个个具体问题的破解推动整体工作质效的提升，坚持严守纪律、狠抓落实，强化规矩意识，筑牢行为底线，以铁的纪律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实到位。会议要求，要加强党对政协工作的全面领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阶段性成果的内化转化，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到政协履职的全过程各方面，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3: 8月4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4: 会议指出，省委13届11次全会是在“十五五”开局、辽宁全面振兴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和把握全会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认真贯彻落实省委对下半年工作的部署安排，保持定力、坚定信心，咬定目标，真抓实干，扎实做好全年各项工作。会议强调，要紧扣中心大局，依法全面履行人大各项职能，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将省委全会精神落到实处。要在推动经济回升向好上精准发力，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在守牢安全底线上担当作为，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上深化拓展，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省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要加强对市县乡3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的指导，强化党的全面领导，严肃换届纪律，确保选举工作风清气正，选举结果人民满意。要加强自身建设，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弘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之风，以自身建设

0: 新成效有力保障全年目标任务圆满完成。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陈绿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1: 连日来，省委常委所在部门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精神，结合工作实际，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省委常委李猛、隋清分别主持所在部门会议并讲话。
2: 8月3号，省纪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全省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盯重大政策实施、重大改革推进、重大项目落地，找准监督切入点、着力点，纠治突出问题，推动贯彻落实。要以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优化政治生态，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转作风、树新风，持续狠刹享乐奢靡歪风，深入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对不担当、不作为问题坚决亮剑，用好一体推进三不腐战略抓手，深挖彻查重点领域腐败，加力整治营商环境领域突出问题，坚决铲除阻碍振兴发展的拦路虎、绊脚石。要坚持人民至上，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8月3号，省委办公厅召开厅务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要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更好发挥运转中枢和参谋助手作用，筹备好省第14次党代会，推动全会精神落实落地。要聚焦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加大督查督办力度，强化穿透式分析研判，以创新思维提出对策建议，助力破解制约发展的堵点卡点问题。要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服务省委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风险隐患监测预警，推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举措。要带头坚持不懈转作风、树新风，深化纠治四风问题，强化斗争精神，主动担当作为，以实干实际服务保障“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8月1号，省委统战部召开部务会扩大会议，会议强调，全省统一战线要迅速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部署要求上来，持之以恒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切实增强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力配合做好省第14次党代会各项筹备工作，支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五个破除、五个树立为突破口，持续转作风、树新风，全力以赴做好下半年工作，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打下坚实基础。本台报道。
3: 振兴发展关键在人。当前辽宁正处于聚力攻坚、实现全面振兴新突破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一支敢打硬仗、善打硬仗的干部队伍。然而，仍有一些干部遇事推脱绕，干事慵懒散，畏难避责，安于佛系躺平。畏难避责根子在一个怕字，怕决策失误担责，怕触碰矛盾引火烧身。更有甚者，自己不干事，还对干事者冷嘲热讽，把多干多错、少干少错、不干不错奉为为官之道。然而，辽宁振兴等不起，慢不得。经济结构调整、体制机制改革、矛盾纠纷化解、安全隐患排查，哪一个不需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胆魄？哪一件离得开敢于斗争、攻坚克难的勇气？转作风、树新风，必须立起鲜明用人导向，让躺平式干部躺不住，让混日子的人没市场，才能使想干事、能干事者大展拳脚，大有可为。刚刚召开的省委十三届十一次全会提出，好作风就是战斗力、生产力。振兴路上需要的是拼命三郎式的实干家，不是佛系的躺平者。唯有拿出狭路相逢勇者胜的魄力， 以实招破难题，以行动通堵点，辽宁全面振兴方能行稳致远。
2: 2026红山文化大会今天在辽宁朝阳圆满落幕。连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深入交流，在跨文明对话中为红山文脉的活态传承贡献力量。
4: 通过我手中的这份名单，就能够看到这场即将开始的研讨会十足的含金量。这上面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多国的汉学考古学家以及全国的文博泰斗，还有来自全国各省的考古所研究员以及高校专家都悉数到场。
5: 作为本次大会重要的子活动之一，一场聚焦文明互鉴视域下红山文化核心价值的学术研讨会率先举行。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为红山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与创新性转化带来了新的学术视角。
6: 如果这个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一地点很明确，这个是宗庙的话，那我想莫角山遗址很有可能也就是宗庙。
7: 那么连古今和向未来恰恰体现了红山文化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价值，能够给我们当今社会带来的未来发展带来的一些启示，实际上就是文明交流互鉴。
5: 昨天下午，2026红山文化大会中外媒体对话会同步举行，多国媒体代表围绕融通中外文明世界、创新红山文化传播的主题展开对话。在圆桌环节，七位中外媒体专家结合自身见闻与行业经验，探讨了如何通过跨文化表达讲好文化遗产故事。
8: 媒体在推广文化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推广某种文化，而是推广整个中华文化。
9: 红山文化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是要懂得中国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5: 今天上午，第二届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成果交流推介会继续举行，来自全国考古、文史、艺术、传媒、文旅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文明起源路径及成果转化的传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10: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舞剧呢推向国际啊，走出中国，希望能够带着这种红山文化，让我们在国际上的这种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11: 学术研究给了我们文化自信，产业实践让这种自信有了载体，从学术到产业，从保护到传承，这就是我理解的拓展。秀岩美玉与红山文化必将双向奔赴。
12: 是的，因为红山文化确实重要，是中国文化的根呢、啊、你这个历史加历史的先讲中华文明史嘛，五千年嘛，对吧？你讲这个，你绕不过红山。红山这文化好多东西都反映了中国文明，所以大众传播啊，这个专家研究大家结合，这个前途无量。
4: 这几天高校紧凑的大会，通过主题活动和多场专题研讨，聚焦了红山文化的国际传播、学术内涵以及最新的考古发现。这场盛会不仅让红山文化的核心价值变得越发的清晰，更让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曙光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而这也将是红山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起点。本台报道。
2: 记者从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上了解到，全省政法系统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黑恶犯罪，深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背后的腐败和保护伞关系网，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防范整治，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省扫黑办公布涉黑涉恶线索举报方式。本台报道。省政府新闻办今天召开开局起步15/5奋力推动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丹东专场，围绕未来五年经济发展总体思路，丹东市明确五大主攻方向、13个领域重点任务，谋划200余个重大项目。15/5期间，丹东市将以一流营商环境为重要保障，奋力打造现代化边境口岸城市。
13: 丹东作为全国最大、全省唯一的边境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最大优势是边境政策口岸开放。十五时期，丹东将坚决扛牢维护国家五大安全的重要使命，增强开放意识，抢抓政策机遇。最关键抓手是项目建设、产业发展，最终落脚点是城市繁荣、人民幸福。
2: 未来五年，丹东市将积极融入全省2211产业体系，纵深推进治改数转，培育发展新能源、高端装备等新兴产业，谋划布局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未来产业，同时发挥沿海、沿边、沿江优势，深入实施以港兴市战略，壮大海洋经济，做强跨境电商和互市贸易，全力打造面向东北亚开发开放重要门户。到2030年，力争规上企业突破1000户，工业总产值突破1000亿元。本台报道。记者今天从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全省法院立足环境资源审判职能，依法惩治非法采砂、侵占河湖岸线等行为。2023年至2025年，共审结涉辽河流域环境资源案件431件。全省法院针对辽河流域不同区域生态特点，因时因地适用增值放流、补值复绿、劳务代偿等责任承担方式，推动受损生态环境实质修复，
14: 落实陆海统筹、河海联动要求，推动陆源污染治理与入海生态修复有效衔接，加强府院联动，强化与生态、水利等部门的执法司法协同，形成跨区域、跨层级、跨部门的协同治理。
2: 本台报道。今天，省总工会前往沈阳市的制造、电力、医疗企业和文艺院团慰问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并开展送清凉活动。全省各级工会也将开展多种活动，提升职工生活品质，增进职工福祉。东北超常规赛收官战将于8月15号进行，其中大连队将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今天中午12点，大连赛区球票准时开启线上预约，预约窗口将持续到7号12点，中签结果将于8号上午公布。今天，2026年辽宁省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活动在沈阳举行。省工信厅发布《一起一起中小企业服务行动清单》，聚焦企业治改数转、融资难等发展痛点，精准赋能中小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大连海关所属大窑湾海关近日在货物查验时发现3只活体蜘蛛，经鉴定为北美特有剧毒外来有害生物西方寇蛛，俗称西部黑寡妇。这是大连口岸首次截获该物种，目前依相关规定已进行处理。这段时间，辽宁经历了一轮持续性高温闷热的桑拿天。随着明天立秋节气的到来，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回到30摄氏度附近，早晚最低气温20摄氏度左右。全省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本台报道。
15: 感谢您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农历6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
0: 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超33%。
1: 我国乡村特色产业全链条提质增效，持续拓展农民增收渠道。
0: 华龙一号核电技术全面迭代升级。
1: 伊朗方面称，与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接近达成协议。
0: 联合国官员表示，厄尔尼诺现象增强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暖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2: 1月16号，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 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2: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

0: 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十五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记者今天从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获悉，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向新向优转型提速。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机械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高于同期全国工业和制造业一个和 0.8 个百分点。主要涉及的五个国民经济行业大类，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仪器仪表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均在 6% 以上。在重点监测的127种主要机械产品中，80种产品产量同比增长，增长面为 63%， 总体呈现上升趋势。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机械工业14个分行业营业收入全部实现增长，其中电工电器、工程机械、机床工具、机器人与智能制造行业增速超过 10%。
4: 我国机械工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措施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支撑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继续积累增多，预计全年主要指标增速在 5.5% 左右。
5: 今年以来，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
3: 今年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式增长，这家外资印刷电路板层压系统制造商不久前从利润中拿出超3000万元人民币用于再投资，对中国工厂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以满足 AI 服务器和数据中心激增的市场需求。
6: In China,
7: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增长空间。中国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市场之一，更是我们最重要的创新合作伙伴。 我们绝大多数前沿创新都在中国落地迭代成型。
3: 随着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外资企业加大了在中国先进技术和前沿领域的投资力度。今年五月六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连续两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今年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33.2%，占外资总额的比重提升至42.4%。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将中国作为全球创新重要策源地。今年上半年，全国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吸引外资增长57.1%，研发与设计服务吸引外资增长82%。前不久，这家外资企业在深圳设立粤港澳大湾区创新与合作中心，整合创新资源，推动创新药物和生物技术研发。
6: 它不仅仅是一个创新中心，它也是一个合作中心，是我们深耕中国、布局亚太的重要战略。
3: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商务部表示，下一步我国将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
5: 今年上半年，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随着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加快应用，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
3: 眼下，山东威海无花果正值采收季，过去这种怕磕碰、易腐烂的鲜果很难走出本地市场。今年，当地与科研院校合作研制出压差预冷机，通过智能匹配风力风速，果芯温度从25摄氏度降至3摄氏度，仅需1小时，让无花果实现锁鲜奔赴大江南北。在新技术、新装备支撑下，乡村土特产不仅卖得更远，也加快由卖原字号向卖制成品转变。在安徽金寨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金身加工生产线不久前投产，一年能转化灵芝450公斤。目前，当地初步形成从两种选育、基地种植到研发加工、产值近40亿元的灵芝产业集群，带动近20000农民就业增收。
8: 这一磅灵芝呢，成本呢3块钱左右，能卖5块钱，大家积极性都很高。
3: 上半年，我国深入实施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3年行动，推进初加工、精深加工和副产物综合利用协同发展。全国规模以上农副食品加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8%。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已累计批准建设优势特色产业集群300个，现代农业产业园450个。通过集成研发应用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艺，率先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特色产业全链升级，持续拓展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5.5%。
9: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立足资源禀赋与市场需求，推动全产业链开发，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链的增值收益。
10: 近日，陕西汉中遭遇持续强降雨，南郑区高台镇立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李阳在汛情巡查途中，因洪水导致车辆失控冲入河道，危急时刻他奋力将车上的同事托举至车顶避险，把生的希望留给了他人。
11: 哎呀，热闹热闹冲力，你看这家伙，
12: 哎呀，
11: 不敢走啊，我哥哥
12: 啊，包走了，走不得。
11: 你看这水啊，我把我们两个冲沟里去了，
12: 可咋整啊了？
3: 8月1号早上6点多，立峰村网格员李桂福用手机拍下这段视频，这也是村党总支部书记李阳生前留下的最后几句话。当时连续强降雨导致河水快速上涨，李阳开车载着李桂福到村子周边的河通盐水库查看汛情，发现水库下泄洪量已超出安全阈值。他们决定前往涉险路段设置警示卡点。
13: 他当时看到水库汛期比较猛实，然后他就说我下游走一下，去一下下边还有个石锅村，石锅村周边还有老百姓，如果有险情大了，他告知石锅村的支书提醒一下，该撤离群众要撤离。
3: 行车途中，路面突发漫水洪流，车辆失控侧翻至一泓沟河道。 生死瞬间，李阳将坐在副驾驶位的李桂福推出车窗，托举到车顶，他自己因体力不支被湍急的水流卷走。
13: 当时我们都喝着苦水，脑袋都是懵的。我抓到这个副驾驶这个车窗的时候，他用手推着我屁股，把我往上推。最后我趴在车里，最后看到他的时候，他的驾驶室窗已经撞烂了，玻璃碎，门子开着，洪水把他卷了。
3: 后来赶来的救援人员将李桂福救出，并顺着河道全力搜救李阳。8月2号下午5点多，救援人员找到李阳时，他已不幸遇难。李阳今年30岁，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因救人荣立个人3等功。今年1月当选立丰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入汛以来，他始终冲在防汛一线，排查村内河道、边坡等重点风险区域。在这轮强降雨中，李阳带领村两委党员干部，第一时间把低洼地带群众全部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14: 到处都人家评价都好得很，真的是我们立丰村这个大松石。南雨之后要伏击，飞看飞都飞不出，都跟着通信都没法。
5: 记者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自主三代核电华龙一号将迭代升级，首批华龙一号2.0示范项目近日在浙江金鸡门和广东太平岭核电基地落地。
3: 在浙江金鸡门核电基地，二期工程两台机组正在进行动工前的准备工作。这是华龙一号2.0版国家级首堆示范工程。华龙一号是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版是结合华龙一号建设运行经验反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
15: 华龙一号2.0项目优化了能动和非能动的安全系统，在智能控制和模块化建造方面应用了先进的技术，使得工程量大幅的降低，同时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了全方位的提升，具备了很强的竞争力。
3: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目前华龙一号全球已有10台机组商运，另有37台机组核准在建，是全球装机数量最多的三代核电堆型。除2.0版本之外，后续华龙一号还将不断迭代升级。
16: 下一代华龙会进一步的增大机组功率，来提高机组经济性，更多的应用这个自动化和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以及模化技术，来提高这个机组的这个运维便利性。
17: 这里是位于深圳市东南200公里的珠江口盆地海域，随着126米长的叶片缓缓转动，全球应用水深最深、离岸距离最远、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正式并网发电。
3: 海油安澜号安装水深达到136米，按照可抵御17级台风的极端工况设计建造，整体高度近110层楼高。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是专门为开发深远海风电而设计建造的大型浮式装备，技术难度高。借助平台底部的浮体产生向上的漂浮力，同时连接着9根钢缆，牢牢拽住海底的锚固基础，两股力共同作用，就把平台稳稳地固定在海面之上。这种平台用海面积更小，更好地缓解了海上风电开发与传统海洋利用活动的矛盾，有利于海洋空间的高效集约利用。平台通过海底电缆接入陆丰油田电网，投产后预计每年可提供5400万度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这次海油安澜号的投运，标志着我国深远海浮式风电装备技术走向世界前列，为我国海上风电开发探索了新路线。
1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针对陕西多地发生严重洪涝灾害，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陕西省做好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7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28.6点，同比上涨15.5%。指数同比继续保持较大涨幅，这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价格环比上涨的有14种。 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推进数据产权登记，将为不同型

0: 态的数据核发统一的身份证明，实现一次登记全国通用，助力拥有数据的企业开展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等商业活动，加快培育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获悉，我国科研团队基于嫦娥工程等最新探测成果，编制完成了1:500万全月地质图，精准标注了逾1.3万个撞击坑和81个撞击盆地，划分出14类地质构造和17种岩石类型。最高法今天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明确了人民法院审理生态环境案件新旧法律衔接适用的规则，将于8月15号与法典同步施行。对与法典新规定不衔接、不适应的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已完成修改或废止。今天，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启动按图运行试验。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是目前我国纬度最高、最北端的在建高速铁路。线路连接哈尔滨市和伊春市，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开通后，哈尔滨至伊春的铁路运行时间将从约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雄安人工智能实训基地投运，基地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科学园片区。聚焦 AI 加 IT 实训赛道，采用运营公司加实训基地加人才学院三位一体模式，联动多家头部企业，打造企业级、行业级、国家级全链条认证与赛训体系，覆盖从基础技能到高端研发的全层级人才培养。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主管机关天山2026联合网络反恐演习近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此次演习紧扣当前恐怖主义活动全球化、网络化、智能化的新特点，深化上合组织框架下各成员国在网络反恐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的成果。据伊朗外交部5号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接近最终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根据新的安排，现有的临时航道将关闭，相当一部分船舶的进出航线将经过伊朗领海，这是不同于过去60年的新通行模式。目前两国正在拟定联合声明。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伊方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他还否认了伊朗正在与美国谈判的说法。美国目前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受中东局势降温、美元走软等因素影响，投资者对美联储加息预期减弱，国际黄金价格5号大涨超4%。现货黄金交易价格盘中达到每盎司4289美元，为6月18号以来的最高水平。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5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导弹袭击了位于红海北部和亚丁湾的2艘沙特阿拉伯油轮。沙特方面对此尚未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还称，在红海南部曼德海峡方向加强了对沙特的海上封锁，并称将升级针对红海北部沙特油轮的军事行动。据黎巴嫩媒体5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1人死亡、11人受伤。以军当天称，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发动精确打击，以回应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新一轮离异谈判正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据以色列媒体5号报道称，以色列驻美国大使耶西埃尔莱特以黎巴嫩代表团泄密为由，要求暂停谈判。以色列和黎巴嫩官方没有对此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5号表示，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使全球部分最脆弱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显著加剧。他表示，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发出警告，极端高温、干旱以及洪涝已使相关地区面临风险。到2027年底，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导致全球陷入严重粮食不安全状态的人数新增4900万。英国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4号发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在该研究所实施的网络安全评估测试中，一些人工智能的智能体通过互联网对现实个人和机构持续实施未经授权的潜在有害行为，

包括试图向一个公开使用的开源项目植入恶意代码，在代码中植入恶意指令等。涉及的智能体包括美国安特罗皮克公司的克劳德神话5模型，以及美国开放人工

0: 公布一项提案称，计划成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负责运营世界杯等主要赛事，并向外部投资者出售该公司部分股权，遭到欧足联、北中美及加勒比地区足联和亚足联明确反对。随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放弃该提案。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恭喜你找到了不需要赶路的旅游胜地——大长山岛。前一天在小长山岛玩了一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发现今天多云。身为气象主播，在综合了风力、气温、紫外线指数、空气湿度等等数据，最后得出结论，今天最适合的就是
1: 去海钓，钓大鱼，钓大鱼，钓大鱼。
0: 出海岸不同的项目一价全含，我们选择了一个最特别的线路。正式钓鱼之前，船长带我们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2: 那是海豚吗？
0: 哨声响起，这群水中精灵探出脑袋，自在地徜徉在茫茫大海，人与山海相拥相守。
2: 那边有好多，我不敢大声地喊，好激动。
0: 这群小家伙学名叫东亚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常见的海豚不同，它们没有背鳍，性格上也没有海豚好奇活泼，所以极少做出飞身跳跃的动作。这张生态名片的背后，是对长海海域的水质和生态环境最大的肯定。如果参加研学项目，还能与更多他们的故事相遇。
2: 看我和大哥今天谁能先钓上来啊！下个雨的夏天傍晚，哎，来了来了，这绝对是，这绝对是。有震颤的，
3: 这是石头。
2: 哎呦，虽然今天小富是专业的叫什么空军了，没钓上来一条鱼，但是我们非常幸运的收获了非常漂亮的落日，很幸福。虽然没有钓上鱼，也很幸福。返航啦！刚才钓的鱼已经变成盘中餐了。

0: 己动手丰鱼足食，吃吧，还有这么多海鲜。
1: 海钓回来之后，民宿直接变成了大型聚会。从五湖四海赶来的人们，此刻都变成了大海的孩子。
0: 这一天又要过去了，不过在这儿待一天感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这儿不用着急去忙着打卡，也不用去什么网红店排队，感觉在这里可以心安理得的慢下来。可能是因为这儿的商业氛围不是很浓吧，所以这里它不会让你觉得只是在这儿短暂的停留一下，而是好像真的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不爱赶路的人，那来这里就对了。

0: 岛上的很多景点都没有收门票，就像海风和阳光一样，最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几天的行程就要结束，没有遗憾，因为这就是一个让人不生遗憾的地方。结束旅程反而让我们更期待下次的相逢。长山长海，我们常来常往。
1: 我爱长海。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刚才啊我不是找一个人买俩花篮送给春明吗，结果那哥们儿练摊了，我看中两样东西，这不刚给我送过来。
8: 收拿出来让我们看看。
9: 你想看你想长长眼知道不？
7: 哎，不行不行，哎呦，这要是打了眼这丢人大了，不能。
8: 哎呀行了，来哥几个好好看看啊。
10: 您来您权威啊。

0: 多少钱买的？
1: 大，这两件8000。

0: 有点意思了。建军，这样得了，这俩我出1万6，打野我认了。
1: 哎呦，我6万6我都不给你，是不是啊，春明？
2: 哟，这我弟弟都认可了，那这个东西可值钱了。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吞了啊！现场拍卖，
4: 对，
3: 不能让你一人独占了。
1: 我看行。你这叫夺人所爱啊！
5: 爱什么爱啊？
6: 我不同意拍卖啊！
2: 哼，青苗大姐一句话，两头都给占了。
6: 我没跟你说话，
2: 我也没跟你说话。
6: 春明
1: 啊，
6: 苏萌，
7: 哎，
6: 今儿是我们家建军从粮箱淘货淘来的，干脆送你们作为结婚礼物了。
1: 哎，不行不行啊，这礼太重了，我们可承受不起。我看这样吧，我出个价，我把这两件东西卖了，怎么样，老婆？哎，
6: 行，我做主卖了。那10万吧。
2: 太高了。
1: 哎，我老婆是金口啊，金口一开呢就这个价，10万啊。建军，怎么样？
8: 哎，你们把事儿都弄到这儿来。你说我能说什么呀？啊，
1: 我能说什么呀？啊，二老，是吧？
9: 你小子精的跟猴似的，还用我说呀？
1: 行了，这物件归我了啊，谁都甭惦记了，老婆收好。
3: 嘿，看见没有？玩心眼，咱谁都玩不过春明。两口子几句话就给东西拿走了，
1: 我得敬建军一个。
10: 来，这东西。

0: 办公室不小啊。
1: 韩总，
2: 啊，
1: 陈先生的10万块钱已经打上去了。
2: 知道了。

0: 钱已经打过来了，谢谢你啊，建军。话不能这么说，得我谢谢你呀！哎呀，你实现了我一个心愿呀！我都不好意思告诉你，这个笔筒啊，它是。 高仿的，对对对，就这个，你看看，就值50块钱呢！哎呀，别生气，生什么气呀？你虽然号称大收藏家，那打一回眼又怕什么吗？
1: 建军啊。 这回我给你讲个故事，啊，这故事我不能当他们面讲，我怕把你给气吐血呀。这个笔筒是赝品，但你给我的那个香炉，
2: 炉子，
1: 那可是真正的宝贝。良乡这个地方，谁在这打过仗，你知道吗？杨六郎。
2: 那一仗叫天地绝命阵，辽邦费尽心思设计的阵法，那是阵里有阵，阵外有阵，阵阵相连。杨六郎吃了败仗，是他的白马救了他。等他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在山间的一座古庙里，这座古庙就叫白水兴隆寺。那会儿杨六郎饿的是头晕眼花呀，相传是他的白马啃下了一块墙皮，给他叼了过去。 杨六郎一试，发现这墙皮是用江米面糊的。4天4夜，杨六郎和他的白马就靠着。

0: 墙皮活了下来。事后杨六郎发誓打败辽兵，重修白水寺，再塑金身。你给我的那个炉子正好符合北宋年间的特色，而且上面有四个字，
1: 天地绝命。
0: 不可能。
1: 不可能，你在给我编故事。
0: 是不是编故事你自己琢磨。不过我真心的谢谢你给了我一件无价之宝。
1: 那个，你拿来我再看一
0: 眼。晚了，这会儿这炉子已经送到博物馆了。
1: 那东西我看过，是后人高仿的。
0: 你要是不信，你可以问破烂猴去，他也一定看出来了。监军呐，聪明反被聪明误啊。
2: 多吃点啊，这房山的水果那是绿色无公害食品。大舅，多吃点。哎，
3: 春明啊，我是越来越佩服你啊。古玩这玩意儿，一辈子都得学呀。
0: 您过奖了，我那就是瞎猫撞上死耗子。
3: 谦虚，谦虚。

0: 喝。
1: 建军老儿，
0: 拿上钱了。
2: 那东西是好东西吗？
1: 你给我拿钱没有？
2: 没拿了。
1: 有人玩？
2: 哎，别别别别！哎，别走别走！我拿到钱了。
0: 你拿着钱，那韩春明应该跟你说了。
2: 真的是天地绝命。
0: 那他说你打了眼了，对吧？我跟你说啊，30年前，我拿几本书跟韩春明换了一馒头吃，那书上可就记着呢：北宋杨六郎中计天地绝命阵，兵败白水寺的事儿，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个卢是老大，不过这行里人看见好玩意儿，绝不再看第二眼，再看那货主就醒了。哼哼，小子，你还嫩了点儿。

0: 军儿，这就是你醒醒啊！来人呐！哎，
1: 怎么了？
2: 赶紧叫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叫人搭把手啊！
3: 蔡小丽，程建军吐血了。
1: 你也跟他说了香炉的事？
2: 我跟他说那香炉是金身，
1: 这次是真把他气着了。

0: 看我了啊。现在你这心里美滋滋的，对吧？
1: 哼，没错。哎，我说程建军呐，咱们甭躺着行不行啊？起来吧，起来，咱哥俩接着练。
0: 你以为我不会啊？
1: 哎，那说到就得做到啊！谁躺着谁是孙子。
2: 你干什么呀？他现在还是个病人。
1: 哎呀，他别给他装了。那你看，这不起来了吗？
0: 好，既然你看出来了，我就不躺了。只要我建军不倒下，我一定让你春眠大一次眼。
1: 好，我等着你。
0: 谁是病人？谁是病人？你让他走，让他走！
1: 你听听这嗓门啊！
2: 韩春明，你过分了啊！
1: 我一点都不过分。
2: 那你刚才那是干什么呢？
1: 我要是让他就这么躺下去，他永远都爬不起来了。
2: 可是他现在是肝癌，
1: 心里有癌。
2: 那不管怎么说，你这会儿都不该跟他较劲了。
1: 要想让他多活两天，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比药都灵。你知道吗？他的那个笔筒是想让我打哑，结果他自己却打哑了小路。
2: 怎么回事？你跟我说清楚了。
1: 你去问蒲兰红吧。
2: 我。天意啊，这就叫天意，
3: 看见了没啊？
4: 这老天爷啊，就是这么惩罚坏人的。
3: 小杏，这建军人再坏吧，可是他得了肝癌，我还是挺替他惋惜的。
4: 一点都不用替他惋惜，二姐，就程建军这种人，他在世上多活一天，他就多坑人一天。你们都是太不了解他了。就我跟他生活这些年，我就看着他做的这。
5: 再说那些恨人不死的话，
1: 你就先出去。
3: 不是，我这什么都没说呀，是吧，二姐？春明，
2: 别像凶神恶煞似的啊！
3: 就是。
6: 春明，真是癌症啊！
2: 命啊，人这辈子就是命，太可怕了。
7: 春明说的没错，他心里的癌症啊。比肝癌更可怕，能要他的命。我明白你刚才在医院是什么意思了，就得将他一军，让他心里还惦记着，有着念想。他这种人，就得用这种方法，比什么药都灵。
8: 蔡小丽来电话了，咱们呀，谁都甭去了。
9: 程建军呢，已经从医院出来，返回市里了。
4: 瞧，活菩萨吧。
1: 你出去。
4: 你撵我呀？
1: 嗯。
4: 不用你撵，自个儿走，我找我爹去啊！走了，
8: 哎，小杏，我送一下你吧。
4: 不用，
8: 咱也甭坐着，走吧。
10: 咱再跟春明坐。
7: 哎，行了行了，也都别聊那些不开心的事儿了。既然大家都在，春明，我之前跟你提那事儿，你觉得怎么样？
1: 什么事儿？
7: 没劲了啊！
4: 素萌说的是四合院改造的事儿。
7: 啊，
1: 想法挺好，关键是要看怎么实施。得让政府满意，让老百姓认可。
7: 那先改造咱们自己的院子，当样板房啊。
1: 行行行，都听你的。
6: 春明，我还有个事儿弄不明白，你怎么一眼就看出那笔筒是个赝品？那香炉倒是宝贝儿了。
1: 要说呀，这得感谢破烂猴。那75年的时候呢，他给过我一些书，其中有一本是专门说香炉的，我前前后后给翻了个遍。要说这好东西啊，现在不多了，但凡咱们能看上眼的，那99.99%都是赝品，真宝贝那是可遇不可求了。我相信啊，在座的各位，还有郭大爷，包括我二哥。你们手里有不少物件，那都是程建军做的。
4: 二哥家里的东西都是假的？
6: 一半吧，一多半吧。哎，不，这为什么呀？
5: 简单，你们的那些东西啊，和程建军拿出来骗人的那些，看上去就像兄弟姐妹。学问。
9: 哎，你们这么半天说什么呢？我怎么越听越糊涂？真不明白了。
11: 你可不听不明白吗？他们一个个沾上毛比猴都精，在座的所有人都觉得那笔筒是真的，可是他跟侯姐他爹就瞟了一眼那香炉，然后不动声色的就把东西拿走了。要不是人家蔡小丽说是送我们的结婚礼物，我看他也就花200块钱就把那东西拿下了。
4: 苏萌说的对，我跟你们说啊，他最抠了。小叔天天向我们借钱，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我也有大方的时候，只是我大方的时候人都给忘了呀。
11: 你什么时候大方了？您就偷面包送给过我，还有什么呀？
1: 我说过好几回了，这面包是涛子给我的。
11: 行，就算是涛子给的，那还有什么呀？
1: 生日。
11: 铁盒呀。
1: 嗯。
9: 给我奶奶了，哎，不会是你奶奶送人了吧？
1: 哎呀，那个铁盒可是康熙年间的物件啊！
6: 那时候你就知道它是宝贝了？
1: 哎呀，何止知道，那可是我倾其所有给换来的，谁知道人家不当好玩意儿啊？哎，你干嘛去？
9: 肯定回家找东西去了呗。
1: 这么晚了，你说明天再找不行了？苏萌，
9: 得又报一新闻。
3: 嘿，今儿这怎么了？这是
4: 这事儿啊，都赶一块儿喽。
12: 你说这东西放哪儿去了？我怎么就找不着了呢？哎，我这要找不着，我还不如一头撞死得了。
1: 哎，别这么说啊，我可不想当光棍。
12: 你还有心思跟我这儿开玩笑啊？
1: 哎呀，八成是让苏奶奶给送人了吧？
12: 萌萌，这黑天半夜的，你让我去哪儿找啊？这整个房子我都翻遍了，没有。
13: 这怎么办呢？这跑哪儿去了？
12: 会不会在四合院啊？
14: 就是戒指嘛，不找着了吗？
12: 比戒指还贵重。
13: 老姑爷，那东西啊，肯定放在四合院了。我奶奶那些东西，我爸全都给四合院留着呢。
12: 哎，等，
14: 你奶奶什么东西啊？哎呀，
12: 铁盒，就这么大一盒子。
13: 行，赶紧去吧。
12: 行，别找，在我那儿。
1: 妈，你别逗了，这添乱呢嘛你。
14: 什么叫逗啊？是不是苏萌过生日的时候？你送给他的生日礼物啊？
12: 对对对，就那个，就那个。
1: 您真知道啊？
14: 什么叫真知道？我当然知道了。苏奶奶去世那年啊，哎，拿一个小盒，说放在我这儿，让我给保存着，说等到你们俩结婚的时候送给你们俩。这都多长时间了，我都给忘了。
12: 不是妈，那东西您放哪儿了？
14: 放柜子里了。我放针头线哪儿了？哎呦，
12: 天哪！你可真是我亲妈，我爱死你了。
3: 我这亲妈也不是，
12: 您也是，您也是，都是我亲妈，都是的。哪儿去？
1: 我取东西去。
12: 别，得由我去。你别让我心眼儿，回头再给我把东西调包了，赶紧的。
1: 早点睡啊，早点睡。
14: 哎，我跟你说，真般配呀！啊？
9: 是啊，我家萌萌这辈子就喜欢了一个男人。春明，哎呀，但是他俩太闹，太折腾，
14: 哎，真是可惜呀。岁数这么大了，还没个孩子。
9: 哎，你说怀上了？
12: 真的，真的，萌萌。
5: 皇宫不让我告诉你，说不好意思，没举行婚礼呢。
14: 你说这孩子啊，还不好意思。
1: 你妈来电话了。

0: 哎，妈，不是妈，你再说一遍是什么？啊，我知道了。哎，哎，出什么事儿了？我妈说什么呀？你怀孕为什么不告诉我？
1: 这不是还没来得及跟你说？
2: 什么叫没来得及呀？
1: 怎么了？这还生气了？
2: 不是，我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讲讲你多大岁数了啊？我多大岁数我也能生，人家国外人70岁还生孩子呢，
1: 怎么了？
2: 行，你坐这别动啊，哪儿都不许去。
1: 我还要找我那铁盒呢，你干嘛？
2: 你别动，你别动，我告诉你啊，你。
1: 你的都是你的，我的也是你的啊！你要敢下车，我跟你急。这长阳音乐节办得可场面真够大的，咱没去现场看太可惜了。可不是嘛，还是人家杨华建想得开，把这一摊子扔给韩春明走了。
2: 哎哎哎，这杨华建跟我能比吗？啊，他成天没个正形的。
1: 听
2: 你这话的意思是，你想带着咱家孩子在这人山人海里边蹦蹦跶跶什么？我告诉你啊，我不同意。
1: 我告诉你，我这是没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2: 就是，人家苏萌要赶上现在的时候，现在就是当个歌星、影星，也不是没可能绰绰有余。好，这个希望呢，可以在下一代身上付诸实施啊。你坐下吧。
3: 行了，苏萌，我现在呀就去给你熬银耳汤啊，咱们养养嗓子，准备当歌星。
1: 得了。
2: 二姐啊，来来来，过来坐吧。
1: 来，
2: 哎。 一会儿喝完银耳汤差不多就该回来了。
1: 我来长阳干嘛的呀？您都半个多月没回家了。
3: 哎呀，等忙完小清河的绿化，这个老爷子的遗愿完成了，我立刻回去报道，好不好？
1: 用不用我再给你搞个仪式啊？
2: 用不着，到时候通知谁，谁该来就得来。嗯，
3: 我还想去小清河看看呢。
2: 等几天吧，到时候一定给你一个惊喜。
3: 苏萌啊。 现在的这小清河和你前几年看的完全不一样了，这长阳光在这个两岸的绿化上就投资了50亿，50亿呢！你没看见你二姐现在都变成什么德行了？堂堂一个工程部的经理啊，就天天带着那民工在那岸上种树种草的，就这个管理人员还不够用呢，这不春明把我大哥和大姐都给叫来了，整整干了一个月。
1: 得，又惹祸了啊！我告诉你，你要是不赶紧把这钱落实了，你就等着他们一个个过来给你开批斗会吧！
4: 不能够，我丑话都说前面了，义务劳动是不是，涛子？是不是？
5: 他就这么一说啊，你们就这么一听，
1: 你看，
5: 你们家他就是这个，
2: 哎，
1: 不是，他是那个，我是什么呀？
4: 您上宾啊！
1: 哎，得了吧。
6: 那苏萌在我们家，那得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大熊猫啊！
7: 春明，哟，小丽，
8: 哎呀，我可找着你了。
7: 今天怎么样啊？
8: 哎，先别说那个，我有事儿想求。
6: 我知道你要求我什么，但我没法答应你。我要是答应了你，那等于是在坑程建军呢。
7: 你是不知道，他现在。 也不好好配合治疗，也不好好静心养病，现在成天着了魔了，就是想让你打眼。我也没办法了，我是真担心他身体。春明，就算为他减轻心理压力，帮他一把，打回眼啊！
1: 我觉得小丽说的也没错，咱现在就当同情建军的身体，你装也得装打眼一次，行不行？
3: 不行，这小杏说的对，他之所以能撑到现在啊。
7: 这完全就靠他活在这种意念当中，你这兴许让他高兴一次，那他这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啊。反正我现在是没办法了，他成天这么折腾。你是不是已经找过破烂猴了？是啊，人侯老在他面前是装的，打眼给他看的。我也搞不清楚。 他怎么就那么多花花肠子、弯弯绕的？哎，绕着弯子、想着法子，就把你这破烂哎，就摆在侯老面前了。啊，反正我是没办法了，你帮。

0: 他一把吧，还是巴金那句话呀。有人看不见前门，有人找不见前门，结果走了后门，最后一头扎进骗子怀里。我看你也甭求他了，要不我来，你让他骗我一次得了。
1: 骗你有什么劲？这程建军就巴望着我在他眼面前摔一大马趴的，我不能给他这机会。
2: 你怎么这么心硬啊？
1: 不是我心硬，刚才二姐说的话你没听见吧？得给她留点念想，有了念想，她兴许能走得再久远一些。

您看看吧，您的心愿我已经替您了了，您来洗吧。

0: 我们不哭了，正好今天大家都凑齐了，一起合个留念啊！
1: 你是建军吧？
2: 你们先拍照。来，涛哥。你们来了。有个拍卖会，我特意来邀请你。你是想让我在拍卖会上找出你那些骗人的物件吗？
3: 没错，只要你能找出来，我当场就把它砸了。
2: 建军呢，咱们哥俩能不能好好聊聊？你呢也听听我的意见，兴许能改变你的看法。
3: 小林，你让我们俩待会儿。
2: 其实我特佩服你这股劲儿啊。
3: 少来，
2: 真心话。建军，你的手艺啊，已经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 都能上拍卖会上，啊！不过你想过没有，为什么你造的物件，我一眼就能看出来？
3: 是挺奇怪的，为什么呀？
2: 古玩这东西啊，就跟人的长相一样。这么说吧，我韩春明不管打扮成什么样，我相信你程建军一眼就能认出来吧。
3: 扒了皮我都认识，
2: 那不就？

0: 解决，放手吧。咱们哥俩这么大岁数了，甭较劲。我现在经常能想起咱们小的时候一块打架，一块在胡同里边跑来跑去捉弄别人的场景。这闭上眼睛，我就能想到咱们的四合院。您说，您手艺这么好，为什么不造几个好物件留给哥们儿我？为什么非要去模仿别人的东西？啊，你是为了钱吗？
1: 我怎么可能为了钱呢？别！哎，你刚才说你要收藏我的作品，
0: 没错。
1: 真的假的？
0: 有多少我要多少，不过我有个条件啊，你得在你每一个物件的底部上刻上你程建军的大名，我好让后人知道这宝贝是出自谁的手。
1: 我怎么不相信你？哎。
2: 你干嘛不早说呢？
3: 哎呀，我说哥们儿，你也没给过我这机会啊！
4: 他俩这是说什么呢？说了这么长时间呢？
5: 你问我，我问谁去？
6: 骗呗，看谁能骗过谁去。
7: 你怎么嘴里一句好话没有啊？
8: 对程建军，我是半句好话都没有。
9: 你们俩能不能别一见面就掐呀？都这么大的人了，就不能互相给对方留点面子啊？
10: 让我答应也行啊，但我有个条件，你得把我那耻辱还给我。
11: 香炉，行，给你啊。哎，
12: 这事你可得保密啊！
13: 哎呀，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谁要说出去谁是这，
14: 那可就等于你认输了。
15: 认输就认输呗，不过你也得说好，你那些东西。
16: 上拍卖会的我给他撤了，
17: 窑里的我给他砸了，
18: 一言为定。

0: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三合一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1: 送送送，000。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4: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5: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6: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3: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这个架子的质量和做工都很好，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
5: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0: 三轮车，三轮车，去协和医院。
1: 上车了，云内，两毛，走嘞。
0: 你抢钱呢？
1: 这么大雪，两毛还多呀。

0: 去哪儿您？协和医院。
1: 2毛。
0: 你骂我？
1: 得，看您伤得重，还是要伤了吧。上来吧。来，我帮您一下。

0: 小强，我求求你了，你就听我的，到医院去陪陪我姐。我姐一个人生孩子不行，快听话，你快去，走。
1: 我不去，你也不许去，知道吗？
2: 干嘛呀？
0: 什么干嘛？我，
2: 呵呵，哎，
0: 长本事了啊！你居然让你媳妇儿一个人到医院生孩子。
1: 我就是不去。
0: 好啊，你不去，哎，他不去，你怎么也不去啊？大爷，他不让我去。他不让你去，你就不去？他可是你表姐。哎呀，我算看出来了，你小子是铁了心了。你别说我没告诉你，你要敢跟你媳妇离婚，这个家没你一个子儿。 过去写的那些字据，不算数了。
3: 怎么都不说死人啊？还一个出来了，你才送医院呀？
0: 不是，
3: 不是什么？说你这样，不要害怕，叫人家好了啊！好，快快快，快！
0: 你在外边待着。
3: 爹，这事和慧芝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 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敢跟你媳妇离婚，别说我咒你，你出门啊，让车撞死得了。爹，我是你儿子，你怎么能？
3: 好，好，好啊，爹。 既然这么说，那这样吧，这个家我什么都不要了。反正呢，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爹是您亲弟弟，非要把我过继给你。这样，我回我家，我接茬管您叫大爷，您看行吗？我这。
4: 大爷，大爷，哎呀，永强，求求你了，你别说了，行吗？哎呀，大爷，您别和他置气啊，他就一倔头。哎呀，小兔崽子！大爷，哎呀，我扶您回屋吧。哎呀，哎呀，哎呀，开门去！哎呀，哎呀，哎呀，馨香尽，席香远，苟不教。 姓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无子。莲儿啊，咱们睡觉了啊。

0: 你这都2天了，一粒米没进，就是小果子也盯不住啊！来，我扶你起来喝点粥吧。
1: 不喝，你就别跟贺永强较真了，他就是个死倔头，认准的是石头牛的拉不回来。
0: 你就让他们这么撕吧。我都想通了，他跟我过不下去。 就让他跟慧芝过，啊，他就是不逃走，明儿我跟他办离婚证给扯了。
1: 什么？
0: 我劝你也想开点啊，爸，您这不也有后了吗？也当爷爷了，虽然是个女的，这不也新社会了吗？您说是不是啊？
1: 是是是是是。
0: 来来来，哎，我扶你起来，喝点粥啊。
1: 哎呀，哎呀，
0: 哎呀，怎么那么烫呢？啊，哎呀，哎呀。
1: 我得去找医生去吧。那咱石头，石头，啊，
0: 啥石头？
1: 仙台缸里的石头。
0: 哦，好。
1: 那个都是宝贝。
0: 我知道了，知道了啊。
1: 哎，别走，别走。还有，那个，那些桌椅板凳什么的，你记住了啊。
0: 我知道。
1: 生意再不好，那家具啊，一件都不能卖。
0: 我知道，知道，家具是您的命根儿啊，我去了。
1: 哎。
0: 哎，别，哎，还有啥呀？哎，
1: 回头啊，我给永强写那字据找出来，给撕了，撕了。
0: 知道了，知道了啊！您就别惦记这些事儿了啊！现在保住身体比啥都重要。
1: 撕了，
0: 我去找卫生站了哈。
1: 撕了。

0: 前门卫生站吗？我是胡同小酒馆的徐慧珍，我爸他发高烧，烧的都烫人，你们赶紧来人把他接到医院。行行行，快点啊！
1: 咱们收拾收拾，赶快去医院了啊！爸。

丽儿啊，咱们家人都死绝了，就剩咱们娘俩了，咱们得活下去啊。

0: 妈得挣钱养活你啊！啊，你得陪着妈一块儿张罗着啊！哎呀，宝贝儿哎，
1: 这都什么年月了，还卖掺水的酒？你也忒不像话了！哟。
2: 总算开门大吉了，
1: 嗯，强子是吧？
2: 对，错了管换，咱们哥俩一人来二两。
1: 哎。

0: 全是账，腿儿跑折了。我去，
1: 没你的活儿，我这两天没接一个棒子儿。
0: 去牛栏山的钱我分你一半还不成吗？
1: 得，这活儿啊你的了，我就喝碗豆腐脑去。
2: 给他一半，你不是太亏了？
3: 我是干活婆的，闲着的时候呢，都是强子借我三轮车。
2: 行，这三缸兑水的酒就把它给卖了，算你的工钱。
3: 哟，太多了吧？
2: 我生孩子时候欠你一毛五，算在里头了。
3: 谢谢您还记着这件事呢，我还以为您把我忘了呢。
2: 你等着哈，我给你写封信拿到牛栏山去。
3: 听您吩咐。
2: 哦，对了。你帮我把这小酒馆给整理出来，你再去卖酒啊。
3: 听您吩咐。
4: 跟我来后院一趟，

0: 帮我把里面那缸的石头搬出来。哪缸？这个。哎。哎呦！怎么了？
1: 这石头够沉的。
0: 你都觉得沉啊？这石头没40斤也得30来斤。你觉得这石头比一般石头沉？
2: 多少啊？27袋。
3: 5毛4。哎，
4: 好的，谢谢。多少？40袋。8毛。哎，5毛。哎，哟，
5: 蔡兄。哎，哎，
6: 小酒馆开了没有啊？开了，兑水的酒都让老板娘给卖了。现在的酒正宗牛栏山。嘿，
2: 走啊。
3: 哎，
4: 多少？
7: 30袋。
3: 6毛。
8: 今儿小酒馆重新开业。 大家伙一定奇怪我一女流之辈怎么开酒馆儿，不瞒大伙儿，我徐慧珍什么事儿都爱讲个理儿。这不我刚生一丫头，我就给她取了一名叫理儿。是这么个理儿。
2: 哎，没错。
8: 我什么事儿还爱较真儿，不坑人，不骗人，不闷人。打今儿起，这酒里要是掺水，您二话甭说把这酒缸子给砸了。
2: 哎，够意思，哎，
9: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8: 别看我一娘们家家的，从今往后谁要是喝蹭酒、喝酒耍浑，可别怪我徐慧珍不客气。
10: 敢，臭丫头！
8: 今儿开张了，大家伙朝这儿看，本店概不赊账。
10: 这人冲我来的，这是。
8: 牛爷您一人除外，因为您从来都不差钱。我爸说了，您从来都不赖账，您要的就是这面儿。
10: 嘿，大伙儿都听见没有？
11: 这就是我牛爷爷这半生混出来的这份儿。好嘞，谢谢。
12: 张经武，郭伯乐，今儿不用吃的给你酒了。
13: 老板娘，6毛，跟强子一人半斤。
14: 郭伯，7毛1斤。
11: 今儿不是一人还饶1两吗？
14: 哟，
11: 跟外边的听着了。
14: 没错，来，等着。 给你的，
2: 谢谢了。
10: 嘿，真有面儿。
14: 哎，让你去拉酒，你不去，人家去了不该呀。
10: 该。

0: 我没说不该呀，要知道，你这么大方，我早就豁出去了，就是不要钱，我也得跑这趟，不是？
1: 哎，掌柜的，我听说这个永强出事了，
2: 车撞死了。哎，老
3: 爷子就这么一个儿子，蹬腿上西天了，过马路嗝屁着凉。
4: 慧珍，
5: 慧珍，
4: 哟，看看我给你们带谁来了。
6: 我要去敬先，哎，讲好打扮了一下。
7: 苏老师，您听听，先生就亲爱的弗拉基米尔·基斯文尼奇，您听听，先生就是先生啊，帝都鲁这么一大串的名号，张嘴就来。呀，徐
8: 先生你好，
7: 哎呀，没看见哎，没看见了，没看见哎。
8: 哎呦！听说你当掌柜的了，
9: 我特意把苏联老大哥都给你叫来捧场。
8: 谢谢雪茹姐，喝什么？当然是白的，你刚接班不知道，你老爹知道，我只喝白的。这两位苏联人，喝啤酒。
9: 初来乍到，请多关照，不用客气的。
8: 啊，二两。嗯，好酒。 二两哪够啊？再来二两。行了，您再来瓶小酒。酒仙儿
10: 啊，这是。
8: 钱，走时结账。来两杯啤酒。让开点儿。哎，这以后可得立个规矩，这只喝酒不吃菜的。
10: 得跟窝伯一样，自觉点儿，墙根蹲着去。得嘞，咱没脸在这坐着了。哎，
8: 各位，谁给苏联的大哥大姐让个座呀？不用，布拉基米尔他们只站着喝酒，喝完就走。
10: 哎，春喜如小姐说的对，我买的是站票。
8: 没呀。
10: 这都懂啊！这都懂。哎，女老板，您这个小酒馆也要公私合营吗？
11: 嘿，这打完了一事也懂公私合营。
8: 他们什么不知道啊？这苏联人就连我这绸缎铺，苏州丝绸多少钱一尺都知道。哎呦，绝对不会拿丝绸当尿不湿。
10: 掌柜的。 这事儿也还真得知道，公私合营，它就是咱们社会主义不比那资本主义，不能有个体经济，所以呢，怎么办就得由公家接管你。胡说八道，
12: 范干部跟这儿呢，
10: 范干部，
12: 我今儿认栽，我怎么忘了这街道干部在这儿了呢？
13: 忘了没事儿啊，咱不扯下问啊，咱讨教就好。
12: 哎呦，你给说说，你让我说我就说呀，我就不说。慧珍老板想听吗？啊，不说话就是想听呗，那我就说说。这公私合营啊，是用社会主义成分来占领资本主义领域，就像慧珍老板，
14: 徐慧珍，
12: 啊，对对对对对，徐慧珍啊，还有陈雪茹。 这你们都属于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资本主义的个体小经济成分，咱们国家采用的呢是利用、限制、改造，不是来接收，啊，这叫赎买政策。我还跟你们说啊，甭看这些小的资本家工厂、大的商业公司，国家照样采取赎买政策。牛爷。 您刚才张口一个接收了啊，占领了，您合着是你们当年欺人进北京呢？这都不对。以后您这话呀，小酒馆说说得了啊，大伙儿也听着，甭出去说去，这样逮着了就叫反动舆论。
10: 得，我嘿牛爷认栽，今儿算是栽到范干部手里了。
15: 哎，范干部，那都得搞吗？
12: 都得搞，但这东西啊。 它得是分阶段进行。
0: 需要个过程，
1: 总得让你们这些人知道这政策到底是怎么个好法。你想啊，国家给你出钱啊，让你自己经营酒馆挣钱，完您身份还变了，变成劳动人民了，你说好不好？
2: 谢谢您了，送您的。
1: 哎，甭介甭介甭介，这就是资本主义思想
2: 啊。
1: 我这新时期的干部到这私营酒馆来喝酒，这叫下基层，是绝对不能白吃白喝白拿。哎，我说的对吗，老大哥？
3: очень хорошо。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тар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на。
2: 这说的啥呀？这
1: 我一句都没听懂。очень хорошо。
3: очень хорошо。哟呵，这范干部也会外语啊，还在打嘟噜呢，来，得呱唧一个。

0: 哟，今儿怎么那么早啊？不少营业时间呢。我不是来喝酒的，我是告诉您这儿有什么活没有。我现在能借着平板车了，您要进货，您原因一声。
1: 进去，帮我把酒馆拾到出来。
2: 听从吩咐。
3: 早，吃了哈。

0: 想看什么？
1: 我吃过了。
0: 我看一下，你吃过
1: 了。老板娘，您真甭可怜我，我真吃了。以后没事，我见天过来帮您打扫卫生，帮您刷二碗、刷二盘子，一分钱不要。您再要是把您进酒进料的活给我就得。
2: 把粥喝了，馒头吃了，以后进酒进料的活就你的了。
1: 我听您吩咐。您甭擦了，都擦过了，您回去歇着吧。
2: 说那么干净呢？

0: 来，
1: 一毛一两的，来一两。
2: 你成绩二小子，你的腿怎么了？
1: 我昨天晚上闹肚子，我这着急忙慌上茅房，把井盖踩翻了，磕的。
3: 怕是从房上摔下来的吧？你大家伙都看我干嘛呀？看他呀。

0: 是，我说徐桂珍，你别有的说没的道了。你的意思，我八里墙头上人房了？我们家窗户底下那几个坛子，你什么时候赔我们呀？
1: 我这腿磕了，我还没……
2: 哎哎，
3: 怎么回事？说，
0: 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大干部，
0: 我什么也没干，我你别听徐桂珍瞎咧咧，你
4: 哎，
0: 动。
5: 大哥们，我走他。
4: 收拾收拾。
0: 没干，我
5: 他他妈有钱哥。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事，那是我爹留下来专门对付强盗。
1: 滚！再问这事儿啊，我代表街道饶不了你。
2: 什么人都有。
0: 范干部，麻烦你把那杯子给我拿过来。
3: 啊。以后碰上这种事儿啊，言语事儿，甭一梭子一梭子的，伤了人对你不好。
0: 谢谢范干部关心。
3: 这话说的，你的事儿不就我的事儿吗？
0: 一样倒两坛子，其他的搬后院去。
4: 今天吩咐。
0: 呀，柳儿哭了。
4: 这儿您甭管了。

0: 肖老师，您有事找老板娘。我有事没事，好像跟你没关系吧？按规矩，这后院您不能进。你的意思是，你能进，我不能进？
1: 我也不能进。老板娘搬不动酒坛子，我是搬酒坛子进来的。
0: 蔡玄武，你这可是有点多管闲事了啊！
2: 肖老师，您别难为我。这酒馆的门是为搬酒坛子开的。
0: 你得跟我出去，等我办完了酒坛子，您愿意进来那是您自个的事儿，我管不着。薛老师，您请吧。我也来二两，再来盘粉肠。
3: 来，
4: 慧芝，
3: 啊，
4: 你出来一下，有点事儿。
3: 这都是街坊邻居的，有什么事儿就在这说吧。
4: 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我想听听你对公司合营是怎么看的。
3: 代表街道？
4: 啊不，个人，我就想听听你们个体工商户的想法。没想法？那不能，这事儿关系到你小酒馆的将来呢，怎么能没想法呢？
3: 真没想法？
4: 那我就不信了。哎哎哎哎，我说范金友，人家掌柜都说了，人没想法，您非逼着人家有想法。 回头您街道会上再一说，人家还干不干了？哎呀，徐老师啊，我平时啊还比较尊重您，因为您是人民教师，但我发现最近你的所作所为呢，不太像一个人民教师。
3: 哟，那你给说说，我哪儿不像了？
4: 喝酒就不像，人民教师能是酒吗？你能，我当然能了。
3: 我这是下基层，体会民意，是不是牛爷？道貌岸然。
4: 说谁呢？我说谁您知道？徐和尚，那我就得跟你说道说道。你30多岁了吧？是。结婚没几天，老婆就病死。但你是人民教师啊！啊，这胡同里边的孩子可都认识，没事你就往小酒馆跑，这学生们怎么看你？
5: 你也是个顾面子的人，顶这么大的骂名来这儿喝酒来，这心里边怎么想的，我估计大家伙啊，这心里边明镜儿。
6: 那你以为你来这里干什么？大家伙心里都不明镜似的。哎，就是哎，范老板，有说过去呢，不插门的你不往这小酒馆扎，哎，现在街坊不短的老往这溜达，这为什么呀？其实大家伙吧，心里也明镜儿了。
4: 您呐，还不如人徐老师呢。人徐老师那是丧偶，您可是有未婚妻的人啊？谁有未婚妻啊？您可是有未婚妻的人。嗨，您要说到未婚妻，我今天跟大家伙说明白点，我范金友没有未婚妻啊。以后谁要听到说我范金友有未婚妻，那就是道听途说。不信，你上我们家问问去。
7: 问我们家老太太都行，我如果今天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哎呦，
8: 这不至于。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 将小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 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送送送，00016，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 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
0: 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2: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他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3: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1: 成立身，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前一天在小长山岛玩了一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发现今天多云。身为气象主播，在综合了风力、气温、紫外线指数、空气湿度等等数据，最后得出结论，今天最适合的就是
1: 去海钓，钓大鱼，钓大鱼，钓大鱼。
2: 出海按不同的项目一价全含，我们选择了一个最特别的线路。
0: 正式钓鱼之前，船长带我们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3: 那是海豚吗？
2: 哨声响起，这群水中精灵探出脑袋，自在地徜徉在茫茫大海，人与山海相拥相守。
3: 那边有好多，我不敢大声地喊，好激动。
2: 这群小家伙学名叫东亚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常见的海豚不同，它们没有背鳍，性格上也没有海豚好奇活泼，所以极少做出飞身跳跃的动作。这张生态名片的背后，是对长海海域的水质和生态环境最大的肯定。如果参加研学项目，还能与更多他们的故事相遇。
3: 看我和大哥今天谁能先钓上来啊。哎，来了来了，这绝对是，这绝对是有震颤的。这是石头。哎呦，虽然今天小富是专业的叫什么空军了，没钓上来一条鱼，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地收获了非常漂亮的落日，很幸福。虽然没有钓上鱼，也很幸福。返航啦！刚才钓的鱼已经变成盘中餐了。自己动手丰鱼足食，吃吧！还有这么多海鲜。
2: 海钓回来之后，民宿直接变成了大型聚会。
4: 亲爱的朋友们，相拥。
2: 从五湖四海赶来的人们，此刻都变成了大海的孩子。
5: 来吧，干杯！
3: 这一天又要过去了，不过在这儿待一天感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这儿不用着急去忙着打卡，也不用去什么网红店排队。感觉在这里可以心安理得地慢下来，可能是因为这儿的商业氛围不是很浓吧，所以这里它不会让你觉得只是在这儿短暂地停留一下，而是好像真的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不爱赶路的人，那来这里就对了。

0: 岛上的很多景点都没有收门票，就像海风和阳光一样，最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几天的行程就要结束，没有遗憾，因为这就是一个让人不生遗憾的地方。结束旅程反而让我们更期待下次的相逢。长山长海，我们常来常往。
1: 我爱长海。

0: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一下。啥意思啊？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
1: 哎，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2: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1: 吵吵啥呀？办啥查户口呢？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2: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1: 谢谢。
2: 下一个。树脂。哇，真是的了。
1: 站站过来，站住，站住！过来，啥呀？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抬啥呀？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啊！
2: 你笑，你笑，
1: 你这么整，你换下一下，你就收收身得了。
2: 鞋脱了。
1: 啊！鞋脱了，脱鞋干啥呀？
2: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1: 就有个内增高。哎呀，穿上吧。啊，
2: 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1: 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2: 对，还有车票。
1: 完了，大哥。
3: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进，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1: 你能不补啊？能不补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笑话谁呢？
3: 公共场所，
1: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
3: 哎呀妈呀，跟那吵着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1: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
3: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着把火。
1: 是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干啥呀？
2: 告诉你啊，闭眼事儿啊，闭眼事儿，听见没有？身份证，看看，快！
1: 真事儿真多呀，我的妈！我就没见过这么多事儿的，给。
2: 哎，不是你这身份证有毛病。

0: 毛病啊？
1: 咋的了？
0: 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1: 啥职业呀？不，
0: 织毛衣。哎
1: 呀，我的名我姓织，叫织毛衣。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了这么温暖的名字。
0: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1: 对呀、啊，我姐叫织围脖嘛。
2: 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光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3: 你这小样就洗缩水了。
2: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1: 我说行不行啊？
0: 过去吧。
1: 我告诉你啊，
0: 走吧。
1: 你别看我长得小，
0: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
1: 烦人！哎呀，谁呀？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2: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吓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呦
1: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呀，
1: 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防狼喷雾。
1: 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0: 哎呀，姐啪，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1: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1: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1: 震到什么？
0: 耳朵。
1: 什么玩意儿了？
0: 耳朵眼子。
1: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哎，
1: 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1: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哎呦，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1: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1: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啦。
1: 哎呀妈，这眼睛给我喷的，里面生姜片的辣根的味儿全出来了。

0: 他这玩意儿真有劲呐、啊！这是我原来坐那地方不？
1: 那我说你呀，就带那挨喷的样儿，啊，瞅你长那个样儿，他就带挨喷的样儿。
2: 哎，刚才喷我那姐呢？
3: 喂，喂，啊！
2: 我一听哈，眼睛喷了，看不清人
3: 啊，得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
2: 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4: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了。钱，
5: 小偷！哎呀，哎呀，啊！
2: 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5: 你松开我！
2: 哎，小偷，
5: 松开我！
2: 抓小偷！
5: 你撒开！
2: 抓小偷！
5: 你抓小偷！
6: 哎呀，你个耍流氓！
2: 抓小偷！
6: 耍流氓！
2: 抓小偷！
5: 撒开！
6: 耍流氓！
2: 抓小偷！
5: 撒开！咋回事？
6: 耍流氓！
2: 抓小偷！
5: 撒开！咋回事？
6: 耍流氓！
2: 抓小偷！
5: 撒开！咋回事？
7: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对象，我说让你对象。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2: 不是，小偷，
6: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
2: 呀，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6: 我啥也没丢。
2: 手机？
6: 我手机在我这儿。
2: 在哪呢？这啥？你这当啷当啷的。哎呀，
6: 姐。哎，我手机呢？
2: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6: 你还我手机，有手机，
2: 我没有，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3: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6: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7: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6: 对，我说你没有了，
3: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6: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3: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哎呀，
6: 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这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不？哎
3: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呀！
6: 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
1: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7: 别动，送派出所，
2: 你得我送啊！
6: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3: 就完了。哎，
7: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3: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啊，你英明啊你呀、啊！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1: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6: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3: 对。
6: 他想跟我抢你！哎呦我的妈！
7: 哎，放手！
3: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6: 对呀、啊，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3: 我和这手机是缘配。
6: 我手机，
7: 站住！
3: 立马我给你们解开啊！
6: 我
3: 七八，里面有围脖。
7: 站住！
3: 有我的微信。
6: 还我手机！
3: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1: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6: 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3: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1: 找你的。
6: 哎呀。
3: 呀，哎呀，我一猜就是你呀，
7: 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吓的，这样把我打的，超不要脸的。来，让开啊，我来，
3: 快，就是他。
7: 原来
3: 你们看没看着啊？哎，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啊，就是他，该活该。
7: 走，哎呀，哎呀，哎，走，轻点。
3: 禽兽，
7: 别打我脑瓜子。
3: 你栽赃嫁祸，
8: 对，
3: 不是好人。
8: 对，说，你是车站好声音，姐都为你转身了。有喜鹊，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3: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8: 笨，差事儿。哎
3: 呀，听得真得劲儿，亲姐呀，
8: 把姐去掉，叫亲。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
9: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归，不只是地理上的折返，更像是价值上的重新发现。当有一群人，他们选择调转方向，回到故事的起点时，我们想知道，北归记录的就是这趟转身。跟着他们走进14座城，走进那些归来的人，感受已经点燃的辽宁热度。
10: 今天晚上务必把一个大型的货物发展，一定要一个字不差的记录下去。
11: 认了，回来吧，就搁这干了。
10: 走之前几天去看看老母亲之后，就没有吃临走这个饭，就是在我们家附近呢吃了碗老司机面条，吃了一个鸡架。
9: 何鸿燊把告别的话咽进一碗面里。那是2014年，他40岁，在沈阳干了十几年传统焊割，没有新产品，没有增长点，看不到量。他亲手停掉了公司，一个人去了山东。
12: 北归记录这片振兴热土之上人才回流、实业扎根的真实故事。今天我们要拜访的华为激光的创始人何鸿燊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0: 把这段数据一定要一个字不差的记录下去，如果模拟的过程不行，我回来还要跟这边的再去碰。
13: 何总你好。
10: 你好。哎，
13: 我们这个是在测什么呀？
10: 我们这个是在测激光的一个技能参数，就是光斑质量。
9: 一说到激光，何鸿燊总是滔滔不绝。激光这个东西强度很大又很脆弱，怎么把它调成一把能裁钢能缝铁的剑，那是一整套系统。激光器、水冷机、切割头、镜片、焦距，一个环节不对，活就干不了。异乡的那段日子，他把所有力气压在技术上，他自己上手设计机型，带队调试，跑通了整套工艺。掌握这个本事的，在当地都是冒尖的水平。
10: 他就跟我谈了很多次，就说我们处得这么好，然后呢，你的技术这方面也已经咱们配合得这么好了，你看你有什么想法，不行就把家搬过来，我们山东也挺好的。
12: 那个时候股份回报都摆到了桌面上，何鸿燊不是没动心，但在山东的日子越久，想回家的念头就越重，那里有他放不下的人和

0: 没干完的事儿。好，这边是咱食堂。
1: 对，
2: 来来来，食堂炖的酸菜，快趁热吃吧。
1: 这就是我的合伙人老于。
0: 啊，你
2: 好，于总。你好，你
0: 好。姐，那我不客气了。那他当时说他要回来的时候，哎，您当时跟他说的是什么？
2: 那当时就一句话呗，那还犹豫啥呀，赶紧回来呗。当时我们也做了一个详细分析，因为本身嘛，沈阳是一个老的重工业基地，机床的产业呢也是底蕴很深，所以当时我们干这个激光产业呢，从整个一个机床配套到这个人员配置这块，在沈阳来讲都是比较具备这个条件的啊，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优势。
1: 考察完了那天晚上他就说请你吃饭，就这个菜炖酸菜。当时吃上炖酸菜之后，我说的，认了，回来吧，就搁这干了。
3: 从犹豫不决到决定回沈，中间隔着的就是一道家乡菜的距离。2017年，两人租了个厂房，回沈阳的头一年，从设计图纸到调试设备，从跑客户到产品落地，何鸿任和老于两个人几乎包下了所有工种。
2: 我们在一起时间非常长啊，何总主要是负责技术产品开发这块，我主要就是负责市场运营那块。就我们就像一个战壕里的这个两个战友似的，背靠背嘛，可以把自己的后背交给对方嘛。
3: 两人一起摸爬滚打过创业起步的日子，第一台设备出厂的场景，10年之后还历历在目。
2: 没有计算过时间呐，只要是说累了，实在是干不下去了，就休息一会儿啊。
1: 等到这个产品真正的最后一次检测都合格，所有指标都符合我们设计指标之后，我们俩基本也就躺下了。
3: 随着一台台设备的装配上线，华为激光渐渐赢得了客户的口碑，他们的产品就像是扎根在肥沃黑土地的种子，越长越壮实。
4: 我们是结合了当地本身重工业行业的特点，我们主要是这种大排面高功率，非常迎合我们东北的市场。
1: 所有的发展路径发展的程度远远超出当初我的预期。最近以来在与当地政府合作过程当中越来越紧密，比我们以前更省心了。
0: 何总，听说您建这个新厂房的时候资金压力不小啊。
1: 当时买这个厂房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就找到了雍区政府帮我们协调这个厂房，然后呢花他跟我们对接了浦发玉虹支行啊，很快速的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就把手续批下来了，我们就快速把厂房落地了。
0: 当时贷款的事儿办得很顺利，何鸿任的心里也踏实了不少，但他很快就发现厂子要往高处走，光靠自己和老于这两把刷子到了一定的关口就卡住了。这时候区里又帮他们牵了一根线。
5: 这个5月份啊，辽宁省出台了一个就是政策，要到2028年在全省打造20个 OPC 的标杆社区示范社区。
6: 嗯，
5: 我们想这个看看能不能争取一下。
6: 我很看重的，我就想这个如果咱们小镇这些企业感兴趣的话，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去做一些事情。
1: 就在我们园区就有刘院长的这个特种机床产业研究院嘛，刘院长带队这个团队，他免费的这个布局，对我们这个小镇周边的企业绝对绝对是一个好事。
3: 刘伟军是于洪区政府为区内企业请来的能人。
6: 我的研究方向是激光，所以我会为他做很多很多的这个技术支撑，包括他的技术上难题的攻关，包括他的一些这个科研平台的建设，也包括他的人才的这个培养的这个和培训。
3: 何鸿任知道刘教授说出这话的分量。刘教授深耕激光智能制造几十年，作为国家863、973等多项国家级计划的评审专家，他的团队是辽宁在高端激光制造领域站上国家队位置的基石。有这样的团队做后盾，何鸿任心里尤为踏实。
6: 他里边不是加了个小喜鹊的虫子吗？
1: 嗯，
6: 如果说换上你激光的话，不也行吗？
1: 打标之后拿上来，到这边可能再检测。
6: 对，
1: 再检测之后再过来运走。
6: 对，
1: 是吧？
6: 对对
1: 啊。
3: 这些年，只要何鸿任遇到迈不过去的技术坎，刘教授的电话总是能打通。从课题攻关到人才培养， 硬核实力支撑着华为激光的成长和蜕变。
1: 这个是我们机器试割的一些工件的样品，你看到的这个是切割的厚度是110毫米，我们的机器在试验的时候，最厚的厚度可以达到180毫米，极限值可以接近200毫米。我们不光切割这种大尺寸的厚重的钢板，我们也切割精细的零件。你看这个齿轮，实际上原来都需要用机压来制作，现在我们可以一次性切过来，并且精度完全控制在0.1毫米之内。现在我们已经获得国家30多项专利，并且参编了国家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3: 十年，华为激光的根一点一点扎进了这片黑土地，长成了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激光装备企业。2024年，华为激光发布了8万瓦激光切割机，这是东北本土第一个超高功率激光产品。眼下，何鸿任又把目光投向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1: 我们建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最难的一步，我在车间里可以做，但是我没有地方试。现在区里正在帮我们解决，把全盛机场附近这个空域允许我们去做试验，这我们已经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了。
3: 几个月的技术攻关，终于得到了满意的成果。
7: 前方800米发现无人机，高度60，
8: 制空权被抢夺了吗？
9: 被抢夺了，
10: 就地迫降。
3: 技术的难题攻克了，剩下的路，何鸿任要带着团队加速前进了。
1: 我们那个也是因为我们有客户啊，临时通知我紧急报备，然后呢我们就联系这个区这个市场局，就是能不能给我们加急处理、加急办理，因为越快越好。
11: 今天这个日子太好了，4个6连在一块。
1: 对，今天是好日子，所以我们希望企业未来也是6六大顺。这就是我们沈阳华域低空的营业执照。
0: 哎呀，这太好了，真挺顺利啊。
1: 是啊，这今天下午我带着他就可以出差了。
0: 何总，咱这回拿到营业执照了，怎么庆祝一下呀？
1: 我请你吃一碗老四季。
0: 哎呀，太行了。
1: 酒业吧。
12: 酒业，那行，我跟你一样。
1: 来两碗酒业。
0: 您再吃这碗面的时候，跟您当初离开的时候吃的那碗面，你觉得味道一样吗？
1: 我觉得实际上面的味道没有变，但是自己的心情、心态确实变得太多了。它可能承载了我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太多的节点，并且每次都给我带来好运。
0: 从切钢板到护低空，何鸿任说，十年归来的路，他走得越来越有底气。所以北归不是一个人的孤勇，而是一座城市的托举。北归的路已经铺好，这里是辽宁，我们等你回来。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英雄辈出，精神永传。欢迎收看《英雄永不谢幕》。我们今天的英雄故事要从一份供词开始。这是一份日本战犯的供词，里面反复提到一个我们无比熟悉的名字——赵一曼。赵一曼作为

0: 属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亲自参加了对他的酷刑折磨。由于日伪警察用的是七九步枪子弹，大爷才只看到赵一曼伤口很大，大腿的裤管都被血灌满了，20多块碎骨头散乱在肉里。因为叛徒出卖，敌人认准了赵一曼抗联高级指挥员的身份。 掌握着核心机密，为了让他能说出共产党组织和抗联的活动情况，把反满抗日的有生力量连根拔掉，大冶太治连夜对赵一曼酷刑审讯。这是一份法医报告，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赵一曼的血液里苯丙胺含量超标5倍，这是超量注射兴奋剂的残留。 为了撬开赵一曼的嘴，日军采用了灭绝人性的阶梯式摧残法。他们企图让赵一曼在全程清醒的情况下，用肉体折磨摧毁他的意识，再配合注射超量药物产生幻觉，获取秘密。电刑断断续续7个小时，早已超过了人体承受的极限。赵一曼全身的骨头像是化掉一样。 瘫软在刑架上，为了信仰，此时他依然坚守着党组织和东北抗联的秘密。这种地狱般的折磨，整整持续了7个月。日本人用尽了招数，却没有一刻能击垮这位信仰战士，最终只能决定把赵一曼押到诸河，杀害示众。他知道生命已经到了尽头。 为了抗日的信念，赵一曼大义凛然，慷慨赴死，但他还有一个割舍不下的牵挂。1936年8月2日凌晨，在开往刑场的火车上，他在生命最后一段旅程上，赵一曼给儿子留下了最后的话语：“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能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 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你的母亲赵一曼。这是一封遗书，也是一位母亲用生命写下的家国绝唱。
1: 一封遗书，一张合影，这，就是赵一曼留给孩子的最后念想，可他却整整迟到了21年。同胞们，同志们，不要为我难过，敌人从我嘴里什么也没得到，他们失败了，他们从你们嘴里也绝不会得到什么的，因为一定要失败，胜利是我们的。
0: 我们要坚强地斗争下去。1950年电影《赵一曼全国公映》，无数观众被这位坚贞不屈的女性所感动。赵一曼的孩子宁儿连看了3遍，她从没想过电影里威武不屈的女英雄，竟会是那个2岁就抛下自己远走东北、杳无音讯的妈妈。在她模糊的记忆里，妈妈的名字叫李一超。 李一超是赵一曼刚参加革命时的化名，在邓颖超参与主办的刊物《女星》上，我们能看到她最早的文字，在家长式的哥嫂下生活的李一超女士球员。赵一曼出生在川南的一个小有田产的人家，物质的富足和精神的压抑，让赵一曼这个追求自由解放的少女，勇敢地打破了封建枷锁，走上了求学革命的道路。 为了培养和积蓄革命力量，中共党组织决定把一批青年党员秘密派往莫斯科学习，这其中

0: 就有在黄埔军校就读女班的赵一曼。1928年11月，就当赵一曼跟共产党员陈达邦在苏联结成伴侣的半年后，他接到了组织让他回国的消息。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急需意志坚定的女干部开展地下工作。没有丝毫犹豫，身怀六甲的赵一曼作别丈夫，毅然只身回国，投身到了中共中央特科的工作中。然而国内形势的恶化速度还是出乎了赵一曼的预料。918事变，日本人的铁蹄在东北肆虐，为了前往敌占区执行任务，赵一曼忍痛将2岁的宁儿送到丈夫堂兄家里寄养。赵一曼这个如今我们家喻户晓的名字，第一次出现是她在受党指派前往东北走上抗日斗争的最前线之后。1932年初春，赵一曼抵达沈阳，在中共奉天特委支持下，她用申报记者的身份做掩护，组织北市场周边烟厂、纺织厂工人开展抗日宣传，向工人和家属揭露侵华罪行，通报抗战形势，号召大家反抗侵略，开展工人运动。
1: 东北人民绝不会屈服的，我们要继续斗争，不愿意当亡国奴的跟着我们走，东北人民武装起来。
0: 在沈阳，赵一曼迈出了在东北反满抗日的第一步。1934年7月，赵一曼转战到哈尔滨东南山区的诸河县，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在这里，他在黄埔和莫斯科积攒的军事指挥才能初显成来。赵一曼组织带领抗日游击力量，屡立奇功。日伪报纸也开始出现了这位令他们闻风丧胆的白马红枪密林女王身影。这个身影直到慷慨就义前的一刻，嘴里还高唱着红旗歌。这是赵一曼的孩子亲手抄下的遗书。解放后，一位曾与赵一曼共同工作过的抗联将领看到他怀抱宁儿的照片，证实了赵一曼的身份。1957年，他的宁儿用颤抖的手抄下了遗书，为了铭记母亲的教诲，在胳膊上刺下了妈妈的名字，她的身边人不曾知道。31岁的赵一曼倒在了诸河县小北门外，如今这里是一曼中学，校园里的衣冠冢知道她的人

世至为人不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儿岂是全都好，女子缘何分外差。为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他为西头颅新故国的爱国风骨和坚定决心，人们不曾遗忘。舍家为国，信仰坚定，宁死不屈，血握中华。他的英雄精神，人们从来不曾遗忘。从赵一曼慷慨就义到2026年的今天，跨越整整90年，以他为原型的新剧目还在不断上演着，一代代的人们都不曾遗忘。

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有过这样一位巾帼英雄，他离家别子，舍身殉国，用生命践行干将热血握中华的信仰，并化作了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0: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一台 AI 服务器里数十万多层陶瓷电容器协同工作，而制造它离不开关键材料电子浆料。在大连，一家企业十年深耕这项小材料研发，完成上万次试验。当人工智能时代到来，这份提前积累的技术为企业带来了新的产业发展机遇。
1: 最近，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士生走进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调研，他们关注的是企业生产的一种电子浆料。作为多层陶瓷电容器的主要材料，它应用于人工智能服务器、数据中心等领域。为什么这种看着普通的小材料能够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关注？
2: 企业的话，因为它面临的市场环境啊，以及包括要解决的问题，其实相对来说我认为还是比较大的。他们用到的技术就很多，然后也很广，然后也很深，这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1: 在这项支撑高端电子元件制造的关键材料背后，是一家企业十年来从零起步的探索。2016年创业时，海外华生只有两个人，手握技术却没有设备，没有产品。创业初期最大的难题是让市场相信这项技术的价值。
3: 当时挺什么的，就感觉这么好的产品东西怎么没人去看这个东西。然后当时我比如说有好多的投行嘛，在网上有网址，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打电话打多了以后把我电话弄成那个骚扰电话了。
1: 一次次碰壁并没有改变创业团队的方向，他们靠自筹资金租下厂房，不断调整生产工艺，用两年多时间完成上万次试验，将浆料粉体粒径稳定控制在150至180纳米。
4: 因为这个产品也是最高阶产品上用的，它对于这个粉体的大颗粒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粒径的水平，我们做了一个分机方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定制，然后技术方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化，也是经过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终于把这个我们需求的这个粉给做出来了。
1: 技术突破之后，企业终于等来了市场回应。2018年，海外华生拿到了第一笔订单，收入3万元。对于一家刚起步的材料企业来说，这笔订单证明了实验室里的技术开始变成市场认可的产品。
3: 这基本上就是从我们这个实验看的话，无论在销售的方面还是在我们行业地位方面，都是一点点的话提升的。你看我们这个原来的话，这个怎么会想到这我们公司可以制定行业标准，现在的话就开始也牵头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1: 从2018年第一笔3万元订单到2025年营收达到3亿元，海外华生仅用7年就实现了万倍跨越。十年前刚刚创业埋下的研发种子，在人工智能时代开花结果。
3: 比如说原来一个电路板可能需要1000多块电容器，那随着 AI 算力这块板的话可能需要10000多颗，从目前看的话这个数量和原来比至少翻了60倍，所以这时间大爆发的一个增长。做材料行业来讲就十年磨一剑，今年正好是一个华生一个第10个年头。
1: 今年上半年海外华生产品销售额同比翻番，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企业正在加快产能布局。原计划明年推进的新生产线提前启动，未来3年，企业计划将产能从1000吨提升到2000吨。采访中最触动我们的，不只是企业增长数字的变化，还有数字背后那段漫长而寂静的积累期。材料创新很少站在聚光灯下，却关系着产业链能否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带来的风口让企业十年研发的价值集中显现，风口会来也会过去，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那些在无人喝彩时依然愿意把技术做深、把产品做好、把一条路坚持走下去的企业。对辽宁制造来说，这样的耐心和定力或许比追逐任何一个风口都更为珍贵。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5: 8月5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结合政府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举措。8月3号，省政协举行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周波主持会议并讲话。
0: 2026红杉文化大会再度汇聚起全世界的目光，这场盛会不仅是对红杉文化在学术领域的深度挖掘， 更是一场连接中外文明、彰显人文温度的国际对话，收获多家媒体的广泛关注。下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5: 新华社记者探访依托牛河梁遗址而建的牛河梁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这里分布着祭坛、女神庙和基石冢等遗址，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陶器和以龙、凤、人和各类动物为题材的珍贵玉器。2023年底，国家文物局发布《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新成果，确证牛河梁遗址为距今5800至5200年前后的古国时代第一阶段典型代表，进一步明确了牛河梁遗址的历史价值。中央广电总台推出报道，聚焦2026红山文化大会在辽宁省朝阳市举办。共有来自20余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00多位嘉宾和专家学者参加大会，与辽宁联合打造的纪录片《牛河梁》主题曲 MV 同步在大会期间亮相，纪录片也将于近期播出。2026红山文化大会同样吸引了《光明日报》的关注。在中华文明发展脉络中占据重要坐标的红山文化究竟有何特别之处？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威从3个方面进行了阐释。第一，是东亚地区最早祭坛、神庙和基石冢，在辽宁喀左牛河梁遗址发现了祭坛、神庙和基石冢3种核心遗存。第二，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区域文明。第三，它上承本地的兴隆洼文化、赵堡沟文化，同时与中原的仰韶文化、长江下游的凌家滩文化存在交流互动，是中华文明形成期多元一体的重要一环。中国日报采访了受邀参加2026红山文化大会的美国汉学家、考古学家江一丽，他分享了自己对红山文化的理解。
6: Because it's the first complex society documenting this transition between hunter-gatherers and full agriculturalists. Anyway, this culture is brand new, and it sets another significant culture on the global map of world history. 欢迎大家来牛河梁遗址多了解红山文化。
0: 红山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实证了中华上下5000年文明史，更重要的是首创了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祭祀礼仪，以玉礼器实用为核心的中国史前时代礼仪制度。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今天的红山时刻，让我们解码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探寻何以礼出红山。
5: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大型祭坛、规模宏大的女神庙和基石冢群以山势布局，秩序井然，构成一套完整的礼制系统。祭坛用于祭祀天地，女神庙代表的是祖先崇拜，这二者是当时红山先民进行大型祭祀活动的场所，是祭祀文化的象征。基石冢则主次分明，遵循尊卑有序、高低有别的丧葬规制。自红山文化中期开始，红山社会开始营建超大规模的礼仪中心，形成了敬天、礼地、法祖的祭祀礼仪体系。红山文化基石冢出土的不同种类的玉器及其组合，表明了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级的用玉制度，也开了中国玉礼器、玉礼制的先河。回望辽河流域诞生的这缕文明曙光，可见中华传统礼制文明自红山时期已然发端，礼制脉络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0: 近期，辽宁多地持续高温，空调、风扇等降温设备集中开启，电网负荷持续攀升。今天16点，辽宁电网最大用电负荷达到新高，今年第6次刷新峰值记录。高温之下，辽宁如何实现空调自由？来看记者的观察。
7: 家里开空调了吗？
8: 开了。
9: 太热了，一直开着，能舒服点。
8: 几乎不关我和老头子了啊。
7: 空调几乎不停，电网就要持续顶峰。
8: 而今年夏天的用电高峰不只来自于居民家中的空调，像农业灌溉要用电，工厂生产也要用电。当三条不同线路的用电需求在高温天气里叠加到一起，也把辽宁电网负荷一次次推向新高。截至目前，辽宁电网最高负荷在这个夏天第六次刷新峰值记录。那么，支撑这些需求的电从哪里来呢？
5: 首先，要有更充足、更多元的电力供给。过去夏季用电高峰，保供压力更多集中在电煤储备和火电机组顶峰能力上。如今，辽宁能源结构已经明显变化。今年以来，红岩河核电站六台机组已全面商运，庄河海域华能海上风电项目已建成136万千瓦装机容量。截至七月，全省新能源装机占比达45.22%，总量已经超越火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不少时段新能源实时出力已反超火电，发电占比突破50%。电力结构的变化让辽宁在高温尖峰时段有了更大的供给底盘。
10: 精准开展符合和新能源预测，动态监测火电企业电煤库存，提升机组顶尖峰能力。我们还从电力市场，从外省增购了7、8月份晚峰时刻的售入电力50到100万千瓦，全力保障省内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8: 供给增加是空调自由的底气，而精准调度则决定了这些电能不能在高峰时段稳稳送到。这里是国网辽宁电力的智慧化大厅，也可以说是全省电网的智慧大脑。通过无人机巡线、红外测温、配网全景监测平台等数字化手段，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监测高负荷设备的运行状态。
11: 我们充分发挥配网全景监测平台微应用系统智能支撑作用，不间断监测大负荷电力设备运行状态，精准定位风险区域，开展专项治理。
5: 从增加供给到精准调度，再到风险预判，一套更清洁、更智慧的电力系统正在支撑辽宁迎风度夏。
8: 高温下的空调自由，表面看是家家户户按下的遥控器，背后呢，则是能源结构和电网能力的共同变化。新能源装机超过火电，让辽宁有了更大的绿色供给。智慧电网和精细化调度，则让电在最需要的时候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电力负荷屡创新高，既是高温带来的压力，也折射出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的增长。辽宁要守住的不只是这个夏天的清凉，更是高质量发展背后的能源支撑。本台报道。
0: 一条地铁线路连接的不只是城市两端，开通运行一个多月，沈阳地铁3号线东段线客流持续攀升，沿线的商业活力也进一步增强，市民们出行也有了更多选择。
12: 现在呢是早晨8点，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地铁3号线的3号街站，正值早高峰，大家可以看到站台上人流密集，那么列车呢基本是满载运行。
13: 东段线路运营以来，3号线平均每天客运量从开通初期的3万人次增长到了13万人次，成为沈阳地铁在运线路中客流增长最快的一条。沿线商业配套的完善，有效助推了客流持续攀升。6月末，落地于沈阳地铁1号线与9号线换乘点的新华汇商业综合体，开业3天总客流突破25万人次。很多市民出行后多了一种选择，下班顺路买菜，周末就近聚餐。
14: 每次我下班，然后我就会路过这个地铁，然后顺便来这里边购物。
15: 从实际经营这一整个月来看呢，不止1公里，甚至是3公里以及更远的位置的顾客都会来我们这个商场。
13: 沈阳地铁还在不断延伸城市生活半径，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沿3号线及其他规划线路布局更多涵盖商业、住宅、办公等多种业态，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协同发展的效应更加显现。驻沈阳记者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兰州拉面界打听打听，哪头牛见着我不跑，跑都没有用，有没有人出来？
1: 谁敢在门口乱吵吵？
0: 你就是牛魔王是吧？看来红孩儿随你了，这小哥。我告诉你，赶紧把子夏，赶紧把我的女给我放了，要不然，拿来，嘿呀，嘿呀，哎呀，我的腿就是你的下场。
1: 来到了，
2: 谁敢在我的门口大呼小叫？
0: 谁在门口大呼小叫问话呢？
3: 我听声怎么像你呢？
0: 怎么可能呢？我是送快递的，你们要的斧子到了，快
3: 滚！哼，
0: 被你认出来了，你就是牛魔王吧？
3: 我是牛魔王，没有爸。
0: 你爸爸去哪里了？
3: 少跟我废话！
0: 牛魔王，你给我听好了，今天我斧头帮帮主至尊宝跟你玩命，因为抢了我的女人紫霞仙子，你竟敢抢了我的紫霞仙子，你抢了我的紫霞仙子啊啊！我对你喊两声，然后拿你门口一块石头，咱们就算两清了。
3: 把石头给我放下。
0: 好嘞。
1: 真完蛋。
0: 什么？
1: 真完蛋。
0: 你说我完蛋是吗？你以为我喊两声就完事了吗？我还吹个哨撩死你呢！再见。
3: 我这牛魔洞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0: 你以为我走来了我还能走回去吗？一会儿我打车还不行吗？我揍你，敢往前迈一步，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砍掉你的尾巴根儿，让你从此以后不能跟小母牛跳皮筋儿。我告诉你，我不是吓唬你。昨天晚上我可做梦了，梦见一个神仙指点我，

0: 说至尊宝，其实你是齐天大圣孙悟空转世。说我骨骼惊奇，天赋烙饼，天生烙饼，天赋天生下来就会烙饼。说我烙饼烙得好，但是这辈子得防一个姓潘的女的，她容易在我汤里边下毒。但是她说没事儿，你老弟回来就好了。你会解梦吗？这怎么回事啊？
1: 你都梦哪去了？梦水浒里去了？
0: 那就动手吧，群殴还是单挑？群殴说句心里话，就我自己，我还殴不起来。单挑我还不喜欢单挑，我就喜欢群殴。
2: 哎呀，受不了了，太磨叽了，大王，快点打他！
1: 对，秦门，兄弟，听大哥的，你们先下去。我今天选择跟你单挑。
0: 你中计了，谁跟你单挑？一支穿云箭，千军万马来相见。
3: 哎，
0: 上来。
4: 老大呀，
0: 二当家，你咋才到呢？
4: 我才到，我能来就不错了。追你追的好苦啊，马上到门口要追到你了，让一个车给我撞了，然后他说我是碰瓷儿的，我给他500块钱，我俩就两清了。
0: 白活完没有？
4: 完事
0: 上吧。
4: 他就
0: 我
4: 我今天来，我告诉你，我就抽了你的牛蹄筋儿，剁了你的尾巴根儿，让你再也跟小母牛跳不了猴皮筋儿。
0: 我都吓唬完了，没有用，有没有别的办法？
4: 老大，有反应了。
0: 什么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哎呀，哎呀，哎呀，
0: 啥玩意儿有反应了？
4: 如意金箍棒有反应了。
0: 带他干什么玩意儿？
4: 那既然来了，那你就那你就出来吧。
0: 哎呦我去！本不想让你来，没想到你这么讲义气。牛魔王认识吗？我的法宝如意金箍棒，变幻无穷，神通广大，可以变大变小，你信吗？
1: 我不信。
0: 他不信。
4: 大小，大小，大大大大小，
1: 赶紧给我收起来，把那筷子放大镜收起来。
4: 老大，
0: 怎么了？
4: 又有反应了？
0: 什么又有反应了？
4: 知道我家老大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吗？
0: 告诉他
4: 为什么迟迟没有变身。
0: 哼，
4: 因为没有带上他。
0: 对，
4: 老大，这什么玩意儿？
0: 你告诉他这是什么玩意儿？
4: 这什么玩意儿？
1: 你问我干什么玩意儿？
4: 这啥玩意儿？
0: 圈儿？
4: 不是，它是个圈儿。你看，上面有卷儿，像两个小花，这是什么？
0: 花卷儿。
4: 不对，是花圈。你戴上这个花圈，你就可以上西天。
0: 我不去，我上什么西天？我今天送他上西天。
1: 今天我就送你们俩上西天。
0: 七十二变
1: 啊！你会七十二变？
0: 没有办法了，
4: 老大，这招太狠了。
0: 我知道，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
4: 这招太狠，用这招一出，我跟你说，方圆百里寸草不生，容易遭到舆论的谴责。老大，咱别使这招，行吗？
0: 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看我七十二变，
4: 干就完了。
0: 今天新鲜改变。再见。
4: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
0: 不管是
4: 美丽极限，爱漂亮没有终点。美丽极限。
1: 来人呐，把那两个说相声的给我整下去。
4: 谁呀？
0: 我呀。
4: 嗨，
0: 去你的吧，
4: 我先走了，老大。
0: 我也走了。波若波罗蜜，
1: 别在我门口卖波罗蜜。
0: 波若波罗蜜，什么波罗蜜？我也不是卖水果的。
1: 波若波罗蜜咋的呀？甜呢？
0: 波若波罗蜜是一个口诀，这是月光宝盒。我喊波若波罗蜜，我就能瞬间在你眼前消失，影儿你都逮不着。波若波罗蜜，
1: 给我站住！
0: 别在后面加字儿，前面后面都不能加字儿，求你了！你看我表演吧，波若波罗蜜，唰。哎呦我去，你怎么跟我来了呢？

0: 反了吗？
1: 蜜萝卜，
2: 大王，大王，大王，吉时已到，赶快迎娶紫霞仙子吧！您可别动气呀、啊！
3: 你给我等着，你等我结完婚，我再收拾你。
2: 紫霞

0: 紫霞，
1: 至尊宝，你真的来了。怎么会不来呢？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但是我没有去珍惜，直到失去了才后悔莫及。如果老天爷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你会对他说三个字儿：过时了，有意思吗？<笑>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娶了紫霞仙子。
2: 给你点脸了吧！来来来来，后脚边别刮着啊，往后上上。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都给我消停的，上外面你打听打听。
1: 牛棚乱不乱？铁扇公主说了算。老牛，在哪呢？我搁这呢。
2: 站着呢。
1: 没有跪着呢。<笑>
2: 胆儿大了，给你点脸了吧？<笑>
1: 别扇我，别扇我，我都你惯的。<笑>
2: 今天敢当着我铁扇公主的面儿，纳妾！
1: 我闹玩呢，扯淡呢，搁这。<笑>
2: 今天我就成全了你。
3: 你要干什么？移魂大法！紫霞，紫霞，老弟啊，哥们也好，爷们也好，牛也好，猴也好，老牛。
2: <笑>这还纳啥妾了？我就喜欢你这小身材，铁扇公主。<笑>我不纳妾了，就喜欢你。<笑>
4: 说好了。
2: 说好了，就爱你，爱你，爱你，满脑子全是你。<笑>
4: 至尊宝。<笑>
2: 谁呀？<笑>
4: 我是紫霞呀。<笑><笑>难道说我变宽了？
2: 你就嫌弃我了吗？没有，我喜欢宽的。你还是嫌弃我？哎呀，习惯习惯就好了。
4: 至尊宝，如果你要是不嫌弃我的话，过来抱抱我。我要说我抱不动，你能理解不？<笑>能理解。哎，那你过来亲我一下。
2: 我要说我没张嘴，你信不？哎呀，你还是嫌弃我，我该怎么办呢？看我的移魂大法！老弟啊，刚才是不是都听着了啊？老牛说爱我，没毛病吧？
1: 没毛病。
2: 妥了，至尊宝啊，你俩该干啥干啥去，赶紧走吧。
1: 走走走走，我跟老牛还有事儿呢，老牛回家做饭去。老铁太太，你这敢戏弄我？
2: 哎呀，哥俩亲巴的啊！
1: 找啥呢？
2: 扇子，
1: 拿这玩意儿吓唬我几十年了，在我手呢。来人，把这老娘们给我整下去！
2: 你把那扇子你给我，你干啥呀？哎呀，给你们惯的老牛，你不是饿了吗？<笑>
1: 大哥，没啥事的话，我俩先撤了啊！
2: 给我站住！今天谁也别想走。
1: 逼人太甚了吧！今天我就当着你的面儿，对你说出三个字：我爱。啊！你们两个什么时候拜堂啊？<笑>紫霞，你看看，你心目中的男人就是这么胆小，这么软弱。<笑>

0: 天我就替你杀了他，看叉呀！
1: 殿下，
0: 哼，也罢，我得不到的女人，你也别想得到。这小身材白瞎了。
1: 子祥，子祥，
2: 至尊宝，我可能不行了。我原本以为我的意中人会是个大英雄，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救我，我猜中了开头，却没猜中结尾。
3: 子夏，不是不救你，我若带上金箍变成齐天大圣孙悟空，就要了却人世间所有的情缘，变成孙悟空打死100个牛魔王又能怎样？我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神通广大又能怎么样？还是不能跟你在一起。我还是一只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不想做猴子，我想要紫霞，紫霞，紫霞。
4: 这是您打杯好的咖啡，谢谢光临。
5: 谢谢。
4: 白瞎了，小姐你好，我在，跑啥呀？父亲、爹、岳父、爸，
6: 闭嘴！以后不刮胡子，别管我叫爸。
4: 哥，不，爸，给你，你坐，咱哥俩关系好，但是辈分不能乱了套。
6: 你给我上一边去。
4: 好嘞。
6: 那个我，你个人呢？
4: 这，
6: 哎呀，
4: 对不起，爸，我知道你有心脏病哦。
6: 你这一惊一乍的，嗯，我姑娘呢？
5: 来了吧，我妈呢？
6: 5分钟后，你妈将会从你们全村路过呀。啊，在你妈没来之前呢，我有个重要的消息，先跟你俩说一下。
4: 快坐下，爸，这给宣布消息。
5: 哎，好，
4: 正规，说什么都同意啊。
5: 好嘞。
6: 这个事儿啊，对于你妈来讲，那是个惊喜呀。可对于我来讲，这是个惊吓呀。
4: 我猜一下，爸，我猜一下啊。哎呀，啊，可能你跟我妈生二胎，不是？妈岁数大了，你也不行啊。
6: 你，
4: 哦，我想起来了，是不是妈妈的那个初恋男友找到了？
7: 啊，会说话吧你啊？咱爸心脏本来就不好，你不知道吗你？不，再说了，那都40多年了。哪那么容易找到啊，好吧？
6: 你这嘴呀，
4: 爸爸，
6: 啥时候开的光啊？猜对了！哎呀，
4: 白打了！
6: 哎呀，你说自打你坐这块儿，
4: 好嘞。
6: 你说自打你妈病了以后啊，你说她谁都不认识，她连我都不认识了。可是你妈嘴里头总念叨那个什么杨树林儿，
4: 谁？
6: 杨树林，
4: 杨树林啊，杨树林，
6: 对呀，
4: 爸，我就是你的好姑爷啊，我就是你的好女婿，你的事儿我全记得呢，我真去找那个小品喜剧演员杨树林去了。
6: 是啊，
4: 我找人家还真见我了啊，而且我们俩还聊天了呢，我特别呆萌的问了他，我说，你是不是认识我丈母娘？哎呀，人家说腕就是腕。人家特别傲娇的跟我来了一番对话，
6: 说啥了？
4: 滚！
6: 该。为了找到这个杨树林啊，你爸我是煞费苦心，我是登报上网，上门走访。呀，
4: 你差点就报警了！
5: 闭嘴！
6: 终于，我发现一个疑似目标。
4: 谁呀？
5: 谁呀？
6: 哎呀，

0: 爸，我真不是有意配合你的，知道爸爸心里苦，但是爸爸不要哭。行了行了，你说呀，我跟你妈都过40来年了，可结果。
1: 喂，我哪有心思跳广场舞啊？好了，跳了。哎呀，说到哪儿了啊？
2: 你锁定个目标。
1: 啊，对，锁定个目标。你回来跟你说话呢。
0: 好嘞。
1: 啊，对，锁定个说话呢。锁定个疑似目标。在咱们老家呀，真有一个叫杨树林的。
0: 呀，
1: 据听说这小子跟你妈是一个宣传队的。
0: 能歌善舞，大高个，后来人家当模特了。呀，爸，你这个竞争对手好强大呀！
3: 爸，那要真是这个杨树林，你还打算让他们俩见面啊？
0: 啊，
1: 大姐，爸爸，大姐夫妻，
0: 姑娘啊，没
3: 事吧？
1: 他这药该吃还得给他吃啊。
3: 吃着呢。
1: <笑>
0: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打算让你妈跟那个杨树林啊，就在你们这咖啡店见个面。
3: 我的丈母娘跟她的初恋男友在这见面，还在我的咖啡店，然后老丈人在旁边看，好刺激啊！好刺！
1: 爸爸，
3: 我知道你心脏不好，我说你心脏都这样，你还让他们见什么面呢？
1: 是啊，
0: 谁让他现在见面了？
1: 那啥意思？我的意思是说，把那个杨树林整来，我得先看看你妈当年跟杨树林发展到什么情况。
0: 呀，
1: 你小心眼，小心眼，小心眼，好小的，你知道吗？你这样你不得心脏病，谁得心脏病？
3: 哎呀，
0: 不行了，爸，对不起，爸，对不起，这样，你说怎么办？我们一律同意。
3: 啊，对，
0: 你说的啊，
1: 那我说的，
3: 我是这么想的。
0: 你说，
1: 反正你妈现在也不认人了，对不对？我就说我是杨树林，啊，然后我帮你妈 寸。爸，量力而行啊，父亲。
2: 就这么定了。
1: 好吧，大气方方，大气父亲。
3: 那你需要我还干点啥呢？
4: 赶紧给他买点药。
3: 好嘞，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啊。
1: 真去啊你啊？喂喂喂！
2: 来来来来，你过来，姑爷。
1: 爸，我干啥？
4: 爸，有个很重要的事问你一下
1: 啊。你说
4: 永远有多远你知道吗？
1: 永远有多远呢？嗯，
4: 有多远你就给我。
1: 我知道了，爸。
2: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大气啊，爸爸，大气啊，父亲，我的手机呢，爹？
2: 这是个奇葩呀，这是一个。哎呀，哎，来了。
5: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6: 唱完了吗？
5: 唱完了。
6: 靠边。
5: 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哎呀，
7: 行了，大兄弟，可别唱了，挺好个歌让你唱稀碎呀。
5: 我
7: 停。
6: 你再唱我可报警了，我告诉你啊。
5: 不是，你看我这个形象，我这个造型，你看我像不像个人？
6: 不像。
5: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看我像我像谁？杨
7: 杨杨过呀。
5: 你在哪儿能看出来我像杨过呀？
6: 少个胳膊吗？
5: 这不这儿呢吗？啊，我的意思，哎呀，我告诉你吧，我是杨树林。
6: 谁呀？
5: 我
6: 咋的了？
5: 杨树林。
6: 谁呀？
5: 我。
6: 你呀？啊，咋的了？
5: 我是那杨树林。
6: 杨树林啊？啊啊，你好。
5: 你这
6: 干啥呀？
5: 你是不是不记得我了？我是你初中同学杨树林。我原来大高个当模特。
6: 你模特？
5: 我是模特。
6: 残模啊。
2: 你呀、啊，那个，我原来个可高了。啊，
6: 后来截肢了。
2: 这怎么唠唠嗑把人腿还唠没了呢？
6: 不是你要干啥呀？我还回家还有事儿呢，你缠着我干啥？
2: 我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你老同学杨树林，我是你同学。
6: 你说你是我同学啊？我同学那可老聪明了。
2: 我就特别聪明，我这智商抠出来上秤腰都比正常人多二斤。
6: 你是不是进水了？
2: 你别管进不进水，我就特别聪明。
6: 行，我知道了。这样，为了证明你就是我的同学，我呢想出两道题测试一下。你要是答对了，你就是我同学。
2: 请出题。
6: 请听题啊。一加一等于几？
2: 等于二。
6: 恭喜你答对了，再见。
2: 站住！不是你干啥呢？
6: 我着急回家有事儿。
2: 你太瞧不起杨树林了。你能不能出两个高难的问题呀？考考我。
6: 行，那个二加二等于几？
2: 二加二等于四，
6: 四加四等于几？
2: 等于八。这咋还开枪了呢？
6: 你知道的太多了。
2: 我跟你玩呢。
6: 不服啊？再来一题。
2: 来吧。
6: 陆地上什么动物最厉害？
2: 老虎。
6: 错。
2: 狮子。
6: 不对。
2: 那是啥呀？
6: 斑马。
2: 你净瞎扯，怎么能是斑马呢？
6: 斑马黑白两道通吃。什么马只有黑白两个颜色？
2: 斑马。
6: 错，二维码。
2: 你这什么题呀？这是、啊。哎，
6: 我再赠送你一道。
2: 来吧，
6: 来蹲下。啊，蹲下，起来，蹲下，起来，蹲起，蹲起，打一药材。
2: 人参。
6: 错，枸杞。哎呀。你不是我同学，我走了啊，我的小车都落下了。
2: 你站住！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我为啥刚才题没答上来呢？我岁数太大了，我记性不好了。你能不能给我次机会问点别的问题？杨树林会不会别的？
6: 他会文艺。
2: 我小学的时候文艺委员。杨树林会什么文艺，我就会什么文艺。
6: 他会胸口碎大石。
2: 给我拿块大石。
6: 他不用大石。
2: 不用石头。嗯，铁锤碎胸口啊。
6: 不行啊，
2: 这个还会别的不？
6: 口吞大铁球。口吞大宝剑。
2: 我口吞方便面行不行？
6: 行了，你也别为难你自己了啊！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耽误时间了，我还有事儿呢。
2: 不是，你等一会儿，我真是你同学杨树林，你同学还会啥？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
6: 我同学还他会翻跟头。
2: 翻跟头。
6: 对，
2: 没问题，帮我拿着。
6: 你行啊？
2: 我就翻个，还把妈去掉，我行。翻跟头，看往后点，往后别崩身上血啊！哎呀，岁数大了就能翻这样了。
6: 实验证明你根本就不是我同学。
2: 我咋不是了？
6: 我同学翻跟头根本都不用手。
2: 空翻啊！行，为了证明我是杨树林，我今天我喝着去了，空翻是不是？行不行？哎呀，腰扭了。这回证明我是杨树林了吧？
6: 你不是我同学，你也别搁这为难你自己了啊！我走了，我有
2: 事。你站住！
6: 你咋干啥？你咋这么磨人呢？你
2: 我就想让你知道我是杨树林。
6: 行，我信你是杨树林了。你要干啥呀？这个
2: 妈！我就想知道当年你跟杨树林，也就是我，咱俩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6: 啥意思？嗯，
2: 咱俩当年递过小纸条没？
6: 递过。哎呀，
2: 咱俩拉过手没？
6: 拉过。哎呀，
2: 咱俩当初拿过啥没？
6: 拿过啥呀？
2: 那啥就是，呀，
6: 露馅了吧？哈，这个就是你的真实目的是吧？流氓头。
2: 啥意思？
6: 流氓头就是耍流氓的老头。
2: 你给我站住！哎
6: 呀，你干啥呀？
2: 你不认识我了？
6: 我，啊！
2: 你说这个杨树林啊，你说我跟我老伴儿在一起过40多年了，他现在连我都不认识了，天天就念叨这个杨树林。是你厉害，你会胸口碎大石，啊，会口吞大铁球子，铁头钉钢钉，你多厉害呀！杨树林，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儿吗？啊，你有我了解我老伴儿吗？你知道我老伴爱吃啥吗？啊，吃水煮鱼不放豆芽，你知道吗？啊，吃麻辣烫不放麻不放辣，你知道吗？啊，不吃蒜不吃茄子，吃蒜茄子，你知道吗？

同志，你老伴儿这个爱好怎么跟我差不多呢？哎呀，我也是不吃蒜不吃茄子。

0: 着了。
1: 老伴儿啊，
0: 你管谁叫老伴儿？你咋这么烦人呢？你别上手。
1: 不是，哎呀，那个这老谁家那老太太呀？
0: 咋？
1: 那个你不一直念叨杨树林吗？啊、嗯？你看看，是不是他？
0: 杨树林儿，
1: 走，我带你去看杨树林儿。

0: 伙伴啊，你可知道我为杨树林儿，我一直以为是个人儿，没想到是老家那片林儿，我就是林儿里的人儿。
1: 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所以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气汤。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56页，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3: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啊？
1: 这个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落枕跟两个有关系，一个是枕头，一个是风寒。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
3: 就叫落枕穴、
1: 它是一个奇穴，又叫经外奇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3: 找到了。
1: 就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这个位置，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还是左边疼了

0: 啊，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1: 交叉
0: 对象，哎，当然你左右两边都点也行。我说左边疼，那左边我一起点上，也可以没问题，啊，但是右边一定得点上。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是就这么来的。
1: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0: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哎，在第二掌骨和第三掌骨之间，它非常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1: 哎，好好好。
0: 因为我们教大家伙这个穴位，不是说哎给大家伙做，说那你有病了我也不能跑你家去，对吧？学会了你自己用或者给家人用。这个主穴定位好了啊，这也叫外劳宫，又叫落枕穴，俩名字。你再配点其他的穴位，配什么呢？配大椎、天柱和阿是穴。这几个穴位啊，我们也可以用点的方法，也可以用刮的方法，大家伙仔细体会这个点和刮的方法有什么不同呢？
1: 在我理解，点就是一块疼，刮就是一片疼。
0: 哎，对啊，就是点线和面的关系。哎，大家伙在刮的时候呢，可以用雀尾刮，因为它是扁平的啊，你就这么来刮啊。也可以用什么呢？用那个三角雀的三个边缘来刮。比方说我这儿落枕了啊，你用三角雀是不是就能卡住啊？这个弧度刚好。因为落枕主要的病位是什么呢？它主要的病位是我们两侧的胸锁乳突肌，啊，就是这块肌肉，这个肌肉叫胸锁乳突肌啊。胸锁乳突肌中点这个位置僵硬炎症渗出，就会导致什么呀？落枕了。
1: 落枕，
0: 哎，所以我们在用落枕穴、用大椎穴这些配穴之外呢，可以把我们胸锁乳突肌进行一个刮的方法，就这么刮啊来用。现在3分钟过去了，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对，就是您刚才讲的时候我就一直都在按，哎，我感觉就是这么简单的一按啊，刮一下好像就没那么疼了。哎，非常好用，这脖子好像转起来也灵活了不少。哎，我觉得这太神奇了，中医啊。
0: 有点缓解啊，这就好。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时间很长。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说肝息不调的便秘怎么治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绝不能用泻药，尤其你是你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到了后期啊，它会导致什么胃肠神经官能症，导致你胃部瘫痪。那你胃瘫痪的时候，哎，他那便就是先干后稀的，说你一副泻药下去，病人直接躺下了，直接住院了。那怎么办呢？调理中焦。所以说你看这种便秘啊，啊，肝息不调的便秘，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1: 天枢穴，
0: 哎，肚脐都有吧？
1: 有
0: 啊。到这儿啊，肚脐旁边大概3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1: 两个，
0: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辨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

0: 便秘啊，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
1: 嗯，
0: 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啊。说你肝气不调的便秘要用理中，得什么？用理中丸。说肚子又胀便秘啊，这个口干口苦口臭心烦脾气急躁，用什么？大肠鸡汤。大肠鸡汤用消黄配以滋补，效力强嘛。大黄配芒硝，它往下走。那你说我血虚的便秘，刚生完孩子血虚便秘怎么办呢？你就得用黄芪加肉桂当归啊，这些补血通便的药。你说这事儿让咱们开方子是不是挺费劲的？
1: 那太多了记不住啊。
0: 对呀，太多记不住，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肝是虚啊，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就找
1: 55、56。哎，还真是啊。
0: 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
1: 对，我看到了。
0: 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看，字儿大图也大啊，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啊，因为人是这样的，他们爱看热闹嘛。
1: 嗯，
0: 我就看那个车厢那个病人周围呀，这挤了好几层人，我就往里边挤。然后旁边那个人说：“说挤什么挤？有没有先来后到？”我说让我进去吧，我是大夫，我是来给病人看病的。当时我就这么挤进去了。 病人

0: 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九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啊？
1: 哎呀，
0: 等等，九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哎，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要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合谷穴，这五个穴位大家记着啊，必须记着，保命的。首先咱们来看人中穴，定位大家知道了吧？
1: 嗯，
0: 人中沟，
1: 嗯，
0: 分三份，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的交界点，
1: 嗯，
0: 这儿就是人中，垂直用劲儿，哎，不用太使劲抠啊。尤其对自己你下手别那么狠，是不是啊？那人中穴都能干什么呢？无论是脑病还是心脏病，说病人出现休克了，人事不省，人中穴它都管用啊。最好的一个急救的穴位，也是最常用的急救穴位啊，也是最有效的急救穴位，人中穴啊，这是第一。那么人中穴还能治啥病啊？腰疼，急性的腰扭伤，哎，你要是慢性期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那它不行。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鸡鸣穴好使。但你要是急性的，你说腰扭伤，说抱孩子不小心腰拧了，怎么办呢？人中穴，哎，你自己就掐住它，掐完之后干什么呢？晃，哎，晃，一边晃一边这个双脚离地这么走，
1: 嗯，
0: 哎，一会儿腰就松了。

0: 很快啊。腰扭伤不就是腰部的什么腰方肌、下腰肌、腹直肌、腹内斜肌、腹外斜肌，什么腹痛肌，整个腰部肌群紧张和痉挛嘛，你就掐住它，然后就这么扭，整个肌肉痉挛也解决了，它就行了。这是人中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首先那个手腕都有是吧，
3: 嗯，
0: 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手腕上是不是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3: 三条，二三，对，
0: 可不都是三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3: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找到了吧？哎，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不知道，
3: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波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啊，你比方说植物人大家见过没？
3: 见过，
0: 电视见过是吧？
3: 电视上见过
0: 啊。中医也能治植物人，怎么治呢？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呢，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你看我们测试大脑是否健康，经常会给患者做一个实验啊。怎么做呢？一个用手指头指膝盖，指鼻子，指膝盖，指鼻子，就你大脑坏没坏，萎没萎缩，空没空，怎么指呢？怎么办？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指一下膝盖，指一下鼻子，是吧？但是这得躺着做，你指膝盖指鼻子越快越好，你看有的人指哪儿去了？就指这儿了，就指这儿去了，对吧？那说明啥？大脑空了，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劳宫穴的定位呀有争议，你看那个《针灸大成》里面和《黄帝甲乙经》这两本书写的不一样，有的说呢攥拳第二指对应的就是劳宫穴，有的说攥拳呢中指对应的是劳宫穴，还不一样啊。这两本书说的不一样咋办呢？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来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啊。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3: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咱就自己就能按了。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3: 2.3毫米，
0: 2个小米粒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对吧？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3: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3: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你包括刚才咱们讲到内关穴，啊，很多老同志你看有早搏，也不能天天盯着内关穴呀，怎么办呢？我老师教给我一招，他用什么？弄那个橡皮筋儿。
3: 皮筋儿。
0: 哎，这是内关穴吧？皮筋儿绑在内关穴上。没事儿。拎起来，啪啪啪啪，对吧？就那个皮筋弹起来，它不就啪啪啪弹这个内关穴吗？哎，就用这招控制病人的心率去。你看我这招不说，大家伙听过别人说没？
3: 没有，
0: 没有吧？
3: 没有。
0: 这活都是绝活，传谁呀？我这人实在啊，我都告诉大家伙了。要不咱讲课的意义是啥呀？我讲那些浮皮潦草的，大家伙都知道，网上都能查到的。我讲那些有意义吗？我就得讲大家伙找不到别人不传的啊。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5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3: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

一层土，一片天，雄浑而悠久的历史之中，人类用上万年的智慧开创出生息繁衍和永恒循环的生活领域。富饶而广阔的田野守护着自然，孕育着生命，养育着文明。俯瞰田野，感受大地母亲的脉动，你会发现那里有生命的法度，也有生存的智慧。哀牢山南部海拔700米至1800米之间，这就是已经有1300多年的历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哈尼梯田。哈尼族梯田之所以如此壮丽和独特，源于这里的特殊自然地理结构。云南省地形分布的特点是西北高，南部低，形成了西北部高海拔地区常年无下的寒温带、寒带气候类型，和南部低海拔地区全年无冬的亚热带、热带气候类型。随着海拔下降，立体气候越来越显著，降雨量也越来越大。红河南岸哈尼族聚居地区降雨量竟达到年1397.6毫米，这里年平均气温在15度左右，全年日照1670小时，非常适宜水稻生长。和地球上

其他生态系统不同，以田地和农作物为主要代表的农业生产是人类的伟大创造，由此构建起灿烂辉煌的农耕文明。这里波浪般起伏浩荡的大山断面上，是世界上最早的水稻驯化地和种植地之一，更是中国农耕文化中梯田耕作的最壮丽的画卷。天地之间绵延的梯田像是摊开的巨大书页，镌刻着荡气回肠的千年史诗。春华秋实，四季劳作，人们和梯田相濡以沫，共生共荣，宛如一曲和谐美好的大地欢歌。

传千年的哈尼族谚语，解开了哈尼梯田永续使用的秘密。森林是水的根，水是梯田的根，梯田是哈

哈尼梯田就是一个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生态系统。哈尼人将土地的利用开发到了极致，如何管理灌溉好每一块梯田，即便是对当今的水利学、工程学、管理学来说，都是一项难题。哈尼族是一个崇敬大自然的民族，自称为天然神之子，即大自然之子。千百年来，他们精心呵护着遍布于各山各岭的森林，这些森林所涵养的水分在高山上形成了无数条小溪、清泉、瀑布和水潭。他们将自己的村寨建筑在森林下方的山坳中，村寨下方就是一片连一片的梯田。无论是人还是梯田，水都是最重要的。哈尼族和居住在这里的其他民族一道，在大山上挖筑了数千条水沟干渠，如同一条条银色的腰带，将座座大山紧紧缠绕。沟径中流下的山水被悉数截入沟内，每一座村寨都会有水流穿过，每一块梯田都能得到灌溉。这是一个自上而下呈放射型叶脉结构的灌溉系统。三月的秧苗生长需要水，七月稻穗扬花时要靠水冲肥，十一月休养的冬田需要泡水增加地力。如何分配管理好宝贵的水，体现在哈尼人代代传唱的古歌之中。那是农田用水的古老法度，是人和大地以及人与人之间公平合理的契约和智慧。哈尼人用质地坚硬的木材，根据每户梯田的面积刻出宽度大小不同的开口，以木刻分水制度来约定每条水沟应该分得的用水量。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明渠流量计，木刻分水器。

0: 大概说的，啊，我阿舅做。
1: 和分水法紧密相连，哈尼人还制定和执行了极其严格的赶沟制度。有责任心的人会被村民选举出来，兼职成为赶沟人。几乎每天，他都会抽出时间，沿沟渠在山间穿行数十里，去除堵塞，清理沟渠，保证水流畅通。
2: 个人这个是必须辛苦的，特别就是二三月份的时候，就是每天都要做个检查，必须要畅通。三四月份就是插秧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到晚上都不睡觉，都要维护这个水沟了，还有飞水器啊，都要检查这些东西。
1: 农民的日子与四季轮回密不可分，年节过后，沉溺在水天幻境中的梯田即将苏醒。春耕前，哈尼人会举办盛大的节日昂马突。每年二月的第一个属龙日，人们来到寨神树下，向养育和护佑了众生成长和幸福的大自然表达敬意和感谢。

0: 选种、浸种而后被催养。
1: 完了了。
2: 宝宝的，
1: 宝宝的完了，
2: 我们的朋友。
0: 一粒粒种子发出了嫩芽，寄托着哈尼人的希望。他们将举办隆重的仪式，把这份希望播撒在大地上。那个时刻一般在四月，哈尼人说，天门要开了，杨姑娘出嫁，要嫁给田小伙了。这就是哈尼人的开秧节，所有的姑娘们穿上盛装做伴娘，所有的哈尼小伙成了伴郎，水稻的秧苗要打开秧门，开始自己的生命历程。仪式就在梯田里举行。
3: 啊，现在做了，做了不嘛人收的哒，那好菜也来做了，那收的不能啊，怕这个工作手头的那么些活都去干了，你要收的活没去啊？啊，
4: 干去了。
0: 象征着宇宙世界混沌一体的鸡蛋，把它掰开为两个等份，这意味着天和地的开辟。家族里面最年长的母亲插下第一把秧苗，这意味着她把自己最美丽的女儿秧姑娘送给了田小伙。梯田里响起了哈尼族传统的四声部合唱，应和着星星点点的心律，天籁般的歌声激荡山川，在群山万壑的梯田里回响。栽培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从仿佛野草一样高达一米多的野生稻，到被驯化为低矮的颗粒饱满的栽培稻，这个大自然中的物种和人类一起演绎了魔幻的草木传奇。为了解决温饱，人们与野生稻经历了10000多年的磨合，形成了现在的栽培稻。6000-7000年前，水田的出现为水稻提供了繁衍的土地，同时水稻也成为了食粮。

1300年前，南下迁徙的底羌支系哈尼族，在中国云南的哀牢山区开垦了梯田，顺着这些台阶，稻谷有了自己的家园。

0: 当红河河谷的梯田刚刚苏醒的时候，更温暖的云南石屏、翼龙湖畔的坝子里，大片的土地冒出马铃薯的绿芽。马铃薯又被叫做土豆和洋芋，它和玉米、小麦和水稻并列为全球四大粮食作物。它从遥远的原产地南美洲安第斯山脉进入中国，迅速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农作物之一。在南方，收割完秋季水稻后，空闲的土地上一般就会种下马铃薯，它们满满储存着淀粉的块茎，成为了人类的重要食粮。再向北，乌蒙山的红土地到了春耕的季节，无数的荞麦种子被播撒进泥土，这种历史悠久的农作物在平原和坝区已极少见到，但在这里依然被大面积种植。很多学者认为荞麦的起源地在中国，其中的甜荞起源于北方，而苦荞则起源于中国的西南地区。荞麦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是一般精致大米的十倍，荞麦含有的铁、锰、锌等微量元素也比一般谷物丰富。在人们重视饮食健康的当下，荞麦凸显出它的独特价值，并被作为优质牧草进行种植和利用。田野宛如巨大无比的画布，人们的勤劳和大自然的匠心共同为它晕染出最绚丽的色彩。当哀牢山浩渺精致和令人震撼的水田被秧苗的大片绿色覆盖时，遍布于云贵高原与四川盆地交界处的乌蒙山则呈现了天地间最壮丽的画卷。我们的大地和田野就这样在苍穹和蓝天之下，在大气的周流和时间的更替中，谱写着地球生命体中伟大的诗篇。三月就北方来说还处于春气刚刚萌动的时节，而在云南石屏，春小麦却早已经历了拔节、分裂、灌浆、嗅穗的过程，一头扎入了成熟期。坝底到山脚，满坡青绿的萝卜长着，而麦穗已经从上到下，从两粒麦子累积出连排的五粒，最后以三粒收尾，并在顶头伸展出箭矢一样的麦芒，包裹住种子。然后生命戛然而止，小麦结束这一季的生命，把种子留下，以启动新一轮生命。任何一个时段的延误、失误、过失，都将影响到生命的繁衍。三月，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那里还是春寒料峭的萧瑟。自北向南，穿过陕北，经古都西安，跨过关中平原和南北分界线的秦岭，而后跨四川盆地和长江，上下攀登云岭，进入红土高原东部。为了收获，人们在田地间辛劳，而有的人则追随着春天的气息跋涉千里。历经40多天，孙向荣和他带来的150箱蜜蜂终于到了位于云南东南部的罗平。无边无际、金黄一片的油菜花世界和弥漫在空气中清甜的花香，将他长途奔波的疲惫一扫而光。在世界各地，蜜蜂总是得到人们的称颂，是勤劳有益的化身。它们为花朵授粉，同时为自己的蜂后和种群，以及为人类提供最甘甜可口的蜂蜜。
1: 对这个植物发播授粉 那对这个植物的提高75%的产量。
0: 孙向荣每天的工作是放蜂和收拾蜂蜜，这其中最快意的是处理蜂皮，那是蜜蜂用蜂蜡修建的数千个巢房组成的雄伟帝国，而每一只蜂箱里就收藏着一座巨大辉煌的皇家城堡。

七月，稻叶蝉会在这个时候群聚在水稻穗部取食。失意蝉鸣背后是多种植物病毒的传播。云南是中国昆虫种类和数量众多的省份之一，但奇怪的是，在哈尼梯田的耕种历史上，

0: 这不是什么天意，而是由自然环境、生物种类、种质资源的多样性和特殊的农业技术综合决定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梯田的立体种植和稻种的建种方式。哈尼人一般不会大面积连片种植同一品种的农作物，即使在一块田里，有时也会混种不同的水稻品种。利用各类稻种抗病虫害能力的差异，就能阻碍病虫害的传播。
1: 我家的田有一片，有十亩的有一片，但是我还是非卡扎呢，不是十亩地就扎出台湾的一种品种，所以呢，发生这个病虫害的，在我家发生了，但是呢，其他家的这个地里面就发生不了，它品种不一样。
0: 梯田里的鸭子是最勤劳的耕作能手，在稻田里来来往往，它为水稻疏松了泥土，给稻田里的鱼增加了氧气，清理了杂草，同时它的粪便还为水稻带来养分。鸭子还是清除病虫的高手，水稻、鸭子、稻田、鱼形成了一个生物链条。对于多样化的地球来说，万物之间只有生态链条的联系，而没有绝对的利与弊。哈尼人对此有所认识，病虫害爆发时，他们会到田里捕虫，或者用独特的吹管驱虫，这已经是多年的传统。

农历六月，安宁人最喜庆的时刻是苦渣渣节大漠秋。开垦梯田要除去杂草和蚁虫，在哈尼人的传说中，这些也是生灵，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他们的冤魂会向天神告状，天神则在每年栽种结束后，用杆子把哈尼人撬到天上进行惩罚。这就是大漠秋的来历。苦渣渣节的深层含义表明的是人们对万物生灵自然法则的尊重和敬意。母亲一样的大地和田野也会用最丰厚的馈赠来回报人类。

九月，哀牢山进入收获季节，仿佛文明中巨大的脚印，人类历经春夏秋冬四季的劳作历史，静静地呈现在蓝天之下。

在哈尼人古老的创世史诗中有这样的传说，大鱼会把植物的果实吃掉，后来人们从它的肚子里取出各种各样的籽种，从此世上才有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瓜果、树木和百草。因此在收获水稻之后，哈尼人会依照传统到水田中捕鱼，这是一项欢乐的活动。在喜庆收获的同时，包含着对来年丰收的期盼。我们来自于大地的知识远多于书本，从自然的高天、大地、山川、江河、湖泊、森林、草原，从飞禽走兽、草木虫鱼这一万物的神殿，人类自诞生之初就不断地汲取和得到智慧，逐渐发展养育出我们的采集、游牧和农耕文明。一句话，我们创造了田野，而后从广大丰厚的田园和田野出发，最终构建起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明高峰。它自然而然地成为人文历史中一座巨大凸起的地标，植根并矗立于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伟大的宇宙中。我们因大地、田野和家园而光荣，也更因这一光荣而更为谦卑、谨慎和努力，敬畏自然，守护生命，我们才能永恒地存在于这唯一的天地中。我们熟悉的原野，我们亲切的房舍，我们的温情与爱。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恭喜你找到了不需要赶路的旅游胜地——大长山岛。前一天在小长山岛玩了一天，中午醒来的时候发现今天多云。身为气象主播，在综合了风力、气温、紫外线指数、空气湿度等等数据，最后得出结论，今天最适合的就是
1: 去海钓，钓大鱼，钓大鱼，钓大鱼。
0: 出海岸不同的项目一价全含，我们选择了一个最特别的线路。正式钓鱼之前，船长带我们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2: 那是海豚吗？
0: 哨声响起，这群水中精灵探出脑袋，自在地徜徉在茫茫大海，人与山海相拥相守。
2: 那边有好多，我不敢大声地喊，好激动。
0: 这群小家伙学名叫东亚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常见的海豚不同，它们没有背鳍，性格上也没有海豚好奇活泼，所以极少做出飞身跳跃的动作。这张生态名片的背后，是对长海海域的水质和生态环境最大的肯定。如果参加研学项目，还能与更多他们的故事相遇。
2: 看我和大哥今天谁能先钓上来啊？哎，来了来了，这绝对是，这绝对是。有震颤感，
3: 这是石头。
2: 哎呦，虽然今天小富是专业的叫什么空军了，没钓上来一条鱼，但是我们非常幸运的收获了非常漂亮的落日，很幸福。虽然没有钓上鱼，也很幸福。返航啦！刚才钓的鱼已经变成盘中餐了，自己动手丰鱼足食，吃吧！还有这么多海鲜。
0: 海钓回来之后，民宿直接变成了大型聚会。
4: 亲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0: 从五湖四海赶来的人们，此刻都变成了大海的孩子。
5: 来吧，兄弟！
2: 这一天又要过去了，不过在这儿待一天感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这儿不用着急去忙着打卡，也不用去什么网红店排队，感觉在这里可以心安理得的慢下来。可能是因为这儿的商业氛围不是很浓吧，所以这里它不会让你觉得只是在这儿短暂的停留一下，而是好像真的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不爱赶路的人，那来这里就对了。

0: 岛上的很多景点都没有收门票，就像海风和阳光一样，最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几天的行程就要结束，没有遗憾，因为这就是一个让人不生遗憾的地方。结束旅程反而让我们更期待下次的相逢。长山长海，我们常来常往。
1: 我爱长海。

0: 干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是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1: 领导，
0: 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个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 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它。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它。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来，来一次，Go，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Go，Go，Go。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3: 我来晚了，不，您来早了。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
2: 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王铁牛，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0: 哎，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当地的马主任。
2: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0: 哎，别，那个领导。
2: 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刑事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
4: 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不是，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4: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那点心意。
0: 领导，
2: 必须说。
0: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4: 不收，就是嫌少。
0: 跟
4: 领导撕吧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2: 领导。
0: 我先替他收下了。哎，
2: 这不挺好吗？
0: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0: 好，好好休息。您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还来啊？最后一张。好，来一张。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2: 哎，
0: 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
0: 领导。
2: 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4: 胡闹！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4: 警示了，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4: 无可救药。
0: 领导，
4: 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着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4: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
0: 啊？
4: 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
0: 哦，
4: 是病人吗？赶紧躺下。
0: 领导。 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2: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1: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先带味儿，味儿带劲，够他呀，
2: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3: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2: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1: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等您呢，地全荒了。
2: 好，丰收。

0: 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1: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0: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2: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
0: 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1: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2: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
0: 趁我在，就现在提。
1: 我真没问题呀，
2: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3: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0: 哎，别说，你这个动作好，保持住。漂亮！
2: 哎呀，铁宁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1: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2: 来，再借我用一下。
1: 你不是给我的吗？
2: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郝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4: 素材够了。哎呀，
2: 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1: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0: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好啊。
2: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0: 好，三二一。
2: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披上去就行。
5: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应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小花伞儿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的饺子谁来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我来给你擦，吃一个叉
1: 阿强，
0: 对了，
1: 叉阿强，你跑什么玩意儿？
0: 你追我，我不跑。
1: 这废话，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为啥追？
1: 我怎么追就问你为啥跑？你跑啥？
0: 我跑是不知道你为啥追。
1: 开车，不追了。
0: 那我不跑了。啊。
1: 你是不是订了个玫瑰二手呢？
0: 没有啊，
1: 没有，不是你订的啊？啊，王强，王强，二手的玫瑰订的，
0: 别吵，
1: 订我订，
0: 别吵着，别吵着，是我订的，
1: 不是你的吗？
0: 一手玫瑰现在不订不着吗？啊，没事了吧？啊，撤。哎呀。
1: 干啥呀？还追我怎的？
0: 你把手里那张诗还我。
1: 干的，
0: 那是我写的诗。
1: 什么这写什么？
0: 那是我写
1: 的。你入学的诗。
0: 还我！
1: 啥玩意儿写的呀？哎呦，饺子玩意儿还哭什么玩意儿？这
0: 今天不过节吗？
1: 母亲节啊。
0: 七夕情人节。啊，
1: 是写给情人的诗，要表白呀？啊。啊你骗谁呢？这什么诗啊？这明显就是一首歌词。歌词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了一对母子深厚的情感。

0: 面还有几句呢，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你一个家。怎的你就拿这个去表白去啊，啊到人家老范去，跟小米粒说知道你是追小米粒，不知道今天到那屋这干嘛去了。小心，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米粒？你管我是不是真的？
1: 对啊，
0: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米粒？
1: 必须的。
0: 那这不中，你这捯饬没有用，你知道不？你在那喊呢，
1: 喊，我就杵咱小区这嘎达穷喊呢。
0: 不懂，那叫震撼，知道不？那震撼的好处就是你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稀罕小米粒，让那些稀罕小米粒的人呢不敢稀罕的，你知道这叫啥吗？这岔气儿，全地震坑。
1: 老师，咋喊？
0: 咋喊？老师告诉你，气沉丹田，这儿升起一个小宇宙。一股爱情的怒火直冲扁桃体，说着扁桃体你就喊：“大白呀，大白，怪你呀，怪你，走，
1: 小美丽哦，小美儿，我爱你哦，我爱你。”
0: 停，什么玩意儿？这喊啥媚鼓鼓的？不过这不能怪你啊，你女朋友起这个名字吧，她有毛病。丽儿，往回收。绿儿这不好发音，你看我女朋友大美太口音，试一下。
1: 大美呀，大美，哎呀，我爱你呀，我爱你，大美呀，大美，我爱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呀，对不起，大美呀，大美，我爱你呀，我爱你。
2: 干啥呢？喊谁呢？谁喊的？这大中午的不睡觉，你知道美容觉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你。谁喊的？说。谁喊的？你喊的？
0: 不是我。啊？
1: 你咋不承认呢？
2: 到底谁？
1: 你咋不承认呢？

0: 我
1: 你喊的啥？
0: 大美哟，大美。
1: 不是这句。
0: 我要哟，我你。
1: 你再说一遍，你爱谁？爱谁？
0: 爱谁谁？
2: 你不是冲我喊，你喊我名干什么？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吗？你这等于替我的小区占坑了吗？以后谁还敢追我呀？你这不是毁我吗？不过你喊的挺好听，你再喊一遍呗。
0: 那个大美姐，我喊的不行，我老师喊的好听，他。
1: 他你觉得吗？你都教他啥了？
3: 表白。
1: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听呗。啊？
3: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背，你雨中的小花伞有谁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饺子有谁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
4: 啊，这个人就是娘啊，这个人。
1: 你这是向女孩表白吗？
0: 大美姐，你误会了，那个我老师吧教我搁这表白呢，我就拿你练练手，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1: 你拿我练手？我是能随便拿人？你刚才说，你说今天是什么？
0: 七夕情人节。
1: 今天是情人节呀？
0: 啊。
1: 啊，那我明白了，你俩大中午为啥在这喊了？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0: 绝对是偶然。
1: 你俩啥也别说。
0: 那个，我就随便拿你名练练手。
1: 随便，随便，真爱怎么能被随便表白？面对真爱，我怎么能痛不共面？
0: 那个大美姐，我和我老师吧，就搁这练表白呢。你看你这是
1: 谁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谁表白。别说了，啥都不重要了。我不管谁给谁送花，谁是谁的妈，谁和谁是一家，我今天要过节。你以为就你俩会画圈啊？我也会画，看好了，看好了啊，在圈里站着，你都别说话，憋着，等我，我一会儿就来，谁也不许走。
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0: 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怼我干啥？怼我干啥？刚才？
3: 刚才说什么？
0: 他说谁也不许走，
3: 然后下面
0: 听你表白完犊子玩意儿。
3: 听我表白
5: 呀！哎呀，我的天呀！听我表白！
0: 你
5: 怎么？哎
0: 呀，你给我松开！别可我霍霍呀！啊，你有人表白了，我咋整啊？你这老师咋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吗？你喊出来呀你呀、啊、
0: 我一喊小米粒我这扁桃体就憋屈，
3: 这喊谁不憋屈？
0: 除了小米粒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
3: 常见太多，听老师气沉丹田，怒火扁桃体走。
0: 小米粒啊，小米粒我爱你啊，我爱你。小米粒啊，小米粒我爱你啊。就喊别喊别喊
3: 小米粒儿啊！啊，小米粒儿，
0: 小米粒儿啊！
3: 爱你，
0: 我爱你，我爱你，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我爱你啊！我爱你。
1: 谁呀？谁在这喊呢？啊？刚才谁那么臭不要喊？我爱你啊！谁喊的？
0: 不是我。
3: 真的呀？
0: 真不是我。不是我呢？不是我，不是我的呢？不是我。
1: 哎，到底谁喊的？
2: 行了，哎，别怼，哎呀，行了，别怼了，一会儿怼死了。
0: 我妈都没这怼过我。
2: 你瞅你点出息啊！别回去。我告诉你啊，别在那咕咕的跟我俩装鸽子啊。哎，不是，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啊？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啊，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连个影都没有，拿干巴花晒得干巴，在这干嚎啊？干巴不？啊？干巴不？
0: 那你说咋过不干巴？
2: 还咋过？那你得红地毯、婚纱、钻戒，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
0: 夏美玲，啊？你这是过上了。今儿是七夕
2: 啊。对对，不是结婚呢，妈就岔去了。七夕是吧？那七夕刚得浪起来了，月光、烟火、烛光、红酒，最重要的你还来点 music。
3: 停，小米姐，你前面说那四样我都听明白了，music是什么玩意儿，跟毛子嗑有啥关系啊？
2: 解释一下，
0: 老师，你家喝红酒嗑毛嗑啊？ music 英文，音乐，动静，响，明白没？怎么跟玩犊子玩？
2: 吃早饭了吗？
0: 昨晚吃了。
2: 几点起的呀？
0: 一宿没睡，
2: 吃一宿啊？
0: 没吃一宿，

0: 我们俩一宿策划来着，策划啥呀？浪漫。给谁策划的？帮大琴子。再说帮谁？帮大美。再说帮谁？帮你。再说帮谁？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行了，别帮帮了。花哪来的？大琴子的。衣服呢？卸的。
1: 热不？透了。你傻？铺伤悲。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这咋变了呢？这怎么变成女的了呢？王小倩，刚才大马猴呢？
2: 那个，哎，
1: 不是姐，你说啥呢？谁是大马猴啊？哎呦，小明，你怎么进圈了呢？你快出来，一会儿小声给你套圈里，快出来！
2: 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我保护你啊！啊，
1: 你就保护他了哈？我跟你说，啊，小明，你快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跳，快跳出圈！
2: 圈
1: 我跟你说哈，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女人就特别傻，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特别傻。
2: 哎，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
1: 谢谢。哎，姐，啊，你今天穿的也挺是个辣呀！哎呦，约你啊，一会儿肯定有，还不止一两个呢。你约谁了？
2: 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
1: 没男的呀。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
2: 那有啥意思？多干巴呀！
1: 我跟你说啊，我刚才。
0: 画了个圈圈了俩，我赢你。圈谁呀？
1: 王小倩。
0: 谢谢龙恩。小米粒，一会儿去哪儿？
1: 去一边。
0: 姐，他同意了，他说去海边。太
1: 好了，去海边。
0: 我的事儿办了没？那大马猴呢？啊，哦，想起来了，他去给你惊喜去了，一会儿说向你表白。
1: 是吗？啊，
0: 那他怎么表白？你说我听听。啊。 月光，什么的沙滩，那个烛光，红酒，
1: 无聊。
0: 最重要的就是还有
1: music毛克，对，音乐呗，嗯，这个我喜欢。
0: 姐，大马猴来了，大马猴来了，来了来了，
1: 全世界都安静，安静。 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聆听他对我的表白。
0: 牛仔裤。嗯。我能想到。

0: 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
1: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不是叭蹦字，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耶，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

0: 是吧？
1: 对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
0: 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2: 哎，别别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2: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就手一哆嗦，别别不，200全出去了。
2: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2: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2: 扫不了。
0: 怎么呢？
2: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2: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2: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2: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
0: 没您金贵，犬中豪门，牛头梗。
2: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2: 哎哎哎哎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2: 这是什么？
0: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2: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打死也不脱。
2: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哎，懂吗？
2: 淡定是谁呀？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3: 嘿，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3: 你说我干嘛的？
0: 我们平账呢。
3: 凭什么账啊？
2: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还
0: 不等
2: 我。
0: 不不不，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2: 不是这个样子的。
3: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0: 别撕票，不是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3: 错你改呀、啊！
0: 改。
3: 东西是谁的还谁。
0: 对，
3: 人与人之间、
0: 啊、
3: 要相互信任、
0: 啊、
3: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0: 对，
3: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2: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3: 你拿着干什么？
0: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3: 拿来，账平了没有？
2: 平了。
3: 平了赶紧走吧。
2: 好的。
3: 嗯，
0: 别去，不，他走了我怎么办？
3: 哎，你跟我走
0: 啊，
3: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0: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3: 我打车的。
0: 哎，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3: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0: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3: 我替他给你啊。
0: 哎呦，
3: 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0: 这上哪儿就走啊？
3: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0: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呢？
3: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0: 那你怎么付账啊？
3: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0: 手机不是丢了吗？
3: 谁打车去找啊？
0: 要找不找

0: 赖我了呀？
1: 赖我呀？
0: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赖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1: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0: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1: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0: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驱魔。
1: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
2: 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0: 什么音乐？
2: 停了！
0: 手机响了。
1: 你的手机啊？
0: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1: 坏了，牛头梗的。
0: 哎，你快接呀！
2: 哎，接。喂，啊啊啊！
1: 后边什么呀？
2: 真准啊！
1: 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0: 必须等。
1: 对，
3: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0: 我跟你说，你
3: 哎，你弟弟呢？啊，
1: 我弟弟
3: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2: 那就是我。
3: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1: 请赶紧走，儿子。
3: 哎哎，你叫我什么？
1: 你老婆生了儿子。
3: 你怎么知道
0: 啊？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3: 医院说的
0: 啊。
3: 儿子。
2: 哎，对。
1: 到医院叫去。
3: 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1: 哎，别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3: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1: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3: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
1: 啊。
3: 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1: 不，这不合适。
3: 合适？
1: 不合适。
3: 合适。
1: 号小。
0: 师傅，
2: 奥运表情包好。你是来拼车的吧？
4: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2: 欢了。
4: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2: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4: 一定要漏着走，请你们信任我。
2: 我们信任你。
4: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
0: 信任就是寒红中的暖宝。
3: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2: 信任就是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5: 叫过好。
2: 我们出发。

0: 重要，你这颗老红杏就要出墙了。这身礼服是管我同事借的，这是接待最高贵客人用的，穿上以后什么感觉？说话呀，
1: 喘不上气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勒紧了，勒紧了。哎呦，
2: 等会儿，王叔，
0: 打个大单。哎
2: 呦，王叔，哎呀，街坊邻居们，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着急忙慌叫我来啊，让我盛装出席。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这是俩门童啊。咋的了这是啊，王叔？
1: 那个神凤是这么回事啊，黄小娟那黄姨啊，
2: 黄姨怎么
1: 的？他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哦，你说我就盼着王小倩那个贼胡咧咧。哦，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
0: 二姑父，哎，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
2: 那要说乐乐没谁了。王叔，找我你就找对了。哎，我听明白了，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我告诉你，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所以说今天人家客人来了，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0: 二姑父啊，你放心吧，啊，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我也一许没睡，给俺俩累毁了，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啊。哎妈，孩子
2: 这这这这
1: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
1: 这这这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你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你跟人家客人，第一人家听不懂，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
1: 我怎么说话有档次？
2: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1: 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哎呦我天哪，
2: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嗯，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你看过话剧没有？
1: 话剧我看过。
2: 行，王叔就这么说话。嗯啊，还有啊，人家客人来了以后，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好的。哎，怎么都是好的啊？问你们，你们不会答不要紧，看我来回答，明白不？
3: 好的。
4: 家里有人吗？
2: 来了，准备。这个阵势好像不对，来，请进，请进。
5: 请问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0: 不是，走错屋了。
2: 你傻呀？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
6: 孩子，我就是王光明。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0: 爷爷，你这名起的霸道，俩名人。
2: 行了，
7: 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5: 用不用换血纸？
2: 啊，不用不用不用换血。
0: 进进进，我又来点，我又来点，我多来点。往左来点儿，这回十六了，进，我感觉往里进，绕不进，进。
2: 你停，你俩在这倒车呢？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说有点不对，你说叫的。
2: 你好。
5: 哟，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2: 你俩还真看错了。哎呀，王叔，
1: 你好。
5: 王叔叔，雷猴啊！
1: 是雷得好疼啊！
5: 王叔叔，你是学话剧的吧？哦，
1: 听出来了。
4: 王叔你好，哎，你好，我是黄小娟的儿子蓝小娟。嗯，
8: 这个紧张的。
4: 我媳妇儿蓝小娟，我是黄小娟的儿子，我叫黄金。哎呀，这个名。

0: 你好，你好，哎，
1: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哦，
2: 谢谢。
3: 矿泉水啊，咱家有。
1: 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啊，这是我妈专门从杭州西湖带回来的，专门沏龙井茶的井。嗯啊，水。
3: 我以为高铁送的呢。
0: 请坐吧，请坐，请坐，请坐。
4: 你瞎说，顺着人家说。啊，
0: 请坐，请坐，请坐。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1: 王叔你好。
2: 你好，你好。
0: 我是他二姑父。哎呦，
1: 那您是大辈儿啊。姑爷爷好。哎，
0: 好。
3: 不是，不是，他是我二姑父。
5: 那你是谁呀？
1: 弄差了啊，
0: 这是个孙子。
3: 对，没毛病。哎
5: 呦，你们家还有孙子嘞，我怎么没听说过嘞？啊，
0: 哎，这位蓝女士，我冒昧的问一句 啊，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
1: 啊，你误会了啊，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能不能好好说话？王叔啊，不好意思，来得太冒昧了，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0: 打啥电话呀？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不打电话来个突然袭击，你看我们家多自然。
1: 是挺自然啊。
5: 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那我也就不搂着了。我们来这嘎子之前呢，我婆婆呀把你家的情况啊基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0: 是是是，
5: 啊，但是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这智商基本就是零，所以呢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哈，我们得亲自来看看哈。
0: 对，应该的，
5: 当儿女的得替她把好最后一关，是吧？
0: 是是是是。
5: 这房子多大呀？
0: 哦，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哦，
5: 够用。
0: 对。
5: 哎，哪屋朝阳啊？啊，
0: 朝阳那屋，那王小倩住那屋。
5: 好，搬过来就住那屋。哎呀，王叔啊，这房产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3: 不是，是我王小倩。
5: 改过来。
3: 哎，二姑父有意思吗？他要改我房照。
0: 好的。明天就改啊。好的。
5: 好的。哎。咱家就这一套房啊。啊，
2: 还有个切库。
5: 啥？
0: 话剧。
2: 还有个话剧，不是那个，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剧。
0: 对。哎
5: 呀，还有车呢，啥牌子的呀？
2: 卖了。
5: 卖了干啥呀？
2: 当初我购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要付首付款，可是钱不够啊。你不买车能行吗？你现在就是扯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你买了车不就付了首付款？我说多了。
0: 哎，那个没事，我王叔的意思啊，就是叫资本运作啊。
2: 对，资本
0: 是。
5: 那个王叔啊，哎，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0: 我说吧，王叔啊，高级工人啊，退休以后啊，国家给他开3000多块钱工资呢。哎呀
5: 妈呀，3000多呢？
0: 对，
5: 那也太少了。啊。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哎呀，
0: 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那这，哎，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对不对？
2: 啊，哦，对，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5: 那这么说，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
0: 对，分红，
2: 分红。哎呀，很分，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0: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2: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0: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
2: 股东，
5: 好，
1: 这个事儿啊，也差不多了。
0: 对对对，
1: 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咱们说点。
5: 行，
0: 好。
5: 啥差不多了呀？还有好多没问的呢。哎，那个孙子，嘿。那孙子，哎，叫你呢。孙子，你多大了？
3: 25。
5: 哎呀，你都25了，那你该成家立业、另立门户了。
2: 不行， 那个我离不开他。
0: 对，他们相依为命的。
3: 我爷说呀，我翅膀还没长硬呢，出去怕呀被人给灭了。
5: 那你天天都干点啥呀？
3: 吃饭、睡觉、玩。
5: 然后呢？
3: 睡觉、吃饭、玩。
5: 哎呀，一个吃闲饭的还挺骄傲。哎，那我们要是嫁过来之后，你住哪儿啊？
3: 住大屋啊。
5: 那屋我婆婆住。
3: 住小屋。
5: 那屋我们住。
3: 住客厅。
5: 那方便吗？
3: 住车库。
5: 我们带车来的。
3: 出去住行不？我出去住行不？
5: 行。
3: 爷爷，他们不是来考察的，是来清理门户来了。二姑父，哎，你说说他吧，他把我撵出去。哎，
0: 好的。哎呦，这都没问题，只要老人高兴，老人能够顺利的在一起，这都不成问题啊。
5: 好的，
0: 好的，好的。
5: 哎呀，这屋挺大哈，还收拾得挺干净的。
1: 这么大的面积，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哦，不会是等着我妈来打扫吧？
0: 这他说啥呢？说哪儿去了？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啊！
1: 好好好，
0: 钟点工、小时工、保姆，随叫随到。
6: 我来了，老王头，老王头。哎呦，这是来客人了。这位是
0: 保姆
6: 啊？哎呀妈，顺风。哎，这叫我啥呢？
0: 岳母吗？
6: 啊，对对对对，是这回事，是这回事。啊，王头啊，你看看，我给你买个背心儿，你穿上看合适不？哎呦
2: 我的妈！你是天也不冷，你给我个背心儿干什么？你哎
6: 呀，你不知道啊！昨晚你说我睡觉就做了个梦，梦见你呀娶个老伴儿，那儿子媳妇都来了，尤其那媳妇啊可刁钻了，把你身边的人呐都撵走了，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还不给你穿衣服，你站在俺家窗户底下那哆嗦的，我冷了，我冷了。看，我寻思现在也来不及了，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件，快穿上看合适不？
3: 爷，穿上穿上。哎
5: 呦，这位阿姨。王叔跟你关系不一般呢，啊，做梦都惦记着你啊，啥意思啊？哎呦，
6: 这孩子说的，我不惦记他，谁惦记他呀？
3: 爷爷，穿了穿了，
2: 行了，别讲。
1: 王叔，你们家条件不好，我不介意，可是你跟阿姨这个关系，我们很介意。我妈从小把我带大不容易。我在他晚年一定不能有人伤害他。走。
0: 哎，对对对对对。
6: 等等，
0: 不是不是，
6: 不是你这孩子说啥呢？
0: 不是，妈，你
6: 师傅，他们是谁呀？
0: 我人家是黄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今天是来考察王叔的。你这是啥毛背心啊？你说你。哎
6: 呦我的妈呀！我是不该来哈。
0: 你可这个，哎呀，
6: 孩子们呐，那个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了啊，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啊。那啥，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俺俩啥事儿都没有啊。我走，我走，行了吧？啊，哎呀，我走。哎呀，
1: 站住！你
0: 好的，马上我就让他走啊，
1: 跟他一块儿走。
0: 我咋的了？我呀，
1: 我也看出来啊，这家有你就不消停啊，你走。
0: 好的，好的，马上走。
5: 等会儿。
0: 怎么的？
5: 走时候把这孙子也捎上。
0: 好的，别哭，别哭了，以后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就是你爸爸，
6: 爸爸，哎，我就是你奶奶，奶奶，
0: 走，
2: 站住，谁也不能走。都说老人应该有爱情。当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可那看看两个老人弄一块得多难呐。孩子回家跟他妈捎个信儿，你就说我爱他，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跟你说，我不但爱他，我还有别的爱呀。 我爱我孙子，
3: 爷爷，
2: 爱我邻居，我爱钱顺凤，
0: 这我没想到。

0: 王叔啊，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
1: 呢。
2: 谁的家也不用散啊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呀、啊，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没想到你们全家都这么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
1: 你们话剧还演得那么好，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2: 其实啊，只要王叔你人好，我们呢没意见。哎呀，哎呀
3: 妈呀，
4: 太好了！
3: 哎，快点，天儿，赶紧上门口的饭店订个最大的包间。
5: 好的。
3: 哎，老明，叫老范，叫老范去。快点，
5: 叫
3: 来，
5: 叫吧。
3: 那个回家给他妈也叫来，咱们一块儿啊吃团圆饭。好嘞，
1: 好，
3: 好吧。哎，顺风，你看家啊。哎，王叔，回来。
5: 我看家呢啊！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3: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我不但爱你，我还信任你。
5: 怎么呢？
3: 这么大个家叫你看，多信任呢。顺顺呢？哎，我爱你。

0: 救过了一个伤员，外面还有140多个人等着我们来指挥，我们有责任带他们活着回去。晚上反攻的时候。 希望能找到他。
1: Did you hear?
2: Yeah, I did, but I don't know where.

们。

0: 我秦俊伟，
1: 秦军长，
2: 王副司令啊，
1: 致四和兵团一致决定，给你增调三个炮兵营，一个加农炮兵营，还有卡秋莎火箭炮团。今天晚上的战斗责任重大，
0: 谢谢王副司令，我们一定打出志愿军的气势。
1: 秦军长，你的身后有整个致四，整个兵团，我们永远和你在一起，
0: 保证完成任务。
3: 这是我们十五军的光荣，看你的了，老乡。看你的了，秦基伟。军长，您为什么不直接告诉王副司令，咱们军的损失很大？ 过了今晚的大反击之后，我们的兵力会非常紧张。
4: 军长，能不能让兵团支援一些预备部队？我们防区的压力太大了，尤其是四十五师啊，太苦了。就算预备部队一时过不来，我们可以先从我们军其他两个师调部分部队先来顶一下。
5: 我秦基伟，
6: 报告军长，我是崔建功。
5: 说，
6: 参加反击的六个连队。
5: 都已到达指定位置，今晚战斗一旦打响，我们将分三条战线，
0: 同时发动全面反攻，将两座山头上的十几块阵地攻势全都夺回来。好，崔师长，我可是想尽了办法给你搞了一百多门炮啊，你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动作迅猛。
1: 谢谢军长，
5: 保证完成任务。
1: 让二十九师过来吧，五三七点七北山和五九七点九高地之外。 其他的防务都交给二十九师。军长，如果二十九师三个团全都上去了，我们十五军就没有预备部队了。
0: 现在哪个部队不是咬着牙呀？咱们老首长说过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我们志愿军打的就是这口气。给张显英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接防。
1: 好。
7: 二十九师吗？让张师长接电话。同志们，我们头顶上的表面阵地上，美国鬼子可都要出来晒太阳了。这场仗可不好打。 几个小时后，我们就要进行反攻了。我想问一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9: 三排没有问题，
8: 四排没有问题。好，报告。上山的时候弄丢了几颗手榴弹，应该去哪里补一下？
7: 你怎么不早说？你怎么不早问？是，
10: 关元宝，你小子挺能给你们排长上眼药啊。但是这眼药上的好，这说明你们班排长工作不细致。
7: 对，这眼药上的好，工作要细致再细致。
10: 是。
7: 大家一路上都看到了吧？这岩石都被炸成了沙粒，我们的枪是很容易卡壳的，所以手榴弹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11: 一会儿啊，解散以后，各班排长带各班战士到弹药库充足弹药，尤其是手榴弹和爆破筒，听见了吗？
10: 是。 那就解散，
7: 去吧。
10: 这双鞋有问题。
12: 双鞋回来，
13: 没。
0: 没事儿，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1: 他不听我的指挥，我的他也没听啊。所以呀，这早晚得出事儿。
0: 这小子，打仗虽然勇敢，但是一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啊。
1: 那不是勇敢，那是去找死。
0: 你别说，你俩还真挺像的。
1: 我俩像？
0: 对呀，都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去打仗。啊，凭着。

0: 主观意识说夸上来就冲上去了就。但是你比他强，因为你多少你幸亏你有文化。
1: 这点我知道。
0: 所以啊，这小子得用点邪招。
1: 邪招。他既然不受管，那就让他去管人，让他对另一个生命负责任，他多多少少就会更珍惜自己的生命。
0: 哎，你这招以毒攻毒，以蜡克蜡，有点意思啊。那管谁呢？哎，范云宝，你来干什么呀？啊，
2: 我
0: 行，既然来了，站着吧，听副连长的啊。
1: 元宝，叫你来，是想让你和双喜组成一个侦查小组，以后你们要互帮互助。
3: 我不要，我一个人挺好的。
0: 那可不行啊，不管是谁。都不能一个人执行任务，这是纪律。
3: 他不适合跟我一块。
1: 双喜同志，这是命令。战场上不听命令，轻则关禁闭，重则枪毙，你选择吧。
3: 我选枪毙。
1: 不怕死？好。你越不怕死，我越不会枪毙你。但是我可以取消你所有的作战任务，马上给我回警卫连。
3: 好，我同意。但是我得管着他。
2: 我不同意，凭什么他管着我呀？我是八连的老兵，朴大方阻击战我也参加了，军长，我还受到军长表扬呢。
0: 军长表扬的是全军，
2: 那也是表扬，
1: 没问题。但是当组长得冲在最前面，当组长得保护组员，当组长不能死在组员的后面，你做得到吗？

0: 同志们，你们的弹药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决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你们的勇气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我最讨厌有人说我不怕死，请各位一定记住，牺牲容易，完成任务难，只有活着才能完成任务。 都给我活着回来，明白了吗？
2: 明白，不怕牺牲，打倒美帝！
0: 应该是完成任务，活着回来，明白吗？
2: 明白，完成任务，活着。

我不管死，跟你把命留着，给我杀敌！哎。

0: 四排，从侧面的坡上去，断了这个火力点。
1: 太君，这是四排通信员肖正良。其余人呢？
0: 四排在反击六号阵地攻势的时候，全部牺牲了，就只剩我自己了。
1: 立即向营里汇报，请求支援。
2: 是。
1: 你们，你们，兄弟跟我上，断了这火力点。

0: 哎，杨梦，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没事还不快去看看？快，
0: 好。哎，这情况怎么样？
1: 大哥，副连长，敌人被我们打下去了。
0: 好，按照部署，立刻和135团五连会合，一起拿下九号阵地。三排长吴波，你带几个人跟我去。
2: 是。
0: 四排长王成栋。 配合指导员守住一号阵地。
3: 是，
4: 告诉大家检查一下弹药啊。
3: 是，
0: 走。

今日我集中大口径炮60余门，火箭炮2个营，进行2个齐放，对2000余名美国侵略军给予毁灭性杀伤。今日之反击，目的在于全面恢复地表阵地，将敌人彻底从高地上赶下去，以实现部队。 对5979高地的全面控制，其中的关键节点是0号阵地，它是攻击主峰3号阵地的出发阵地。如果不能夺取，将影响3号、7号、9号、10号阵地的战斗。所以0号阵地是不论付出多大代价都要夺取的。希望135团2营能圆满完成任务。

这就是我们的战士，他们的信念如铁，勇气如钢，为了胜利，不惜以血肉之躯去抵挡枪林弹雨。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战士，我们才能与美帝不断战斗，不断胜利。

0: 19日晚的反攻，到20日凌晨，我军便全面恢复了599高地的所有阵地。敌人从拂晓5点开始出动飞机轰炸我军阵地，掩护地面部队发动疯狂反攻。
1: 军长，美国鬼子都滚下阵地了，你咋还不高兴啊？我怕他们滚下去的快，爬上来的也快啊。美国鬼子，他既是纸老虎，也是真老虎啊。我是秦基伟，
2: 我是邓华，
3: 致司祝贺你们取得反击的胜利啊！
2: 谢谢司令员，谢谢致司和首长们的支持啊！我要提醒你们，敌人依旧很强大，他们没有撤退，战斗意志更没有垮。现在最要紧的是，你们要尽快组织增援，迎击敌人的反扑。
3: 是。
4: General, can I get an interview?
5: Sir, I do not think this is a good idea.
6: General, you know what I saw on Triangle Hill yesterday? The bodies of American soldiers.
7: Jump on the car, young man. Can chat on the road. Be to keep an eye on him.
4: Yes, sir.
6: Thank you, sir. Go.

0: 冷静！
1: 我徐大人，
0: 冷静冷静，放松啊！放心放心，我也没打过这么惨烈的仗，你的所有反应都非常正常，都非常正常。坐，

0: 我难受。
1: 理解，
0: 理解。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有身体去挡枪眼了。
1: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难受。
1: 理解，
0: 理解。如果我们的快速突击能够动作更迅猛一些，哪怕手榴弹多带一些，哪怕只是我们的时间再多一些，林浩阵地的那个同志就不要用身体去挡枪眼了。指导员，你看这前面躺着的密密麻麻的都是我们志愿军的战友们，你再看我们八连的战友们，你说你想让谁倒在这里？
2: 如果我们到不了坑道，完不成任务，所有战士的牺牲还有什么意义？
0: 我们再想想有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减少伤亡。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不想看着大家白白去送死。
3: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我也渴望没有牺牲的生命。
1: 可是，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0: 你说什么？为什么会没选择？
4: 我们可以执行得更好。六连的战报你看了吗？用手榴弹和爆破头与敌人同归于尽，用身体堵枪已经成了普遍现象。
1: 冷静，冷静，冷静！你现在需要休息，你现在需要休息，知道吗？还有很多仗要打，还有很多仗要等着你去指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需要你知道吗？冷静啊，冷静。走走走。
0: 但是我怕了。
1: 怕什么？一个连死都不怕的人有什么可怕的？走走走走。
0: 我不怕死，是我爸完成不了的事。

0: 我得继续检查它，看样子像脊柱受伤了，乱动可能就废了。你还行吗？
1: 我可以。
0: 同志，你再坚持一下，我得再往下摸一摸。忍住。

0: 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来活了！敌人来了！来活了！司马相王承宗，有！马上带领400个班进入阵地，按照师令的指示，坚决把敌人打下去。
1: 是。
0: 注意。

0: 移动，向右看齐，向前看。好，宣布作战任务，大家上阵地以后，立刻进入防御位置，都明白了吗？
1: 明白。
0: 跟我来。
2: Cover fire! You hear me? Cover fire!

0: 快回通道！快回通道！快回通道！快回通道了！回通道！双喜，我帮你。徐鲛人，
1: 我来，快点！我好了！
0: 快点，上游和坑道，开开！啊，
1: 是，
0: 别开了！
1: 好，好，好！
0: 易行柱，我马上回来。 走！哎！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怎么样？

0: 干嘛去？接进去，这一晚上，咱们有线电话现在接的十几次，每次过不了多久就被敌人的炮火炸断了。这个
1: 我知道，你们班长呢？
2: 我们通讯班除了我都牺牲了。
0: 现在有什么办法？
1: 我们通讯班在山脚下的猫耳洞里面，有个通讯屋的储存点，留的有直通室里的电话接口，我一定可以把现在接上。
0: 你等会儿，还能执行任务吗？
3: 能。
0: 带着小豆子把线给我接上。
3: 是。

0: 双喜，啊，加好了，
1: 快快快，走！
0: 又开始了，赶紧找个地方避一避。
2: 弟兄们，二哥，

0: 九号阵地。九号。十号阵地。十号。一号阵地。一号。有消息没？
1: 没有。
2: 了，小杜，
0: 我瞭望观察到五九七点九高地部分攻势被敌人占领。
2: 验证了吗？
0: 监听那边还没确切。电话断了，暂时联系不上。
2: 用无线电。
0: 仗义打起来就断了。
2: 不行，我们的情报要通过验证以后才能上报。
0: 战场上瞬息万变，万一会儿首长们就有可能做出错误判断。
3: 接通军部，
4: 转军部。喂，军部，我是武胜山观察所刘向阳。
3: 队长，参谋长，武胜山打来电话，说高地被敌人占领了。
5: 太快了吧！四十五师怎么没通知军部啊？
6: 你留守。
7: 我去找崔建功。哎，
8: 军长，不行，这太危险了，你要出现点意外，这仗还怎么打呀？
7: 能伤着我秦继伟的炮弹，美国人永远造不出来。
8: 哎，这个怎么样啊？能修好吗？
7: 应该可以。
8: 抓紧时间。

0: 5分钟炮火前线，走。
1: 崔建功，崔建功，
2: 军长，
1: 你不要命了？什么事？电话里说吗？
2: 你是个老实人啊！你老老实实告诉我，现在阵地的伤亡到底什么情况？
1: 报告军长，今天敌人的炮火非常猛烈，我们的表面工事都被炸毁了，损失非常惨重，很多战士。 受着伤还在阵地上坚守，现在阵地还在我们手里，但是我们现在缺少药品，弹药也不足了。
2: 首长，
1: 我请求，
2: 先让战士们撤下来吧，
1: 撤回坑道防守。
2: 我代表军部同意你们撤回坑道的做法，要顶上去也能撤回来是对的。
1: 勇敢不是蛮干，是，谢谢首长。吴景元，让人都撤下来，快！
3: 军长，现在看来，攻势是丢了，除了四五六号阵地还在我们手里，其他的我们都撤回了坑道。
1: 但这是暂时的，到了晚上，我们一定把失去的阵地工事再夺回来。要是夺不回来，我也没脸见你了。
3: 这是上甘岭，不是你的篮球场。反击要打，但是不能意气用事。按照八连的说法，我们之所以丢失地表工事，是因为伤亡太大，弹药补给不足，现在连药都用光了。军长，反击部队上去之前，我们该要的都要了，军里不该给的也给了。现在失败了，我崔建功还要自己这张脸呢，人要争口气。
2: 要是不够，我就自己进坑道。现在不是你要面子的时候。
1: 要想斗志，也要看实力啊！赶快想一想，咱们现在还能动员多少兵力？啊？
4: 我们还有八个连和29师的换防还没有完成，
2: 现在就把这八个连调过来，全力防守上甘岭。
5: 是。
1: 给我接29师张显阳，张显阳，你听着。
2: 今天夜里就要完成和40师的换防，让他们的人立刻来上甘岭，要快！
3: 是。
1: 军长，运输线也是个问题，现在美军的炮火太疯狂，一颗子弹、一粒药都送不上去。
2: 现在不光是子弹和药品的问题啊，那坑道里面伤员肯定多呀，卫生员也要送上去。
3: 是。
6: 12军李德胜，
7: 给我接12军军部。
6: 喂，
7: 我是李德胜。
6: 京城打得不错，该回古山休整了吧？
7: 我们正在回古山的路上。
6: 是，
7: 我又调回三兵团了。
6: 又是您的兵了，有啥事儿？您就说。
7: 别去古山了，来武胜山。
6: 15军在上甘岭损失很大，
7: 这么严重吗？
6: 那帮美国佬下了血本，决心很大。先来个团做预备队，随时准备接手。
7: 是。
6: 正式命令，要过2天才到军部。我跟曾军长打过招呼了，他要主持12军的工作，也得留下来。你是副军长，提前得有个准备，明白吗？
7: 老军长。是。

0: 都是咱们的卫生员，都牺牲了。
1: 我知道，但是现在我们没时间了，走啊，小豆子，走。

0: 同志，我们是134团8连的，我叫小豆子，这是我们连的双喜同志。
1: 刚才的路有多危险，你也看到了。你们怎么会来这儿？
2: 我是卫生员向红，市战地医院昨晚安排我们紧急支援你们。你们连的情况怎么样了？
1: 我们八连
3: 卫生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 伤员们现在也全靠硬扛着，药也基本没了。

0: 哎，你要干什么？
1: 你两个对不起就没了。

0: 指导员副连长，夏侯同志吧，八连的卫生员全部都牺牲了，这里就拜托你了。
1: 我们来了六个人，现在只剩我一个了。
2: 小豆子呢？

0: 你打过熊吗？我原来在太行山打游击的时候啊，手下有个侦察兵，满族人是猎户出身，哎，他们村里就打熊。我听他跟我讲啊，他们打熊提前好长一段时间是不洗脸不刮胡子，这熊上眼睛下鼻子灵啊，他怕熊闻着人味儿。但即便是这样，这熊是身高体大呀。
1: 你一下打不死它，反而会激怒它，疯狂的攻击你。装死是吧？
0: 王司令，熊也吃死物啊。后来他们村想了个办法，刀尖舔血。
1: 我光听这几个字儿，就是个坏招。
0: 哎，在熊出没的这个路上啊，埋上一把刀，刀尖冲上，抹上猪血。 熊闻着这血腥味儿，他就来舔刀。舔刀，他就会流血，舌头刮破了，但是反而会激怒熊的兽性，越流血它越玩命的舔，最后这熊啊，就会被这刀尖把舌头上的血管割破，直至死亡。
1: 十五军想到这个刀尖儿，
0: 王司令。
1: 我们的坑道就好比是刀尖儿啊，范弗里特就是这头狗熊。话是这么说呀，可是从坑道反击，咱们处于劣势，这个刀尖儿不好当啊。
0: 一臂一利啊！
1: 臂我知道利，什么？
0: 王司令，你来看。 我们的坑道就建在山坡的反斜面上，现在范弗里特认为自己马上就赢了，他认为我们处于劣势，他很快就能拿下阵地。但是我们依靠坑道，依靠顽强的战斗力，跟他反复争夺阵地，他就会持续加重。这坑道就好比是刀尖。

让他不停地出血。话是这么说呀，但是这样一来，你们的压力会很大。王司令，我倒是要看看，是范弗里特的钢铁硬，还是志愿军的骨头硬？咱打服美国佬，那才叫真本事啊！

0: 主席说了，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你的想法我会转告给执司，在这儿我代表个人表个态。我支持你，放手去干。
1: 王司令，事务军感谢您的信任和支持。
0: 走了。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

0: 各位同志，经过各方信息的汇总，19、20日，敌军的伤亡人数已经达到了3567人。这场仗虽然打得艰苦，但是我们也狠狠地杀伤了敌人的有生力量。
1: 科长，据我监听到敌军各连各团的情报数据来看，他们的总伤亡人数应该是2534人。
0: 文静同志，我知道你最擅长敌方侦察，但是也要相信我们的同志。3567这个数字是我们武胜山观察所通过观察，配合侧翼观察以及各团上报的数字汇总算出来的。科长，你看，我们所与局厅线还有中牟田山等辅助观察所形成一个重叠交叉的弧形观察链，所以能够对597.9高地和537.7高地持续观察。 但是也会存在着数据被重复报告的可能，尤其是美军的伤兵运输线路会同时被几个所记录侦查。
1: 文静，就按你刚才说的，这一份报告出来。
0: 是。
1: 有需要帮助的，尽管提。
0: 我一个人会做的比较快。

0: 文锦，局厅现场资料在这儿。还缺啥？这些资料我熟得很。
1: 谢谢你啊，汪洋。

0: 吴姐，报告怎么样了？
1: 科长，报告，都在这里了。
0: 你的数据是对的，我马上报告石部。

0: 我那个早饭给你，不就几块巧克力吗？我昨天熬夜，今天又帮了你一早上，我吃一口，不过分吧？
1: 过期了，上山的时候带的，你补充点营养。
0: 过期了还那么宝贝啊？

0: 开战8天，歼敌7000多，但我们也大进去了3000多人，真没想到，崔建功一个师27个步兵连，活活打光了20个，情况不容乐观啊！
1: 好消息，现在志司和兵团已经决定了，启动兵团二梯队，12军过来支援我们了，可以作为预备队。
2: 太好了，
0: 其他部队开始增援了。
1: 你通知29师的张显阳。 把华轨44师指挥的87团归建，随时准备支援45师。
0: 好。
3: 不过，军长，87团的换防和归建需要时间啊，坑道里的战士吃喝弹药补给，恐怕坚持不了那么久。

0: 现在军直机关能调度多少人？算上军直机关和直属队，一共1200多人。1200人，这样把它分一分，分成13个战斗连，第一批今天就送到阵地上，第二批留在师团待命，第三批留在军营集训。
1: 保留一批军事骨干，每天要坚持训练，随时准备添油。我们要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分为三批，这个战术好。现在坑道内单位多，建制乱，人多，思想还不统一，咱们的干部下去啊，能够起到核心的带头作用。尽快的统一思想，组建坑道的党支部。 能够让坑道的部队形成一支有凝聚力的战斗集体。
0: 政治部要大力开展杀敌立功运动，还有就是战场报，要及时宣扬英雄事迹。我们绝对不能让英雄默默无闻。
2: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
0: 老张，打老蒋部队的时候，你的土攻迫近战术就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呀。 我跟副军长商量过了，这次坑道作战由你总指挥，一定要坚持白天钻进坑道，晚上小股力量袭击敌人，死死的把敌人拖在阵地上。好。现在我们的战士们在楼下的坑道里，敌人在楼上的地秒阵地，我们这把尖刀就是专捅他美国佬的屁股。
3: 是。
4: 李部长，我决定去前方坑道参加一线的战斗了，请您批准。
5: 批准了，
6: 记住。

0: 你要抓住合适的证据，一定要活着回来。
1: 好，我记住了。
2: 让先生先过，过，快，等开，全体动用，立正，原地待命，
3: 各个连都有啊，太乱了，得摸排一下。
4: 都包扎好了，好，到这休息。

0: 怎么了？啊！紧张啊！来，扶他站起来，站起来，来，让他坐那儿。哎，来，别呛着，跟我坐啊，把气吐出去。
1: 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羊肉有膻味，喝汤放胡椒。你怎么来这儿了？你现在不是应该在智斯跟着大领导、跟美国佬谈判才对吗？
2: 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别想得到。那帮美国佬哐哐的很，妄言说要用飞机大炮来谈，我们当然奉陪了。所以你来这里了，因为这里最热闹。
0: 够意思，你来之前不跟我打声招呼。
2: 前天才上山的，我现在在135团5连。
0: 哦，5连。
2: 哎。
0: 你最近怎么样？家里头好吧？困扰吧？惦记着他呢，都挺好的。走，咱们那边说。闺女几岁了？上学了吗？
3: 9岁，2年级。哎，
0: 指导员啊，哎，我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在智斯参与谈判工作的莫言同志，还是我们的入党介绍人。
4: 哎呦，我们8连的指导员胡满仓。啊，
3: 智斯的莫同志，你好。
4: 郭指导员，你好，你好，你好，嘿，有孩子了是吗？男孩女孩啊？
3: 家有小女初长成，哎呦，成家挺早啊你啊！哎，你查的怎么样了？我排清楚了，16连队，共85人，还有55个伤病员。现在啊是兵找不着班，班找不着排，排找不着连呢。那不排集训的频率都快脚程麻花了，整个一号可不闹，就像一锅大烩菜。
0: 这样可不行啊！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那就是一盘散沙。我们得赶紧想办法统一指挥。能联系到冯连长吗？根本联系不上，
3: 我估计啊，3号坑道跟这边差不多。
0: 指导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赶紧把党员组织起来，成立党支部，让党员干部发挥作用。 统一思想，统一指挥，
4: 想一块儿去了。但是现在的现实情况啊，16个连队啊，各有各的作战任务，每个人都想抓紧回到自己的连队，很难组织到一块儿，除非上级派代表来，才能统一调动。

0: 亲爱的，
1: 嗨，
2: 报告，指导员、副连长，坑道里除了重伤的同志，其他所有的党员同志都到了。
3: 同志们，部队被打乱了建制。我知道大家都不知所措，都想联系上级，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指示。但是，请大家不要着急。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就是刚从致死下来的莫远同志。莫远同志那平时都是跟我们志愿军的首长们打交道的，他可是跟我们的彭老总开过会的。由于呢，这次情况特殊，致司专门派他下来指导工作，帮助我们战斗。接下来，我们有请莫远同志，跟我们介绍上级的最新指示。
1: 同志们，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咱们千里迢迢从家乡赶来，到了朝鲜战场，为的是什么？
4: 打美国鬼子！
1: 对，我们来就是为了打美国鬼子的。我们非但要打，而且要打赢他们。我们要把他们赶出我们的阵地，赶出朝鲜战场。所以，我们一切行动的原则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但是，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指挥，我们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我们简直就是一盘散沙。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成立坑道党组织，只有在党组织的带领下，我们才能齐心协力，一起保卫我们的阵地，一起打胜仗。
5: 报告，
6: 说，
5: 代表同志，有组织才能打胜仗，这一点我们都没有意见，可是我们都不熟，应该怎样展开组织建设工作？上级领导有没有什么指示？
1: 具体的工作，请让胡指导员为大家讲解一下吧。
7: 同志们，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这位是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目前一号坑道由我们两个负责指挥。现在一号坑道的情况是，一共撤进来16个建制连队的干部和战士。我知道。你们各自有各自的作战任务，各自都担心各自连队的情况，这点特别理解。但是，就像刚才致辞的莫远同志所说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作战任务，那就是打败敌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可是大家看看现在坑道里的情况，就像一锅刚下锅的大烩菜。没有味道不说，有的菜刚下锅就烂了，有的菜怎么煮都不熟，这能吃吗？肯定吃不了。那这锅菜差什么？就差一个掌勺的大师傅。这大师傅是谁呢？党支部把大家集合过来，就是要成立八连的坑道党支部。从现在开始，一号坑道所有的战士全部并入八连，统一由八连党支部统一思想、统一指挥，完成我们的共同任务，打败敌人，争取胜利。
5: 胡指导员，就你来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投你一票。
7: 好，鉴于战争的复杂情况，那我暂时先担任八连坑道党支部的书记。下面我宣布，八连坑道党支部正式成立。
8: 报告，
7: 说，
8: 我们现在有了党支部，那军事上谁指挥？
7: 军事上，我想还是由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来指挥。大家对他可能不太熟悉，段显峰同志曾经是军部的一名作战参谋，18号带领八连零伤亡通过敌人炮火封锁线，把八连一个不落的带到了一号坑道，而且段副连长 对一号坑道周围的

0: 阵地情况非常了解，所以由他来担任军事指挥是再合适不过的。下面有请段副连长安排工作。
1: 同志们，谢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废话不多说，现在我宣布几项临时规定。第一，汇报有主次，先班再排再到连。第二，坑道内专区专用，不许无理占用。第三，我们所有当过班长排长的同志们要统一听我的指挥。好，现在我将各位同志重新分编。八连连长冯百胜带着一排排长常大友在三号坑道，二排排长已经牺牲了。现在我任命魏南同志担任二排排长。
2: 副连长，我之前只当过副班长，这让我当排长，
0: 敢不敢？
3: 敢。
0: 三排排长吴波，
4: 有。
0: 四排排长王承栋，
5: 四排长腿部受伤，一会儿我去传达会议精神。
6: 好，
0: 现在我们都是一家人了，我们都是八连的同志们，所以我们要拧成一股绳，团结一致，打赢这场仗。
7: 是。
8: 战场真是个炼金炉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真的无法相信你已经变成一个这么优秀的副连长了。
6: 不是我蜕变，是战士们影响了我。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你看我们的火力装备远远不如对手，但是我们不怕。你炮弹轰我们，我们钻坑道，白天打不过，我们夜里打。最关键的是，你看我们不到一个晚上，我们就能以党组织为中心重新组建，形成完整建制的战斗力。所以我现在坚信，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活着，阵地就在我们手中。就算我们全部牺牲了，我们的同志也会顶上来。
8: 我只是高兴，当年能成为你入党的介绍人，并且把你输送到根据地去做革命的工作。现在从你的话来看，你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人了。
6: 还在努力中，我也得谢谢你啊，没有你哪有今天的我。但是我们不能原地踏步，未来的战争中只有战士们的顽强意志是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掌握先进的火力、先进的装备，我们的军队才能真正的成为无敌之师。
8: 这坑道也真是厉害啊，美军这么猛烈的炮火轰炸都完然无事。哎，你能不能跟我说说这个坑道取胜的秘诀到底是什么呀？
6: 哎呀，这个坑道我要跟你仔细说得说三天三夜，我捡重点的跟你说。要守住坑道，第一个要通风。你看我们每条坑道里都建了多个通风口，这个通风口的隐蔽性可是大学问。还有就是怎么来保护好坑道，我们可以防火、防生化、防炸药。
9: 老段，哎呀，电话线终于通了，跟三号坑道联系上了。
6: 连长什么指示？
9: 连长说啊，师里边还是明确了啊，白天钻洞，晚上袭扰，杀伤敌人。
6: 就这些啊？

0: 还有，连长大大的表扬了咱们成立坑道党支部的事儿，而且还说我们跟军部是不谋而合呀！嘿，太好了！哎呀，
1: 肚子饿了，该吃夜宵了。
0: 来，
1: 老李，你说什么？吃夜宵
2: 啊，在我们这儿就是夜间行动的意思。

0: 这几天敌人防备的严，今天晚上我们党员先锋队先上，等过两天摸清楚了情况再带你们去。
1: 好，作为党员，算我一个。魏彦同志，你去干什么？你了解这里的情况吗？了解这里的地形吗？太危险了，你留下来，坑道里也是需要党员来做工作的。
2: 代表同志啊，这个打仗啊，就跟馆子里边做菜是一样的。
3: 有切墩的，有掌勺的，还有打水的。哎，一个萝卜一个坑，你呢，主要就是负责品尝、提意见，就别给我们抢这拔萝卜的活了。<笑>
4: 我呀，不是来尝味道的，我来这儿就是为了上前线打仗。
3: 魏同志，我现在是这里的指挥员，我命令你留在坑道。
4: 段显峰同志，从级别上来讲，我还比你高呢。
3: 我是从治思过来的，但在这里，你是秀才，我是兵。方元宝，
5: 有。
3: 报仇的机会多的是，服从命令，替我照顾好代表同志，不许离开坑道半步。
5: 是。
3: 咱们先开个动员会。
1: 好。
6: 崔建功吗？
7: 请让一号坑道的同志转告墨远，朝方策反了一名南军少尉，他手上有狙击导的情报。
8: 到狙击导后，去七号仓库接头，尽快把情报带回来。
7: 是。
8: 李部长，美方一直在战俘这问题上纠缠，我想去趟狙击导，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向您申请展开行动。
9: 李部长，你就让我去吧。既然你已经坐不住了，那你就到前线去看一看。是。
8: 好吧，这次行动可以就叫一线。
10: 哎，代表同志，你不能走。
8: 副连长说过的，你不能走，这是命令。
10: 转告段先锋，我有重要任务。
11: 哎，代表同志，代表同志。

0: 你能干点什么？还能干点啥？那俩眼睛干啥的？那滴溜夸夸转，然后你这你一个大活人怎么就不明白呢？还掉屁股人就没了，你怎么寻思的啊？一个人跑出去啊？ 你眼睛看啥？瞅啥呢？在那儿！
1: 哎呦我天哪！你气得我！你！哎呦我的妈呀！我的！哎呀！

0: 范元宝在洞口开枪，很可能会被美军的观察哨发现我们的洞口。他的行为本该执行战场纪律，但又情有可原。现在的当务之急是，美军即将对坑道的进攻。这些地方是我们的通缉口，这里。
1: 是坑道的进出口。大家都说一说，如果你们是敌人，你们会怎么进攻？
2: 堵住坑道口，谁也跑不了。
3: 坑道最怕烟，我要是敌人，就使劲往坑道里灌烟，只要烟灌得够多，这些烟就会从通风口里冒出来。
2: 对，这样通风口就暴露了，敌人就会堵住通风口。 我们要么在坑道里闷死，要么出去被敌人打死。

莫代表接了个电话，说有任务就出去了。我送他到洞口，看见个美军，顺便打了一个冷枪，就一枪。

0: 这是要摸进来呀！他们是怎么找到这儿的？得赶紧联系炮指。
1: 元宝，把电话拿来。
2: 是。
0: 炮指，
2: 现在只能硬碰硬了。敌人都轰炸到我们家门口了，我们必须得给那炮轰回去，让他们知道这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

0: 喂，接炮指。
1: 我是炮指副指挥，高峰亮，高副指挥你好，我是八连段前锋。
0: 我知道你是段前锋了，怎么了？
1: 敌零现在正在靠近五九七高地反斜面一号坑道，请你立即开炮。
0: 好，炮火马上覆盖五九七反斜面。
1: 不光是反斜面，还有坑道口。
2: 我要是把坑道口炸塌了怎么办？
1: 一号坑道跟别的坑道不一样，很结实，炸不塌。
0: 那要是炸到人呢？
3: 你别废话了，开炮！
4: 你小子吆五喝六的，还真是回击我来了。
5: 高副指挥，
4: 我是八连指导员胡满仓。
5: 论级别、论职务，你都比我高，但是说话得讲理。
4: 现在在讨论战术。

0: 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摸进一号坑道了，你再不开炮筒啊，一号坑道没了，谁他娘的负这个责？
1: 我告诉你，把连的比我脾气还乱。
2: 挂了，
0: 打回去。
1: 我先唱个红脸，你后边沟通就顺畅了。
0: 听我的，没错。
3: 接炮指。
4: 你听我说，现在敌人马上就要来了，你们再不开炮，一号坑道就完了。你现在赶紧开炮，
5: 我会随时协助你调整射击助援。
6: 你小子要是敢乱指挥，我亲自过去枪毙你。
7: 高副指挥，我现在就是你的眼睛，请你一定相信我。
8: 向西南200米，
9: 高地减一，向左002。
10: 目标：5979高地一号坑道口。
11: 高点外面，
12: 外面，
11: 跑！
12: 向东南300米，
13: 高低减0.5，向左003。

0: 敌人撤了，可以追了吗？大家准备追击。
1: 怎么样？看身上有没有伤？没伤，被刮破了。
2: 为什么又不听命令？在前面你给我滚蛋！
1: 我们出去看看吧。

0: 轻转动，时间距离的配合。回坑道，
1: 是。
0: 隐蔽坑道口，防止敌人发现。

0: 副连长。
1: 什么事儿？快说。
0: 哎，这个小女孩挺漂亮的，长得和您很像吧？这该不会就是副连长的女儿吧？
1: 关你什么事儿？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想杀敌？谁不想杀敌呀？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那要我们连队干什么？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而且你不听命令已经不止一次了。
2: 啊，双喜，回来！
3: 没事，我先去给连长报个信儿。
2: 为什么就不听命令？
1: 你迟早有一天会因为不听命令而白白牺牲。
0: 知道了，副连长，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

0: 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1: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总量。
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8: 点火。
5: 就这么简单、
9: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7: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0: 一个顶俩，能行吗？
7: 同步开关就一下。
1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7: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1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10: 播放空城计。
11: 请上城高。
10: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0: 我今天犯了错误，是我太想杀敌了。
1: 谁不想杀敌啊？一个连队就靠你一个人杀敌，既然有连队在，就是要我们听从命令，有组织、有纪律、有配合的杀敌。
0: 我保证不犯这样的错误了。
1: 伤没事吧？
0: 没事儿。

0: 老孙，
1: 军长，
0: 军长，
1: 叫几个人把这儿的萝卜卸下来，别搁着，好好数数。
2: 军长，
0: 你喝水。
1: 你多久没睡觉了？他多久没睡觉了？
0: 仗要打，觉也要睡呀。大伙儿吃的怎么样？现
1: 在我们山下吃喝没有问题，可山上太困难了，每天四五十架次的飞机轰炸，弹药还勉强能送上去，可这水太难送了。
0: 这水要是不好送，那就想办法多送萝卜呀。
1: 送了，但山上的战士反映，
0: 什么？
1: 这萝卜吃多了吧，他烧心。
0: 那就是屁放的多一点嘛。但我确实也没考虑到这一点。你们天天就吃这个？
3: 还有馒头。嗯。

0: 报告司令，至司同意你们将十二军、三十一师作为预备队调往上甘岭地区的计划。
1: 感谢首长。
2: 三十一师刚刚执行完京城的防御任务，就调往上甘岭，这是至司的决心。你们一定要做好指战员的动员工作。
1: 报告首长，情急委告诉我，十五军
0: 已经做好了准备，全力执行反击计划，
1: 直到全部恢复原有阵地。好。
3: 目前敌成营成团的向我阵地冲击，这是敌人用兵上的错误呀！
4: 是歼灭敌人的良好时机，应抓住这一时机，大量杀伤敌人。
5: 我继续坚决的斗争下去，和置敌于死地。
6: 是。
5: 跟他说啊，军长，王副司令打电话来找你，我说你去四十五师了，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军长，崔建功那边什么情况？
1: 很不好，炊事班都上前线了。
0: 哎呀，这仗怎么能打成这样啊？
1: 啊，你刚才说王副司令在电话里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军长，你要不要给他回个电话？

0: 接三兵团司令部，我是秦继伟。秦军长，告诉你个好消息，致司命令里德胜带着十二军去你们那儿了。
1: 他的九十一团23号就会到达武胜山地区。上级接下来是什么指示？你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
0: 我倒要看看美国佬还有什么花招。哦，让十二军过来，好啊，那我们就有生力军了啊！我们腰杆子就硬了。
2: 志思说，美军单方面发布消息，
1: 他们已经占领了三角山的大部分阵地，不日将结束战役。
0: 我明白，我会让他们为说这句话付出代价的。
1: 就是这个意思，看你们的了。

0: 外面走那动静啊，多醒醒！哎，醒醒，多醒醒！我现在去通知段副连长，
1: 他们可以出发了。
2: 走，
0: 多醒醒！
3: 走走走，
0: 走。

0: 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你不是曾文佳小姐？
1: 我为什么要说？起码不让大家误会你啊。我的事儿不适合说。嗯，这点跟你妈真像。跟我说说她。她呀，
0: 还是让董叔跟你说吧。他们公事过，我跟你妈。 也只有一面之缘。他好看吗？比你好看，都赖你爸。我爸厉害吗？

0: 同志们，刚刚接到军长的来电，要求我们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敌人的情况，特别点名橘亭县观察所，那是离前线最近的地方，非常危险，条件极差。我现在需要一名同志去那里执行任务。
1: 报告，我去。
2: 科长，我去。
3: 报告，前线太危险了，需要保护女同志，我去。
0: 女同志怎么了？我们也是战士，不怕危险。你对我没有偏见？
1: 我没有。
0: 一个人去要同时知晓英语、朝鲜语、密码、步话机和电台维护维修，你行吗？
1: 我，
0: 科长，让我去吧。
4: 我也去。
5: 你们一起去吧，两个人可以换班。
0: 是。
5: 我找人护送你们。
0: 不用，我有枪。

0: 哎，这是什么？炸出去了，还香桃。你快看去，不就是个老鼠吗？这哪是老鼠，这是松鼠。哎，什么是松鼠？
1: 一个松鼠，看给你金贵的。
0: 你懂什么？这叫患难见真情嘛，还患难真情，搞得跟亲兄弟一样。
1: 我跟你说，我在山里那会儿，家里的牛啊马呀都是当自家里人。哎哎，我要跑，来过来过来。哎，
0: 什么是松鼠？
1: 哦，啊，
0: 没有事，坐坐。
1: 那个时候我家里还有一只下蛋鸡。 就给他取名叫范碗，
0: 范碗，
1: 哦，范碗的范不是你姓范的范呀，
2: 我就是不识字，那又怎么样嘛？<笑>嗯，我得给你取个名字，你要跟我姓，你也姓范，好不好？
1: 叫范
3: 总，范主，范金，范魂，范魂啊！
1: 停停停，你们都起的是什么名字？什么范魂的？我给你范个魂看看，是不是你说范魂？
2: 明白。
1: 你要是非得让他跟你姓范的话，就叫他范弗里特吧。哎，范什么特是谁啊？
2: 美军的总司令，这绝对是个大混蛋。
4: 哎，这个好，
5: 这个太好了。
1: 美军司令姓范啊，行，就叫你范弗里特好不好？范弗里特，范弗里特，我得好好收拾你，起立。

0: 班布里特，
1: 美军总司令，好好训练他。
2: 好好训练，好，治指导员。
3: 夏总这儿，不练你着急啊。好，我。班布里特，我们今天请你要听我们的话了。
0: 班布里特，哎，你看，喂一点，喂一点。
2: 那经理，
0: 好，看看吃不吃。班布里特，你给我老实点，班布里特。他害怕，他现在害怕。班布里特，老实点，老实点。
2: 来来来，云南哪来的抗美牌香烟？
0: 你看下这个烟丝，黄的跟麦穗一样，抽一根，给你发。我劝你啊，也戒了吧，这坑道里啊缺水，抽烟容易渴。再说了，这烟呀要是呛到伤员，一咳嗽，把伤口真裂了，那咋整？
4: 军长派我们来了解坑道情况，准备二十三号反击。有些问题要告诉军长。
5: 什么问题啊？现在整个坑道能战斗的就26人，怎么反击？所以派我带一个排来增援你们。那你们带了多少颗手榴弹？
4: 带了多少根爆破筒？
5: 现在坑道里只有3根爆破筒，一发巴祖卡，40多枚莫洛托夫，再分给你带上来的人，那就是人均不到1颗莫洛托夫。 这点火力怎么打？我跟你讲，小组突击，打开了通道以后再冲锋，一直都这么打呀。这两天美军正在修筑工事，新的火力点、新的地堡都没有摸清楚，上去是不是送死？我是不会让我的战士白白去送死的。
6: 你是怕了还是怎么样？勇敢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怕肯定是不怕，啊。 就像啊，我给你一个馒头，你吃饱了，然后我再给你一个，你说你能不能吃进去？你肯定能啊！就像这场仗，这场大反击，能不能打？肯定能打，而且必须打。
0: 打不了。23号大反击，打不了。
2: 你这话有情绪，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啊！
5: 我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汇报给军长。
2: 老胡，我跟你讲，我这次来无疑是带着任务来的，你知不知道？啊，他跟我在这里搞投降主义言论，他是什么意思啊？我知道你是有觉悟的人，好吧？我也担心，你自己看。

0: 来得正好，你且听听。观察所的同志，请你把刚才的情况再说一遍。
1: 根据白天的观察，敌人一直在抢修0到11号阵地，目前4、5、6、8、9号阵地都已修复，其他的阵地也补充了兵员，目前情况就这些。
2: 谢谢你，听到了。我是不是在实事求是啊？嗯？这个呢，是丁鑫刚刚写的报告。
3: 啊。
4: 嘿，这。 什么态度？你这是！
3: 我给你念一下啊。我是134团3营参谋丁鑫。现在，你能不能停一停？

你怎么不明白军长的意思呢？丁鑫都已经带人上来了，这还不明显吗？你在军部这么久，不会这都看不出来？

0: 人家军长为什么要来摸情况？他是有原因才做的这样的决定。
1: 哦，正好我也有个请求，
2: 你说。等我把这份报告写好了以后，你跟我联名交给上面。
1: 不是我刚才说那些你没听明白是吗？
2: 不管你跟不跟我联名，我都会交上去。

师长，我是八连段先锋，现在炮火能够覆盖到坑道口。喂！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太山太山，太山太山，收到请回答。

炸他坑那口，启用备用出口。是。啊，都是碎的。哎，压缩饼干，张嘴。你怎么不听话呀？你那么久不学东西怎么办？ 我就这样，都7点才能活下去。哎，要吐血了！啊，对不起，不应该让你吃的。 你想吃这个？不好吃的，它没有什么肉。

0: 我胖子，我还没同意你死呢。
1: 罗万象吃不了东西，会不会死？他那个情况是需要打吊针的，要输入一些生理盐水和葡萄糖。
0: 生理盐水和糖，
1: 有那个就行。
0: 有很大的机会是能活的。去哪儿弄？

0: 坑道部队正逐渐缺水，全岩修坑道时将水缸建在洞口，一开战便遭到炮火打击，教训很深刻。但现在的关键是如何解决坑道的困难。
1: 美军对两个高力坑道的进攻近乎疯狂，用无后坐力炮轰、炸药包炸、飞机投弹等手段，越过坑道部队争夺坑道口。
2: 不止这些，据天线观察所报告说，他们围着坑道口修建暗堡，并且开始搭建铁丝网，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将所有坑道都分割开。
3: 老张，
4: 哎，
3: 我上次说

0: 你们这是搞苹果的事搞到了没有？哎呦，还没搞到。
1: 为什么？我去后勤部了，他们说他们加班加点，马不停蹄，已经满负荷了。物资没运到山上，永远不算满负荷。
0: 毛龙，
2: 有，
0: 发动车去后勤。哎哎，我说军长，哎，等他们汇报完之后，你
2: 情况我都知道，不用汇报了。哎，我还有个事儿。啊，你们先忙去吧。军长，23号的反击，您是已经下决心了吗？
0: 您是想反对吗？
2: 既然你下了决心，我会全力支持你的。现在的问题是啊。
0: 23号的反击时间，我们只有103门大口径火炮，2个弹药基数，这远远不够啊！你有什么想法？我听说呀，又有一批卡秋莎已经过江了。
1: 消息可靠吗？
2: 可靠。
0: 这是好事啊！你小子耳朵够长的呀！我这就给洪福森打电话，长征的时候我就跟着他，他肯定会照顾我的。来。
1: 给我接治司洪副司令。哎，老领导，是我，齐继伟。
3: 齐伟啊，你那里打得很热闹啊。
4: 范副里特想上武圣山，把2个高地都给我炸平了，快。
1: 西方山的情况怎么样了？
4: 也在打，都是连级进攻。现在敌人是想上武圣山呀，但是我西方山的方向也不能不防啊。
1: 是不是？现在我的炮不能动，可是武圣山我也得加强。你看，老领导您这……说吧，
3: 要什么？现在其他地方的动静都不大，15军要什么我给什么。
1: 哎，之前卡秋莎不够，我想再申请一个卡秋莎火箭炮营。
3: 最迟明天中午前到达。
1: 哎，谢谢老领导，我代表15军给您敬礼了。

0: 指导员，哎，
1: 指导员，正好看见副连长了吗？好久没见他了。
0: 哦，你帮我找一下。哎，
1: 指导员，今晚上能让我出去吗？哟，怎么着，提高觉悟了？啊，
0: 那我……
1: 你什么你？不能出去，不能。
0: 指导员，你让我去一次吧，应该轮到我了。
1: 只有党员才能够参加夜袭，你现在帮我去找副连长去，快去！
0: 不找，自己去。
1: 臭小子，回头晚上说你，收拾你。

0: 我先说两句啊，来的都是干部，应到16人，实到15人，缺席1人是段雪峰。这个段雪峰为什么不来参加这个会啊？我派人去叫他了，他在写报告来不了。
1: 他写报告写什么报告？他写报告。
0: 反对23号反击的报告。他凭什么反对？
1: 我知道，对于他个人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所以把大家召集过来。
0: 我们共同商量一下如何处理。
2: 同志们，他这个就是个人主义，不讲纪律。
1: 丁一同志，咱们先别上纲上线，先坐，啊，咱们再讨论一下。我刚才也强调，
3: 报告指导员，您看到元宝了吗？
1: 没有啊，他们一直找你吗？

0: 别乱动。 药在哪？
1: Guys, don't worry. If we want to report within 5 minutes.
0: 不准说话！你要是敢出声音，把这里都炸了。
1: OK. 空刀。
0: 嘣！
1: 空刀。
0: 你懂了吗？ 药在哪？
2: 他怎么溜出去的？
3: 不知道，一溜烟他就不见了。
4: ，
3: 那个段连长，咱先别说这些了。双喜，赶紧带人去接应一下元宝。
2: 是，我带他们去。也好。报告我写好了，麻烦你帮我交到上级。
3: 好。
2: 你和党员们都看一下，然后把名字签上。

要，徐娜，过去，快，过去，后退。

0: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小岛上，我们的任务是去找那个小岛上的人。
1: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小岛上，我们的任务是去找那个小岛上的人。
0: 都几人了？翻脸的，你呢？我八脸的。
1: 你们有任务，
0: 为了反击出来侦察的。
1: 反击？你们确定反击计划了？
0: 你们还没确定。 不说了，我不能在这儿，我会暴露你们的。

我是 Decoy。

0: 范副连长的意思，大家看一看。如果同意段副连长报告中的看法，就跟他一起联名签字交到上级；如果不同意，我也会把这个报告交到上级。有什么想法，大家都说一说吧。啊！
1: 我坚决反对他的报告，这个就是右倾。
2: 先别着急扣帽子。
0: 我扣什么帽子？
2: 有问题说问题。那你具体说说为什么反对？
3: 我再跟你们说一遍，没什么好商量的。军长他自然有军长的考虑。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23号怎么打，不是去讲23号打还是不打。
4: 我不同意丁新同志的看法。你刚来，对整个坑道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在你来之前，整个坑道能作战的只剩下26个人，现在加上你们，也不到100人。现在反击，怎么打？对。
5: 我同意副连长的报告，副连长的报告里把我们人少、火力不足、敌人增援、修筑工事做了详细的分析。这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要实事求是、唯物主义。所以，我也不同意23号进行反击。
6: 我赞成。
7: 我是上级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反击就坚决打好，不反击就坚持到底，绝不放弃。
0: 这个同志有觉悟。
8: 司陶员，
9: 同志们，你们看这样得不得行啊？现在有了同志是赞成的，有了同志是反对的。但是主要是现在这个时间真的太紧迫了，我们可以让那些赞成的同志和副连长一起签个名噻，然后让不同意的同志持保留意见吧。
8: 保留什么意见啊？就一个饺子，韭菜和肉分开吃啊，绝对不行啊！
9: 既然大家没什么说的了，投票吧。
8: 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7票，好，不同意交报告的请举手。还是7票，
10: 好了，可以了，还有你1票，23号就是要打。
11: 我不同意。炮火消耗大，是因为对连续作战认识不足。 步兵伤亡越大，就越依赖大口径炮。

0: 大元，臭小子，你跑哪去了你？
1: 美军军营。你看，他们呢？谁们？副连长还有双喜啊？我没见着啊，他们也出去了。
2: 百元宝，
1: 啊，
3: 几个？
1: 还知道回来？啊！看你现在真的是胆子大了是吧？ 啊，不要命了，是不是？
0: 我这不回来了吗？

0: 在美军军营都看见什么了？美军。
1: 看到三连的人在为23号的反击侦查，我怕暴露他们，我主动撤离了。
0: 还有呢？美军军营里面，美军他们都在搬汽油桶、搬轮胎什么的，
2: 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1: 还有呢？我发现天黑以后，那些美国佬全都会跑到山脚下去，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算吗？

0: 愣着干什么？送药，关禁闭。
1: 蹲下，别挡道啊！

0: 八连的副连长段显峰要对一名战士执行战场纪律，报到团里来了，团里的意见不统一，又往上报，崔师长就把这个汇报给我们了。
1: 范元宝这样的战士怎么能给处分呢？记二等功。
0: 好。
2: 包军长，八连的一号坑道党支部发来一条消息，说反对23号进攻。
1: 反对？什么理由？
2: 他们说坑道里兵员不足，弹药短缺，不具备反击条件。
3: 不具备反击条件？让他如实反映情况，不是让他出谋划策。
1: 都说现在坑道里困难，

0: 我理解他在说什么。同志们，现在我们的仗打到这个时候，敢出手就是一种态度啊！现在就要展示我们志愿军钢铁般的意志啊！要让敌人知道，我们还要打还能打，我们誓死不休，不可战胜。
1: 对，
2: 好，我明白了。我现在就把命令发下去。
1: 你怎么说？
3: 23号反击，不能讨价还价。
1: 五一条。 谁不好好打我，枪毙谁！现在我宣布，给范元宝同志记二等功一次。哎呦，哎，
4: 真的吗？我立功了，真的吗？我立功了，哎，李哥，我立功了，张宇哥，我立功了，我立功了，我立功了。
5: 哎呀！我发上去的报告回复了吗？
6: 回了。
5: 嗯，回复的怎么不告诉我？一会儿咱们私下再说啊。
6: 单独说什么呀？这都是大家联名起发上去的，得让大家知道结果呀。
1: 全体都有。念。 谁不好好打，就枪毙谁！哎呀！
5: 解散吧。
6: 解散吗？
7: 走
8: 走走走走，
7: 快走！
6: 娃娃。

我们在同敌人比赛，战胜困难，这就是最困难的时候。敌人软，我要硬；敌人硬，我要让他软。要歼灭敌人，就要用这样的原则指导战术上的手段。

0: 报告，
1: 副连长、指导员，连长来了。
2: 连长？哦，冯连长。
3: 传我的令，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进来。
1: 是，是。
2: 冯连长，怎么了？
3: 我是邓建峰。你长出息了啊！报告的事情，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跟我解释？你以为这人能放得过我吗？你越是

0: 指导员这几天很忙，哎，都怪我。其实这就是我的一点个人建议。
1: 这事儿你要是烧伤我的话，说不定军长就能同意了。哦，
0: 是这个意思啊。 段杰峰，我得提醒你啊，咱们八连可是一个整体，无论遇到什么事，咱们得一起扛着。

别打不起劲。命令下来了，咱们就得执行。我给你带了批新兵，打反攻的时候，你用得上。

0: 幺三四团八连二等功战士范元宝向双喜哥报道。刚刚上来不少新兵，连长分了好几个班，还选了新班长。你说咱俩是老兵了，会不会也给咱俩分个班长当当？
1: 要是都是像你这样的兵，我得气死啊！副连长，
2: 这五个新兵以后你来负责。现在你是三排七班班长，
1: 我不同意。
2: 什么时候我给你下命令，你能跟我说一句是？这事儿没得商量，你们赶紧互相熟悉一下。
0: 他为什么不让我当啊？
1: 入列。
0: 我
1: 没听见吗？入列。全体都有立正。

0: 你叫什么名字？
1: 葛大王，
2: 丁麦斗，
3: 侯子明，
4: 周鹏迪，
5: 我乃。
0: 好，
3: 个儿最高这个出列100个俯卧撑，开始。
2: 是。

0: 这是我观察的，看啊，
1: 来的够准时啊。
2: 对了，副连长，我看那边怎么还有南军啊？
1: 那不是南军，美军叫他们卡秃子。
0: 卡。
1: 我们都画上了，
2: 都画上了。
0: 观察到就这些。
1: 不对呀，
0: 哪不对？
1: 这样的布局，以我的感觉，这里还应该有个火力点。
2: 刚才我们都观察过了，应该是没了。
1: 这个火力点可不能大意，要是疏忽了，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我们得想办法走到近处去看个清楚。老裴姐，扬了去。
2: 一、二、三。一、二、三。保证外伤，
1: 小心点，
3: 小心点，
4: 小心点，
1: 马弟。我去看看。

0: 副连长，
1: 双喜回来了。
2: 没事，怎么样？
3: 带过去了一趟，那下边又挺老干妈，是个半地下的监视，而且枪口还贴着地面，太阴险了。
4: 不管多阴险，被我们发现了，到时候第一个乱了他。
3: 哦，走，我给大家拿了个东西。
5: 没白去啊你。

0: 今天晚上，135团5连会配合我们8连进行反攻。我们连的任务，先占领1号阵地，再占领3号阵地，然后北上，拿下8号阵地。我们要和从山下进攻2号阵地的5连形成对攻态势，彻底将敌人赶下东北山梁。
1: 但是现在敌人新修了很多火力点和暗堡，如果不及时拔掉，我们在进攻的时候会遭受大量的伤亡。
2: 副连长，我现在带人把那些暗堡给端了。
0: 端了是可以，但是会打草惊蛇。
3: 美军很快会反应过来，我们要反攻。哎，
0: 那副连长，您是怎么一下子就看出来地图上少画了一个暗堡啊？
3: 美军阵地防御火力配置分为远距离防御、近距离火力、拦截火力。 和战斗地域内火力，远距离火力是空军和炮兵实施的，近距离火力包括迫击炮、无后坐力炮，还有重轻型机枪。拦截火力包括各种直接瞄准火器组成的火力网。战斗地域内火力主要用于阻止进攻方的突破、限制扩张、阻止增援、支援反冲锋。
0: 少画的那个暗堡，就属于战斗地域内火力配置。如果没有这个暗堡，那整个火力网会出现一个不明显，但有致命的漏洞。所以，这次我们要和炮兵协同，一起拿下1号阵地所有的火力点和地堡。
2: 这时间那么紧，能行吗？
1: 战场上哪有什么行不行，必须行。

0: 哎，副连长，这些什么卡兔是什么？
1: 卡图萨，卡图萨，是美其师拿李伟军充编的火力点和部队。

0: 和这南朝鲜伪军就叫卡图萨，副连长，你直接写伪军不就行？
1: 啊，这当然不一样了。卡图萨的英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军用物资。也就是说，在美国人眼里，这些李伪军就是移动的军用物资。哦，
2: 这美国佬就没把他们当人啊。
1: 那个，今天晚上坑道就交给丁参谋了啊。 大家散会。
3: 报告，上院已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
4: 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3: 是。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上院也安排完毕，现在就可以下山，请求指示。入夜以后再行动，一定注意安全。
1: 是，
0: 联络员同志，请稍等一下。这是我给家人写的信，已经半年没有跟他们联系了，很想他们，他们一定特别担心我，麻烦给带下去。
1: 谢谢。哎，联络员同志，要不帮我也写一封吧？
2: 你说，我来写。
1: 就告诉他们，我一切安好，还有，让我家的老头子帮我再捎点家乡的烟丝过来。我想着带着连里的同志们都尝尝，其他的呢再说。辛苦。
0: 同志，帮我也捎点东西回去吧。这是我的津贴，再加上之前邮寄的那些钱，足够买一头牛给他们耕地了。辛苦了。

0: 我是段先锋，
1: 又怎么了？
0: 高副指挥，反攻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就按我们之前说的打，炮与步兵的距离稳定的控制在80米之内。
1: 好，我干好我的，你干好你的。还有，我们的卡秋莎到了。
0: 卡秋莎，啊，卡秋莎，
1: 来的正是时候啊！
0: 高副指挥。 今天晚上就看咱们的了。
1: 好。

0: 所有人明确任务。炮击结束后，要确定我方部队是否彻底摧毁了一号阵地的所有暗堡。如果有残留暗堡，坚决断掉，保证肃清通往主阵地的反击通道。
1: 嗯。徐骁，孙耀祖，掩护射击。

0: Year.
1: Yeah.
2: 要顶在敌人的鼻子上，
3: 大家注意安全！
4: 是。

0: 撤退！
1: 快撤！

0: 他东西，小天腿，小天腿，
1: 坚持一下，
0: 别睡过去，别睡过去，别睡过去，说句话，说句话，
1: 坚持一下就好了，
0: 别睡过去，
1: 坚持一下。
2: 最小的安全距离，在诺曼底登陆的时候，盟军把安全距离从0.1%调整到10%的失能标准，那就大大的缩短了安全距离。但尽管这样，盟军的伤亡人数是225,600人，不缩小安全距离的话，伤亡会超过300,000。
3: 高副指挥，如果我军的安全距离能够缩短一半，我们的战士能够少牺牲一半。
4: 安全距离缩到80，冲锋距离缩短，但无伤概率增加。你确定冲锋距离缩短后伤亡一定更少吗？
2: 我认为一定有办法，既让炮兵在安全的位置，又让我们的炮弹落得准。
5: 战术要以最高水准服从大局，才是最好的战术。
1: 我们要更努力，不能让他们白白的牺牲了。
6: 段咸丰，你打过仗吗？
1: 段副连长，
7: 军长，其实今天我们已经尽力了，最起码537.7的反击，我们是成功的。
5: 537.7北山打的是南朝鲜军，那597.9把美国人打怕了，那叫。

0: 这是一个壮志性的胜利，但是我们四十五师的伤亡已经达到了4000人啊！一个齐装满员的步兵师被没人就补，我们没有人找兵团要，兵团没有人找制丝药，我也可以随时上阵地嘛！我打过仗，杀过敌人啊！你给我准备一口棺材，死了我就埋在上甘岭。
1: 但是伤亡过大，战士们的斗志和信心都……
0: 战争就是残酷的呀。我们今天的残酷就是为了换得明天的和平。
2: 唉，是，
0: 战士们心里有波动，很正常。做好思想工作。
2: 是。
3: 是王副司令。
0: 王副司令，我秦继伟。
4: 十五军打到这个地步，已经是极限了。两条路：一，顶住，打下去；二，退下来再说。
3: 秦军长，大将军懂进退，
4: 你们先下来，不算是失败。
0: 王副司令。
3: 范副理特那儿也不好受，我们还能打。志思让我问你，如果你想继续打，
4: 打下去的条件是什么？恢复阵地，有什么办法？
0: 我一定会给领导一个说法的。
4: 好，我等你电话。
5: 我先下去一趟，摸摸美军最新的情况。

0: 同志们，我先说两句。刚才呢，我跟冯连长也通过话了，他同意我的想法。咱们坑道党支部要督促党员发挥作用，把锅烧热，水烧开，让坑道内保持旺盛的战斗力。
1: 我拥护连里的意见，但是我们应该聊一下段显峰的事情。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很大的伤亡，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很大。
2: 段显峰指挥的，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3: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还有一种情况是，其他部队没有按照指定的时间到达指定的位置。再一个，段显峰同志确实是明确的反对过23炮大反击的事情。
1: 这是事实，但是这个不是理由啊！我们最开始的计划是什么啊？塔秋莎去炮击夏甘林和敌人二梯队的主力部队，榴弹炮打击东北和西北两侧山棱的地堡，炮击5分钟以后我们才出击。实际情况呢？我们刚刚走出坑道，我们自己的榴弹把我们的同志给炸翻了。

0: 这次的失误，我认为极大的延缓了我们的出击速度。步炮协同有失误，我觉得是在所难免。
1: 是我知道有失误在所难免，但是这是普通的失误吗？这是因为断险峰要求火炮炸在了我们的安全区域以内。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啊？你说是什么？指挥失误吗？
2: 师傅，我的师傅赵长，那我提前就侦查了。

0: 发现了他这个暗堡在这里，这里，这里，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了，就在这里。我们发现不了的，我也发现。
1: 散会。
2: 找不到的地方，
1: 散会。
0: 这里，孟福海，让我失误了。我怎么能想不到？美军也不傻，
3: 大哥们，我们都给你拿炮干的。
1: 他怎么只在我们这边安火力点，不会在这边安呢？

0: 慢点，疯子！慢点，疯子！
1: 都过来！你说按你的办法打，说绝对不会错。现在山王这么多人，说话，说话，说话，
2: 打呀！
1: 说话，
2: 打，打他！高副指挥，大嘴巴子扇他！你要能把他打醒了，我们全八连人感谢你。

0: 段先锋，你打过仗吗？
1: 我们这次反击失败，造成了耗时大损，搞得军中上上下下压力太大。
0: 段先锋，我认为他有不可推卸的。
1: 23号的反击为什么会失败？那么多人牺牲，却没有换来阵地，是我的错。 如果我没有浪费时间去写反对反击的报告，而是去做更详细的准备，也许我们就不会牺牲这么多的战士。是我让高风亮把炮火的安全距离缩小到80米以内，可是我忽略了其他战士，他们会习惯性向前冲，这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伤。
2: 哪个战士不是心头肉啊？
1: 在战场上，战术的运用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也应该告诉武联，我发现了敌人新修的火力点，让他们小心，因为他们进攻的路线上，也有可能有敌人新修的火力点。上甘岭不是只有8连，不是只有1号坑道。 是我的错。

0: 我们除了拿身体当武器，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1: 我不怕死，但是我怕我完成不了我的使命。我以前坚信，火力、装备是打胜仗的关键。但我这次在战场上，我看到我们战士们不畏牺牲的智慧和勇气，我才明白。 人才是打胜仗的关键。
2: 只有打赢了这场仗，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

0: 叫你们军长接电话。哦，
1: 参谋长，王副司令电话。
2: 王副司令，
3: 我们群军啊，
2: 我不在，
3: 他不在，
0: 叫他接电话，
3: 他出门了。 军长，你是不是要给王副司令回一个电话？没想好怎么说呢。你放心，他撤不了我的职。
4: Go back to your quarters. Move.

the bell. Lieutenant? To the bell.

0: 昨晚反击五九七点九作战失利，其教训是我方炮火不能压制住敌人的随伴炮火及机枪火力。当我们的步兵发起冲锋时，敌人火力展开得很快，二梯队也上来增援。这样使部队遭受了过大的伤亡，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部队失掉战斗力。 这是多么痛苦、残酷的战争！我们的战士是多么英勇、顽强、可爱，他们为了祖国的安全，为人民的幸福而不惜自己的生命。人民称他们为最可爱的人。我想，这个称号是千真万确的。
1: Now they're exchanging fire with the communist forces. How about we wait until it gets dark?
2: Nonsense. Get them out of there immediately. God knows how many more people will die before nightfall.
3: Yeah, that actually makes sense. I don't know.
2: Sir, sir.
4: Colonel.
5: Try this whiskey.
6: Tennessean.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你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是小双书记。咱铁岭啊，现在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成果满满，象牙山也不能落后了。这不前两天通知大家伙，咱铁岭要举办一个乡村喜剧晚会，不知道这两天大家节目准备的咋样了？要觉得还行的话，带上你们那些服装道具上活动中心，咱们来聊一聊，碰一碰啊。
1: 小双书记，你说完没？啊，来，我说两句。那个下边都听好了啊，我这个声大伙可能不陌生，我就是象牙山王氏集团王大拿董事长的大公子。报告大家个好消息，我是主持人啊，希望大家到时候给我点面子。
2: 王木生啊，你大色狼藉的说话都漏风，你当什么主持人呢？你当主持人的话也得我张忠伟当啊。啊，
1: 主持人你不光嘴快有用，你们当主持人你就气场啊，是吧，声音呢、都得有磁性，你得会压声。你看人家那主持人，女士们先生们 ladies and gentlemen， 唯有看不出东北、你看我这是东北，东北欲盖弥彰，大雪落下寒霜，霜飘向远方，苍鹰落在了松花江。
2: 行了吧，行了，你那叫主持吗？你整个大舌狼藉的代表村里的，不是同志们你们好，我叫王不成啊，你说谁都听明白什么玩意儿。
1: 你再说话我可揍你了啊、
2: 我揍我啥呀？
1: 别老瞎说话。
2: 你就当你这主持就我当，
1: 我就当
2: 我当。
0: 行了，
2: 你说话说不清楚，你不得我当
0: 吗？别吵吵了，那谁也没规定就一个主持人，你俩都当行不行、
2: 这个想法好，这我赞成。
1: 我感觉不妥，就是他嘴太快了，我这口条有点跟不上溜。
2: 你早点说呀你。
0: 那这么的，你慢点，你快点，你俩下去整整词儿。
1: 对词儿，对词儿，
2: 对不对词儿？你这玩意儿，哎呀，
1: 你大中毒啊！哎呀，听
3: 点儿。都说现在节目，
4: 小双书记，我儿媳妇准备好了。
2: 小双书记，姑娘我给你送来了，节目准备好了。
4: 来了，行，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5: 挺好，
6: 行，太单一了，也没有什么音乐。哎，小双书记，你看我妈吧，平时唱那个二人转唱得特别好，要不然让我妈唱一首《送情郎》。
7: 婶儿，那这歌我爹也会唱，要不然你俩唱，我跟小萌姐给你俩伴舞呗。
4: 来。
7: 来，
4: 小妹妹送情郎，送到了大门东啊，天赶上那
8: 拉手啊！孩子，我跟家瞅你是咋好意思拉手？
6: 青莲，我们下去练去。
7: 那行
4: 啊，对，用不着。
0: 那你俩就在这儿练，我领他俩上后面那屋。
6: 走
7: 走走走。
6: 好好练啊，爹！
8: 这孩子懂事儿。
4: 你呀，净整那些没用的，那歹徒那死样子。来来来，

0: 干啥呢？
1: 排练呢。啊、
0: 排干啥呢？谁让你出来的？谁让你说我批准你了吗？这家不是家主，你知道不？我告诉你啊，记住，今天晚上回去开会，看我给你立家规。
1: 哪有你这样事儿的？
0: 什么玩意儿？
1: 你
0: 什么这样事儿的？
2: 不是，
0: 我告诉你，
2: 不是坤哥，你看你来呀，来，至于吗？你说呀，
0: 来，怎么不至于？哎，来来，你过来，过来，
2: 我来，我来，
0: 你什么人呢？你是来，你过来，过来，过来，
2: 坤哥，
1: 谢广坤呐，
0: 啊，
1: 广坤呐。
0: 你起来，老孙，我那点对不起你。你刚到下山，是不是我接待的你？
2: 啊、是
0: 你什么都没有，对吧？完事我把你接到我家，供你吃，供你住，外边的事我还得罩着你。你们俩现在的感情比我都深吗？
1: 你干啥？
0: 哎呀呀！哎呀妈呀！
1: 我你
3: 干啥呀？
0: 不是七哥
3: 啊，
0: 那个你这么的，七哥你来了啊、哦，这么的七哥，你拎这干啥？
3: 我扫雪呢。
0: 刚才。你亲家母赵金凤就跟这个宋富贵，他俩手拉手肩靠肩，搂脖抱腰，七哥呀，你得给我做主啊，这个。
1: 呀，不行。

0: 你起来，
1: 孙富贵，怎么事儿啊？把广坤都逼跪下了。
2: 七哥呀，我冤枉啊！
3: 你能不能听我说句话？你说。
2: 你说小双书记搁大广播喇叭广上了，让咱们来出个节目，那你说人家还说优秀节目还给50000块钱，那咱们
3: 你等一会儿，你那都是什么50000块钱？
2: 啊，
3: 你过来，啊，过来，是爷们儿不？你是爷们儿不？
4: 你定。
3: 记住，爷们儿办事儿，大大方方的啊。别整那个玩意儿，还伸不出去手，想伸不敢伸，干嘛呀？大气一点啊！来，我告诉你，老宋啊，这七哥待着呢。我刚才为什么给你急眼？是有原因，因为刚才我看你们俩的表演太不到位了。情妹儿送情郎，在村头那是说白的那两个人啊，那关键真的呀，就是特别的难舍。
2: 谢广坤，你可别跟他叭叭了。你这功夫让老宋上手了，你是个什么人呢你呀？你这不就听说有钱了吗？就让我俩练吗？我还不练了你。
3: 听我的不？
4: 啊，
3: 抱他，抱他！
1: 你这股劲儿，
3: 你快点给我抱他！
5: 妈呀，快来吧！这双书记，这出事儿了！广坤要讹我呀！
6: 要讹我？
5: 要讹我呀？
6: 广坤说咋的了？
3: 不啊，那个大家啊。大家听我说，小双书记啊，这个我呀是刚才声有点大，其实呢我是在替你给他俩排节目。
7: 小双书记是这样，这不嘛，现在象牙山是分会场，咱们呢也想报名参加整个节目。你现在让我青筋五跟他合作，在气头上能排好吗？要不然我唱一个，行不行，小双书记？哎
2: 呀，行，没问题。
3: 什么没问题？你一个臭豆腐的，你能唱什么玩意儿？
7: 谢广坤，我最烦你啊，就小瞧我，我做豆腐咋的？
3: 你能唱啊？
7: 你还记得吗？
3: 我记啥？
7: 咱俩青年的时候，我推着豆腐车，我说豆腐，你在山上放驴，你就给我回音
3: 七哥。你现在这声跟我们家驴一模一样，
7: 你给我去一边
3: 啊！
7: 我就现在唱，你谢广坤你接不上，
3: 那你是瞎扯。
7: 哗啦啦的黄河水，
3: 好，
7: 黄土地的儿女有跟着那接，大爷，接。
3: 七哥，你玩我？
7: 谁玩你了？
3: 七哥，你起这么高，你知道我接不上。你玩我，七哥，把我嗓喊都冒烟了。你现在你这么着，我现在话都说不出来。
7: 兄弟，再说话就是
3: 但是我告诉你，七哥啊，
7: 咋的？
3: 我现在整一个你也接不上。别在那跟我扯，
7: 你整啥我接不上。
3: 我给你报一段山名啊，因为我踩山货进济山了，什么山我都知道。
7: 谁没在山上待？
3: 我来一段，你给我接上啊。
7: 整啊，
3: 接不上，今天晚上你看着的啊。
7: 来，
3: 我给大家整一段，来。要说山就说山，大黑山吧，小黑山吧，小石顶子亮点山吧，金鸡独立凤凰山，岳飞大战牛头山，五郎出山五台山吧，向北出山东南山吧，四川省有峨眉山吧，山东省的有泰山，天津有个吊明山吧，沈阳有个青白山的云蒙山的沂蒙山的武夷山的魏子山的李梁山，五壮士就在狼牙山，山的帽山的普陀山的笔家山的万根山的，我有些今天在那往下唱，今天的我忙不完，唱到这就拉倒，我给大家请个安，再给大家拜个晚年，见。
7: 祝大家一帆风顺，二龙戏珠，三阳开泰，四季发财，五虎临门，六六大顺，七七高照，八方吉宝，九子登科，十全十美，百事吉
3: 千事万事如意，一生保
7: 平安。
3: 好，
7: 这行不行？
6: 这节目也太好了，既给大家送了祝福，还夸赞了咱祖国的大好河山。我看今天大家伙都到了，咱就各自的节目回家练，把咱最后那个大合唱排一排，行不？
7: 好，
6: 行。那谁放音乐？
8: 等一下，等一下啊！别放音乐，得有流程啊！
5: 谁到了？
8: 我们主持人背半天词儿了，咱介绍完这再开始，
5: 得有程序，这玩意儿得。
8: 好，各位朋友，爷，各位朋友，
5: 哎，大家好。
8: 接下来请欣赏《象牙山大合唱》。
5: 哎呀，这个费劲呐！哎呀，咱们屯里的人谁会唱？
7: 我会。
5: 来，你过来，来，王经理来，起个头。
9: 我的老家住着的这个屯，
5: 拉倒吧，行不行？来，别越，别越吧，来。

0: 哎呀，都在这儿呢，知道我是谁不？田王啊，王不是，哎呀，
1: 谁？
0: 我个人认为啊，不论干什么工作，不论在什么领域，工作就得认真、负责、严谨，一丝不苟。我不是跟大伙儿吹，在我管理的这个小区之内，井井有条，非常安全，啥事儿都不带发生的。有我刘老五在，我告诉你就保啊！
2: 你等会儿白过啥呢，刘老五？
0: 这不业主新歌吗？哎呦我的妈！过年好呗？
2: 不好，
0: 咋的了？
2: 我让你给削了。
0: 这大过年的，这不给我上眼药呢吗？搁哪呀？
2: 在二号楼呗。黑灯瞎火的，我也没看着，我哐就给我一竹子。哎呀妈，这给我揍的！我告诉你，这事今天必须给我解决，解决不了我就投诉你们。你这保安队长也别干了。
0: 请业主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走，找他去。走。
3: 队长啊！啊，队长啊！哎呀妈，队长啊！
0: 哎呀，哎呀，老郭啊啊，你咋的了？
3: 我让人给削了。
0: 削哪了？
3: 削这儿了呗。削哪儿了？
0: 搁哪儿啊？
3: 二号楼门前吧。
0: 你看清谁没呀？
3: 不就他吗？啊，
0: 那是你俩打起来了，咋回事啊？
2: 就在刚才，
3: 在二号楼门前，
2: 我去取车，
3: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3: 我蹭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一炮啊！
3: 这就那么打的，哎呀妈呀！妈呀，看清没？
0: 不是你不没动手吗？
3: 我没动手啊，
2: 你没动手，我这咋回事啊？
3: 你那不是打完我之后，你跑完撞树上了吗？
2: 我瞎呀，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哎
3: 妈，你那眼睛可挺大，他撞得可准了呢。开春我们栽的树，那坑都我挖的，就这么一棵小树，他咔嚓就给撞折了。哎队长，咱那树是不是属于公共财产呢？
0: 那没毛病啊，
3: 那得赔呀。
0: 你看这是公共财产，你
2: 我赔呗，我差钱吗？我赔，
3: 必须得赔。
2: 我赔了。
3: 赔了呗。
2: 你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
3: 再见。哎不对呀、啊、队长，还有个事儿。
0: 啥事儿？
3: 他把车停在地面上了。
0: 你是不是让人打懵了？那车不停地面还能停天上啊？
3: 不是，他停的是让园区地面。
0: 新哥，我都跟你说多少回了啊，三令五申的，业主停车要不就停地下车位，要不你停车库，那不园区内禁止停车吗？我们保安队就因为你这点事儿，领导罚好几回了。
2: 你罚多少钱我赔，我不差钱，
3: 不
2: 知道吗？
3: 不赔不好使。
2: 我赔了。
3: 赔吧。
2: 你还有事吗？
3: 没了。
2: 没事走吧，
3: 再见。哎不对啊，队长， 我才想起来，我干啥了？我让他给削了。
2: 老五，他先动的手，
3: 你先动的手，
2: 你先动的手，
3: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你先打的我，
3: 你看看，
0: 这别这么犟行吗？你说你有理，他说他有理，你俩是不是都有理？
3: 有啊，
0: 有理咱怕啥呀？有我在，我给你掰扯明白了。这样，咱情景再现一下，刚才到底发生啥了？你说细点，怎么回事是吧？咱重演一遍行不？
3: 你敢演不？
2: 还我敢演吗？我一五一十的真演行不行？
3: 你只要不急眼就行。
0: 好。这样啊，这是二号楼、这旁边就是你那台车，这块呢就是咱小区院墙。
3: 队长，就这块吧，还有一个垃圾桶，完了后面还有一个路灯，完还有就一股一股的小风，那就是风。
0: 好，你干啥呢？
3: 我说勾勒一下画面嘛，咱不能乱缓解呀。就是
2: 我问你，这事儿跟风有关系吗？
3: 没有，
0: 智商差劲，承认不？你赶紧整得了，开始。
2: 怎么回事呢？今天晚上吧，我跟我媳妇吃完饭，我说媳妇儿，你陪我出去运动运动。我下楼，她说不行啊，老公，咋不行呢？咱家电梯坏了。我的妈呀，我这不撞枪口上了吗？我是谁呀？我出生在一个跟头世家，我从我们家二楼空中转体720，啪一下子安全落地，然后一串跟头，噔噔噔噔噔噔噔，啪大藏，我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0: 你有病啊，笑啥呀？
3: 队长，我怎么回事呢？你家住几楼？
2: 二层楼。
3: 二层楼。队长，我家住的是20层楼，我也是跟头翻下来的，我空中转体960，蹦蹦藏落地之后，我蹭蹭蹭蹭蹭蹭一顿跟头一翻，我一

0: 的吗？你看棍上扬了，翻破头子了，我又往回翻，我蹭蹭蹭蹭蹭蹭蹦蹬躺，二号楼到了，我头型也没变。嗯，看明白没？
1: 没看明白。
2: 啊，不是你啥意思？你瞧不起我呀？
0: 吹牛呗，谁不会还翻跟头吗？跟头是假。
2: 来，你靠边。老五，
1: 啊，星哥，
2: 这个梯子有没有二层楼这么高？
3: 有，
2: 你帮我把着点
3: 干啥呀？哎，
2: 我就不信了你。
3: 我这样，你别冲动，
1: 我大过年的。
2: 不信了你？哎呀，
3: 哎呀，
2: 哎呦，
3: 妈呀，哎呀，好，
2: 大，长，
3: 好。
2: 我连翻五个跟头，来到了二号楼，头型都没乱。
1: 真厉害，星哥！
2: 你瞅啥呀？你家不住二十层吗？来呀，来呀！
1: 来，轮两下。
0: 不会。
1: 不会，往后就别吹。嗯，往下走，快，
0: 接着演呢。啊，不就是这是吧？我溜溜达达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看着车，
2: 我刚要拽车，
0: 我嗖就窜出去了，
2: 我上去以后，
0: 队长，这把真大啊！哎妈呀，
1: 不是啊，
0: 我没还手，我没还手啊！
1: 你没还手，
0: 我没还手，
1: 你没还手，
2: 没还手，我这怎么回事？
0: 你撞树的，
2: 我走，我这么大眼睛，我撞树上了，
0: 你真撞树上了？
2: 我瞄的这么准吗？
0: 可准了，我没还手，
1: 停，不是，我确实有点看懵了啊，就是你看怎么的，咔给一眼炮完了这。没整明白，我是确实没看明白。你真的吗？你有理是吧？
0: 我有理啊。
1: 你也有理。
2: 对呀，
1: 咱要都有理，咱不怕掰子，好不好？重来一遍。
0: 你还敢翻不？啊？
2: 我翻不飞你。
1: 哎呦我的妈！
0: 干啥玩意儿？
1: 这年轻人，
2: 你要干啥？
0: 刺挠。
2: 上一边挠去去。
0: 翻吧。
1: 这年轻人。
0: 哎呀，
2: 二三四八大长
1: 好，
2: 我连翻五个空翻，来到了二号楼，这回你看明白没？
1: 看明白了，但落一句话，头型没烂吧？头型没乱，
2: 对。我头型没乱，
0: 我是刚才的，也来到了二号楼。
1: 你就别搁这气人了，你快点找。
2: 我来取车，
0: 我在盯着车。
2: 我刚要拽车门，
0: 我噌就窜出去了。
2: 我上
0: 没打着，
2: 一眼炮。
1: 别动，
0: 这把看清呗，这把看清呗。哎呀妈呀，
1: 这回抓现行了啊！
0: 队长啊，
1: 金哥。这法你没法狡辩了，你确实是你动手，你看你一眼炮。
2: 哎呀，老五啊，不对啊，不对，我想起来了，啊，老郭，啊，你落环节了，
0: 我都挨三眼炮了，我还落环节，
2: 你过来，来，啊，我想起来了，是不是你挥的手，我才给你一眼炮？
0: 不对，是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先挥的手，我给你一眼炮。
0: 你先动手打的我，
2: 是你给我一眼炮，你才挥的手，
0: 对不对？
1: 对上了啊，
2: 对上了
0: 。你说对了，
2: 不是，
1: 你先给他一眼炮，
2: 对，
1: 他才挥的手，还是他才挥的手给你一眼炮？
2: 不是，老五，我说我翻懵了，你信不信？
1: 我说我都听懵了，你信不信？
0: 没事，蒙不怕呀，嗯，他可以再来啊，
1: 再来一遍行不行？确实，你那词儿也说的，我也没听懂。
0: 你别打我，可心，我不是，别动手。
2: 老郭，我翻不动了，我真翻不动了。
0: 其实我说实话，我也真不扛揍了，我。
2: 咱俩和好吧。
0: 你看不就多大点事儿？你
2: 走吧，喝点酒，
0: 喝酒完事儿了。
1: 回来，怎么的了？
0: 我俩和好了，
2: 对，和好了。
1: 你和好不行啊，我没解决事儿呢。这
0: 我俩和好，你看出来吗？我俩和好了，
1: 看不出来呀。
0: 妈，这有啥看不出来？你瞅瞅，你瞅瞅，好的跟一个眼似的，你瞅瞅，
2: 一二三，比心。

恭喜你找到了不需要赶路的旅游胜地——大长山岛。

0: 气象主播，在综合了风力、气温、紫外线指数、空气湿度等等数据，最后得出结论，今天最适合的就是
1: 去海钓，钓大鱼，钓大鱼，钓大鱼。
2: 出海按不同的项目一价全含，我们选择了一个最特别的线路。
0: 正式钓鱼之前，船长带我们去了一个特别的地方。
3: 那是海豚吗？
2: 哨声响起，这群水中精灵探出脑袋，自在地徜徉在茫茫大海。人与山海相拥相守，
3: 那边有好多，我不敢大声的喊，好激动。
2: 这群小家伙学名叫东亚江豚，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常见的海豚不同，它们没有背鳍，性格上也没有海豚好奇活泼，所以极少做出飞身跳跃的动作。这张生态名片的背后，是对长海海域的水质和生态环境最大的肯定。如果参加研学项目，还能与更多他们的故事相遇。
3: 看我和大哥今天谁能先钓上来啊！哎，来了来了，这绝对是，这绝对是。有震颤的，
4: 这是石头。
3: 哎呦，干你！虽然今天小富是专业的叫什么空军了，没钓上来一条鱼，但是我们非常幸运的收获了非常漂亮的落日，很幸福。虽然没有钓上鱼，也很幸福。返航啦！刚才钓的鱼已经变成盘中餐了，自己动手丰鱼足食，吃吧！还有这么多海鲜。
2: 海钓回来之后，民宿直接变成了大型聚会。
5: 亲爱的朋友们，相拥。
2: 从五湖四海赶来的人们，此刻都变成了大海的孩子。
6: 来吧，干杯！
3: 这一天又要过去了，不过在这儿待一天感觉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样。在这儿不用着急去忙着打卡，也不用去什么网红店排队，感觉在这里可以心安理得的慢下来。可能是因为这儿的商业氛围不是很浓吧，所以这里它不会让你觉得只是在这儿短暂的停留一下，而是好像真的在这里生活过一样。如果你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不爱赶路的人，那来这里就对了。

0: 岛上的很多景点都没有收门票，就像海风和阳光一样，最珍贵的东西往往都是免费的。几天的行程就要结束，没有遗憾，因为这就是一个让人不生遗憾的地方。结束旅程反而让我们更期待下次的相逢。长山长海，我们常来常往。
1: 我爱长海。

李子论个卖还是抢手货？到底啥李子这样受欢迎？望台镇圆葱喜获丰收，远销海外，收获高效益。水飞记全身都是宝，盘锦延长产业链，让水飞记走出国门。医疗专家下沉基层，精准对接诊疗需求，补齐基层医疗短板。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高温多雨的时节，冷棚葡萄的种植户啊，是不是最近格外

0: 头疼。冷棚里温度呢比外面要高出两三度，果子晒得冒油，赶上降雨，果实呢又容易开裂。高温叠加汛期，葡萄怎么防日灼、防裂果呢？今天请省农科院果树所的专家给咱们支上几招。
1: 今年的高温天气持续来袭，不仅人受不了，果树也遭了殃，尤其是冷棚里的葡萄备受折磨，一个没管理好，果农们很可能会遭遇损失。记者来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果树所，听听葡萄育种与栽培团队的首席孙凌俊有啥好办法。
2: 在这个冷棚这种条件下，温度要比那个陆地还要高，有时候高到两三度，高温会造成葡萄日烧，叶片都萎蔫了，光合作用也要减弱，所以这个整体上就对葡萄是有影响的。
1: 在冷棚里转一圈，最显眼的就是每串葡萄上都顶着个绿色小帽子，这可是救命伞。阳光玫瑰最怕日烧，尤其雨后转晴那阵儿，太阳一晒，果子就成了焦疙瘩。
2: 这是个塑料材质，这个价格可能就一毛多钱，是这个能连续用好多年。说这个打伞呢，就是针对不同的品种的颜色可能有些差别，对，如果这颜色实在弄不明白，就是弄那个白色的，有效的防止日烧的一个办法。实际我们的伞呢还有一个别的作用，到果实成熟期间呢还有一个防鸟的作用，这个鸟它搁上面嘴也叨不着，站也站不住。
1: 放眼葡萄冷棚，葡萄叶子层层叠叠，每片叶子都有它的用处，修剪时得像理发似的精挑细选。
2: 现在这个留梢基本上现在都留够了，这个就是养这一穗果的这样叶片，那么后期发出的这个新梢呢，按照它的生长空间，也别把这梢绞得太狠，就是别从那个基部抹出，最好留一片叶到两片叶，它叶龄不一样，它将来的光合作用是不一样的。发出这个新梢呢，就在前端掐下尖就行，就留这个叶片，促进这个根系的这样一个生长。
1: 挡光的乱枝得剪掉，但靠近果穗的叶片得留足。
2: 像搁这块剪一下梢，将它搁这块的增加一下这块的这个叶片数，也能把这个做到这个给它遮光的这样一个作用。这刚才把它折断了，实际还可以多留一片叶，把这个光挡住，这会很有效的，效果很好的。
1: 要让葡萄在高温天舒服点儿，光靠遮阳还不够，棚膜、地面、叶面得三管齐下。
2: 那么遮阳呢，可能有这个遮阳网，另外还有呢，就是根系附近进行这个覆盖，覆草是最好的，保证它的水分够盈，土壤的温度不要过高，过高我也会减弱这个葡萄吸收水分的这样一个作用。还有呢，就是这个叶面喷施一些像这个磷酸二氢钾呀，还有钙肥呀，这样都可以提高它的这个抗高温的这样一个能力。
1: 高温天补水是门技术活儿，棚里的吊喷设备就派上了大用场，不仅能水肥一体化喂饱葡萄，高温时段还能喷水降温，就像给葡萄吹空调。不过补水得瞅准时候，
2: 别在这个就特别高温的时候再喷施，就是你可以预见到它的高温能达到多少度，在那个提前呢，就是这个少量的间断的给它喷一些这个水，就让它缓慢的增加这个温。
1: 去年就有农户的葡萄园积水后裂果满地，今年大伙儿啊可得提前打好预防针，棚里的水及时排，雨后别等，赶紧打药防病害，葡萄准能长得又圆又甜。
0: 营口盖州是省内李子的主要产区之一，近些年通过品种的不断改良更新，许多新品的李子由于品相好、耐储运、风味足，都卖上了好价钱。像我身后的这种李子呢，一个呀能卖到10块钱，别看贵啊，它特别的抢手。
3: 这里是营口盖州市杨树房村的一个李子种植基地，与普通的李子园不同，这里20多亩的李子摘果从不雇工人，都是老板自己摘果。
4: 他判断不准，干活是其他的干些施肥啊、割草啊、打药，这可以供人，当最后这一关是我亲自把握的。
3: 李德峰是这个基地的主人，种果树有30多年的经验，而这些李子之所以能让他如此呵护，主要是因为价格十分可观。
4: 这李子是咱们现在装应该是十块钱一个果，反正一箱18个果卖180的。
3: 啥？10块钱一个？您可能会问，这么贵的李子能有人买吗？

0: 还真别说，这些李子可是个抢手货。
1: 我们从北西怀仁专门来买李子，这个已经买两年了，这个李子它特别好吃，所以那个送给朋友，朋友说这哪从哪买这么好的李子来，准备买80箱，贵要多买点，这他可能老李还不够呢，还愿不愿卖给我呢。
0: 那这些李子到底有啥不一样呢？
2: 这个品种啊是那个国色天香，是我们辽宁省农科院果树所在2005年以晚熟香蕉李为母本，猎人为副本，通过传统的杂交选育技术选育而成的。2021年取得植物新品种权，整个过程呢经过20余年。
0: 与过去的李子老品种不同，国色天香李子成熟时外观颜色鲜艳诱人，同时果实兼具一定的硬度，具备良好的储运性，并且口味也特别好。
3: 这个是我们刚从树上采下的果实哈，我们来测测的糖分，看看它含量是多少。这个哈，对，这16.4，这个就非常高了。像我们李子正常的一个新品种，12就可以了。现在我们16.4，整整高了4.4个，而且是在今年就是高温，总是阴天下雨，糖分不容易上的情况下，还能达到16.4，这非常不容易。
0: 想要让李子拥有这么好的表现，光有好的品种可不行，在管理上可得下功夫。李德峰说，要想李子卖高价，他的秘诀就是舍得三个投入。这第一个投入就是肥得跟上。
3: 原来呢，它这个都是沙质土，就是漏肥漏水。完然后呢，通过我们这个有机肥这些年的改良以后呢，它这个土质还比较肥沃，营养含量特别丰富。
4: 施肥啊都是农家肥，像我鸡粪羊粪腐熟的，一亩地是最少需要8磅粪，得这么投入。第二，喂一些饼肥，像豆饼啊、葵花饼啊，就是植物蛋白要推上，一亩地的投入，应该甚至你达到5000到7000。
0: 不光是要舍得花钱施优质肥。这第二个投入就是要舍得投入时间和人工来管理。
4: 春天蔬果，蔬果我一般呢最少蔬3次果，把一些残次的果、小果、病果把它及时剪掉，剪掉以后结蕊的养分，哎，你不就供给好果上吗？
3: 6000-7000斤都没问题啊。然后呢，我们限制一下产量，控产以后，它这个果实品质能提高，这样呢。经济价值呢，果实售价也会高。我们一般的控制在，4000斤以下。
0: 李大哥说，这最后一个投入就是要建设避雨棚。
4: 避雨棚这个一亩地大概需要2到3万块钱吧。做上避雨棚以后，就是特别果实在成熟期间，含糖量越升高，它果子容易裂。那你做完避雨棚以后，哎，你可以避免这一项可以避免了。
0: 通过这样精细的管理，李子各方面的品质也就有了保障。最后再结合农科院专家提供的剪枝方法，李子的品质准错不了。
3: 这是个纺锤型树形，在这个幼树期间呢，我们都是让它单轴叶身，超过5年生以后，这个树长得大了以后，我们在这个树上让它留一些那个结果枝，侧枝，这样修剪了以后，就是这个果见光度特别好，通风透光，
4: 风味啊、口感啊、成熟度啊都上来了，外观还漂亮，味道还好，谁吃了都说好吃，有筋性，你吃完特别有咬头。
0: 有了好的品种，再结合科学精细的管理，一个个个头饱满的李子为乡亲们带来了十分可观的效益。
5: 海城望台镇有一个圆葱种植基地，虽然近几年圆葱的市场行情不好，但是这个基地呀却瞄准了不一样的销路，直接出口海外。眼下正值圆葱集中采收期，他家的圆葱究竟好在哪儿，能走出国门创收呢？
0: 这里是鞍山海城市望台镇的一个圆葱种植基地，80多位工人一大早就来到地里收获圆葱。
6: 看看我们今年的圆葱，质量非常好，硬度也够。今年是雨水充沛，那个温度适宜，所以说呢，长这个葱呢，品质也好，个头也好，产量也好，都非常不错。
0: 他叫白志新，是当地圆葱种植和。

0: 作社的负责人。2008年，他外出考察时看好了圆葱的市场前景，如今规模逐年扩大。
1: 今年我种了是2块地，2块地总共是接近200亩，2个品种，一种紫色的，一种黄色的。紫色的叫那个红博，黄色的叫那个卡姆一，那个150。
0: 与普通的圆葱不一样，白大哥说，他家产的圆葱大部分可都是要出口的。
1: 今年我这家这块是这个中葱多，按照我种地的份额，应该是出口的占70%，内销的能占30%。
0: 所谓的中葱是指直径为6到9厘米左右的圆葱，不仅果形周正，硬度还很高，一摁梆梆硬才叫好。
1: 这个圆葱啊，主要是品种，品种呢取决于它的好坏。硬度越高是品质越好，如果要是一摁西康，那个品质就不行。第一是质量好，硬度高，果形正，果品呢一定要是照比内销那个大品种呢要紧实一点。它这个出口的要求的是中小品种。
0: 收圆葱是个赶时间的活，平均每天地里都得有180个工人。
1: 哎呀，最多时候500多工人一天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亩地啊得5到5.5个工人，这不包括运输装车。
2: 今天4点半来的，完事儿在这一夹，给它夹掉，完了之后放这晒着，晒了4-5个小时、30个小时就得装袋儿，完事儿人客户来就拉走了。
0: 这些采收好的圆葱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有的需要进行清洗加工，有的可以直接销售。
1: 这个大品种呢是出口那个韩国和日本的，它得深加工，扒皮，扒了2层皮之后精包装，直接要开袋即食那种的啊，才能出口韩国和日本。赶这个品种是带皮走，这小的紧实一点，走那个越南和老挝啊，柬埔寨走这个直接带皮的。
0: 种出口圆葱图的就是个好价钱。白大哥说，行情好的时候一斤圆葱能卖到1.12块，但最近几年国际市场行情不好，价格有所下降，但即便这样，出口的价格也会高于内销。
1: 正常的今年的内销的品种应该是3毛到3.5毛之间，出口呢应该是4.5毛到5毛之间，常年更会高一点。正常的年份呢，我们这个亩产呢正常在8吨左右，最好的亩产能达到10吨，9吨半是一点问题没有。往年呢应该是在1400一吨，正常年份呢我们这圆葱呢一亩地应该在4000到5000块钱的纯利润。
0: 白大哥说，早些年种圆葱还得自己跑出去找客商，现在可不用了。
1: 经过我们多年的日积月累呀，是这些收购商啊，每年到时候就都来了。现在我们每天呢能走6-7挂车，一车呢30-45对，有的走那个满洲里，走那个俄罗斯，有的是走那个广西平乡，那是走那个越南、老挝了，就往那边走；还有的是走那个山东，去那个日本和韩国，到那个山东深加工。
0: 从2008年的试种几亩地到现在，望台镇3000多亩的种植规模，圆葱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这些带着泥土气的圆葱球，不仅让白志新这样的种植户鼓了腰包，也让村里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挣份零花钱。
2: 这不增加点收入吗？这守家带地的，天天回家，这方便，来回方便，离家也不远。
3: 一天10个点，100块钱。
0: 从地里头的颗颗饱满，到远销海外的袋袋整装，这一车车发往各地的圆葱，不光是乡亲们汗水的结晶，更是承载着大伙丰收喜悦的金疙瘩。
4: 我们来看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6月25，二伏的第14天了。那今天也是。

0: 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节气。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副热带高压将向南退缩，同时啊，一股弱冷空气及时补位，各地的北风上线，气温明显回落，体感还是比较舒服的。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红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给大家推荐的贞观洪金宝，首先一点，贞观洪金宝啊是咱系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儿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贞观洪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贞观洪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耐储运的大白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我们贞观二号，这个贞观二号啊，我们已经连续销售了几年了在现实中啊，种植农户都反映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中桩叠苞型的一个品种，而且呢它结球特别紧实。精彩率特别高，像我们东北有些蘸酱生吃，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而且微甜，没有硬芯儿。如果是我们炖菜、开锅就烂，口感非常好。再有呢，就是因为它的结球啊比较紧实，它的耐储耐运能力也是比较强，大户种植往南方或者是往其他的省市运输，损耗比较小，比较禁折腾，这样呢就是收入也会增加一些。贞观二号啊，它的抗病也是比较好的，对我们白菜常见的一些病害，就比如说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性都是比较好的，农户种起来就比较省心。再有呢，就是它的产量也是比较好的，单球重量可以达到12到16斤左右，它的亩产可以达到15000公斤左右，产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多云，18到28度。大连多云转晴，23到31度。鞍山阴转多云，20到30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17到30度。本溪多云，18到30度。丹东多云，23到31度。锦州多云转晴，21到31度。营口多云，20到31度。阜新晴，16到27度。辽阳多云，19到30度。铁岭多云转晴，17到27度。朝阳雷阵雨转多云，18到29度。盘锦多云，21到29度。葫芦岛多云，20到30度。沈阳多云，18到28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4: 水飞记，全身都是宝，盘锦延长产业链，让水飞记走出国门。医疗专家下沉基层，精准对接诊疗需求，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提起赤松茸，不少人都不陌生。

0: 家印象里吃松茸都是酒红色的，但在易县的蘑菇种植大棚里，传统吃松茸彻底换了模样，穿上了白色黄色的新衣裳。新品种不仅颜值大幅提升，口感品质也全面升级。
1: 黄澄澄金灿灿，这边还有雪白雪白的，这样的蘑菇有谁认识呢？
2: 特别神奇，芥蘑太好了，这颜色从来没见过。
1: 不光是咱采收工人觉得神奇，就连手把手将他们养大的种植户冯霞也没缓过劲儿来。
3: 棚里出来它都是白的，完了就过几天大一点就变黄的，就心不可思议。
1: 放心，这可不是让人躺板板的有毒小蘑菇。咱再仔细看看它的身形，有没有找到点似曾相识的感觉呢？没错，这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大球盖菇，也就是咱大伙儿口中的赤松茸。跟传统酒红色的大球盖菇比起来，就是换了身新衣裳。
4: 白色的吧，偏短粗胖，用我们最直白的话说，这个黄色的性状和这个红色性状还是比较接近，就是外形还是比较接近的。
1: 辽宁省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的专家憋了5年的大招，说白了就是给蘑菇种子搞创新。如今他们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名字，分别是辽白球盖菇一号、辽金球盖菇一号。
4: 其实我们本意是选红的，但是经过诱变之后，它就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变异。我们经过中英文检索之后发现基本上是首例。这个黄的虽然有报道，但是落地栽培这块我们应该是首次。
1: 这些新蘑菇可不是花架子，专家们用钴六十射线给蘑菇种子变细法，再加上地里一遍遍筛选，才让它们既有颜值又有内涵。
4: 前期是实验室瓶栽，到最后的箱栽，再到最后的温室栽培。我们发现这个，首先这个性状稳定，而且这应该是一个较好的一个资源。像这个黄色和白色的，它的钙含量都是这个红色的2倍，这个是我们经过检测的。之后它的蛋白质和氨基酸含量，要达到这个红色的1.3到1.6倍。
1: 眼下这俩新蘑菇可不只是在易县有排场，在康平鲅鱼圈的示范棚里，它们长得也很欢实，抗造程度跟开了挂似的。
5: 最好一个点就是因为这几年我发现它这个品种特性是稳定的，这后边是像根似的，都很壮实的，说明它跟着这个土里的营养，就是栽培环境处理得很不错。掰开里边就是白色的，你看很漂亮吧？你看它这个品质就很好，里边没有空。
1: 对于有着15年食用菌种植经验的冯霞来说，大球盖菇算是他觉得种起来最没压力的菌种了，投入少，见效快，上手还容易。
3: 咱最早做金针菇的羊肚菌，还有那个黑皮鸡肉，还有这个球盖，就种这个比较简单，把那料混在一起发2面料就可以。我播上以后，咱那撒种子5-60天吧，就能长成这样，就能出蘑菇。
1: 更让种植户们心动的是，这蘑菇啊，简直是懒人福音，不用灭菌锅，不用精细伺候，连通风浇水都有土办法。
3: 玉米芯儿、秸秆儿都可以家里。多懒的人，就是啥也不用都能种出来。
4: 这个蘑菇只要所有的农林废弃物都可以用来发酵栽培它，像树叶啊、什么玉米秸秆啊、玉米芯儿啊，原料的来源特别广泛，它本身就是草辐菌。
1: 从冯霞这几年的试种效果来看，白金双菇的产量还都不错，照比原始品种要超越不少。
3: 产量高，你看它那个返巢也快，比如采完这个以后，1个星期以后还能产第二茬。我们就准备下一步就想种这个品种，
4: 就是我们黄色的，基本上和我们当地主栽的品种至少是持平的。正常其实7000斤就是打底儿的一个计算方式，就是至少一亩地能产7000斤，如果要是栽培的好的话，基本上1万斤以上也有可能。
5: 对呀，
1: 如今这些白金双菇正从试验棚走进超市，对种植户们来说，多一个颜色就多一条销路。当白金双菇在全国铺开，或许下次您逛菜市场时就能撞见这些穿着新衣裳的稀罕物。毕竟能让咱乡亲们增收，让餐桌变美的蘑菇，谁不爱呢？
0: 提起盘锦，大家首先想到的是红海滩、大米、河蟹这些招牌好物，但很多人不知道 盘锦还有一张享誉全国、远销海外的特色产业名片，那就是水飞蓟。如今的盘锦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水飞蓟加工和出口基地。那水飞蓟究竟有什么妙用呢？咱们一块儿看。
1: 在盘锦市盘山县，近万亩紫红色花海随风翻涌，一朵朵紫色小花竞相绽放，独特的景致吸引了附近的小学生们来此研学。
6: 非常好看，像一片紫色的海洋，有一些刺，然后呢上面呈现紫色的花瓣，然后呢很高。
7: 我以前路过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我只会看到像一片紫色的花海。
8: 首先它这个花瓣它是那种粉紫色的，我先用紫色打底，然后再逐次增上粉色。其次呢，这个根它是深绿色的。
9: 因为水飞蓟在我们高升这个地方，它这个尤其在这个后屯这个地方，它是万亩的水飞蓟，基于我们高升的一个特点、这个特色，能让孩子们走出课堂到实践中去探索，激发他们的热情，探究大自然。
1: 可别小瞧了水飞蓟，它不但好看，而且全身都是宝，它的茎、叶、花、籽都有大用处。
6: 水飞蓟叶啊，可以作为这种芽苗菜食用。水飞的一个茎包括叶也可以作为这个茶啊茶包啊，然后水飞蓟开花以后可以采蜜，水飞蓟籽儿这个成熟以后可以这个榨油。
1: 早在1978年，盘锦就引进种植水飞蓟，到现在发展成全国最大的水飞蓟加工及出口基地，正是得益于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
6: 它其实最好的种植纬度其实就是在北纬40度，然后盘锦地区作为这个辽河中下游平原啊，土壤肥沃，所以说特殊的这种气候条件为水飞蓟提供了这个与生俱来的一个空间吧。现在种植面积大概是在11000亩左右。
1: 水飞蓟籽在这里经过清洗、烘干、萃取等多道精密工序，摇身一变成了高附加值的水飞蓟素，每吨可以销售到20万元左右。
10: 水飞蓟素它通过一种溶剂不断的从水飞蓟瓶里面在三楼来回的循环，在罐里面循环，循环完之后把那水飞蓟素的药的成分把它提取出来，然后放下来之后走到那个储罐，通过储罐的抓进这个酱膜了，从脱脂到脱残到脱油一全都是在这个一个球罐里面，然后通过洁净区的干燥箱去干燥，控制它的水分，控制它的颜色，到最后形成一个半成品，就是这种程度。
6: 水飞蓟素也是这个目前发现最具干肌疗效的一个黄酮类物质。水飞蓟素在国外被广泛应用到食品、药品、保健品，包括这个饲料等领域。公司这个水飞蓟素目前多数原料以这个出口为主，我们每年大概在400吨左右。
1: 不仅是半成品，通过精炼、灌装等工序生产出来的水飞蓟油，在市场上也是深受欢迎。
6: 因为水飞蓟籽油，属于这种特种健康食用油，啊，它里边富含这种油酸、亚油酸，包括维生素 E 啊的含量都是比较不错的。另外，特殊的一点就是水飞蓟油里边带有这个水飞蓟籽特有的这种黄酮类物质啊，具有一定的这种营养。目前这个水飞蓟油的一个市场价格是，48元。
1: 目前水飞蓟相关产品已经销往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业内有世界水飞蓟看中国、中国水飞蓟看盘锦的美誉。为了壮大水飞蓟特色产业，2024年盘锦市政府出台了水飞蓟产业发展3年行动专项方案，从土地流转、科技扶持、拓宽销路等方面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6: 从这个资金支持、品牌宣传、产业推广，包括这个对外招商方面给予产业这个包括我们企业大力的一个支持。首先的是我们这个种植基地，就是在政府的这个组织啊推动下啊，由政府出面协调这个老百姓啊，然后进行这个土地流转。包括在科技方面啊，政府就是对接这个中国农业大学啊，包括沈阳农业大学啊，在科研方面也是给企业很大一个支持。
1: 未来企业也会继续扩大种植规模，提高水飞蓟的产量和质量，进一步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出更多种类的水飞蓟产品，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6: 每年咱们这个选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收获一些水飞蓟作为种子， 但是也是在根据现有这个种子里边成分含量进行检测，

0: 看看后续如何把这个种子更好的培育出来。在这个全产业链建设上还要陆续开发这种新产品，每年其实都在保持2款到3款的一个新产品啊，通过这种新产品的这个问世带动，把这个产业继续这个做长。
1: 一朵花一条链富了一方人，从美丽经济到健康产业，盘锦在延伸产业链条的同时，也让水飞蓟草成为盘锦的又一个响当当的城市名片。
2: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大事儿。为了补齐县域医疗短板，提升基层诊疗水平，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活动走进了沈阳市康平县人民医院，针对基层医院的实际需求，省级专家精准帮扶。那咱们到儿科和产科去看一看，专家们是如何为基层医疗提质赋能的。
3: 补基层短板，护百姓健康，据省级名专家下沉到县乡村，传技术、传理念、传经验，让优质医疗资源在城乡间联动互通。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基层型系列活动正在进行。
4: 怎么发现它不一样的？
5: 2岁半多了，别的小朋友都能说挺多了，他说的很少，他都说不了。
6: 就比如说，就是我们会说，我要什么东西，我他会说吗？
4: 不会。
6: 你我他，
4: 他也
6: 不会
4: 说。他有啥刻板的行为吗？
5: 比较喜欢橘黄色的东西，特别喜欢，还有橙子、橘子这种颜色的。
4: 基本上他够了。这样的这些诊断。
7: 在康平县人民医院的儿科，辽宁省医学会精神卫生学分会主任委员孔令涛和常务委员夏静正在为一位疑似孤独症患儿做细致的专业筛查和病情评估。此前康平县人民医院儿科在心理行为发育、异常筛查与干预诊疗方面基本是空白，借着主委基层型活动的契机，当地儿科医生也想针对如何开展心理诊疗向专家求教。
4: 他的核心的干预就是应用行为分析 ABA 的行为训练，然后包括一些社交啊、语言啦、感统啦，就是一系列的干预的方法。现在国家是对于已经确诊的这些孤独症是有一些补助的，你这些对这些有一些国家给一些费用，你是可以利用的。
8: 一个是就是指导我们这个怎么使用，再一个把这个建立一个这个标准。我们是三级综合
9: 啊，
8: 目前我们还没有这个诊断这个。
9: 对，他有一个确诊，但是他有一个初筛诊断应该可以做，我觉得。
7: 现如今，大众对儿童孤独症的认知仍存在不少误区，很多人误以为这不算疾病，无需干预。但事实上，儿童孤独症的发病率在逐年攀升。这类疾病需由专业的精神科医生确诊干预，而目前多数基层医院都缺少这类专科医师。针对这种情况，专家建议基层医院要先筑牢早期筛查、初步识别、精准转诊的第一道关口。
9: 所有的从事儿科相关的这个医疗机构或者医生呢，都能够具备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的一个知识。我们针对儿童的这个疾病的诊疗过程中，如果发现这个小朋友他就有这样的一个迹象啊，可以给家长及时做出一个早期提醒，然后可以做一个初步的一个筛查啊，然后呢建议家长及时带着患者再到专业的医疗机构做一个明确的诊断。
7: 去年年底，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3部门联合制定了《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明确要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儿童心理行为发育监测和健康指导。基层医院只有把早期筛查工作做实，才能有效减少漏诊、误诊。
9: 我们下一步就会，开展这个相关的这种对人员的这种培训，然后包括前面提到的，我们说。早期识别啊，然后早期筛查，然后初步诊断，然后包括后期的这种这个康复。
8: 我们科室纪念计划马上就去一个到上级医院、省级医院或者儿童医院去进修学习，掌握这方面的诊疗技术和康复技术。
7: 在产科，精准

0: 防扶工作也在同步进行。辽宁省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魏军抵达科室之后，第一时间调取梳理2025年产科质控核心数据。他所在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作为辽宁省产科质量控制中心依托单位，长期承担着基层产科医疗质量督导的职责。
1: 分娩过程中的一个支管麻醉的一个大概是39.25%，
2: 这个率你现在是相对低的。
1: 咱们的早产率，早产率的话是3%，严重产后输血的发生率是0.46%，输血率是100%，
2: 就个个都能输上。
1: 对，孕产妇死亡现在是零，妊娠相关子宫切除率也是零。
2: 其实我们挨个之后，发现这个医院它的分娩量跟10年前比，只是10年前的1/4，所以这基层医院分娩量下降的非常大。所以第二个呢，就是说，但我们从产科质控的角度看一下呢，它的剖宫产率反倒有所升高。
0: 分娩量锐减，剖腹产率偏高，这也是当下众多基层医院产科普遍面临的发展困境。针对这种情况，魏主任指出，要先转变基层产科的诊疗服务理念，优化全流程孕期诊疗服务。
2: 比如说这个产前诊断，我们对这个基层医院只能做产前筛查，更好的比如说把这个 NT 呀、大排畸呀、胎儿心脏超声做得更好，然后及时地发现有一些筛查中发现的问题，可以转诊到上一级产前诊断中心去做。另一个呢，就是这母体的并发症，说要做好预防，比如说饮食、运动、心理、睡眠，这样全方位的管理。
0: 一直以来，国家大力倡导降低剖腹产率，推广自然分娩、无痛分娩，这就要求基层医疗机构在做好孕期母婴健康管理的同时，多措并举，减轻产妇分娩痛苦。
2: 我不知道咱们医院就是导论做的怎么样？
3: 导论暂时没有，
2: 没开展是不？其实如果说咱们就是如果最那个最晚的阵痛，大家有些顾虑的话，也可以开展导管分娩。今天有一些国内有些培训，可以派人去学习一下。
3: 通过孕妇课堂啊，咱们最近自然分娩的宣教，再一个就是加强跟麻醉师的合作，提高分娩的阵痛率，让他无痛分娩，也可以就减少那个孕妇分娩自然分娩的这个疼痛，他可能也就思想他就转变了，他就愿意自然分娩了。
0: 从儿科的心理早筛补空白，到产科质控优化提升，本次主委基层型活动搭建起了省级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的优质平台，帮助基层医生理清发展思路，真正把惠民医疗落到实处。
4: 在皮肤科、肿瘤科和内分泌科，省级主委专家也深入到科室病房，通过现场看诊、病例复盘、带教授课的方式，手把手传技术，点对点灸误区，全方位补齐基层医疗短板。那咱们接着往下看。
0: 上午9点，康平县人民医院的皮肤科诊室开启了一场特殊的门诊接诊。今天的诊疗现场改变传统专家独立坐诊的形式，以本地医生作为主力接诊。辽宁省医学会后任主委肖听坐旁辅助带教，着重锻炼本地医生独立问诊、病情研判的能力。
5: 如果要是在口服药传统治疗能维持住的情况下，
6: 对，
5: 就先不扎也可以。
6: 对对对，
5: 你不能说的今天好了就停，那不行，你得连续治疗。
0: 长期以来，康平县人民医院皮肤科人员力量薄弱，学科规模较小，日常诊疗多聚焦基础病症，而临床中很多皮肤问题并非单一的表皮病症，往往和全身脏器、用药史、内科疾病密切相关。
6: 对，如果他能换那就换，要不能换那就得对症。
0: 为此，肖听主任引导基层医生建立全身诊疗思维，遇到跨系统复合型皮肤疾病时，积极开展多学科联合会诊，让复杂皮肤病的诊疗更加系统全面规范。
6: 说他有肺结节，那必须得胸外科会，那兼职改变就呼吸内科看。
7: 通过肖老师的讲课啊，从药物的治疗啊，或者是药物的减停量啊，比如说一些生物制剂的治疗啊，像我们平时应用的比较少，像我们了解到最新的理念，就是生物制剂的减停啊，或者是持续的治疗啊，都对我们后续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
0: 同一时段，康平县人民医院综合二科的带教工作也在开展。辽宁省医学会肿瘤学分会后任主任委员屈秀娟正带领科室医护人员，针对一个食管癌病例进行复盘， 手把手规范基层肿瘤诊疗思路。

0: 还是不错的。
1: 嗯
0: 但是双肺还残留了一些，
1: 是
0: 啊，蛋白还是有点低，你看，
1: 对，
0: 白蛋白28，
1: 这是在入院那天19号的，然后就是
0: 那也是这次这个月的，
1: 对，
0: 那其实这个 CRP 还是有点高啊，黄痰吗？
1: 对。
0: 还是有黄痰。
2: 腺域肿瘤临床诊疗中，基层医生日常接触的重症少，诊疗经验不足，很多复杂病例的个体化方案选择、化疗方案取舍、并发症预判、营养支持、罕见肿瘤规范处置方面存在明显短板。曲秀娟主任紧扣着患者全身状况，逐项拆解评估要点，细化用药适配标准，为基层医生理清了复杂重症患者的诊疗思路与评估要点。
0: 从食管癌来讲呢，它的方案要不就是紫杉加铂，要不就是氟特嘧啶加铂。但如果说从治疗的温和度来讲，可以随时停止来讲，给患者一个 TGL 口服还是比较方便的。但主要 TGL 是个胶囊，
1: 就是我们对这个患者的评估，是很难的，因为我们对于他的下一步治疗是很困惑。患者他就是，身体条件就比较不好，然后各个系统都有问题。他接受抗肿瘤治疗的话，就需要很谨慎。然后我们这方面经验也不是很足。然后老师给我们，指导之后，我们觉得，非常有帮助。
2: 本次帮扶多点发力，精准赋能。在血液透析室，辽宁省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张艳宁深入病房开展一对一病例指导。
3: 他主要是因为高血压肾病引起一个咱们肾功不全开始透析，目前主要情况就是血压控制不够理想，第二个就是有时候下肢静脉血栓这个并发症。
2: 这位患者有着12年透析史，基础病多，病情复杂，日常管控难度极大。面对这种多病共存、病情波动大的透析患者，基层临床往往单一聚焦透析治疗本身，而忽视全身综合评估与动态个体化管控，难以实现精细化、同质化诊疗。这也是腺域肾病诊疗长期存在的痛点、难点。
4: 透析病人吧，他涉及到他的血压波动会比较大，血压很高的情况下出现心脑血管事件高发，也不能太低，太低他下肢因为有血栓会造成他下肢这个动脉供血不好。
2: 结合床旁带教发现的共性诊疗问题，张艳宁主任立足科室长远发展，对后续透析规范化诊疗工作给出了系统性可落地的体制方案，全面夯实基层透析医疗质量，
4: 更明确地给他记录出原发病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根据这个原发病要有相应的筛查。第三个呢，是我们透析时最常见的是心血管并发症，透析预案设定要提前前置，更长久地保持他能够进行透析就更有优势。
3: 有些一些疑难杂症，我们看的可能就考虑的不够全面。我们以后应该是在技术上，不只说考虑我们透析相关的一些肾内科相关的病，也要考虑一些其他科的这个，尤其患者的这个原发病方面带来的并发症，我们也要多多关注。
2: 此次主委基层行，各位专科主委立足基层所需，主动打通多条学习交流渠道，持续为基层医护输送前沿技术，更新诊疗理念，全方位提升县域各专科诊疗规范化、同质化、精细化水平。
5: 像我们医院，比如说皮肤镜，老师一天都做100多个，我们也非常欢迎他们来我们这儿，对短期学习，通过他经常来交流，能够迅速提高他这个皮肤镜的一个诊断水平。
0: 那我们科室呢，其实是从2011年开始就发起了辽宁省各大癌种的多学科会诊。我们康平县这个人民医院的肿瘤内科的老师也可以在周一中午的12点半到1点半。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线上的学习，刚刚呢也把我们的这个总住院的联系方式就发给了我们石主任，他可以随时的来更新。
4: 一定要有交流，这种交流不仅仅体现在会诊上，更多的学术交流很重要，他们可能需要更全面的知识体系。第二个呢，要有危重患者的这种就诊转诊机制，这样的话我们能查清之后更好地反馈到基层医院，为患者带来更多选择或者更安全的预后。
2: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6: 打造让人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2: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6: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

0: 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1: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0: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两个字儿：服务。
1: 咱黑土地啊，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0: 黑土地栏目、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0: 咱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0: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微信了解详情。
2: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农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
1: 以往很多县域老百姓遇到疑难病症，只能往返于大城市求医，费时费力还费钱。而辽宁省医学会主委姬曾行最大的意义，就是打破优质医疗资源扎堆大城市的壁垒，把省级三甲的技术、经验、理念原汁原味地送到县域，送到百姓家门口。那通过一次次
3: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方亮。
1: 早上好，我是林霄。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
0: 节目的开始还是先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天气问题。前一段时间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长时间盘踞的影响，辽宁经历了一轮持续性高温闷热的桑拿天，全省很多地方的白天气温突破了35摄氏度大关，给大家的出行和户外作业都带来了不小影响。
1: 好消息是，今天随着立秋节气的到来，造成酷暑的副热带高压将向南退缩，同时一股弱冷空气及时南下补位，各地北风上线，高温格局将被打破，气温将自北向南减弱。
2: 7号白天，除大连、鞍山南部、丹东南部、葫芦岛南部地区还有35到37摄氏度的高温天气以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回落至26到32摄氏度。
3: 另外，受高空槽和气密线系统影响，7日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中有天气，提醒公众出行携带雨具。
2: 本次降雨会将持续多日的高温按下暂停键，辽宁将从暑热模式逐步切换到降温频道。
3: 8到14日，我省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24到28度，其他大部地区最高气温是28到34摄氏度。
2: 气温回落的同时，昼夜温差加大，提醒市民出行既要留意防雨防风，也要根据早晚温度变化合理穿搭，防范强对流和大风天气的不利影响。本台报道。

0: 近期，辽宁多地持续高温，空调、风扇等降温设备集中开启，电网负荷持续攀升。
1: 昨天16点，辽宁电网最大用电负荷达到新高，今年第6次刷新峰值记录。
0: 高温之下，辽宁如何实现空调自由呢？我们来看记者观察。
2: 家里开空调了吗？
3: 开了。
4: 太热了，一直开着，那舒服点。
3: 几乎不关我和老头子俩。
1: 空调几乎不停，电网就要持续顶峰。而今年夏天的用电高峰不只来自于居民家中的空调，像农业灌溉要用电，工厂生产也要用电。当三条不同线路的用电需求在高温天气里叠加到一起，也把辽宁电网负荷一次次推向新高。截至目前，辽宁电网最高负荷在这个夏天第6次刷新峰值记录。那么，支撑这些需求的电从哪里来呢？
5: 首先，要有更充足、更多元的电力供给。过去夏季用电高峰，保供压力更多集中在电煤储备和火电机组顶峰能力上。如今，辽宁能源结构已经明显变化。今年以来，红岩河核电站6台机组已全面商运，庄河海域华能海上风电项目已建成136万千瓦装机容量。截至7月，全省新能源装机占比达45.22%，总量已经超越火电，成为省内第一大电源。不少时段新能源实时出力已反超火电，发电占比突破50%。电力结构的变化让辽宁在高温尖峰时段有了更大的供给底盘。
6: 精准开展符合和新能源预测，动态监测火电企业电煤库存，提升机组顶尖峰能力。我们还从电力市场，从外省增购了7、8月份晚峰时刻的售入电力50到100万千瓦，全力保障省内电力安全可靠供应。
1: 供给增加是空调自由的底气，而精准调度则决定了这些电能不能在高峰时段稳稳送到。这里是国网辽宁电力的智慧化大厅，也可以说是全省电网的智慧大脑。通过无人机巡线、红外测温、配网全景监测平台等数字化手段，系统呢就可以实时监测高负荷设备的运行状态。
7: 我们充分发挥配网全景监测平台微应用系统智能支撑作用，不间断监测大负荷电力设备运行状态，精准定位风险区域，开展专项治理。
5: 从增加供给到精准调度，再到风险预判，一套更清洁、更智慧的电力系统正在支撑辽宁迎峰度夏。
1: 高温下的空调自由，表面看是家家户户按下的遥控器，背后呢，则是能源结构和电网能力的共同变化。新能源装机超过火电，让辽宁有了更大的绿色供给。智慧电网和精细化调度，则让电在最需要的时候送到最需要的地方。电力负荷屡创新高，既是高温带来的压力，也折射出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的增长。辽宁要守住的不只是这个夏天的清凉，更是高质量发展背后的能源支撑。本台报道。
0: 沈阳连续多日发布高温预警，整座城市犹如巨大的烤箱一般。
1: 当大多数人选择在室内躲避酷热时，环卫工人们依然坚守在街头巷尾。
8: 在沈阳京大环境服务有限公司干了7年的老环卫刘丽，头一次遇到连续这么多天的高温天气。
9: 虽然是温度挺高，但领导对我们非常的关心，大伙儿呢觉得心里也挺得劲儿的，没把咱这职工落呀，热了知道让避暑，还给我们发饮料、西瓜。
8: 面对持续的高温天气，沈阳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及时启动了气温分级管控，最大限度压缩一线人员暴晒时间。全市大小型洒水车、湿扫车应出尽出，洒水、降尘、降温作业全面提频。
10: 没有高温，你要是中午一般11点休息到1点下午，这现在天非常热，就往后压了。
8: 机器换人，不仅提高了效率，更成了守护工人健康的良方。
11: 人工作业主要是在早晚，白天呢那个主要是用这个机械设备。啊，现在咱们所有的这个小型扫道啊，包括各种水车，一共是126台，啊，全部出动，啊，就是为了减轻咱们环卫工人这个劳动强度。
8: 本台报道。
0: 一台 AI 服务器里，数十万多层陶瓷电容器协同工作，而制造它们的离不开关键材料电子浆料。
1: 在大连，一家企业10年深耕这项小材料研发，完成上万次试验。当人工智能时代到来，这份提前积累的

0: 技术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 对企业融业的，
2: 最近十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博士生走进大连海外华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开展调研，

0: 让支撑高端电子元件制造的关键材料背后，是一家企业十年来从零起步的探索。2016年创业时，海外华生只有两个人，手握技术却没有设备，没有产品。创业初期最大的难题是让市场相信这项技术的价值。
1: 当时挺什么的，就感觉这么好的产品东西怎么没人去看这个东西。然后当时我比如说有好多的投行嘛，在网上有网址，然后给他们打电话。打电话打多了以后，把我电话弄成那个骚扰电话了。
0: 一次次碰壁并没有改变创业团队的方向，他们靠自筹资金租下厂房，不断调整生产工艺，用2年多时间完成上万次试验，将浆料粉体粒径稳定控制在150至180纳米。
2: 因为这个产品也是在高阶产品上用的，它对于这个粉体的大颗粒要求非常的高，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粒径的水平，我们做了一个分机方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定制，然后技术方面做了一个非常大的优化，也是经过大概半年的时间，我们终于把这个我们需求的这个粉给做出来了。
0: 技术突破之后，企业终于等来了市场回应。2018年，海外华生拿到了第一笔订单，收入3万元。对于一家刚起步的材料企业来说，这笔订单证明了实验室里的技术开始变成市场认可的产品。
1: 这基本上就是从我们这个实验看的话，无论在销售的方面还是在我们行业地域方面，都是一点点的话提升的。你看我们这个原来的话，这个怎么会想到这我们公司可以制定行业标准呢？现在的话就开始也牵头开始做这样的事情。
0: 从2018年第一笔3万元订单到2025年营收达到3亿元，海外华生仅用7年就实现了万倍跨越。10年前刚刚创业埋下的研发种子，在人工智能时代开花结果。
1: 比如说原来一个电路板可能需要1000多块电容器，但随着 AI 算力这块板的话可能需要10000多颗，从目前看的话这个数量和原来比只有翻了60倍，所以对时间一个大爆发的一个增长。做材料行业来讲就10年磨1剑，今年正好是一个华生一个第10个年头。
0: 今年上半年海外华生产品销售额同比翻番，面对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企业正在加快产能布局，原计划明年推进的新生产线提前启动，未来3年，企业计划将产能从1000吨提升到2000吨。采访中最触动我们的，不只是企业增长数字的变化，还有数字背后那段漫长而寂静的积累期。材料创新很少站在聚光灯下，却关系着产业链能否自主可控。人工智能带来的风口，让企业10年研发的价值集中显现。风口会来，也会过去。真正能够留下来的是那些在无人喝彩时依然愿意把技术做深、把产品做好、把一条路坚持走下去的企业。对辽宁制造来说，这样的耐心和定力或许比追逐任何一个风口都更为珍贵。
3: 一条地铁线路所连接的也不只是城市的两端，开通运行一个多月，沈阳地铁3号线东段线客流持续攀升，
4: 市民们出行有了更多选择，沿线的商业活力也进一步增强。
5: 现在呢是早晨8点，我所在的位置呢是地铁3号线的3号街站，正值早高峰，大家可以看到站台上人流密集，那么列车呢基本是满载运行。
6: 东段线路运营以来，3号线平均每天客运量从开通初期的3万人次增长到了13万人次，成为沈阳地铁载运线路中客流增长最快的一条。沿线商业配套的完善，有效助推了客流持续攀升。6月末，落地于沈阳地铁1号线与9号线换乘点的新华汇商业综合体，开业3天总客流突破25万人次。很多市民出行后多了一种选择，下班顺路买菜，周末就近聚餐。
7: 每次我下班，然后我就会路过这个地铁，然后顺便来这里边购物。
8: 从实际经营这一整个月来看呢，不止1公里，甚至是3公里以及更远的位置的顾客都会来我们这个商场。
6: 沈阳地铁还在不断延伸城市生活半径，目前沈阳地铁正在沿3号线及其他规划线路布局更多涵盖商业、住宅、办公等多种业态，轨道交通与城市空间协同发展的效应更加显现。驻沈阳记者报道。
3: 我们再来看一场跨越5000多年的对话。2026红山文化大会昨天在辽宁朝阳圆满落幕。
4: 连日来，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媒体代表深入交流，在跨文明对话中为红山文脉的活态传承贡献力量。
9: 通过我手中的这份名单，就能够

0: 看到这场即将开始的研讨会十足的含金量。这上面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官员、多国的汉学考古学家以及全国的文博泰斗，还有来自全国各省的考古所研究员以及高校专家都悉数到场。
1: 作为本次大会的重要子活动之一，一场聚焦文明互鉴视域下红山文化核心价值的学术研讨会率先举行，来自各地的专家学者为红山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与创新性转化带来了新的学术视角。
2: 如果这个红山文化牛河梁第一地点很明确，这个是宗庙的话，那我想莫角山遗址很有可能也就是宗庙。
3: 那么连古今和向未来恰恰体现了红山文化的一个核心的这个价值，能够给我们当今社会带来的未来发展带来的一些启示，实际上就是文明交流互鉴。
1: 五号下午，2026红山文化大会中外媒体对话会同步举行，多国媒体代表围绕融通中外文明世界、创新红山文化传播的主题展开对话。在圆桌环节，七位中外媒体专家结合自身见闻与行业经验，探讨了如何通过跨文化表达讲好文化遗产故事。
4: 媒体在推广文化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仅是推广某种文化，而是推广整个中华文化。
5: 红山文化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纽带，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就是要懂得中国对历史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
1: 昨天上午，第二届牛河梁红山文化研究成果交流推介会继续举行，来自全国考古、文史、艺术、传媒、文旅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围绕红山文化考古新发现、文明起源路径及成果转化传播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6: 我们也希望把这个舞剧呢推向国际啊，走出中国，希望能够带着这种红山文化，让我们在国际上的这种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7: 学术研究给了我们文化自信，产业实践让这种自信有了载体，从学术到产业，从保护到传承，这就是我理解的拓展。秀岩美玉与红山文化必将双向奔赴。
8: 是的，因为红山文化确实重要，是中国文化的根呐。你这个历史讲历史的，先讲中华文明史嘛，五千年嘛，对吧？你讲这个，你绕不过红山。红山这文化好多东西都反映了中国文明。所以大众传播，这个专家研究大家结合，这个前途无量。
0: 这几天高校紧凑的大会通过主题活动和多场专题研讨，聚焦了红山文化的国际传播、学术内涵以及最新的考古发现。这场盛会不仅让红山文化的核心价值变得越发的清晰，更让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曙光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而这也将是红山文化走向世界的新起点。本台报道。
9: 红山文化的价值不仅在于实证了中华上下五千年文明史，更重要的是首创了坛庙冢三位一体的祭祀礼仪，以玉礼器使用为核心的中国史前时代礼仪制度。
10: 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提出红山文化坛庙冢中华文明一象征，下面让我们解码红山文化的坛庙冢，探寻何以礼出红山。
11: 在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中，大型祭坛、规模宏大的女神庙和基石冢群以山势布局，秩序井然，构成一套完整的礼制系统。祭坛用于祭祀天地，女神庙代表的是祖先崇拜，这二者是当时红山先民进行大型祭祀活动的场所，是祭祀文化的象征。基石冢则主次分明，遵循尊卑有序、高低有别的丧葬规制。自红山文化中期开始，红山社会开始营建超大规模的礼仪中心，形成了敬天、礼地、法祖的祭祀礼仪体系。红山文化基石冢出土的不同种类的玉器及其组合，表明了墓主人身份地位等级的用玉制度，也开了中国玉礼器、玉礼制的先河。回望辽河流域诞生的这缕文明曙光，可见中华传统礼制文明自红山时期已然发端，礼制脉络一脉相承，生生不息。
9: 再来看一个治愈的美景，盛夏时节，

0: 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满目青翠，万顷碧浪向着天际绵延。西乌珠穆沁旗99号草原公路穿行在无边碧野之间，蜿蜒的河流如同玉带在大地上曲折流淌，潺潺河水滋养着两岸草场。
1: 风吹过来，层层草浪随风起伏，牛羊散落河畔，悠闲自在的觅食。公路伴着河水一路向前，蓝天白云铺作底色，车行其间一步一景，满眼都是草原独有的辽阔与舒展。
0: 万里山河的惊鸿一瞥给了非遗匠人无限的灵感，当大漆遇见流水，便诞生了写意浪漫的漂漆技艺。近日，河北保定的一位手艺人用漂漆工艺进行创作，
1: 无需笔触勾勒，只是轻轻拨动水面，云雾山川便跃然成形。成品出现的那一刻，简直太惊艳了。
2: 我接触漂漆创作到现在应该差不多有4年时间，一直在不断打磨材料和创作手法。
3: 漂漆的原理其实也很简单，它就是一个水油不相容，调配过后的漆料不溶于水，漂浮在水面之上。我们做的就是这种意境感，每一件漂漆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水温度漆的状态时刻都在变化，几乎做不出来2件一模一样的作品，每一件都带有独特的纹理，这就是大漆的魅力。
0: 近日，河南周口的一位书法博主在田间打造出了独特的视觉创作作品。
1: 他利用巧妙构图和色彩错觉，在平地上创作出悬浮字，制造出裸眼 3D 的逼真效果。

0: 果然像网友所说的，感觉每个字都能绊倒我。这手搓出来的视觉特效尽显中式浪漫，让我们为这位博主点赞。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新闻。近日，在2026亚洲跳绳锦标赛上，来自重庆的三名小学生冷浩然、欧许涛和徐成熙默契配合，打破了世界纪录。
1: 他们在场上默契配合，跳出了60秒496次的成绩。下面就来看看咱们的眼睛能不能跟上他们的旋风速度。
0: 感觉屏幕上都快出残影了，这三位少年真是好样的。孩子们取得的每一点进步都离不开悉心的培育和长久的托举。在这个暑假，青海海北州门源县泉口镇多麻滩村，村里把党群服务中心变成了爱心课堂。
1: 他们邀请返乡大学生担任志愿老师，让村里的孩子们度过一段安全充实又收获满满的假期。
2: 刚放暑假，多麻滩村党群服务中心处处充满欢声笑语，返乡大学生志愿者正耐心为村里孩子辅导功课。村里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假期里留守儿童由老人照料，课业辅导、安全看管成了村民们的烦心事儿。为破解这一难题，今年暑假，村两委腾出党群服务中心活动室，开办免费爱心课堂。课堂之上，大学生志愿者除了辅导课业难题，还组织趣味游戏、户外诵读活动。大家就地取材，利用本地随处可见的马兰草开展手工实践，把山野田野变成天然研学教室。防汛避险、生态保护等实用科普知识也巧妙融入趣味互动。

0: 互动之中，孩子们在玩乐中增长见识。
1: 不会的题，那些哥哥姐姐们会教我们，让课堂，玩，那些小游戏，让课堂变得，有趣。
0: 多麻滩村盘活基层资源，为孩子们开设的爱心课堂，不仅解决了暑期课业看管难题，还为孩子们提供午餐保障。
2: 再来继续关注安全方面的话题。天气炎热，很多人都喜欢在海边戏水避暑，但是在游玩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潮汐变化。
3: 近日，两名游客在青岛崂山区雕塑园海域礁石区游玩时，因为海水快速涨潮被困在礁石上。
4: 事发当天，两名游客在海边礁石区域打卡拍照时，忽视了近海潮汐变化规律，短时间内上涨的海水彻底淹没礁石与岸边的通行通道，导致二人被困在孤立礁石上，无法自行撤离。
5: 哎呀，那边礁石比较多啊，慢一点。
4: 消防救援人员依托专业救援经验，驾驶快艇平稳靠近离岸礁石，在确认救援安全条件后，被困游客成功登艇并转移上岸。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前往海边游玩、赶海、拍照打卡时，务必提前查询潮汐信息，避开潮涨时段前往礁石、滩涂等危险区域，并随时观察身边潮汐情况，提前撤离。
2: 假如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的过程中发现手机掉落，你会怎么做呢？近日，江苏南通的一位驾驶员就选择了一种很危险的方法，在应急车道倒车近百米寻找。
3: 最终手机是找回来了，但他也因为这一危险操作付出了驾驶证扣12分的代价。
4: 8月2号下午，江苏南通交警高速公路三大队接到一通报警，驾驶员王女士此前在服务区停车充电，将手机放在车辆引擎盖上，驾车驶离服务区一段路程后，才发现被遗忘的手机掉落至高速路面。随后交警迅速行动，经过一番努力，成功在高速路面帮王女士找回了遗失的手机。
6: 然后我们值班民警在接到报警之后，指派就近警力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然后帮王女士进行一个寻找，并电话跟王女士联系，让她到就近的高速出口等待我们民警找到手机之后将手机交还给她。
4: 最终值班民警在下一个服务区将手机交还给王女士，然而手机找回来了，事情却没有结束。因为在查看监控视频的过程中，民警发现了一个危险细节，王女士停车报警后在应急车道内倒车近百米，试图返回寻找手机。
6: 我们的指挥中心通过视频监控也在确认王女士所处的位置和路段，然后通过视频监控在这个过程中发现了王女士有倒车的行为，然后我们在第一时间通过手机与王女士联系，同时通过高速公路路段的喊话装置对王女士进行提醒。
4: 民警对王女士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倒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的处罚。交警提醒大家，高速公路全程严禁倒车、逆行、随意停车、掉头。
2: 接下来进入广告，稍后主播陈默将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3: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发放给60岁以上的老年人，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0: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9: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12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70-80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8: 送送送，000，16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11: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2: 领到了，领到了。

0: 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3: 16号福利好物，手动榨汁机免费领，鲜果汁营养完整，口感甘醇。相信很多同学家里都有榨汁机，但使用不够方便，特别是用后不易清洗，买得起用不起。我们给大家准备都是这种手动压汁器，随喝随压，一压出汁，用水一冲即净，都很方便。更重要的是低温物理压榨，果汁营养保留完全。
2: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嘉禾万事兴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近期呢，我省高温闷热进入了鼎盛阶段。今天立秋，闷热炙烤呢，终于要告一段落了。那随着副热带高压大举撤退，省内大部分地区呢，将感受到秋天般的清爽。在冷空气的影响下，除了大连、丹东之外，其他地区最高温度呢将迅速的降回到30度上下。另外呢，今天白天沿海地区北风强劲，要注意防风。近些年啊，越来越多的人呢注重补气血，这个气血足的人呢面色红润，精神头也足。其实呢，我们一整天的活动，像说话、工作、思考，甚至是情绪波动、消化食物，从中医的角度上来看呢，都是在耗气伤血的。当到了夜晚，人们进入睡眠之后呢，身体才会从消耗模式切换到修复模式，进入一天当中最重要的财务结算时间。深睡眠期间，生长激素分泌达到高峰，可以促进造血功能。充足的睡眠是维持正常造血节奏的重要条件。长期睡眠剥夺呢，会扰乱造血的微环境。同时，脾胃呢，作为这个气血的生化之源，要维持正常运转，也要充分的休息。那熬夜到凌晨再来一顿宵夜哈，只会让脾胃更加班，囤积脂肪，难以转化出有用的气血。只有好睡眠，那这个肠胃呢才能够修复黏膜，储备消化酶，第二天再把食物真正的化作滋养身体的气血。长期熬夜造成的气血亏空啊，单靠补品呢是远远填不满的。

0: 唯有充足的睡眠才能让身体完成内部梳理与气血回笼。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8到16度。大连晴，36到22度。鞍山阴转多云，30到18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30到14度。本溪阵雨转多云，30到17度。丹东晴，36到23度。锦州多云转晴，30到18度。营口晴转多云，31到19度。阜新晴，27到16度。辽阳多云转晴，29到18度。铁岭多云，28到15度。朝阳多云转晴，29到17度。盘锦多云转晴，29到18度。葫芦岛晴，31到18度。沈阳多云，28到16度。
2: 我们新闻继续。的确，这三伏天全国很多地方都是高温持续，暑期出游同样也是热度不减。然而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呢，旅途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不是交通拥堵，也不是景区人是否很多，而是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
1: 那夏季肠胃病是防不胜防，因为夏天中的细菌比你想象中还要活跃。
3: 高温环境下，熟食、凉菜、水产品在常温放置短时间内就会大量滋生致病菌。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4: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啊，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3: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2: 出门旅游，很多朋友都有过水土不服的经历，有人便秘，有人腹泻，还有人吃不下东西。
1: 专家表示，民间俗称的水土不服，其实是人体环境切换后的生理性调节紊乱。
2: 那么水土不服怎么办呢？民间流传着一些偏方，有的说喝当地的生水，也有的说吃当地的豆腐就能缓解，还有人出远门的时候会自备一些益生菌。
1: 那么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呢？是否安全可靠？咱们再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
3: 专家表示，针对喝本地生水缓解水土不服的偏方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异地生水未经消杀，含有细菌、病毒、寄生虫，夏季高温环境下水体微生物含量更高，饮用后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大幅增加肠道感染、腹痛、腹泻风险，存在极大健康隐患。而吃本地软烂豆腐，既能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肠胃过度适应，无法从根本上调节肠道菌群，根治水土不服。对于出行常备益生菌，专家给出精准适用人群。
4: 一吃生冷刺激的或辣的东西啊，就会出现拉肚子、肚子疼，拉完就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表现。这种病人我们是建议携带一些益生菌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特别要提到的一些有既往消化道病史的病人，再一个呢就是免疫力要低一点点，那这样的病人强就是强烈推荐你可以带着点益生菌出去的。

0: 专家提醒，益生菌的种类繁多，出游的时候要携带易于保存的，尽量不要携带必须冷藏保存的益生菌。
1: 暑期出行肠胃不适时有发生，出现哪些症状必须要及时就医呢？专家教你来分辨。
0: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2: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0: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拖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1: 视线在转向国际方面，受持续高温干旱的影响，欧洲第二大河多瑙河水位显著降低。
3: 由于水位不断下降，多瑙河流经塞尔维亚的部分河段沙洲显露。
4: 在位于塞尔维亚北部、靠近克罗地亚和匈牙利边境附近的多瑙河河段，大片沙洲显露，导致货轮被困、航运受阻。沙洲是水流、波浪等动力作用下泥沙堆积的产物，它们原本隐藏在水下，高温干旱引发河流水位下降，沙洲重见天日。然而，沙洲显露会对航运产生负面影响，河道变窄会增加船舶搁浅风险。多瑙河全长2800多公里，流经欧洲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多轮热浪和干旱影响，多瑙河水位已降至30年来最低，严重影响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航运、电力、农业、渔业和旅游业。
1: 这个夏天，欧洲热浪频发，很多地方出现了创纪录的高温。捷克同样遭遇了极端高温困扰。
3: 当地时间5号，捷克布拉格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园内居民准备了特制冰品，以此帮助他们消暑降温。
4: 极端高温让人们感到不适，动物们也饱受煎熬。为此，布拉格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北极熊、大猩猩等居民准备了由苹果、胡萝卜、青鱼和三文鱼制成的特制冰品，帮助他们消暑降温的同时补充营养。饲养员表示，北极熊双胞胎格雷戈尔和阿鲁特在高温天气中每天可获赠最多3吨冰块，用于食用和嬉戏、冰浴等多种用途。对于有着一身厚实皮毛的他们来说，这份清凉套餐有助于他们保持健康。
5: 今天我们要发放16款居家适老化好物，限时领取，抢到就是赚到。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7: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8: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01号福利好物：多功能药盒，免费领。如果一个药盒只能用来装药，那还不如不买。老年人年纪大，吞咽不方便，就在右边这里，可以磨成粉冲泡着喝，刚刚好。这个储药、切药、磨药3合1的药盒，老人用着方便，儿女也更放心。
6: 送送送，零零零，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9: 领到了，领到了，就扫个码，给客服发了个01，没想到啊，真的给我寄来了药盒。
10: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1: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

0: 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儿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哎，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十六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免费领。名额不断减少，大家抓紧时间领取，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十二号福利好物，驱蚊器免费领，马上家里就有蚊子了，可以准备一个这种 USB 的驱蚊器，它通过这个小蓝光来吸引蚊虫自投罗网，家里七八十平米的房间插这个就够了，晚上可以安心睡个好觉。
1: 花开富贵，已成功领取鸡蛋收纳盒，平淡如水，已成功领取足底按摩轮，小宝奶奶已成功领取出门提醒器，真心已成功领取手动榨汁机，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赶快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免费领取，包邮到家。
3: 盛夏时节，内蒙古腾格里沙漠中的乌兰湖湖内的藻类释放出了天然红色素，被当地人称为地球心脏。咱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林霄，
3: 我是方亮，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打造硬核绿色名片，大连市加速构建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三新消费试点工作在沈阳走深走实，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构建种植、加工、产销一体化全产业链条，我省各地把小果子做成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大产业。我省各地打造夏季山水避暑特色文旅项目，让市民游客享受清凉一夏。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市县区，欢迎收看。作为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大连市加速构建清洁低碳的能源体系。今年以来，氢能核心技术不断突破，锂电储能产能持续释放，整条产业链正在从技术示范向规模化商用全面跃升。
1: 2026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八台大连造氢能大巴为全球嘉宾提供绿色摆渡。他们搭载的氢燃料电池系统来自大连国创氢能。在国创氢能位于金浦新区的智能制造基地，厚度仅 0.1 毫米的钛金属材料经过精密冲压、激光焊接等十多道自动工序，不到一分钟就能生产一块高性能双极板，年产能达到500万片极板。
2: 现在配备的这条产线呢是全自动的，人只需要做原材料的上料以及最终产品的下料就可以啊，其余所有的生产就是冲压呀、检测呀，包括在线的质量检测，全都由产线自动来完成的。
1: 从催化剂、膜电极到双极板、电堆系统集成，国创氢能已建成4万平方米研发制造基地，年产氢燃料电池系统和电堆5000套，实现了核心零部件100%国产化。成本下降正在让氢能车从示范品变成商品。目前氢能公交车和环卫车等正在金浦新区试运行。而在大连北黄海经济区，大连中比动力电池公司总投资10亿元的智能化产线已建成投产，达到工业4.0标准，实现电芯、模组、系统一体化制造，新一代高安全大容量电芯年产能超过1200万颗。
3: 通过我们智能化工厂的这个改造，那包括对于我们电池数据的一些 AI 的一些数据分析，我们要做一个全

0: 生命周期的一个电池的生产、追溯、回收。
1: 目前，大连市已聚集新源动力、明源科技等50多家洁净能源研发、生产及装备制造企业，形成了上游材料、中游部件、下游系统集成与场景应用的完整链条。洁净能源装机容量占全市电力总装机的比重已超过40%。大连市推进先进核能、风能、太阳能、储能、氢能、智慧能源6大产业模块协同发展，加速氢、氨、纯一体化利用落地，提升绿电生产与消纳能力，让洁净能源成为城市的硬核绿色名片。
2: 新店、新牌、新厂子都跟一个词有关，三新消费试点。随着试点工作在沈阳持续走深走实，不断涌现的多元新场景正在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
3: 在鸿蒙智行金廊店的充电场站，只需指尖轻点手机，机器人就能自动完成车辆充电。这座总面积超14000平方米的独栋场馆，集齐了5大系列智能车型，更打破了传统 4S 店只卖车的单一模式。
4: 不光是车的方面，想把这个家里面也布置了这种智能家居的生态。就比如说这个家里面的这些设备，它可能会设置这个固定的时间，就是统一的给开启。
5: 包括在我们门店的整体的建设上，包括在我们的前端运营上，都给到了相关的一些支持政策。
3: 高能级品牌手电的接连落地，又为市民带来了家门口的高品质供给。喜欢滑雪的张楠前两天得知辽宁第一家中国国家队特许零售店开到了沈阳，他第一时间就跑到了店里。
6: 我对体育也非常感兴趣，店里的话就是非常的丰富。现在无论是饭店也好，或者是一些这种体育品牌也好，在沈阳都能第一时间买到，也非常的方便。
3: 同样受益于三新政策支持的中国国家队特许零售店，把国家队体育文化与辽宁本土特色深度融合，打造出集产品展示、文化传播、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文体消费新场景。
7: 基于我们对沈阳城市定位、体育文化底蕴和这个消费潜力的深度考量，沈阳市大力推行的三新政策其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推动和保障作用，相关部门给予了高度的支持，极大的增强了我们在沈阳深耕发展的信心。
3: 众多首店落子沈阳，看重的是沈阳对东北市场的辐射力。还是沈阳沉浸式文旅商项目，米开朗冰淇淋博物馆、东北首条地铁 TOD 商业街新华汇等一批特色项目正陆续投运，多元消费场景全面铺开。目前，沈阳市已经引发针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的试点资金项目管理办法，围绕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推动优质资源与 IP 跨界融合这三大方向，构建完善的政策支撑体系。
8: 我们已经建立了沈阳市三新储备项目库，汇总了全市395个项目点位。下一步，我们将会同财政、文旅、体育等各相关部门，共同做好项目申报工作，以扩大优质消费供给为核心，落实好试点政策。
2: 为打通直播电商供需壁垒，推动网红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日前，盘锦市举行网络达人与企业交流对接会，众多企业经营者与本土网红达人共寻数字经济发展新机遇。
1: 对接会上，行业代表围绕达人孵化、直播运营、品牌线上推广分享实战经验，通过实际案例讲述企业布局直播电商、打通线上销售渠道的成长历程，为中小微企业入局直播赛道提供可行参考。针对企业普遍关心的平台入门操作、达人渠道对接、直播团队搭建、直播间流量提升、主播转化能力培养5大核心问题，嘉宾逐一细致解答，内容贴合本土市场，实操性强。
9: 搭建网红与本土企业对接的桥梁，双向解决货源销路难题，引导流量赋能实体经济，拉动盘锦特色产品外销，推动行业抱团发展，壮大市域网红与地方实体经济。
1: 在选品洽谈环节，各家企业集中展出特色食品、农特产品等盘锦本土好物，介绍供货政策。 网络达人结合自身粉丝定位、直播风格，筛选适合带货的产品，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深入磋商。

0: 少当场达成初步合作意向。
1: 盘锦呢还有很多的宝藏好物，我们将呢重新包装，把更多的好物推广出去，让全国的各位粉丝都知道。刚才已经加了两个企业的这个联系方式了，然后线下呢我们还会进一步的跟进与沟通。
0: 盘锦市将持续搭建多层次供需对接平台，补齐直播电商人才短板，规范行业发展，推动本土好物搭乘直播快车走向全国。
2: 盛夏八月，瓜果飘香。我省各地通过构建种植、加工、产销一体化全产业链条，把小果子做成促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大产业。
3: 在营口大石桥市周家镇，1.5万亩大红袍李子迎来集中成熟上市期。作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大红袍李子素有“李中之王”美誉，2020年获评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4: 大红袍那个能有120多，产量在20多万斤，那个价格挺好。现在能订出去接近10万斤吧，线上线下都有。
3: 为拓宽鲜果销路，周家镇采取多元产销模式，线上直播电商促销，线下吸引沈阳、大连以及福建等多地客商提前下达订单。同时，依托李子文化旅游季，开展采摘游、农产品展销活动。
5: 拓宽销售渠道，打响特色品牌，真正把小果子做成富民产业、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3: 锦州北镇市采摘园里水蜜桃全面进入采摘期，吸引大批游客前来体验。大家一边体验亲手采摘的田园乐趣，一边品尝新鲜现摘的水蜜桃。
6: 桃子那个皮很薄，然后汁水很多，然后这边摘桃还能边拍照。
3: 锦州北镇市探索特色种植加乡村采摘农旅融合模式，水蜜桃坚持生态种植，凭借香甜风味赢得大批回头客。当地草莓、大樱桃、香瓜、葡萄等瓜果采摘同步发展，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在本溪怀仁满族自治县环龙湖畔，万亩威代尔冰葡萄进入棚果管护关键期。这里遵循下管提质、冬冻取汁全产业链模式，一颗冰葡萄串联起四季增收产业链。
7: 现在正好是高温多雨季节，夏天主要的防护是这个采摘这个复梢，抹芽定心，再一个是防止这个日灼病，怕这个把葡萄给晒伤。
3: 目前怀仁冰葡萄种植超万亩，构建龙头酒庄加标准化基地加农户产业链，年综合产值突破3亿元。
2: 连日高温，去哪儿寻一份清凉呢？在我们辽宁各地打造夏季避暑特色文旅项目，山林纳凉、漂流戏水，让市民游客享受清凉一下。
0: 丹东宽甸满族自治县的九水峡漂流，凭借天然矿泉水水质，全程森林峡谷风光，成为夏季文旅热门打卡地。10.8公里的天然河道有30多处落差，有急有缓，一路青山溪水相伴，避暑观光两不误。
8: 就是那几个大浪一波接一波的，完了水还不深，挺清新的，还水，这水温正好，现在
9: 挺舒服的啊。
0: 葫芦岛市绥中县永安峡谷漂流也迎来暑期旅游旺季，泛舟河道皮筏艇顺流而下，极滩处浪花飞溅，激起游客们的阵阵尖叫。平缓水域里，游客相互嬉戏打水仗，欢声笑语回荡山谷。
10: 永安漂流这儿也挺好玩的，这个船长时间还挺长，然后那个水呀还就挺清凉的，挺好，有意思。
0: 走进抚顺新宾满族自治县的深仙谷生态旅游度假区，扑面而来的是满目苍翠的原始林木和潺潺溪流，体感温度瞬间下降近10度。在2000米的高空玻璃漂流，蜿蜒穿梭于茫茫林海之中，游客乘皮筏顺势而下，水花四溅，凉风拂面。森林水世界巧妙将滨海戏水场景搬进原始森林，亲子家庭在山泉水里戏水嬉闹，惬意非常。
11: 在大树林里都冲浪，这也太奇妙了。山泉水冰冰凉凉的，带着孩子在这里头玩，特别舒服，这种感觉太好了，太独特了。
0: 在辽阳太子河水面上，炫酷的水上飞人表演吸睛无数，水上花车穿梭碧波之上，游客乘舟揽山戏水，在青山绿水间尽享清凉乐趣。
2: 近期受高温天气影响，国王沈阳供电公司落实迎风度夏电力保供

0: 工作方案举措，提升供电可靠性。
1: 国网沈阳供电公司加大带电作业资源投入，合理调配作业班组与装备力量，提升应急消缺响应效率，做到隐患早发现早处置，通过不停电消缺模式，有效降低设备故障风险。
2: 我们在斗上，因为斗上的空间是密闭的，加上我们穿戴全套的绝缘装备之后，哎呀，这个呼吸身体上的考验是极大的，我们也在一点点适应，一点点克服。
3: 实行多班组轮班作业模式，在保证现场作业人员的安全前提下，有序开展带电检修任务。所有作业班组坚持24小时应急备勤，提前配齐检查各类带电作业工器具，随时响应各类作业需求。
0: 营口市第六届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近日启幕，活动以河海润心、文化惠民为主题，将持续到九月末。期间将开展群众性文艺演出、戏曲专场、山海夏凉、畅游辽宁、东北超级酷、2026暑期文旅消费季活动、微醺音乐会主题演出等系列活动。锦州义县第九届民俗文化扶阳活动近日启幕，活动以扶阳成俗、古韵留香为主题，将举行羊汤大赛、赛羊大会、中国家庭帆船赛等农文商体旅多项内容，活动将持续到8月12号。2026年度大连全域黄嘴白鹭繁殖种群专项调查近日完成，共记录到繁殖成鸟超2500只，幼鸟超3000只，全面摸清了这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大连市的种群规模、繁殖分布与栖息现状。
4: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2: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名。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呦，这是谁呀，这么贴心呢？我这连开了好几场会，哎呀，气儿都快不够用了，这嗓子也快说得冒烟了，忙得连口水都没顾上喝呀。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先给自己续续命啊。
2: 哎呀，这不用猜了，肯定是阮老师给咱们俩准备的。这个茶闻着是挺舒服哈，清清淡淡的花香，而且这个颜色也是那个浅黄透亮的，闻上一闻就能让我心里边有那种安静下来的感觉。
1: 嘿，慢点的喝呢。我跟你说，休息室里我准备了一大壶呢。哎呀，
0: 过瘾的，真解渴啊。哎，立冬尝尝啊，这茶的味道真的不赖。哎，它不像那个浓茶那么苦涩啊，又不像那个普通的花茶口感那么甜腻单调，入口先是有一股淡淡的花香。

0: 咽下去吧，这个喉咙是润润的，过后这个嘴里还有点回甘，怎么形容呢？就像走累了在山间歇个脚，迎面吹来一阵带着花香的清风，哎呦，整个人都特别的舒坦。嗯，
1: 确实是不太一样。
2: 嗯，
1: 还有一股淡淡的苦涩感哈、啊。
2: 嗯，
1: 这个到底是什么茶呀，老师？
0: 对呀，这是什么花啊？这是
3: 什么茶？什么花啊？今天给你俩泡的是有着植物黄金、茶族皇后美誉的金花茶。
0: 金花茶呀、啊？
2: 嗯。
0: 哎呦，听着就贵气啊！茶族皇后这个名字一出来，我都不敢大口喝了，还一口喝下去。半个月的工资就没了，
3: 那就给钱呗。我跟你说呀，这金花茶呢确实是贵，但是在我这儿贵不贵呢，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杯茶能帮你们俩调理调理身体。
1: 嗯，
3: 我就看你们俩呢最近实在是太拼了，所以呢特意泡这么两杯茶啊。立冬啊，你前阵子感冒反复咳嗽，
1: 嗯，
3: 好了没两天又犯，
1: 是
3: 你自己没当回事儿，
1: 嗯，
3: 我听着心里不舒服，吭吭吭，反反复复的。我跟你说，那不是嗓子的问题
1: 啊，
3: 那是你的肺在跟你喊累呢。
1: 有，
3: 还有刚子最近连轴开会，
0: 对，
3: 那这压力也大，熬夜又多，哎，还说，哎呦，阮老师，我最近喘气儿我都累呀、啊，我嗓子干得很厉害呀、啊，对呀、啊。你们俩可能都觉得这不就是个小毛病，我扛扛我就过去了。可是我要告诉你们俩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每一回感冒嗓子不舒服，每一回着急上火，看上去是好了，可是炎症未必它真的在你身体里走干净了。
1: 嗯，
3: 我今天泡的这杯金花茶就是想帮你们俩从日常养护上帮你们俩调一调，别等身体里的那小毛小病攒成了大问题了，你俩后悔可就晚了。
0: 对呀、啊、所以话说回来还是这个阮老师心细啊，你说我们自己都没当回事儿，反倒让您操心惦记。
1: 哎呀，
0: 谢谢谢谢
1: 谢谢您阮老师啊，有阮老师在我们感觉是真好啊。
0: 是啊，有阮老师在我们心里始终都是暖乎乎的。
1: 对，
3: 哎，别光心里暖呐、
0: 啊、
3: 身体也得养起来呀、啊、
0: 必须的。
3: 你们别觉得忙点累点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我们身体最怕的不是偶尔累一回，而是天天累，天天熬，天天硬扛。嗓子干了啊，喝水呢就对付一口，感冒刚刚好了又接着忙这个忙那个，上火了咳嗽了还跟我说没事儿，时间一长咱们的免疫力悄悄悄悄的它就压机垮了，身体里有些小毛病它不是路过了，它是非常容易走过还没路过的时候在身体里它就安家了。
0: 安家了
3: 啊，
0: 你看我这嗓子现在就感觉这会儿好像有东西出不来哈、啊、
3: 嗯，
0: 就嗓子干，这会也开得多，关键是吧这个上火，这睡得也晚，睡眠也不好，怎么还能让这个小毛病就在我这落户了、嗯、
3: 举个例子吧，
0: 嗯，
3: 这个免疫力好比你们家住那小区的门卫，他作息乱了，他熬夜劳累了，这保安也有犯困松懈的时候，那么粉尘、病菌、油烟趁机入侵，首当其冲的就是咱们的呼吸道，
0: 嗯，
3: 口鼻咽喉肺整天的跟外界的空气它去接触，一旦这个地方失守了，嗓子干痒，频繁的感冒咳嗽，全是身体在预警啊。急性炎症好比是屋里一阵烟，所有的门窗通风散了，那慢性的炎症如同屋里的积灰，你今天不扫明天不扫一周不扫两周不扫，时间一长你拖一个地那拖把搅出来全是黑黑的水儿。
0: 对，
3: 然后你今天嗓子发炎，明天呢气管就不舒服了，后天呢熬了夜了，哎呦这儿又起个火疖子什么的上火了，再加上油烟、汽车尾气、二手烟等等等等，这个炎症啊是越积越重，身体呢就像它待在一个不干净的环境里，那时间久了就容易给我们身体里的结节呀、息肉啊提供非常

0: 滋润的土壤，特别是大家都知道肺结节，肺它是直接跟外界打交道的器官，那么慢性炎症反复的刺激咱们的肺组织，那么是最容易让肺里长出结节的。
1: 哦，那照这么说，如果常年熬夜、用嗓过度、咳嗽、发炎反反复复，那久而久之就会长出肺结节啊？
0: 不是绝对。

0: 那原来挺好，慢慢的开始变质了，尤其是肺结节。我们很多朋友觉得，哎，我已经查出来了，也不疼也不痒的，我也没觉得怎么个不舒服。可是大家要知道，它主要的风险不是在它有多大，而是它一直在慢性炎症的这个环境里，它待在这里头，它反复的受刺激，那么谁也不敢保证它永远安安分分、老老实实的就这么大。所以呢，我们发现了肺结节，一要按时的上医院复查，二要把这个炎症要开始看管它，让这个结节少受到刺激，这个才是关键。
1: 说实话，阮老师，我现在一听到结节两个字儿吧，这心里马上就咯噔一下。
0: 那你别那么紧张，跟你说，大多数的结节都是良性的。日常你做好防护才是重中之重。第一，你杜绝熬夜，
1: 是，
0: 哎，远离烟草、二手烟。比方说，学做个营养菜什么的，那你首先先把油烟机开了。还有做好生活管控，这样就能减少体内炎症的堆积。这样就能减少结节被持续刺激的概率。说白了，勤扫体内的积灰，守好呼吸道这道防护门，就是养护肺部、稳住结节最最实用的办法。
1: 阮老师，您今天给我们泡这个金花茶，就是帮我们的身体扫扫灰呀，把好呼吸道的大门呗。
0: 对呀，那金花茶它为什么叫植物黄金？茶族皇后。我先跟你说说它的来历。这个金花啊，它是1.7亿年前的一个古老的物种啊。
1: 就它啊？
0: 它跟恐龙同时代，恐龙现在都没了，对吧？它还活着呢。我再说说它那个身价。金花茶是国家保护植物，跟那个就咱们说的天山雪莲啊，跟那个天山雪莲一个级别。哎呦，就早些年顶级的那个野生金花茶，一斤可以卖几万块，所以它是妥妥的茶中奢侈品。
2: 几万块钱一斤？真要是谁要收集到几斤的这个金花茶，好家伙，这在二三线的城市可以这个付买房的首付了哈。
0: 对，那稀少跟值钱只是它的表面，它叫植物黄金呢，更因为它对身体健康的含金量高。哎，你俩猜一猜，一朵金花茶里有多少种活性成分？猜，猜。
1: 十几种？几十种？100种？
0: 啊？我还是说吧，猜到明天都猜不着。我跟大家讲吧，有400多种。
1: 这么多呀？
0: 400多种，有那个黄酮类、多糖类、皂苷类、茶多酚类等等等等，加在一起400多种活性成分。那你说这不叫植物黄金，它叫什么呀？所以我刚才说呢，金花茶能帮着扫灰、把门，它凭什么？就凭这400多种成分里头，它有3员最最厉害的大将。茶多糖，它能激活巨噬细胞、T 细胞、NK 细胞，给我们的免疫系统增兵添将，让打瞌睡的那个保安重新的精神起来。第二，茶多酚加上微量元素硒、锗、锌这些个微量元素，它抗氧化，保护免疫细胞不受那个自由基的伤害，把咱们人体的这个城墙修结实了。那么这第三呢，它是最最牛、最最重要的，就是黄酮类的胡皮素，那可是天然的抗炎狙击手，能够抑制炎症因子释放，直接给这个慢性炎症给它断了粮。
1: 那这作用可是太关键了。咱们之前不就说吗，这肺结节啊最怕反复炎症的刺激吗？那胡皮素这不正好就掐住了肺结节的要害了吗？
0: 话糙理不糙。胡皮素的确具有明确的 抗炎靶向性，特别是在肺组织这类容易受氧化应激和那个低度慢性炎症影响的部位，它能帮助缓解炎症微环境，就相当。

0: 于呢，为这个持续冒烟以及有炎症的肺部，给它降火、降温、消炎。而肺结节的稳定，恰恰呢，依赖于减少反复的炎症刺激。虎皮素呢，它通过抑制炎症驱动的细胞增殖与组织重塑，间接降低结节进展的这个风险。我再跟大家说的直白点儿，就是从源头减负，
1: 源头上去减负。
0: 嗯，
1: 哟，那你这么一看的话，这个虎皮素啊，简直就是我们身体当中，有这个包啊那个结的朋友们的一个福音了。哎，尤其是您刚才说的对肺结节这方面，
0: 对，
1: 那它就是这个呀。
0: 没错啊，那虎皮素的作用呢有很多，但是在对抗呼吸道慢性炎症、养护肺部环境方面，它这个作用格外突出。这一点在很多的权威的医学网站上都能够得到认证。
1: 那您这哪是给我们泡了一杯茶呀，您这是给我跟刚子的肺部环境加了一道含有胡皮素守着的这个日常养护小防线呢，这是。
2: 嗯，我算是明白了，阮老师，您给我们泡的不是茶呀，是胡皮素带着一支清润身体的小分队给这个肺部啊把门呢。哎，
1: 把好这门。
0: 是，就是这个胡皮素带队的小分队也好，日常养护小防线也罢，说到底茶文化是我们中国人它刻在骨子里的生活的智慧。
2: 嗯，
0: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小的时候过年走亲戚，那个大人们手里都拎着什么呀？
2: 那还用想吧，我们东北过年串门
0: 啊，
2: 一手拎个点心匣子，一手拎着茶叶，少一样都不好意思敲门啊。我爸那时候最爱买那种纸包的茶叶
0: 啊，
2: 外头拿这个红绳一系，上面还印着两个大字儿“特级”，其实特级不特级的不知道啊，反正往桌上那么一放，屋子里那股茶香一出来，有七大姑八大姨全围上来了，一边嗑瓜子儿一边唠嗑啊，能坐一整天一下午啊。现在想想，那哪是喝茶呀，那喝的就是一家人那股热乎劲儿嘛。
1: 对，实际我们老家也一样哈，你看我们家堂屋那个八仙桌上，永远摆着一把那个大茶壶。就是逢年过节那几天吧，就这壶里的茶呢它就没凉过。
0: 嗯，
1: 基本上是一波人走了又来了一波，然后这个茶水呢是续了又续，越泡越淡。
0: 嗯，
1: 可是谁呢都不嫌弃。
0: 嗯，哎，李东，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人情往来好多都藏在这么一杯茶里。
1: 对，
0: 就贵客来了敬上一杯热茶，走亲戚访好友拎上一包好茶，不用多说漂亮话，就这份尊重和诚意全在那个茶里头了。那个时候谁家条件都不算宽裕，送茶叶是送得起的体面，一罐茶叶拎在手里不重，但是这个心一沉呢，我们南方呢还有句话叫什么呢，叫手到心意到哈了不为老，茶到心意到，喝了不会老，当然不会是真的不老，谁能不老啊，对不对？但是就那份惦记，这个是真的。
2: 嗯，
0: 就那些年送茶从来不是单纯的送东西，是送一份牵挂。您慢慢喝，您的身体慢慢的养，咱这日子慢慢的好。
2: 对，就是这个理儿。那一块茶叶呢往那桌上一放啊，不用多说话，对方就知道你心里有他。所以今天呢再次谢谢阮老师的惦记，给我立冬啊准备了这么好的金花茶呀。不过阮老师，我刚才看了一眼时间哈，到点了，今天营养菜的环节该开始了吧。您不会就只让我们喝这金花茶吧？
0: 光喝茶多单调啊。
2: 是啊，
0: 那既然今天说的是金花茶，我就用金花茶给你们俩做一道水果茶。
1: 哦，
0: 就把这杯茶的营养再往上提一个台阶。
1: 好，
0: 好嘞，话不多说，阮奶奶我这就操练起来。做这道金花水果茶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花茶干花、带皮的苹果块、带皮的橙子块、用淡盐水泡过的菠萝块，还有枇杷、桑葚各适量。首先呢，把枇杷切开，去核备用。

0: 接下来把金花、干花放进80度左右的温水，闷泡5分钟备用。等到茶汤温度降到50-60度左右，把苹果块和菠萝块先放进去，略微的泡一会儿，分别呢再放入橙子、枇杷、桑葚，小火煮个5分钟，再静置焖泡3分钟左右。今天的这道金花水果茶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1: 哇，这好看又好香啊。
0: 不光是颜值在线哦，营养搭配更是一绝。
1: 嗯，
0: 基底金花茶清香回甘，富含胡皮素、多糖、茶多酚等营养，其中的胡皮素呢，它是清火小卫士，能舒缓身体的炎症，润养咽喉呼吸道，但它有个短板，就是我们人体吸收率比较低，大部分呢都会白白的流失掉了。那么这个时候我搭配点菠萝就刚好是属于一个互补，因为菠萝含有蛋白酶，它既能促消化，还能当开路先锋，它助力身体的吸收，留存这个胡皮素。胡皮素呢是主，菠萝蛋白酶呢是辅，一个负责抗炎灭火，一个负责开路疏通，它们俩配在一起，那作用绝对是1+1=2。
1: 嗯，明白了，胡皮素是主帅，菠萝蛋白酶是先锋，一个灭火，一个开路，配合的那是超默契啊。
0: 没错。
2: 是，那苹果、橙子、枇杷、桑葚，
0: 啊，
2: 这四样是不是也是您精心搭配在一块儿的？
0: 啊，说对了，每种食材各有作用。苹果带皮儿，有果胶，有膳食纤维，当然里边苹果皮里还有点胡皮素。对，橙子带皮儿增香生津，橙子里边也有点胡皮素。那枇杷润肺、润嗓，桑葚颜色深，花青素丰富，能帮助身体抗氧化。6种食材。这叫什么？这叫黄金配比，各司其职。哎，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顺口溜：金花茶是主力，胡皮抗炎冲第一，菠萝块来开路，吸收翻倍不白补，苹果增援成助阵，枇杷润肺护喉嗓，桑葚护航抗氧化，是一杯润肺全家夸。
2: 说得好，
1: 这顺口溜编的真的接地气啊。一下子把里边的门道都说清楚了。
2: 对，
1: 哎，阮老师，说到这个胡皮素 啊，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的。
0: 说
1: 啊，我前阵子看那个新闻说有个叫二氢胡皮素的
0: 啊，
1: 听着跟这个胡皮素是亲戚的感觉
0: 啊，
1: 这样到底它是什么关系
0: 啊？你说二氢胡皮啊，
1: 嗯，
0: 二氢胡皮素简单的说就是胡皮素家族里的升级选手，字面意思，多了一个二氢，但是你不能小看这两个啊，这两个这个二氢，这两个氢原子，有了它就好像是给这个枪装了一个消音器，让这个胡皮素变得更加稳定，更加抗氧化，更加容易被身体吸收利用。我打个比方啊，这个胡皮素啊，像普通版的手机，这个已经很好了，对不对？有个手机就不错了。那么二氢胡皮素呢，就像是升级版，它这个配置更讲究，它的表现更加亮眼。
2: 啊，我听明白了，就是胡皮素啊，已经是清火小卫士了。
0: 对，
2: 那这个二氢胡皮素呢，其实就像是他们的这个加强版的队长，是不是？不光更厉害，来头也不一般呢。
0: 哎，说对了，二氢胡皮素可不是近几年才冒出来的这个新概念啊。它大概是上个世纪30年代科学家们开始研究这个植物黄酮类的成分，后来呢又陆陆续续的从原始森林中的落叶松、花旗松等松。

0: 科植物当中分离发现了它。那么到了60年代末，苏联科学家第一次从落叶松里边提取出纯净的结晶，并且开始把它应用于药物。再后来呢，这大家就知道了它的营养价值，比普通的胡皮素的这个家族还要牛。2006年，俄罗斯呢更是把它直接写进国家药典，药理作用写得明明白白。我记得他们说是它抗氧化、保护血管、抗水肿，那么美国 FDA 也给了它相关的 GRAS 的评估，被用于食品配料方向。2021年，咱们国家卫健委呢也正式批准它为新食品原料，临床研究方面也很有说服力，就是你长期的吃这个二氢胡皮素，能减少慢性呼吸道疾病急性发作，保护免疫，它有抗炎护肝、保护心血管这方面的作用。我跟你说，全球56个权威机构都在研究它，但是这个二氢胡皮素哪哪都好，就是有一个弊端，二氢胡皮素人体内不能合成，
1: 就是我们自己不能合成的。
0: 不能合成，而且它也不能化学合成啊。目前商业化的生产只能靠从植物当中自然的提取。虽然说现在全球很多的权威机构都在研究它，但它的年产量说句实话不到30吨。
1: 啊，
0: 据我了解啊，品质相对好一些的二氢胡皮素，一公斤最少要可能在30000元左右。要是科研级别的，那这个就更夸张了，几十毫克，也就是说十几粒芝麻的那个重量，就能卖出很高的价。
1: 好家伙，金华茶牛。二氢胡皮素比它还牛，比它还稀罕，那今天这一期的信息量也太大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留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
2: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留言，静草发的。
3: 阮老师，今天我想跟你倒一下苦水啊。上一个月我去体检，拿到体检报告，上面写的是呢，肺部三处小结节。哦哟，我一看到结节这两个字啊，我当场就傻掉了。我这一辈子啊，不抽烟，又不喝酒，我天天还早起锻炼。哎，你说凭什么是我来长这个结节呢？我真是越想越气，气得好几天我睡不着觉，我吃啥也吃不下了。后来我女儿跟我说啊，她说你在节目里面讲过结节的事，让我不要自己吓唬自己。阮老师，我就想问你哈，你说我这个气该不该生呢？还有这个东西它会不会往坏了长呢？
0: 哎呀，这位先生啊，您先这个放平火气，生气，我告诉你，生气就会拉低咱们的免疫力，要是干这个事儿，咱得不偿失。如果说查出肺结节的人不在少数，但是大部分，你有没听大家说，大部分都是良性的哦。往轻的说，就是跟皮肤上长了一个痦子差不多，所以不用一看到结节两个字啊，把自己的脸都吓白了。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亡羊补牢的那个心，就一切都不晚。您现在呢，最该做的呢，不是跟那儿生闷气，生闷气有什么用啊？你现在需要做的是两件事儿，第一呢，你要定期复查，紧盯着结节的变化，那么第二，就是规律作息，别生气，避开油烟、二手烟，减少体内的炎症，剪断这个结节滋生的这个环境。我今天刚开始给他们俩端来每人一杯这个金花茶，金花茶就很适合你的情况，日常的喝一喝，润肺还能抗炎。不过虽然金花茶里它含有胡皮素，但它的含量真的是很有限。条件如果说还可以的话，我指的是你的经济条件，你可以额外补充一些胡皮素。预算如果说是比较充足的话，那我就建议你优选升级版的二氢胡皮素，在吸收跟抗炎以及抗氧化方面

0: 更加有优势，尤其是德国进口的这种，它的品质是最过硬，但是呢就是贵啊，比普通的虎皮素要贵不少。所以呢您呢量力而行，这样呢我这有一份适合阶级人群的膳食指南，稍后我整理一下啊。这个如果电视机前的哪位朋友也想要的话，找我们的工作人员索取就行。
1: 嗯，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朋友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老参谋发的这个语音的留言哈。
3: 袁老师，我老伴体检呢，肺结节有点大，甲状腺也有点小结节，医生要半年后复查。我急的到处打听，后来花大价钱托人买了德国进口的二氢呼吸素，确实好，老伴吃了嗓子不那么发干了，喘气也不那么累了，复查结果很不错，但太贵了，一盒就好几百，还不好买，断了好几回了。想问问袁老师，普通虎皮素能替代不？效果差多少？另外它好几个结节，重点该管哪个呀？
0: 您买的这个德国进口的二氢虎皮素选对了啊。德国在植物提取这块技术上确实是属于顶尖的，品质硬，就是第一个是贵，第二个还不是很好买啊。这您呢都已经体会到了。那么普通的这个虎皮素能不能用？能用，效果打折扣，就像高铁跟普通的这个绿皮火车的区别啊，早晚都到站，那速度跟稳定的长度它不一样。那预算有限，你就先吃虎皮素，也比这个不吃强。再说这个结节啊，又是肺结节又是甲状腺，我跟您说，甭管身体哪儿有结节，首先听大夫的，该查查该治治，每一次记得检查数据都保存在那儿，方便下次再到医院大夫的判断。除了这些个之外，金花茶日常喝着，帮老伴儿把这个炎症呢管住，免疫力呢帮他稳一稳，相信有您的这份细心在，您老伴的身体一定会慢慢的好起来的。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呢还有别的问题，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4: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